一粒粒饱满的小米不仅端稳了旱区百姓的饭碗，更鼓起了他们奔向好日子的信心与希望。咱们一块儿去了解杂交谷子之父赵志海的故事。

0: 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培育出世界上首例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随后又陆续研究出张杂谷系列品种，结束了谷子过去只适宜在半干旱地区种植的历史，在全国十六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4300多万亩。
1: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个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1: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首先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试验，当时的试验看的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1: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用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3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1: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复不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1: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找新的不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认为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2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1: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得去种，也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在70%-80%的淘汰率。
0: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2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

0: 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谷苗植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0: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1: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呲咔呲咔呲咔呲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剪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拌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0: 利用拌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1: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才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啊，我们得找规矩。
0: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1: 我就看着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能种那么密，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的时候7-8寸一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0: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1: 我们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种30000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这照样出来，照样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0: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

0: 和团队推出了吸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1: 谷子你看它这个，它的根扎那么深，穗子要那么弯啊，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0: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返乡扎根盐碱地的80后农学博士吴夏蕊。他放弃高校安稳的工作，带着藜麦菜新品种回到家乡宁夏中卫海河村，想靠耐盐碱作物改良贫瘠土地，帮村民增收。可是一开始并不顺利，村民们从没见过藜麦菜，既不懂种植技术，又担心销路，一次次婉拒他的试种邀约。吴夏蕊便挨家上门沟通，举办农产品推介会，邀请老乡现场品鉴，打消大家的顾虑，还对接市场兜底收购，又联合技术人员改造小型播种农机，解决播种难题。一次次真诚付出，终于换来村民们的信任，特色藜麦菜最终顺利落地种植，既盘活了当地闲置的盐碱地，拓宽农户增收路，也让荒芜滩涂慢慢蜕变成充满希望的丰收良田。

0: 低着呢。
1: 哎呀，再给您说说吧，那个。
0: 哎，再不说了，再不说了，这个是主菜不行。
1: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藜麦菜有、
0: 哎、
1: 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
2: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80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0: 不种，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躲着你。
2: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0: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次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吃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2: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1: 大姐忙着呢
3: 啊，
1: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3: 种麦子呗。
1: 种麦子啊。
3: 嗯，
1: 年景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
3: 哪有好种的地呀、啊、不好种、啊、
1: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3: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1: 不赚钱了呀。
2: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1: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高、
3: 啊、确实是
1: 最初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

0: 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1: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个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
2: 嗯，
1: 所以它这个土是不
2: 保
1: 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
2: 嗯，
1: 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0: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3: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的最大一个难点。
0: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4: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十月初，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5: 对，是
6: 那个菜嘛，这个富含蛋白质的。
0: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7: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8: 哎呀，反正我担心你这东西。
9: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东西很。
0: 李百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8: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才相信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0: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3: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逢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0: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3: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0: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10: 好，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咱们可以去看。
0: 为了让村民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0: 出去。
1: 就是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你看。
2: 就是啊，这棚蒜，这棚蒜今年长得特别好，产量特别高。
1: 我看
2: 你看
1: 这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2: 啊，水分特别足。
1: 水分特别足。
2: 你看，你翻看一下。
1: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2: 到时候我安排的人把这个东西
3: 好的事情办
2: 好。
3: 好的，谢谢，
1: 谢谢您了。
2: 好好好好，没事没事。
4: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5: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应的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遇到个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4: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他不愿提及家庭，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6: 想把我们新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0: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试种一下，然后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7: 行行
0: 行。
7: 村上的张书记了，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4: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5: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4: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5: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4: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8: 喂，哎，啊，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
5: 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9: 看起来咱老家土子要好。
4: 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3: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比方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9: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10: 我从老家到黑河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6: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11: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去年我们夏天
4: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他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12: 来，尝一尝。
13: 嗯，好吃，知道在这些在这种嘛，确实中嘛，在这种。
10: 先放后面，剩下以后后面。没了。
14: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10: 好着呢，好吃。凉拌点，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5: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7: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正直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往希望在我们发展。
15: 他就是对我们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也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就没有架子。就是
4: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16: 李润吧，
17: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多少钱？
6: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植
17: 的。今天就送给你们
16: 啊，
17: 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16: 基本上没人养
17: 啊，在。
6: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页，就咱这个啊。
17: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6: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16: 好。
17: 老罗。
4: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1: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16: 我寻思嘛，看看图，
1: 看看图，
16: 来。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在家里试试种。
17: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5: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4: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6: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张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18: 行，
6: 好吧，
18: 行，我联系
6: 毛。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
18: 好。

0: 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董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
0: 好，
1: 我们来不断的改进。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尺寸
0: 就放不进去，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这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0: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制作出来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还这个也是圆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着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3: 你这个两碗药还没见过，你比方说，咱们
0: 肯定比你挑好使。
3: 哎，我感觉我这个挑还是好使一点。
0: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3: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挑好用嘛，你看。我说瞧，你看往下一弹一脚，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靠这样，哎，就这样一翻，松软了，我们
0: 就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3: 啊，对。
0: 那这样的，你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你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比较，行吧？
3: 啊，行，你说你把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介绍我。
0: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3: 种子加在这里。
0: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3: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0: 啊，那给大姐演示一下。
3: 啊，你演示一下，让我看我看你
0: 这个
3: 东西。
0: 你看。
3: 来，你让我给你感受一下，你
0: 来感受一下，
3: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
1: 这个东西我也装不上来一台呗。
3: 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就咱们你跟咱们
0: 这个
3: 办法就不一样。
0: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3: 肯定简单。这个
0: 挑的话要更加精量的播种，
3: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4: 也有自己这样改，觉得好吃吗？
5: 好吃的呢，
4: 好吃啊！哎，我们怎么用？
3: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你感觉？
5: 费力，
3: 不费力啊！
4: 铁球，这做起来肯定比铁球快点啊！
5: 当然快了，这个
4: 咱们女人这个做完之后回去可以站盖个家吧
5: 啊！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0: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3: 啊，现在推起来就方便
0: 了。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3: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5: 对，像这里的玉米杆子这样，它一杆一杆。
3: 对，你说看起来这个东西。
4: 听你说这个。好吃的很，
3: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你种粉，你给我弄出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0: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

0: 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很高兴认识你。
6: 很高兴认识你。
7: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6: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5: 哦，忘了放盐了。
6: 你
7: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6: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8: 在防守的时候呢，
9: 你好像最
5: 近
9: 可能要
5: 是
9: 你们
5: 想
9: 过
5: 了，就
9: 是
5: 你们过去下一
7: 轮。我是独闯的篇章，
6: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5: 好，
10: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5: 重来重来。
7: 我冷暖自知，
6: 我们风雨相依。
5: 你带伞
10: 了吗？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7: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6: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7: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6: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7: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城能美成什么样？它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吸引着八方来客。无论是历史古迹还是现代建筑，都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无限的魅力。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绿水青山觅名城》，带您在绿水青山间美食美味中寻觅历史文化名城，感受它的独有魅力和诗意力量。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庆。紧邻长江，水稻密集的天然优势让安徽安庆成为了长江北岸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水稻上运输的货品在安庆中转和集散，稻耙失街成为了货物的储存和中转站，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到安庆的商品。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安徽之源，文化之邦，戏曲之乡，今天跟我一起去安庆走一走，逛一逛。
4: 这是一座千年戏台，每天都上演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八百年金戈铁马，五百年商埠风云，这是一座中国近代史标本之城。这里有雄踞文坛的桐城派，也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祥地。这里是皖之源，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江第一州，取安字落入省名，留庆字以暖人心，这就是安庆。
5: 吃包子啦！吃包子啦！
6: 阿姨，我要吃这个包子。
7: 啊！
4: 安庆大南门的牛肉包子是一道难得的古城美食，不但好吃，而且讲究。皮是淮北小麦，馅是本地豆腐，牛肉掺豆腐，以豆香中和油腻，这是典型的江浙做法，味道鲜美，既有南京牛肉锅贴的香气，又有上海生煎馒头的清淡。小小的牛肉包子却汇集了四方美食，八方风味，正是源于安庆独特的地理位置。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是长江进入下游的第一座城市。大别山横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位于安庆的天柱山是大别山东延余脉的一部分。在天柱山山脚下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古陶生产基地。这是东亩乡仅存的一座尚未熄火的古窑。大量考古发现，安庆东亩乡曾经古窑密布，其古老的手工制陶工艺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8: 我们的作品出来了，不咬的时候温度高一点。
9: 这是我们这儿一种最传统的陶器，这是惯形鼎，鼎是古代烹饪器。这和我们附近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器型是一样的。
4: 位于安庆天柱山脚下的薛家岗遗址，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已有约6000年。其中出土的陶器被考古界公认为制陶史上的活化石。古老的制陶工艺见证了这片土地上6000年前就存在史前文明，而且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又过了3000年，周王朝分封天柱山地区为晚国。晚字意味着美好，安徽简称晚即源于此。安庆不仅为安徽贡献了晚字，更为守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贡献了一座城。长江流至安庆，最窄处不足1000米，形似咽喉，一旦扼住此咽喉，可以利用最少的兵力封锁江面，阻击长江上游的来犯之敌。长江流过安庆以后，江面变宽，再无大山掩护，无险可守。安庆成为保卫南京等江南重镇的最后屏障。
7: 我们是分成2队进行具体的测绘。
4: 土生土长的安庆姑娘陈晨是一名城市规划专业的老师，在她的眼里，安庆并不是一座平坦江城。她从小就听惯了9头13坡的说法。
10: 我们安庆古城里有9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我们叫9头，沿着头向下就是有13道缓坡，所以呢我们叫9头13坡，这也形成了我们安庆古城的基本格局。
4: 为了争取军事防守优势，安庆古城因势复形。9头13坡，9处坡头高地上建有要塞设施，便于战时相互支援。坡与坡形成街巷，之间纵横交错，共同构成立体纵深防御体系。沿着坡地伸展到江边的古城中轴线，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特意设置成蜿蜒曲折的 S 型，以立军事防守。在规划师徐小飞看来，安庆是中国古代军事筑城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控引金代的营城智慧。
11: 所谓的金代，其实就是我们的衣襟和腰带。控引金代其实就是以长江为防线和纽带，在长江沿线布置关键的城市，进而形成一个城市带。在历史上我们有长江五虎，其实就是我们的重庆、武汉、安庆、南京、上海，而安庆又在于这长江五虎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它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传说安庆古城的地形是船的形状，在船头伫立着形似桅杆的一座高塔，直挂云帆，迎风而立。这座塔便是安庆的地标镇风塔。镇风塔塔高64.8米，站在塔上便可瞭望长江上的敌情。从明代修建后，镇风塔一直雄踞长江沿岸最高建筑长达300多年，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每天清晨6点，家住长江南岸的菜农都会乘坐早班轮渡前往一江之隔的安庆卖菜。
12: 小时候读书在那边边界坐船。
4: 镇风塔下的渡口已有1000多年历史，古称宜城渡。800年前，南宋以此为原点筑城，于是便有先有宜城渡，后有安庆城之说。从渡口一路向北600米，就是皖省第一街——道爬师街。

0: 走进倒爬石街，街口牌楼下的两只石狮子十分有趣。狮子并非正襟危坐，而是笑面盈盈地倒立着趴在石柱上。倒爬石街这个有趣的名字就和它有关。
1: 这呢就是倒爬石牌坊，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瑞兽呢就是倒爬石，它呢实际上是龙森九子之一的第五子酸梨，别名呢又叫桃巴，因为它倒爬的像一头狮子一样，所以安庆老百姓呢又尊称为倒爬狮子。过去呢在古代的香炉上面就是这种瑞兽，它是吸烟火的。
0: 这条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防火是首要任务，于是这擅长吸烟火的狮子成了镇守在古街口的神兽界消防员。
1: 这就是安庆最有名的鸳鸯闸，它呢是我们晚派建筑的过街楼。
0: 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段见到的鸳鸯闸是两副模样，平时通行畅通无阻，紧急之时开闸放闸阻敌通行，过街楼变身阻路器。小小的鸳鸯闸如同安庆古城的缩影，见证着军事要塞转身商贸重镇的玄机。安庆之所以能够繁华数百年，与紧邻长江、水道密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在进入安徽之后，在北岸的大别山和南岸的九华山挤压之下，行至安庆时拐了一个弯，水流变缓，可全年通航。这也让安庆成为汉口至南通近千里间长江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来自长江上游的盐、木材，来自下游的蚕丝、绸布，在安庆进行中转和集散。本地盛产的水稻、茶叶、药材等物产通过皖水、潜水等内河运输，源源不断地涌进安庆码头，再通过长江水道运往全国各地。在当时，抵达安庆码头的货物卸货后，很快就可以运输到倒爬石街进行储存和中

0: 转，在这里进行加工售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临江商贸产业链。明清时期的道帕施街，440米长街上数百家商铺云集。当时的外地人想要买到安庆的特色商品，并不需要亲临安庆，甚至可以像现代人一样，通过邮递的方式，足不出户就能购得心仪的商品。
1: 明清时期的道帕斯老街呢，有很多的老字号。如果穿越到过去，我会买上安庆的土特产品，走个几十米来到这里，将它邮寄到全国。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今天的电商快递公司，它就是创办于1899年的大庆邮局。因为这条老街呢是安徽第一街，商贾云集，物流量特别大。当年的开办的前三个月，这里的邮政总量达到了6000件，创办到第三年，它的邮件总量达到了6万多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芜湖的邮政总局就迁移到了这里，成为了安徽邮政总局。
0: 1919年，安庆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邮政储金局之一，也就是今天邮政储蓄银行的雏形。这座储金局曾经便利了商户的储蓄，也见证了这座商埠的百年繁荣。
2: 大叔，帮我称一下吧。
0: 在安庆古城经商的秦无言，闲暇时候他会和家人做一桌地道的安庆美食，邀请朋友们聚餐。伴随着黄梅小调的浅吟低唱，大家相谈甚欢。秦无言经常聚会的这些朋友也是周边的商户，同行们互助共处，这在安庆古城是有传统的。
2: 这里有美食，有黄梅戏，为我们的友情干杯！来，大家一起来干杯。
0: 古街上随处可见相邻的两栋建筑共用一堵墙，相邻的两家人既是邻里也是同行，安庆人很好地处理了这样的关系。两家共用一堵墙，各自增加了经营的面积，又节约了建墙的成本，人己兼利，经商有得。
3: 能把这个往这边移一点，放那个位置，放这两个画中间。
0: 刘伟平在安庆古城经营一家美术馆，以古街为题材创作油画是他的兴趣所在。
4: 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这条街，这条街它总是显得很宽敞，阳光总是很充足。
0: 的确，行走在这条只有3米宽的商业街上，并没有被一线天压抑的逼仄感。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古建筑二层的建筑比一楼向后退了1米，让出自家二楼的1米空间。虽然房子面积小了，但是街上少了一些阴影，多了一些阳光。这种今天深受西方推崇的退台式建筑理念，安庆人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自如地运用它处理空间，温暖路人了。数百年商业氛围的成长，让安庆古城从明清时代这条繁荣的商业街，发展到近代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安庆最繁华的人民路上，坐落着一家大型书店。这座建筑每层被分成36个房间，共计达到108间。房间如此众多，让人好奇建设初期这座建筑的用途。原来它在民国时期是劝业场，这是由官方开办的一个百货商场，是安徽最早的大型购物中心。
5: 这个建筑呢是清末明初的一种建筑，
6: 1908年办了这个安徽劝业场。劝业二字指的就是劝无包兴无业，就是规劝国人发展自己的工商业。
0: 在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识之士面对时局，积极投身实业兴国。劝业场兼具展览馆和卖场的双重功能，每个房间集中供应一个品类的商品，108间房，100多个商品品类。安庆的工商业从这里开始走向繁荣。在安庆古城，一家看似普通的民宿却总是一房难求。每到晚上，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上阳台，泡一壶清茶，等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随着开场的锣鼓响起，客人们期待的时刻到了。
7: 早晨总有天大胆也不。
0: 原来，民宿对面是一座清代戏台。当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购物，街上的商户自发筹集经费，在街口修建了戏台。这里的黄梅戏自从200年前开演后，便从未中断。财运和人气的积聚，不仅让安庆古城持续了数百年的繁华，更让安庆像是突然打通了自己在文化艺术上的任督二脉。

0: 要在戏的节奏里面，就不要停顿下来。好。
1: 黄梅戏老师郭霄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求大家学好安庆话。
2: 哎呦，姑娘哎，你这上不良劲呢。
3: 安庆方言的特色就是语音平缓，因此决定了黄梅戏唱腔的流畅，易懂，易学易唱，很接地气。很多形象俏皮的安庆话，像算小就是小气，三把抓就是做事麻利，这些都用在了黄梅戏的道白中。
4: 也敢取笑与魔，霎时。
1: 安庆话属于江淮官话，用安庆话唱的黄梅戏成为江淮地区最受欢迎的戏曲种类。黄梅戏演员郭霄珍曾在电视剧《红楼梦》中扮演史湘云，而让他完成了从演员到教师职业转变的契机，是安庆师范大学专门开设了黄梅戏专业。如今这里的黄梅戏专业已经有黄梅戏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30多人。
5: 安庆是一座有戏的城市，
6: 一座黄梅城，满城戏中人。
7: 这个呢是喜鹊，喜鹊旁边呢围绕桂圆，这寓意着喜报三元。
1: 美术老师李婷婷痴迷于安庆的古建筑，及晚派建筑大成的世泰史地，是他最常带学生们写生的地方。
8: 这道主梁，因为它中部呢略微的拱起，两头比较圆融壮硕，就像一条横卧的冬瓜，所以我们民间俗称冬瓜梁。
1: 悬于厅堂中心位置的冬瓜梁，是晚派建筑的重要标志，而它的名字是一个谐音梗，据说是取栋梁的谐音，被民间称为冬瓜梁，鼓励后辈努力学习，成为栋梁之才。走出了四代翰林的世泰史地是赵朴初故居，七进五院，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7: 这边有两个字，什么字？壁道啊。
1: 院内两侧设有壁道，如遇尊长，晚辈要绕壁道而行。儒家长幼有序的传统，悄然凝固在空间秩序里。
9: 确实很多，这个地方有知识，地方还是你看这个普尼文呐。
1: 袁维祥是安庆当地一位资深的古画修复师，最近他正在带领团队修复一幅清代古画。
9: 我们要从他那个图纸啊命纸上面来解决问题。
1: 画面背后支撑的一层托纸在行业里叫命纸，是保护古画生命的纸。遇到命纸问题，袁维祥决定去找桑皮纸制作人王柏林。

0: 我们从换枣到现在，就是换枣。以前我们就叫换皮枣。
1: 安庆月溪能够诞生这种古老的技艺，源自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出的特殊树种。
0: 这就是我们的，像我们这个桑树。
2: 就是野生的，
0: 不是家里养蚕的。我跟养蚕的上树，不要不要不要，野生的这个桑树皮，它的纤维长，做直出来的密度很好。哦，
2: 这个纤维很厉害哦，
3: 哪里很大的？
0: 对，
1: 你看我这么大幅度的。
0: 对对，你不管怎么算，
1: 对，
0: 你像人民币那折豆3000多次，你像我们那折豆的话是人民币的2倍多。
3: 野生桑树皮纤维达到了14厘米。
0: 是宣纸所用青檀树皮纤维的大约4倍长度。2002年，故宫倦勤斋的通景化修复中，需要寻找与原画材质接近的命纸。修复师遍寻全国，最终选定了安庆的桑皮纸。从此，安庆桑皮纸声名鹊起。
1: 这个其实我们做桑皮纸的时候，野生的。
0: 猕猴桃制砍下来，经过木锤打浸泡，去把这里面的果胶浸泡出来了。
3: 加入野生猕猴桃果胶，是王伯林的独门绝技。这样使得纸张纤维更加均匀，结构更加紧密。带有淡淡果味的桑皮纸，做工复杂，价格不菲。
0: 工艺如此复杂，造价昂贵的桑皮纸，为什么在这里从未中断过呢？原来，历史上安庆地区的文人们著书立说，书法绘画首选桑皮纸。
3: 经济发达的安庆，富裕的人们从不吝啬为自己的雅趣投入重金，这就为桑皮纸的传承提供了市场。 小小桑皮纸，书写着安庆文风昌盛的密码。桥楼是安庆现存最古老的历史建筑之一。清初安徽建省，安庆成为首任省府，桥楼便是省署所在地。
4: 因此，这里被视为安徽建省的标志性建筑。当时的安庆不仅是整个安徽的政治中心，更迎来了自己的人文大爆发，催生出桐城文派，独领文坛风骚200余年。安庆是一座文学之城，有深厚的文化。在汉乐府里面，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叙事长诗。 叫《孔雀东南飞》，它那个故事的发生地，据考证，就是发生在我们安庆。到了现代呢，我们安庆，比如说有这个著名的小说家张恨水。现代章回体小说大师张恨水的家乡，就是安庆前山的天柱山脚下这个小村庄。他一生写了18部关于故乡的作品。
0: 张恨水留下了不下10个与安庆有关的笔名。

0: 天柱山人，我亦前山人。不仅如此，1941年，张恨水还在上海旅行杂志专门推介天柱山，是一位妥妥的家乡代言达人。
1: 张恨水在《鸡粉世家》这本小说里啊，也写到了鸡汤泡炒米，还写到了我们的烧饼啊，还有油淋鲈鱼。
0: 张恨水笔下的美食是游客来到安庆必点菜肴，美景、世俗、人情，安庆借由文学被重新发现，这是打开安庆的另一种方式。
2: 文学呢，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就是它是需要慢慢的滋养，那么这个滋养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这种非常开放的这种环境，是吧？你看安庆在长江边上，它的整个文化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包容。
0: 将安庆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还有郁达夫笔下的灵湖和诗人海子的梦中故乡。
3: 给安庆海子5岁的黎明，5岁的马，你面朝江水坐下。
4: 稳住。
0: 在安庆码头上，工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千年古渡，百年港。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官办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在这里研制成功。安庆港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军工第一港。如今安庆港作为安徽省境内长江北岸的深水良港，盐吞吐量达到2200万吨，名列长江干线10大港口之一，绵延22千米，40个码头，每天进出着各种类型的货物。安庆因水而兴，向水而为，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从港口重镇到书香之城，既庄重典雅又优美灵动，既有坚守又懂变通，这就是安庆，在每一次转身中延续记忆，也勇敢前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游览完安庆就想到了那句话，千年古城一秀安庆。在这座半成文章半成戏的江汉名城，感受完别样的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再去探寻美食美味。鹅肉的烹饪方法丰富多样，因地域不同而各具特色。

0: 鹅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食物。鹅的做法有很多，比如在广东东莞，人们都喜欢吃烧鹅。师傅麻利的手起刀落间，烧鹅香气扑鼻而来，让人不自觉地直咽口水。那浓香可口、肥而不腻的表皮，咬下去汁足肉嫩，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在安徽合肥，一道红烧鹅，色泽深红诱人，鲜嫩的青椒点缀在亮润的鹅肉之间，热气腾腾，浓香诱人。而豪放不羁的东北人，总喜欢在寒冷的日子里来上一份铁锅炖大鹅。很多地方甚至还流传着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在湖南沅陵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鹅餐厅。不过，相比于其他地方的做法，这里的人们却喜欢那一口鲜美的鹅汤。
1: 这个鹅汤喝起来非常好，没有一点腥味。
2: 它可以喝汤，也可以吃这个肉，我觉得非常好。
0: 没想到这里的鹅经过炖煮，精华散发在汤中，喝上一口，出乎意料的鲜美和浓郁的鹅肉香味交织在一起，让人唇齿留香。一般来说，鹅肉炖汤很多人都会担心有腥味，为什么这里的鹅汤还能鲜香可口呢？这到底用的是什么鹅呢？根据厨师提供的地址，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一家鹅的养殖基地。一走进这里，就是一大群白鹅，它们全身羽毛雪白，长得非常漂亮。这究竟是什么鹅呢？此时几位工人不停地挥舞着手上的杆子，赶着一群鹅。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3: 哎，我看你们这样赶着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我们要去抓那个头上顶着大包的公鹅。
3: 哦，就那只是吧？
4: 哎，对对对。等一下你也帮着我一起去抓吧。
3: 行，那你现在要怎么抓呢？
4: 我们先赶到角落里，再用工具去抓它。
3: 哦，用这个钩子是吧？
4: 嗯，对。
3: 这要怎么抓呢？
4: 这个用这前面的钩子勾着它的颈部。
3: 你看，我勾住了，我。它的力气太大了，哦，它又咬我，大哥你拿你拿啊！
4: 好好好，我拿。
3: 看起来还挺凶的，大哥。
4: 是。
3: 它
4: 有攻击性啊，它。
3: 那这是什么鹅呢？
4: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正宗的沅陵白鹅，也就是以前的临县白鹅。
3: 它有什么特点呢？
4: 它，你看它的羽毛极白，嗯，全身都是白的。嘴巴跟掌都是朱红色的，嗯，这个体型看起来比较小，而且很紧凑。
3: 这养了多长时间啊？
4: 370-380天了吧。
0: 原来这里养的是本地特有的临县白鹅，它们全身洁白无瑕，体型小而紧凑，体躯近似短圆柱体，是沅陵县地地道道的土特产。
4: 这可是我们厂里面的宝贝嘞！
3: 是宝贝？那我看你们几个人刚才一直追着他跑。
4: 我们抓的是选秀啊。
3: 选秀不是用来吃的？
4: 这不是用来吃的，吃了太可惜了。
0: 选秀？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鹅选秀呢？而且这群白鹅长得都白白净净，为什么这只鹅就被选中了呢？难道他们还真能分出个美丑不成？
4: 这只公鹅它的头比较大，脖子比较粗，
3: 是
4: 它的脚掌特别有力，你看
3: 扑腾扑腾的，扑腾就特别有力，而且走得特别快。
4: 你看它的羽毛洁白，
3: 哦，对，看起来它好像有光泽一样。
4: 嗯，所以我们就选中它了。哦，小声点，不要惊到它们。
5: 大哥，选出来的鹅就是关在这样的地方吗？
4: 是，这是我们为这些鹅修的别墅啊。
5: 就关在这里。
4: 你看这些鹅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5: 我看这每一个圈舍里面都关了一群鹅，没什么不一样。
4: 我这个都有讲究的嘞，是每。

0: 扔别墅里面关五个母鹅配一个公鹅，这就是一个家戏。
1: 家戏
0: 啊，来你过来跟我到这来看一下。
1: 到这边。
0: 对。
1: 这有一只鹅在那个偷懒睡觉，这是看什么了？
0: 我带你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2: 没想到，探寻小分队一进入圈舍，里面的白鹅立马逃跑。这罗大哥偷偷摸摸的，到底要干什么呢？
1: 大哥，你偷偷摸摸进来就是为了拿这个？
0: 是啊，我们修建这单独的别墅，就是为了公鹅、母鹅交配，以保证它的下一代品种纯正，产出好的鹅蛋，到时候孵出来的鹅苗质量也好，这喂大以后上了餐桌才能香甜可口啊。
2: 这下我们总算明白了，原来给鹅选秀选的就是种鹅，这儿的种鹅会被单独饲养起来进行交配，培育出纯正的菱线白鹅，从种源上保证品种的纯正。
0: 啊，你看我们的鹅喜欢往这边跑啊，
1: 这不就是一个果园吗？这有什么特别的？
0: 你看它在吃什么，这都是它的营养餐。
2: 此时一大群的白鹅正在果园中穿梭觅食，它们的营养餐到底是什么呢？这样养出的白鹅又会有什么特别呢？
0: 你看这一片果园都是种的甘蔗，把这个鹅放在这个果园里面，它可以吃旁边的杂草和树上掉下来的烂葛，这样的话呢可以补充它的营养，增强它的体质，饲养出来到餐桌上才香甜可口。
2: 原来罗大哥采用了白鹅养殖和果树种植相结合的模式，既解决了家禽粪便污染的问题，又养出更加肥美不腥的白鹅。在当地除了煲汤，鹅肉还有什么特色吃法呢？炎陵县隶属于以辣闻名的湖南省，当地人的日常饮食可以说是顿顿都离不开辣椒，一道具有三重辣度的红烧鹅肉，充分体现了炎陵人对于辣味的喜爱。首先将整只鹅从中间破开，把鹅肉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然后在锅里放入几勺食用油，姜片和蒜头打头阵。第一重辣就是花椒，一把花椒丢进油锅里，立刻变得焦香四溢。第二重辣就是干辣椒，一放进锅里，花椒的麻味和辣椒的辣味相辅相成。简单翻炒几下以后，就可以倒入切好的鹅肉，鹅肉腥味较重，当地的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去腥小窍门。
3: 我们家自家做鹅肉的话，一般都是用自己酿的那个米酒放进去啊，可以去腥，然后吃起来味道更腥更甜。
2: 客家人自己酿的米酒香气浓郁，大火加热后快速地渗透进鹅肉，待其散发出轻微油脂香后，就可以加入少许清水进行炖煮。当汤汁差不多收干之后，就要加入第三重辣青红辣椒，一青一红不但丰富了整道菜的色泽，也点缀了我们的味蕾。最后用锅铲再翻炒几下，让辣椒和鹅肉的香味充分融合，就大功告成了。吃上一口鲜香过瘾，麻辣适口，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向味蕾发出挑战。香辣入味的红烧鹅肉让很多人垂涎欲滴，不过口味清淡的人可能会望而却步。别担心，在炎陵还有一道更符合大众口味的粉蒸鹅肉，也绝对不能错过。
3: 这个粉蒸鹅是我们这边家喻户晓的，做喜事一定会上这个菜的。
2: 首先选取鹅身上的胸脯肉，这个位置的肉比较鲜嫩细腻，最适合做成粉蒸肉。然后用刀除去外面的一层鹅皮，接着切成薄片，放入六七片姜片去腥，适量的生抽和酱油上色， 接着加入少量的米酒、蚝油、食盐和鸡精调味儿，最后再放入几颗葱，用手充分地揉搓抓匀，腌制十分钟左右。接着将腌制好的鹅肉加到大米磨成的粉里，反复翻转，使其全部裹满粉。此时的鹅肉就像是穿上了一件雪白的外衣，看起来非常漂亮。等水烧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把鹅肉放进蒸笼里进行蒸制，盖上盖子，大火蒸上十分钟。柴火灶赋予了食物最棒的人间烟火味儿。粉蒸鹅肉在水蒸气的慢慢渗透下，吸出的水分被牢牢包裹在粉蒸肉里，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味儿。肉质鲜嫩细腻，一口咬下去让人回味无穷，齿颊留香。这是炎陵人逢年过节的必吃美食。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口味和烹饪的方式，红烧鹅肉、粉蒸鹅肉、小炒鹅杂等家常菜品凝聚着当地人的生活滋味。这些精心制作的鹅肉下饭菜不仅是炎陵人家常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也是湘菜中别具一格的独特风味。而在广东省汕头市，这里随处也可以看到鹅的元素，当地有无鹅不成宴、无鹅不成席的传统。不过这里人吃鹅肉追求的做法必须是卤制。
4: 肥而不腻啊，肉质又不柴，然后吃起来呢回味很悠长。
5: 我们潮汕人呢每天都要吃鹅肉的，都很喜欢吃鹅肉，比较香甜。
2: 潮汕卤鹅的特点是肥而不腻、嫩而不柴，也是当地人餐餐必吃的美味，足见当地人对于卤鹅的喜爱。当地人告诉我们，潮汕卤鹅用的不是一般的大白鹅，而是狮头鹅，它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鹅种之一。那这狮头鹅究竟有什么来历，又为什么能够大而不柴呢？让我们去鹅场一探究竟。
6: 根据这卤鹅师傅的介绍，我们来到了狮头鹅的养殖基地。这离老远就听见这个狮头鹅的叫声，让我们一睹狮头鹅的庐山真面目。
2: 一进养鹅场，编导就发现了这些庞然大鹅。虽然它们看起来悠闲自在、闲庭信步，但是因为硕大的体型和霸气的长相，还是很有威慑力的。这就是卤鹅师傅口中的狮头鹅吗？
6: 您好，您好，您是这儿的老板是吗？
7: 对，
6: 咱们这儿的这个鹅就叫狮头鹅。
7: 对，
2: 这狮头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用狮头鹅做出的卤鹅就会不柴吗？
8: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还有下面有一个大阴袋啊，它三年以上才有养出这么跟狮子头一样的这个老鹅。
2: 这狮头鹅确实长相霸气，但它究竟有多大呢？编导提出要找一只同等月份的白鹅做一下比较，看看两者到底有何不同。
6: 对，一比看着这个头
8: 、它的这个肉瘤不是肉瘤，它是一块骨头，
6: 这个
8: 我们是软的，它是硬的，就相差在这个两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大阴袋，它就没有，长不出来了。
6: 没有的。咱们这狮头鹅和这普通大白鹅除了头差别很大，这个脖子看着也很明显，是吧？
8: 脖子跟这个白鹅就相差就大了
6: 啊！你看这个狮头鹅这个脖子是又长又粗，
8: 对，
6: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肉很厚实。
8: 里面的这个肉质更好。
6: 除了这个脖子头以外，这体型差别确实很明显。
8: 这个白鹅呢，它是七八斤重的
6: 啊，七八斤。
8: 对，我们这边这个鹅呢，34斤，最重的是39斤。
2: 狮头鹅是汕头当地特有的品种，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种之一。成年的公鹅外形上跟普通大白鹅的区别，就是头顶和两侧的肉瘤和灰褐色的羽毛。 其特点就是产肉率高，肌肉发达，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细嫩，是做潮汕卤鹅的不二之选，也是卤鹅大而不柴的原因之一。
6: 咱这鹅肉好吃不柴，跟您饲养上有什么关系吗？
8: 饲养上这个狮头鹅跟其他的鹅是不一样的。
2: 狮头鹅肉好吃，果然不只是品种的原因。这狮头鹅不仅是体型大，吃的伙食也是有玄机的。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8: 狮头鹅呢，养殖呢，这主要是以青草为主。
6: 啊，以青草为主。
8: 对对对，这青草就占70%，养出来的这肉质，吃了不腻，也不馋啊。
6: 就是说这个肉吃起来不柴不腻，跟这喂青草有很大关系。
8: 对对对，
6: 那青草还不简单吗？啊，那我去帮您磕点。
8: 好吧，你去磕。
2: 得知狮头鹅肉嫩的饲养窍门是喂青草，编导便主动承担起割草的任务。养殖场周围水草丰茂，我们不如就地取材，割一些适合狮头鹅吃的草。
6: 我觉得那个大鹅就得吃这个高草，狮头鹅吃这个高草准没错。
8: 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不行的啊，这个太老了，这个太老了，这个老成这样了啊，狮都吃不动了。
6: 那咱这狮头鹅也太娇气了，是吧？
2: 原来是编导想的简单了。狮头鹅对于草的品质要求还是很高的，一定得是专门的牧草，还得是嫩的。
6: 这就是咱们那个牧草区是吧？
8: 对对对对对，看一下哈，这个很嫩的，也很细的，哈，软软的哈，
6: 差别很大。
8: 对对对，
6: 我还以为大鹅就得吃大草，啊，大鹅也得吃嫩草。啊，
8: 对对对对对。它有利于帮助它的消化，使这个肉质呢吃了不腻不馋。
6: 那我们就割点草回去喂鹅。
8: 好，行。
2: 编导弥补了错误，重新割了专用的牧草，狮头鹅们也终于开饭了。并不是编导想象的大鹅吃高草，而是狮头鹅吃嫩草，肉质才更嫩。现代化的科学养鹅不仅让狮头鹅享受了舒适的生活环境，提供更好的肉质，也让养鹅人事半功倍。在办公室里靠屏幕就能把鹅场的一切尽收眼底。狮头鹅在潮汕地区有着300多年的养殖历史，如今的养殖方式已经跟从前大不相同。从两种选育到科学饲养，无一不体现出现代化养殖的先进性。能够饲养出这样优质的狮头鹅，也是养鹅人最大的幸福。那么一只地道的传统潮汕卤鹅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邀请到了卤鹅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壮中，为我们带来潮汕卤鹅。卤鹅好吃与否，卤水是关键，而卤水是否地道，香料是重点。做好卤鹅的第一步就是处理香料，将八角、桂皮、草果、白豆蔻、花椒、丁香放入锅中，用小火煸炒，充分激发出香料的香气。然后盛出备用。卤鹅诱人的棕红色表皮，自然是少不了汤色的帮助。熬糖色需要的是耐心，开中火慢搅动，让白糖均匀受热。心急了，白糖容易糊；火太小，白糖不容易达到粘稠的效果。就在白糖由亮白色变成枣红色，由沙粒状变成流动状时，在沸腾的锅中加上一碗白水，水糖交融的瞬间，糖色就熬制成了。将良姜、小茴香、香茅草、香叶、
7: 盐碎子
2: 以及煸炒好的香料放入料包中，倒入锅中用大火熬煮。 让香料的香气充分地释放出来，

0: 再加入酱油提鲜，料酒去腥，一份传统的卤汁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该请出主角了。将狮头鹅滑入锅中，反复地将卤汁浇淋在鹅身上，让鹅身均匀上色，加入辣椒和蒜苗，盖上锅盖，用大火炖煮20分钟。20分钟后，卤鹅已经有了初步的焦糖色。而对于卤鹅师傅来说，这才是卤鹅的开始。大厨需要把鹅整只离汤吊起，把卤汁均匀地淋在鹅身上，每20分钟吊淋一次，一共3次。专业的术语称之为三吊三浸，利用锅内外的温度差，让鹅肉更好地吸收汤汁，表皮达到紧实的效果。对于卤重量级的狮头鹅来说，厨师的力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浇淋的均匀。三吊三浸也是判断一位卤鹅师傅是否专业的标准之一。最后浇淋完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要把卤鹅交给时间，把刚出锅的热鹅高高挂起，进行回温醒肉，让刚才在沸腾的卤汁中翻滚的鹅肉彻底冷下来，这样肉汁才会紧紧地锁在肉里，鹅皮才会更加紧实弹牙。回温1个半小时之后，是检验卤鹅师傅手艺的第二个标准，斩鹅。每天要斩数百只鹅的丰富经验，已经能让他们做到心中有鹅的境地。手起刀落间，一盘错落有致、摆盘讲究的卤鹅已经摆在食客面前了。狮头鹅全身都是宝，除了鹅肉用来卤制外，鹅胗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名菜酸甜鹅胗，做法并不复杂，将西红柿切大块，黄瓜去瓤切成菱形块，菠萝切段，鹅胗切成薄片，锅中热水，将鹅胗焯烫去腥，沥水备用。锅中倒入底油，将鹅胗煸炒至焦黄，倒入菠萝，大火翻炒至出汁，加入少许白糖提鲜去腥，少许盐提味儿，大火加入黄瓜和番茄翻炒均匀，出锅前淋上少许白醋，酸甜鹅胗就做好了。无论是小火慢卤的潮汕卤鹅，还是鲜香可口的盐陵鹅汤，这些有滋有味的下饭菜都为我们的餐桌增光添色，丰富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任图生守护黑土粮仓。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讲述黑土地的肥沃之谜与退化危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水科院副研究员介绍我国外来入侵水生动物弃养放生情况及相关规定。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全球最珍贵的土壤资源之一，它不仅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啊，黑土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保护与利用黑土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我们与任教授一起来探讨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任教授你好。
5: 主持人好。
4: 任教授啊，黑土地啊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哈、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形象。那为什么黑土地会获得这样的美誉？它在全球和中国的粮食生产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是这样子啊，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这个比喻啊是咱们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份提出来的。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的描述了黑土地在咱们国家农业和粮食生产中的这个重要的地位，是吧？那么为什么我们把黑土地能获得这样的美誉？我觉得从三个方面这样可以理解。第一个就是这样，就是我的黑土地啊，它是咱们地球上这个最肥沃的这土壤，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土层比较深厚，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比较高，另外酸碱度比较适中，而且黑土地啊主要分布在这个适宜作物生长的一个区域，是吧？所以它自然灾害伤害比较少，所以它有很大的自己有很大优点。这第一个。第二就是黑土地啊，在咱们整个全球和中国粮食生产中呢，它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吧？联合国粮农组织他们有个统计啊，是全世界这个60%的向日葵，还有51%的谷子和黍子，42%的甜菜，30%的小麦和20%马铃薯，都来自于黑土地。对，所以这是一个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咱们国家，咱们东北的黑土区啊，是咱们最重要的商品粮之地之一，啊，它生产的粮食占了全国的1/5还要多。这是第一个，粮食商品率啊特别高，达到70%以上，所以这个整个生产的粮啊占了咱们全国的商品粮的30%以上。这个比例比较高，所以其实咱们现在吃的这个日常用的这个优质大米啊，好多玉米和这个谷子，还有这个大豆，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东北地区黑土地，是吧？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这样，就是黑土地啊，现在面临好多的挑战，也有些危机，是吧？由于我们长期的这个开垦啊，重视的利用、重视保护，所以黑土地现在这个退化、比较严重，是吧？现在咱们中国东北啊，黑土地开垦还不到100年，现在它的这个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了26万平方公里，
4: 哦，
5: 是吧？这个数字比较大，
4: 是。
5: 黑土层的厚度损失了大概是30到50公分，就上面的黑的层现在我们损失了好多，
4: 快半米了。
5: 这是一个，因为有机质含量呢下降了1半以上，有机质含量，因为这是土壤里边很重要的指标，
4: 是。
5: 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它根治大熊猫，它也有问题在里边，好吧？
4: 明白了，那确实是很形象，这个形容。
5: 对对对。
4: 那我们都知道，黑土地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也是十分有限的哈。那能否请您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从世界的概念来说，这个黑土地的分布情况，以及中国的黑土地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呢？
5: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
4: 嗯。
5: 因为这样，就是黑土地它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土壤，它在地球上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
4: 哦。
5: 这个暖温带呀、或者寒温带这些地区，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现在目前，成片的黑土地大概地球上有4大块。是吧？第一块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连片的，在这个大平原，我们有时候简称叫乌克兰大平原，第一块。第二块就是那个横跨美国和加拿大这个整个的北美大平原，有很大一块。第三块就是咱们中国东北的这个这个松动平原，松花江那边的大平原，这是一个。第四块就是南美洲，这个阿根廷到那个乌拉圭的叫他们叫
4: 潘
5: 帕
4: 斯。
5: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因为这里上那个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加拿大，还有咱们中国东北以及阿根廷，都世界上主要产粮区，
4: 是
5: 主要的粮食出口区，所以这是一个它的分布的一个特点。在咱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区啊，主要分布在这个东北平原，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4: 是。
5: 北边从大兴安岭开始，然后南边到辽宁的南部，这个整个所以南北跨度很大，然后西边的内蒙古的东部，大兴安岭这个山地的边缘，东边到乌苏里江和图蒙江这一块，所以这整个面积很大。它行政区划来一看，就是包括了辽宁省、吉林省和这个黑龙江3个省，还有内蒙古东部的这个4个地区，我一会儿再说。
4: 哦，好的好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黑土地土壤非常的肥沃啊，那这个它背后有哪些科学的原因呢？另外就是它的高有机质含量和这个叫团粒结构哈，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特性是如何支撑咱们这个农作物的生长的呢？
5: 哎，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样分几个部分说吧。第一个就是关于黑土地为什么肥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土层特别深厚。大家想想，我们人和体质似的，它要壮必须有一定的高度或者有一定的那个体质，是吧？黑土地它的土层比较深厚。
4: 是是是。
5: 一般都在2米以上，所以一般你作物砸在里边都没问题。第一个。
4: 是。
5: 因为它的这个质地比较优良。就和咱们这个你买个衣服似的，要好的质地，一摸就感觉出来了。我们的这个土壤里边有个质地叫这个沙的呀、黏的，还是有个壤的，是吧？黑土地一般的不太沙也不太黏，它的中间就是壤或者壤黏，所以这质地是我们土壤里边很好的质地。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的有机质含量高。现在咱们这个像东北的黑土地开垦之前呢，大部分都是5%以上，这是土壤里边就很高了，有的达到10%或者更高，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养分含量比较高，像那个氮磷钾都比较高，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黑土地的它的 pH 就是那个酸碱性适中，
4: 酸碱度，
5: 对，那大部分作物都需要这个6到7左右，它正好在这个范围内，
4: 哦，
5: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土壤，是吧？这是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个适合大部分这个作物生长。另外就黑土地它那个为什么有机质含量高，是吧？我刚才说过了，这黑土地主要在温带地区，所以它的形成过程啊，涉及到这个一些气候，它的这个植被、土壤和那个水温等等条件，这个造就了它这个特点。为什么呀？像这些地区都是四季比较分明，那个温差呢比较大。这个大部分是草原或者森林地区，对吧？这些地区什么？夏季它这个气候比较适宜，降水比较多，温度比较高，所以这个植物可以大量生长。生长以后呢，它就产生了好多的生物质，是吧？我们叫那像那枯枝拉叶，这什么？它生物量比较大。到秋天这个作物啊，它不是那个一到冬天来之前死了吗？死了以后，这些枯枝落叶落到地表，有大量枯枝落叶下来。落下来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很快进入冬天了，它地温比较低，那个所以很难分解， 就落到地表了，对吧？然后到了第二春天，湿度比较大，在地温比较低。到了夏天上，一般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地温还比较低，所以这么多地表的物质它很难分解，所以每年就是大量的东西就积攒下去了，但是很难分解，所以就慢慢积累起来了。就是呢，我们那个进去的量比它的生物的分解量比较多，所以每年积累起来了。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以后怎么地了？它是这样的，慢慢就受我们叫微生物分解，慢慢就形成叫腐殖质。这些腐殖质呢，它在降雨降水或者是生物的作用下，它就慢慢的进入土壤中去了，是吧？进入中去以后，这些我们叫有机质啊，它就跟土壤中的好多那个我们叫矿物质、粘土颗粒结合到一块儿去，就慢慢形成了一个黑土层了。所以这个经过大概是20000年左右，整个的黑土层大概1米到2米的黑土层就形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有机质它慢慢积累就形成黑土层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好吧？这是这个东西，这个形成以后呢，这个由于这有机质和那个粘土的结合，就形成我一个结构，我们叫土壤中叫团聚体。这个团聚体对它的肥力有很大的影响。团聚体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在这样的那个多孔，它的结构比较稳定，它一般的生物它破坏不了它，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团聚体它内部啊，它有好多小孔隙，这小孔隙啊就可以把水分和养分保存起来，就让它水分养分就不联系了，好吧？如果它没有这个团聚体，好多水分养分就随着水联系走了，有了团聚体它就保存起来了，这是一个。但团聚体之间呢，它又有比较大的孔隙，这些水我们下雨以后水分可以进去了，而大孔隙大家可以通气，所以这个就是又能通气又能透水，这是一个土壤的肥力比较高了，好吧？所以这是一个黑土，所以这个它呢既能够保水保肥，又能够供水供肥，所以这个肥力比较高，是吧？所以它能够我们叫土壤中叫能够很好的协调我们的水肥气热之间的关系，好吧？这个对大多数作物来说，那个它是必须有这个条件，缺了一个都不行。所以这个我们认为黑土地啊，它是我们最理想的能够适合作物生长的这个土壤。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要历经20000年，然后才生长出了非常理想的适于耕种的这个环境哈。
2: 对对对。
1: 那所以它更珍贵了哈。
2: 对。
1: 那这个尽管这个黑土地非常肥沃。那就是说它面临着这个严重的退化问题，现在就像您刚才说的。
2: 对。
1: 那您认为导致黑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自然因素更多，还是咱们人类的活动的影响更大呢？
2: 确实是黑土地退化已经是我们国家一个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2: 这个最近这个10几20年，我们也做了好多研究，国家也花了好多精力，进行治理黑土地退化问题。我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黑土地退化啊，它是一个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单点的结果，所以刚才你说的完全正确。
1: 嗯，
2: 从自然因素来看，就是主要是气候和这个地形
1: 啊。
2: 这个黑土地这边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半湿润这个大陆的季风气候，好吧？
1: 嗯，
2: 春季从3月份开始，好吧，3到5月份这，
1: 嗯，
2: 这个是黑土地那个地方风最大的时候
1: 啊，
2: 好吧？到4月份应该是最大，5月份慢慢往下走了，到6月份以后不能少了，
1: 是
2: 一个高峰。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是风起来了
1: 啊，
2: 如果你的土壤比较松的话，或者比较干燥的话，风就很容易把这个土吹起来，
1: 是是是，
2: 形成沙尘暴。
1: 对，就是
2: 我们在黑土地搞了10几年，基本上每年都有好几次沙尘暴，有时候一年可能最高的达到7、8次，
1: 哦，
2: 少了有3、5次，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我们叫。把土吹起来就生成沙尘暴，我们叫土壤叫土壤风湿，好吧，这是一个。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夏天，黑土这个地方气候怎么样？它是夏天雨水集中的夏天，
1: 嗯，
2: 尤其7、8月份水特别多，
1: 嗯，
2: 而且这个降水比较集中，而强度比较大，所以如果土比较松的话，没有地表覆盖的话，
1: 嗯，
2: 水就很容易把这个土带走了，
1: 哦，
2: 好吧，这就形成我们就水土流失，
1: 流失
2: 我们叫水湿，好吧，所以这个但你看了吗？气候加那个我们地形，如果土壤如果地表没有覆盖的话，是吧？这样就我们的叫风湿水湿，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我们叫水土流失，好吧？这个就造成了我们黑土地退化、土壤侵蚀，是吧？这是这个自然原因，是吧？但是其实自然黑土里的是由于它地表有覆盖，好吧？而有一层草或者是那个它那个植物根我们不动，是吧？它可以保护黑土地防止侵蚀。但是如果农业开始农业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你想想啊。咱们冬天上黑土地那边，农民他收获以后，往往是地还要翻一次。
1: 嗯，
2: 一翻以后地就比较松了，而且这个冬天一干以后冻干，
1: 对，
2: 也比较松了。
1: 是是是，
2: 叫又干又松，那么春天这个风来以后就很容易吹起来了。夏天也没有覆盖，那就水容易把它带走了
1: 啊。
2: 所以这个农业土壤呢，就从自然土壤开始农业土壤以后就更容易侵蚀了，所以造成这黑土地这个现在退化非常严重。我刚才说过。黑土层没了，有机质现在那个大量分解，这是退化的一个表现，所以人文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自然原因还要重要，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就像您说的，那个过度开垦、气候变化和这个土壤侵蚀，
2: 对，
1: 是黑土地退化的三大主要原因哈。
2: 对，
1: 那就请您这个继续为我们谈一谈，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这个黑土地的质量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的什么作用呢？
2: 是这样的啊，就是，确实是刚才我提到了这个黑土区的一个气候和土壤，为土壤这个黑土地退化提供了一个特别侵蚀啊，提供了天然条件。
1: 嗯。
2: 但是我们人类这个农事作业，尤其是开垦以后啊，导致黑土地常年裸露，而且地表比较疏松干燥，所以这个是造成了黑土地那个大量的侵蚀和的退化，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2: 是吧？
1: 嗯。
2: 我想这样的就是那个，你看现在我说一下就是，具体它怎么影响土壤肥力的，我简单说几个事啊。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农民，这个我们都是 咱们中国农业几千年来都是那个耕。

0: 就是用犁翻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耕作以后，你每耕一次，把土壤中的水分没了，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耕作本身就是物理作用，它可以破坏这个土壤结构，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样就可以导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分解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有机质它就是耕作就必然会有机质分解就越来越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那个、
1: 嗯、
0: 我们这最近几十年啊，尤其是咱们80年代以来，这个黑土区这个粮食产量一个劲增加，
1: 嗯，
0: 好吧。
1: 是
0: 每年我们带走那么多东西，从土壤中去，但是反过来我们呢，归还的土壤中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过去老百姓他大量用有机肥，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不用了。我们调查一下，就是东北老百姓现在用有机肥的比例不到5%，
1: 哦，
0: 这个比例很少。
1: 是，
0: 像内蒙那边基本上对我们没人用，这是第一个。另外就是有机肥不用了，现在化肥用的多了。
1: 是，
0: 为了这个产量高，越来越的化肥用的多，所以这样就是造成一个就是土壤中有机质本来就不多，分解了。我们还没什么投入，所以这土壤越来越瘦了，这第一个。
1: 嗯，
0: 另外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接岗，那个基本上，反正我们去之前啊，像那个5、6年或者是10年之前，
1: 嗯，
0: 东北老百姓基本上接岗全在那个地里边拿走了，有的烧了火了，或者有的做了饲料了，
1: 嗯，
0: 或者反正基本不在地里留。
1: 嗯，
0: 刚才我说过了，这个地表如果没有覆盖，是吧？你土壤就疏。
1: 是，
0: 不但就是土壤侵蚀，
1: 是
0: 吧？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又没有覆盖，还有扰动那么大，最后造成了一个土层了越来越少，有机质含量越来越高，好吧？我们曾经做了个研究啊，就是那个在我们吉林南部和辽宁，
1: 嗯，
0: 现在有机质含量已经好多不到10%，大概1.5%以下，
1: 哦，
0: 不到1.5%，
1: 哦，
0: 就过去可能低的还5%、4%，4%、5%，现在可能不到1.5%了，所以你想想这个肥力下降多少？所以这个，而且是现在你知道。气候现在越来越难了啊，那个气温越高，那有机质分解越快，所以这个气温变高，气候变化也加剧了有机质分解、黑土地退化，所以这很多原因在一块儿，好吧？
1: 听了您讲的感觉，这个就感触很深啊，就有点触目惊心了。因为我平时了解的可能比较少啊。
0: 对。
1: 那这个咱们拯救黑土地路在何方呢？这个面对这个黑土退化问题，我们有哪些这个？我们可以主动做的这些保护与利用的这些关键措施吗？
0: 这个是这样的，确实那个一开始我们也确实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了解啊。嗯、我们是2008年开始做这样的研究，
1: 嗯，
0: 但是我去以后我也特别震惊，也经历了好多沙尘暴，而且那个黑土地一看那个，比如乡下种黑土地，过去老百姓的黑土地冒油，肥得那样的，但去以后不是那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说了，黑土退化可能有。自然原因有，但人为原因，它现在自然没法改变，
1: 是
0: 你不可能改变天气
1: 是
0: 吧？也不可能改变那黑土地形，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改变咱们农业措施，好吧？所以这个那个从农业措施里边去，可能我们的耕作方式、栽培方式，还怎么着作物管理，这个都需要改变。我自己感觉到这样的，就是那个调整方面啊，要采取三个关键措施，第一个就是改变耕作技术，
1: 嗯。
0: 第二就增加有机投入，第三个就调整我们种植方式
1: 啊。
0: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1: 好的，
0: 这样就是我们农业里边就实现一个就是黑土地就是那个用养平衡
1: 啊，
0: 就很简单，就是说你用了它多少或者黑土地取走多少啊，我的投入多少，不要让它再损失了，
1: 是的，
0: 是的意思，
1: 是
0: 吧？
1: 明白。
0: 第一个就是改变耕作技术，
1: 嗯，
0: 怎么改变？好吧，现在传统耕作是这样的，老百姓呢常年的翻耕、骑农，那个一年。我们统计了一下，拖拉机可能经历了7、8次，
1: 哦，
0: 是吧？那我们现在提出来，我不用这个传统技术，我用我们叫扫免耕技术，减少耕作次数，把原来的7到8次降低到1次到2次，
1: 哦，
0: 是吧？只要有了好的播种机，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对吧？所以我们提出来就是那个，对吧？那个通过用扫免耕技术，再加上这个地表秸秆覆盖，是吧？
1: 嗯，
0: 降低对黑土地的扰动，同时增加了黑土秸秆覆盖保护，这样就提高它的有机质含量。也能改变黑土地的土壤结构，是吧？
1: 嗯，
0: 我们最近做了10几年的研究啊，我那个实验从2011年开始的，现在14年了，
1: 啊，
0: 是吧？这个整个黑土地有机质含量了，现在我们提高了11%，比过去，是吧？而且我们的地表的侵蚀啊、径流减少了90%以上，这效果非常明显。
1: 嗯，
0: 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是增加有机投入，好吧？这个去东北以后，原来以为那边黑土地，我们觉得。老百姓有机肥用的特别多了，我刚才说过，其实老百姓用有机肥特别少，但反过来黑土那边有好多有机肥的没有利用，你去村里边好多地方呢，他的好多那个养殖场出来的好多那个废弃物啊，都在沟里边堆着，你都闻见臭味了
1: 啊，
0: 但是

0: 都没利用起来。老百姓不是不用，他是没有好的办法，就是没有好的机器或者没有好的工具把它用到地里边去。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呢，开发比较好的工具，让老百姓把这些废弃物、有机物呢，怎么用到地里边去，怎么有效的撒到地里边去，培培土壤。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工作。现在这几年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广起来，所以这是下一步我觉得一个重点，通过这个增加有机质含量，有机物还田可以提高土壤肥力。这第二个啊，第三个是种植方式。过去这个黑土区啊，咱们这儿东北种了好多大豆，对吧？东北大豆这个品质好，产量高，
1: 是。
0: 但最近几年，它大豆种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呀？这些大面积产玉米以后啊，玉米它的效益比大豆好，所以这个老百姓面积越少了。所以这个玉米它是耗地的，它那个带走好的东西，而养地的大豆或者其他作物现在少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以后的我们推广玉米大豆轮作呀，或者扩大大豆面积，这样呢就是至少通过这种方式呢，把黑土地中有机质补充起来，这个培培它，好吧？所以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关键的技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那近年来啊，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啊，来保护咱们这个黑土地。那尤其是这个一号文件中特别提到了那这个黑土地的保护工程。
0: 对
4: 啊，那能否请您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具体措施和它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咱们应该怎么落地来比较现实呢？
0: 这个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那个从这个2015年开始，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就连续十几年
4: 啊
0: 强调这个东北黑土地保护这个重要性，而且国家也专门财政安排的资金，对吧？支持东北黑土地的大量的这个开展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这个我是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简单说一下，就是那个，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个国家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了，是吧？2020年那个初，就2月份的时候，这个印发了一个叫《东北黑土地保护性工作行动计划》，把黑土地保护利用起来。这个计划它涵盖了整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全部。以及内蒙的这个东部这些黑土地地区，是吧？这是一个重点作物，就是玉米，兼顾大豆和小麦和其他作物，目标比较宏伟，这是一个，而且要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保护性耕作的政策支持体系，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还有技术装备和推广应用体系，这都建立起来，这第一个，然后使保护性耕作成为在东北地区十一区域这个主流的耕作方式，是吧？这是一个，因为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力呢。得到了显著的稳定的提高，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明显的增强，这是它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吧？这个计划是这样，明确了重点推广的两种的保护性耕作模式，是吧？一个我们就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另外秸秆覆盖还田少耕，是吧？
4: 啊，免耕和少耕，
0: 免耕和少耕，然后这是一个，它的核心就是通过这个秸秆覆盖还田的提高它的比例，是吧？然后那个实行这个少免耕的加速对土壤的扰动，好吧？而且这个计划特别强调了要充分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吧？我们因地制宜，哪用什么方式，这我们要经过研究，这个认真的实施，而不是随意的这个弄下去，这是一个。所以要因地制宜创新完善和推广这个适宜这个某个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这当时也特别强调的，好吧？这个我们不能搞一刀切，是吧？这是一个。
4: 是
0: 我们的保护性耕作机器啊，像那播种机、免耕播种机。现在卖了已经超过那个10万台了，这个数字已经很大了，是吧？
4: 听了您的介绍，有了一些信心啊，觉得这个您这个做的工作非常的了不起。那这个我在采访您之前呢，也稍微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是提到这个黑土地保护，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犁树模式啊。
0: 是。
4: 那就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犁树模式，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免耕然后秸秆覆盖这种技术等等来保护黑土地的呢？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那边做开始做这个黑土地保护，就是在这个吉林的梨树县，这个跟那个当地这个合作开展起来的，是吧？这个梨树模式怎么来的？其实它就是一种保护性耕作形式，是吧？它在梨树发展成一种 黑土地保护的模式，我们叫历史模式。当时2015年的时候，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他去采访了我们那个工作以后呢，他就写了个报道
4: 啊，
0: 第一次把这个历史模式给提出来，所以以后大家都把这个叫起来了，是这么回事
4: 啊。
0: 所以这个历史模式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我们联合中国科学院啊，还有一些那个梨树技术推广站，还有几个农机公司，共同研发出来一个技术模式，是吧？它就针对我们东北黑土系啊，建了一系列这个黑土地保护的耕作技术，它总称叫梨树模式
4: 啊，
0: 这样的是吧？
4: 嗯，
0: 它包括一个秸秆覆盖，还包括这个免耕播种施肥，
4: 嗯，
0: 包括这个病虫草综合防治，各种环节弄到一块儿去了，是吧？这是一个，它的核心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通过免耕和少耕呢，加入对土壤劳动，通过这个秸秆覆盖呢，保护土壤防止侵蚀，同时呢，可以这个通过秸秆换田呢，排肥地里增加有机质含量，是吧？它这是它的这个整个核心，是吧？我们最近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我已经做了那个10多年的这个定位实验了，是吧？
4: 嗯。
0: 我们这个把我们的梨树模式跟传统的耕作进行对比，是吧？发现它呢实现了这个作物生产过程中基本上不动土的少动土，而且给这个地表了盖了秸秆，相当于我们盖了成被子似的，就保护这个黑土地，防止它侵蚀，是吧？这个就可以我们叫遮风挡土，是吧？这样的这个效果，是吧？这个有效地降低了这个风湿水湿，
4: 嗯，
0: 是吧？我们做了个这个研究测试啊，就是那个采用梨树模式以后呢，它的风速可以降低90%以上，
4: 哦，
0: 是吧？这是一个地表径流，就是那个就水带走的土啊，基本上这个60%以上都没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我们的有机都带不走了，养分也带不走了，啊，这是一个，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尤其这个效果啊，在这个靠这个东北的西部有些风沙地的地区。风沙比较大的地区或者干旱地区啊，这个效果最明显了，保水保土效果这个最好，是吧？这是一个同时啊，就是我刚才说到梨树模式，它有个重点特点，大量秸秆换田，是吧？所以这个梨树模式下的这个有机质含量呢提升的效果很快，是吧？有机质提高以后，土壤结构就改善了。我们做了一个实际测定啊，如果梨树模式用了10年以后呢，我们土壤里边的蚯蚓，大家都知道蚯蚓是改变土壤结构的，
4: 是是是，
0: 它又比传统的耕作增加了6到7倍
4: 哦，
0: 蚯蚓数量，这第一个。因为有机质含量，过去我上我那块试验田，可能1.8%，现在我们增加了2.3%了，
4: 哦，
0: 在0.5%这个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这个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效果就是梨树模式这样的，它这个地表盖了秸秆了，是吧？所以水要从土壤跑出来，我们叫蒸发，
4: 是，
0: 它就不容易了，
4: 是，
0: 所以它就降低了水分蒸发。把土就水就保存到土壤中去了，好吧？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啊，就是盖了秸秆以后呢，我们可以增加土壤中的蓄水量18到35毫米。这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增加2次下雨中雨
4: 哦，
0: 就相当于我们多下2次雨了。所以这个晋宁这个东北有什么特点？就是春季它往往干旱，特别到5月之后要播种了，它干旱种不上去。因为地太干
4: 啊，
0: 有了这个覆盖以后，地表我们没任何问题了，随时可以种上去，所以就把水保住了。因为有时候它那个6、7月份，有时候有个干旱，我们叫卡脖子旱，就玉米的抽水了，最后旱起来了，所以最后就是那个有时候影响产量了。有了梨树模式以后，有水土壤中含水量比较高了，它就可以那个作物就基本上不用那么受旱了，所以可以保证那个玉米产量基本上是高产，而且是稳产，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
4: 啊，就是因为前期把这个原因研究得非常透彻，所以可以很有效的对症下药，所以效果非常明显啊。
0: 对，
4: 在这个吉林省这个梨树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好的，非常感谢任教授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对这个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黑土地呢，不仅是我们的粮仓，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保护黑土地需要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再次感谢任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0: 遭到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甚至威胁到我们人类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安全稳定。如今，伴随国际贸易、跨国旅游业发展以及网购热、宠物热、不规范放生活动等新情况的出现，外来物种的入侵途径更加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监管和防控工作可以说难度进一步加大，防控形势也是更加严峻。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相关内容。您好，王老师。
1: 大家好。
0: 王老师，今天我们聊的是外来入侵物种啊。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1: 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
0: 刚才我们明确了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那怎么样去区分本地种和外地物种呢？
1: 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相比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植，是吧？定植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呢，就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产生竞争优势，那个就是入侵物种。
0: 本地种它是我们这个地方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和谐的存在。而外来物种其实可能有一部分称为外来入侵物种，是对我们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一种破坏。
1: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这种经济作物，这个呢可能都是外来的，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必要了解这个外来物种，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外来物种都当成外来入侵物种，同时呢也得有一根弦，就是你引进来的可能这个外来物种很有可能逃逸以后会形成入侵物种，所以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它从一种状态，在外来物种这个状态是好的，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在外来物种的传入我国的过程当中，分为有益的和无益的哈。那么哪些途径是有益的，哪些又属于无益的呢？
1: 你像我们引种的，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

0: 就是我们的凤眼兰，也叫水葫，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是吧？后面，因为加拿大一枝黄花前面介绍过，就是说是它35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啊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杂草，是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它是有这个转变的，是吧？就是现在的无意传入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好多的粮谷里边携带的一些杂草种子，比如说进口大豆，是吧？进口这个高粱、小麦，它里边可能都会混杂着一些杂草的种子，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逸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1: 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那有这么多的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说，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呢？
0: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污染啊。你比如说这个凤眼兰，我们刚才提到的水葫芦，是吧？原本呢是南美洲的浮水的草本植物，因为它的观赏价值以及作为饲料的价值，在这个1901年这个20世纪，然后引入我们国家的，然后逃逸。当时引入它，觉得它生长快。这个作为饲料是有价值，但后面呢，这个特性呢也反而使它成为入侵种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就后面的大量的这种扩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19个省市应该说都有，对我们的这个水体构成了很大的污染，是吧？尤其是在随着我们的富营养化，是吧？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物种的这种丧失，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1分钟1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额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啊，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它这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这样的话，就说是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草地探叶蛾，是吧？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哎，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 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两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这个外来物种还真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对吧？你像这个豚草，我们三裂叶豚草，其实不光是这些，好多入侵植物的花粉都是过敏源，繁殖快，分布是吧，量大，然后它的花粉，再有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再有就是红火蚁咬人，是吧？这个红火蚁的话，这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分布面积也很大了，20多个省。那现在红火蚁的叮人的，对人的这个伤害，现在我们也时有发生。少数人对这个红火蚁的这毒蛋白过敏的，能产生过敏性休克，死亡的危险都有，就处理不及时，是吧？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呢，这个是影响很大的。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更深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外来入侵物种来了以后啊，还能够破坏我们的遗传多样性，遗传资源的这种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保护一个基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呢，它可能破坏我们的这种遗传多样性，甚至于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的。
1: 刚才王老师梳理了一下外来入侵物种它可能会导致的一些危害，那么当前来看，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形势大概是怎样的呢？
0: 现在整体上的话，我们国家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形势的话，应该说两个方面，就是说整体上现在我们国家呢是全球上的话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生物入侵的这个整体的形势呢，我们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严峻的。整体的形势来看呢，其实也包括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外来生物入侵的传入，新的物种还是在不断传入。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根据我们这个不完全的调查吧，就相当于说2000年以来，我们相继发现了西花蓟马啊、Q 型烟粉虱、三叶草斑潜蝇，还有一些入侵植物，就100多种，这都是世界的危险性的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甚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平均每年我们都能发现4到6种传入的形式还是有的啊，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啊。
2: 是的，
0: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传入的，这里边这是已经定值的。那么从我们海关的这种数据来看的话，现在每年截获的批次，就是说那截获的外来物种的这种批次也是一个增加的，我们整体的这个物流量也是在增加嘛，这是一个传入的形式。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已经入侵的这些物种的扩散蔓延也比较快，分布的范围在持续的增加。现在还真没有说哪个物种在我们国家能够达到了不扩散了，因为我们这个地理范围吧还是比较大，生态气候类型还是比较多。根除的话，现在的话就说是只是说在前沿带，整个这个物种的根除现在还很难，就说是暂时在一些新的入侵点能够做到这个根除。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扩散蔓延的形式，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物流比较广泛啊。所以说这整体的形式呢，就相当于说不论是传入的还是扩散的，整体都是呈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
1: 接下来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
0: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扩散，能造成危害。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是让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受干扰的地方，它得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力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现可塑性， 你像我们做这个长毛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它开花时间就短了，就是它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一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啊，它那些传入定植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所以说它竞争力比较强。像植物里边的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它自己来讲，它是有一些本事的，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它这个入侵。其实有的观点还认为的话，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它没有天敌。原来的天敌没有，在原产地它可能有天敌，有同属的竞争种啊，在竞争到这儿没有了，这个生物有利于它的这种入侵。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这些外来物种究竟从何而来？我们请中国水产科学院副研究员顾党恩顾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虽然说他新闻上报道长江流域有30多种外来水生生物，但实际上很多外来水生生物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也叫一个暂存的外来水生生物。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石人鲳。以前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比如说我们在柳州发现它了，但实际上这个物种它在我们国家的自然水域，大部分自然水域它没法越冬，也没法繁殖，所以的话它这个物种的话，它这个群体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就是说它会随着个体的灭亡，群体就会灭亡，它就没法形成一个稳定的种群，就没有办法形成入侵。其实很多物种它就跟石人鲳一样，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或者说我们是偶尔发现的，很多个体它并不能够在长江流域长期存在，或者说它并不能够形成危害。实际情况它虽然说很多没有形成危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物种也有一定的威胁，比较典型的就是像奇斯罗非鱼，现在在一些库区也多了起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福寿螺，福寿螺是随着一些景观植物的引种，还有一些其他水生生物的一些引种，特别是一些水生植物的引种，它的卵会随着那个植物携带到，然后扩散。以前是在长江以南有分布，现在在长江以北的地方也有分布了。它那个危害最大的危害就是威胁我们的水稻生产，影响粮食安全。
1: 那么外来水生生物的放生都有哪些危害呢？
4: 因为外来种的定义，它不仅包括一些就是一些那国境外的，它也包括特别水生生物，它包括一些流域间的外来物种，也包括一些流域内的外来物种。比如说我们本土的，我们从额尔齐斯河引进到东北的，像一些梭鲈、河鲈，它属于外来物种，它不能放生。即使是在同一个流域，比如说我们从长江下游引进到长江上游的高原湖泊的四大家鱼，它也属于外来物种，它们同样也不能放生。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放生的一些鱼类，很多它都是我们养殖的种，而养殖种很多都是经过遗传选育的，而遗传选育以后，它的一个基因跟我们的一些野外的纯种是不一样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放生到把它放生到自然水域， 它通过与野生鱼类杂交，它会造成一个野生鱼类的一个遗传侵蚀，

0: 另外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一个携带一个鱼类的一些那致病菌，比如说我们养殖的鱼类，它携带的一些致病的一些那病毒啊或者细菌啊，如果没有经过检疫，把它们放生到自然水域以后，它们也把这些疾病传递给一些野生的鱼类。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由于外来水生动物造成的生态和经济的影响，科学的管理水生动物放生已经成为保护我国水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目标。前面我们了解了外来水生生物放生与弃养的一些危害，那么对于放生与弃养，我们该如何引导呢？
0: 其实渔业部门他们前期已经开展了很大量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每个流域可以放生哪些物种，他们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哪些不能放生的也有一些介绍，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放生的还有一些平台在哪个地方可以放生，然后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买到这些放生的种类，然后可以去哪些地方进行放生。其实这一块的话，渔业部门都有一个前期都做了很大量的工作。因为外来入侵水生生物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人为的弃养，包括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恶雀鳝，它就是由于一个人为弃养所造成入侵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的一个个头比较大，往往我们的家庭的水族缸很难去承载，所以它就被就近的弃养到了一些城市周边的公园啊、一些湖泊啊、还有小区的水体中。所以它是一个人为弃养观赏鱼造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外来物种入侵的一个现象。对于引导的话，其实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普及法律的知识，因为按照生物安全法、刑法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就是你不得擅自去引进、释放，然后和丢弃外来物种。但是很多就是普通公众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一个方面就是要做的是一个法律的普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外来物种，对于公众而言，它也不知道哪些是外来，哪些是本土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就是一个科学知识的普及，就是让他们认识到哪些物种是外来物种，哪些物种不能放生。我们也是跟中国水产学会合作，然后编写了一个科普手册，题目就叫《不适宜政治放流和放生的外来水生生物物种》，里面对我们常见的一些外来物种，常见的一些水生的外来物种进行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就是哪些物种不能放生，我们都会对有一些图片的，还有一些文字的介绍，都有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其实对于公众而言，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一个法律的普及和一个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
3: 好的，再次感谢顾老师的介绍。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看电影追剧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搭配点零食，感觉更惬意。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什么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人卖泽州糖，就是一种糖，有人卖酥饼蜜糕，跟现在的点心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宋朝人吃零食都有啥讲究，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事儿值得探讨。而且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3: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4: 那必须的，
3: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4: 没错，
3: 爆米花哪儿来的？
4: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3: 哎，
5: 这题我会，
4: 你说说我听听。
5: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4: 啊，
3: 然也。
5: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3: 没错。
4: 所以你认为
5: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4: 那我有不同观点。
3: 好，行。
4: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都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5: 大米花。
4: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搁那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3: 哎，
4: 那嘣的一声，
3: 哎，
4: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3: 对。
4: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5: 嗯，
4: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3: 哎，
4: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儿了。
3: 那是石器时代的事儿了。
4: 对呀、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
3: 对，
4: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
3: 哎。
4: 它也许不是玉米花，
5: 那它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3: 没错，
4: 但关键是他们，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3: 啊，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
4: 哦，
3: 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玉米粒儿呱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就有了，至少现在说美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4: 你看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3: 哎，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4: 爆谷，
3: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4: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3: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哎，这个也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背篓，
4: 背篓啊，
3: 哎，
4: 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3: 那这肯定是南方的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就是炮筒在最后一下，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个，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个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4: 他也爱吃零食，
3: 哎，他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蝼，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 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因为他炒完之后，这个稻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4: 甲骨
3: 哎，对，
4: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3: 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在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爆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4: 告诉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3: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4: 哦，
3: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这个奉仙郡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这李贤什么的都得给弄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这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
4: 哦，
3: 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3年不下雨。
4: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了。
3: 哎呀，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4: 哦，
3: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4: 就跟那个鸡啄完米，狗舔完面，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
3: 对，
4: 没可能。
3: 嗯，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哎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哎，龙王是个好人呐 不是好龙啊，
4: 是个好龙啊，
3: 是个好龙啊。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了，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去。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2月2，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4: 哦，是这么来的
3: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
5: 传
3: 说的一种
5: 之一，
3: 这一
4: 种。所以2月2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3: 哎，爆米花节。
4: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3: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了半天宋朝，马上以宋朝为限啊，因为这个往前往后的零食过多。
5: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就宋朝。
3: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头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
4: 晒干，
3: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是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菜。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2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
4: 这可好吃。这个
3: 对，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盐分来脱水。
4: 那其实是咸口的。
3: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是不是提甜味儿？
4: 没错。
3: 哎，
4: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面放点盐。
5: 海盐冰激凌。
3: 哎，这红盐荔枝根。
4: 嗯，
3: 哎，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4: 哦，就是放在那儿晒。晒足180天。
3: 对，还有一种柿子，柿
4: 饼，
3: 它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个书，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里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4: 对，是。
3: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 梨干、杏干、山楂干、山楂条、桃干、桃条，啊，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4: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3: 那选择可太多了，
4: 嗯、
3: 这还只是咱们果干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4: 哦、
3: 嗯，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里泡。
5: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3: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正和正类本草，说这个，而且它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正类本草得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4: 嗯，
3: 有一种，但是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4: 嗯，
3: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蜜制橄榄，叫用蜜渍。哎，这切三瓣用蜜渍蜜橄榄，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
4: 嗯、
3: 这本草里写的波斯橄榄，
4: 波斯橄榄，
3: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4: 嗯，
3: 伊朗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
5: 嗯，
3: 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4: 嗯，
3: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4: 哎呦，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3: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4: 对对对，
3: 哎、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还有本书叫《菊录》，
4: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3: 韩彦直这个《菊录》里写呀，说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压去核，就把那菊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4: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这种国府蜜饯，就是橘子盖儿。
5: 橘子盖儿
4: 最爱吃。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3: 嗯、对，
4: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3: 你看韩彦直那橘露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朱红色的那猪，
5: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4: 嗯，
5: 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
4: 嗯、
5: 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3: 哎，这是也是本草，是苏颂《本草苏经》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剜出来，
5: 哦，剜出来啊，吓死我了，
4: 哦、
5: 我连、
3: 啊、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4: 就是能舔舔蜜，
3: 对，
4: 其实就是椰肉。
5: 不是，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3: 啊，
5: 叫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4: 那仨字儿。
3: 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4: 哦，
3: 哎，就是按《桂海余恒志》，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4: 嗯，
3: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它那果核弯出来，打一看，有点像人脸。
4: 哦，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3: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眼。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4: 对对对对，
3: 哎，这人面子。
4: 嗯，这些都是各种蜜饯。
5: 那还有呢？
3: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4: 糖炒栗子。
3: 哎，炒栗子。炒栗子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的，
4: 才有。
3: 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4: 并不好吃，
3: 哎，对，
4: 而且还不好开，
3: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4: 用它的碳水。
3: 对，
5: 嗯、
3: 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
4: 嗯，
3: 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
4: 嗯，
3: 但是、这个，
4: 而且栗子味儿还香，
3: 对，就是你这个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4: 嗯，
3: 但是这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4: 栗子鸡，
3: 哎，成这个嗯，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4: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发展了，
3: 哎，这个宋朝人那，嗯，炒一炒试一试，
4: 嗯。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3: 哎，
4: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你的红薯炸一下，啊，什么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 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钢一顶搁那煮，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
3: 对，试完之后很受欢迎。
4: 嗯，
3: 陆游这大家伙都认识，
4: 对，
3: 大文学家，大名人。
4: 嗯，
3: 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有卖这个的。
4: 嗯，
3: 名闻四方。
5: 哦，
3: 哎，说不就说有那么一家店。
4: 哦，
3: 炒栗子名闻四方。
4: 那叫栗子张。
3: 哎，他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5: 哦，
3: 哎，
4: 栗子李。
3: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这好到这个陆游到老了，人家在家隐居，大半夜想想受不了，专门有首诗。哎，
4: 哇，
3: 是一首诗。诗的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4: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3: 哎，诗写的很有画面感。
4: 嗯，
3: 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是说牙都晃，哎，牙都晃了，
5: 哦，
3: 说哎我也是老了。哎，山栗刨翻聊夜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4: 哦，充饥。
3: 哎，唤起少年经眼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搁京师上朝，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5: 哎，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4: 什么？
5: 点心。
3: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
5: 那就因为点心
4: 栗子糕啊什么的。
5: 对呀，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4: 说到了你的快乐点
5: 上。对呀。
4: 现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5: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4: 嗯，专门有一个甜品味。
3: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4: 嗯，那宋朝人的甜品味里装的是啥？
3: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4: 哦。
3: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4: 茶点。
3: 哎，凡是精致小食，
4: 嗯，
3: 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
4: 嗯，
3: 你按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哎，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
4: 嗯，
3: 哎，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
4: 嗯，
3: 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而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
4: 嗯，
3: 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
4: 嗯，
3: 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就膀大腰圆，
4: 嗯，
3: 哎，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是听说这人特能吃，那膀大腰圆，
4: 哦，
3: 能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4: 我的个天爷！
3: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哎，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4: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个盆吗？
3: 哎，也不知道是进了什么东西，是进个缸是进个桶，反正是哎，给玉做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哎，宋孝宗就说，哎，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

0: 词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见淡，就听说你很能吃，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1: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2: 对。
0: 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那宋光宗可能坏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钟贵人捧御海赐酒。
1: 领导给我端来了3层大蛋糕，
0: 小点心，哎，
2: 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0: 我这按周密的说法，那御海容酒三升，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1: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0: 是
1: 怎
0: 啊，
1: 么只给
0: 刚
1: 酒
0: 赐完
1: 啊？
0: 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
1: 啊，
0: 后半句是既金样捧龙吹百枚。
1: 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0: 哎，
1: 哦。
0: 金样捧龙啊，
1: 哦，
0: 拿这个超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
2: 嗯，
0: 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1: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2: 这超级大胃王。
0: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食其半，赵雄那么大。饭量也只吃一半，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了。
2: 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0: 对，
2: 就已经有了。
1: 还有吗？
0: 果酱吃吗？
2: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1: 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
2: 吗？对，再和点蜜嘛，切碎了和点蜜。
0: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1: 哦，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2: 炊饼，
0: 对。当时是记过的，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1: 哦，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唱歌？
2: 乌梅子酱。
0: 哎，老朋友，荔枝糕。
1: 哦，
2: 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0: 薄荷糕。
2: 什么糕？
0: 薄荷糕。
2: 薄荷糕
0: 啊，
2: 代替口香糖。
0: 哎。
1: 哦，有可能。
0: 哎，
2: 清新口气。
0: 橘红糕。柿子糕。
2: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
0: 哎，
2: 栗子吃多了，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
0: 哎，
3: 皇上，我这今天呀，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0: 你这是御海喝多了。
2: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了。啊，那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一起去感受自然赋予文学的磅礴生命力，跟随作家张伟走进他的灵感源泉。在他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着一个地名西兰子，正是西兰子那片神秘的林野成为了他的创作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伟的脚步前往山东龙口，听他与自然的对话，如数家珍地辨认见到的每一株草木。
5: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乡，我的故乡在林野，我的故乡在旅途。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西兰子的人，那条荒野就是我的实力。
6: 过去的写东西只要累了我都到这儿，我不太到北边那个很规整的铺的石头路，因为它勾不起我童年的那些林子的记忆。这一边它都是原始的，原始的才让人就很放松很亲近，所以我愿意到这个林子里走。我一走到这个林子里就觉得回到了过去。
5: 这都是木贼，你看这是木贼，这是马尾草，这什么，这是构树、灰菜，这是大炮碗，你说爬了一片片，那都是绿草。什么叫绿草？一个草字头加个纪律的律，就形成一片网。这地方，这里边的野桑事很多，这里边这个边上好多的麻黄，你来看这一片。小的时候别感冒了，身上还冷，就弄它烧水喝了就好。麻黄，这是茜草。就活血的茜草，下边都有根了，野生红色的根，对，茜草。
7: 啊，茜草。
5: 嗯，有一个草字头加个西，叫茜草。你看那野蒜那里边，有野蒜，它还没有长得很大，它可以长得像小芋头那么大。
7: 就是刚
5: 刚
7: 的弧形。
5: 对，它做出来的这个菜特别好吃。这个浪鱼啊，我一直找不到，我在这找到了两颗浪鱼，不一样，这个皮不一样，像黑松的皮，这是一种。书上经常讲的浪鱼或者朗鱼，就这一类鱼。这整个林子就这么两颗，这些树都不会少于百年的。这些树你看这树的折面，一个人的话你要搂着画搂不过来的，就比它大点的树的折面。去年有一场的风灾刮倒了80多棵大树。过去啊，这种风也有，为什么造不成这种破坏呢？它周边的生态没破坏， 现在建了楼池，楼池的空隙涌过来的风，它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像铁棍一样横扫。它走一条线，它这个线 S 型的，这一个 S 型的这树全倒了，也有意思，它跟蛇一样，它是 S 型。这是我们家在苍苍茫茫的林子里边的唯一的一户。西南方向有一个国营林场，我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种》就是以它作为一个版本。这里边的负责人，这个厂长都叫他老丁，
8: 他不识字，但是在那一套的社会话语他掌握得很娴熟，所以他说我们这个林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是用哲学来管理的。
5: 他对老丁啊又恨又爱又怕，
8: 他有一种这个海嘎罐头，他用这篮子，我们这一波小孩都撅着屁股排成一排，那哈这个提一脚那个提一脚，回头像小鸟一样喂那么一筷子。
5: 我是个轰轰烈烈的人，我不做后悔事，做过就不后悔，我敢打光棍，敢报仇，敢一个人住着林子小屋，别人说我不听，全当苍蝇下哼。蘑菇七种是我喜欢的一个中篇，他这种放肆的幽默的当然我一再用到了饱满这个词，想象力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最大胆的一次，没有蘑菇七种可能就没有这篇寓言。从我们家的小屋呢，顺着这个小路穿过林场，完了来到了西篮子。九月寓言里边写的主要的人物都在这儿了，这就是那个大碾盘，它占据了整个小村中心。侯小兵家在这儿，屠宰手方起大约在这儿，庆余在这儿，千里背奥子的金祥大约在这个位置上，闪婆就那个盲眼的女人在这儿，
8: 特别亮，我记得她的眼睛这猛的一闪，一闪以后赶快合上。
5: 西篮子大概就在那个方向，就是被这个煤矿挖塌了，塌陷了以后那个村子就没有了，
9: 但是一片废墟了。
5: 好久没来了。不光是西篮子没有，更远一点的灯影都找不到，
8: 更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散布在周边的现在叫社区了，没有联络他，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5: 这个变化太大了。我
10: 第二四声了，
11: 你谁呀？你是谁？
10: 哎呀，我一提醒你就知道了。
11: 谁？
10: 唱河的哥哥。
5: 哦，去唱河他哥哥
10: 啊，
5: 他是我同学，在初中，在果园小学里面。
10: 但恁家恁老房在哪儿？
5: 老房就在房，我是。
10: 那房子
5: 找不到他了，
10: 在那后院，恁那房后院有果园呢，一个地方，就大岗那儿了，
5: 就是大岗的林子、啊。我不是指这个，不是后来他们搬那个搬迁那个不是，就在林子里，我们一户你忘了，有果园啥岗子，不在那儿，不在那儿。
10: 就在瓦里矿那个大爷那个锅炉房，
5: 不在那个位置啊。
10: 锅炉房后院，
5: 锅炉房和大梨子树对吧？
10: 啊，
5: 那林子我知道，它不是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吧。
10: 哦，
5: 这位置，这是什么矿？这个矿，
10: 这是潮坡煤矿。
5: 林场你还知道吧？
10: 林场在那位置？
5: 对呀、啊，
10: 林场。
5: 林场南边就是西篮子，对吧？我们那会儿正往那儿上西篮子去，我们离西篮子最近，一户当地人都没有，只有两户是学的当地女人，一个官区的，还有一个哪里北里是哪，全是都是流浪来的。你记得我们家前面是一片大水洼子，那是榆树什么的，你记得
10: 吗？啊，对，
5: 是吧？
10: 对。
5: 我们家就是个在沙岗子的野林子里边。
10: 那了，那别老，你别笑话。
5: 好，我拿。
10: 啊，
5: 太好了。
10: 不是，
5: 这个
10: 这视频，加菜我给
5: 你
10: 扒点。
5: 你种这个，你种这个比。
10: 加菜我给你扒点。
5: 不用，他那个有啊，你种的比他那个大。
10: 你太不好意思了。
5: 我讲，我明白，咱俩不会。我见你今天特别好，我没想到。
10: 走啊，
5: 走，好。哎呀，辛苦。
8: 当地跟篮子就是叫 光背野，它叫篮子，吃篮子它就慢慢的形成一个村民了。这是一个只有17户的一个吉普赛式的部落，全是流浪汉。他跟当地的原住民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说话和当地人不一个口音，南腔北调。在我眼里，这就是像一座大城市一样的风土。如果说作家一定要有一个故乡的话，我愿意认领西兰子，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依据他的记忆，我写了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嘲弄对象。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停吧。停吧就是河豚呢、有剧毒的鱼，后来才知道是厌恶、惧怕、躲开的意思。感应现在还活着，所以它长得好。
12: 有多大？
8: 那比我要大得多，但是还在，这人据说还在。
12: 那有可能找到它吗？
8: 找不到，那一个月。

0: 鹦鹉的鹦，
1: 赶鹰，个子高高的，一个大辫子在后头拖着，那个辫子都拖到屁股上，
2: 哦，
1: 那腿长
3: 了，
2: 他需要，
3: 这不是理解，
2: 长足气儿，他的名，他的名叫长足气儿，叫赶鹰，赶鹰，他的小名叫赶鹰，有，
1: 啊，这人还在不在？
2: 在，
3: 在，
2: 在在在在。
4: 赶鹰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一双撩动不停的圆腿，辫子粗粗，长可及臀，越长越高，身腰很细，又很丰满，眼睛黑亮做人。
5: 她是一个奔跑的一个女神，到整个村子里边呢都喊叫是赶鹰赶鹰。我还原了这两个字，我觉得是追赶鹰。他跑得快，追赶鹰。
1: 赵文老师给你看一段录像，
5: 嗯，
1: 你看看。张维定认识吧？
3: 张维定的那我弟弟，我们挺好的，还叫张树英。
1: 张伟可以说，当时你是这个西兰子最漂亮的姑娘。
3: 哎呀，白说。
2: 大长辫儿，
1: 个子又高，有个大辫子。
2: 大辫子
3: 叫啥呀？
2: 对，
3: 一般人吧。
2: 最漂亮。
1: 那时候是不是留个大辫子？
3: 是我两个辫子很长，到我后腚。啊。他们都给我叫大辫儿。
6: 他叫大辫儿呢，是我，今天来吃。
1: 这是年轻的时候，这时候大约多大？
3: 那时候二十吧。
1: 二十。
3: 嗯。
1: 这个也是你。
3: 那个时就是二十五了，我去结婚。
6: 认啥呀？真听张伟瞎说，不认。你常看张伟啊？
1: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嗯。
3: 呀，你给我问个好吧。
1: 好。
3: 给张伟问个好哈。
1: 好，我跟他说。好。
5: 哎呀，凯英。他是一群男女的头，就在这个地瓜地里、红薯地里啊、玉米地里在里边奔跑。月光下，不光是他呀，整个的西兰子的少年青年奔跑起来好极了，那太好了。
7: 在九月预言的故事里，红薯是艰苦岁月里的救命粮。现在山东龙口一带依然在种植。不过张伟觉得现在的红薯不够大，不够红。然而随着收割机翻过田垄，游客纷纷上前争抢，今天的红薯早已不是过去的贫贱身，而是成了城里人争先抢购的美味。您看，现实生活正以其独有的方式续写着九月预言的故事。下面我们继续跟随张伟的脚步，回到他精神成长的重要驿站，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这所大学会向我们揭示他文学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
4: 九月的阳光照亮了一片瓜叶，火红的一簇簇火焰在地皮下边燎，一直烧窜了九月，整个秋天这才成熟起来。
8: 哎呀，这个大的，对，烂地瓜倒是。
9: 我的天
8: 哪！我拿到这个，他们给我照个照片。啊，这个多少斤？这个
9: 二斤，
8: 还不止二斤吧？大家伙，过去后像火炭一样，不是这个颜色，这种颜色没有啊，都通红通红的那种。这个是新的品种，你看这个哈，这个，这是最小的哈。
4: 当年保存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成地瓜干，晒干以后它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海边湿度大呀，它很容易发霉。无论是蒸着吃的磨成粉，那是很苦涩的。当年西兰子从他们的老家背回来一个鏊子，能够做煎饼，这个煎饼像纸那么薄，能够叠起来像一张报纸一样，一卷一卷的握在手里吃。这在我们眼里，真是新奇的不得了，像一个神话呀。
10: 张伟的就有这种寓言体的写法，比如说什么摊煎饼，这些事儿，他表面上是写的这个农村的一个生活一个状态，但你又感觉到不是。
11: 他又完全避开了一些时代的冲突矛盾，转向一个人性啊，

0: 处啊，深究当中去。
1: 从这个西南是典型的，就是一块纸，一块文学，也是一块苦难。但是在苦难里边扒拉出来的一块欢乐，特有意思，也觉得特别珍贵。
2: 人小偷那个没少吃地瓜。
3: 哎呀，这就真吃够了，把胃吃坏了，就倒一杯杯。
4: 但是这两天卖了得多少斤呢？
5: 头一天就卖了10000多。
6: 你告我，
7: 好，我找你哈，65哈，
8: 对，65块拆了，
7: 你这是卫生啊？
3: 都一样，最好吃的烟锁。
0: 45年前，这是我们的教室，这个地方正好有个木门，张维就在这个木门，我在他在外面，在整个教室里边是一个僻静的角落，符合张维的性格。78年他考入烟台师专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200-300万字的写作。
1: 写作直接的原因，一个是外祖父那很孤独嘛，外祖母带来他留下的很多的书在林子里，到后来识字以后，他半通不通的读了很多。14岁就给我熟了，到南部生活，基本是在整个的叫来河一动的半岛游荡，一直到我考学。
0: 这是我们中文系的荷塘教室，张维创立的致富文学社。就是在79年秋天的下午，在这里举行了。后来文学社创办的这个刊物，定名为《贝壳》。到了80年的1月份，创刊号第一期《贝壳》出版了，全是首课。就在毕业前夕，《山东文学》第5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达达西府，
1: 旱季的小河，靠梯的地方露出一片白沙，只是河心的水还哗哗的流着。达达西府走在小桥上，低头细细的望着流水，水里有星星，还有他自己的影子。
9: 当时这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些改革文学还都是一个高潮、一个盛行的时候，但是张伟当时没有随着大流，达达西府啊、一潭清水的声音，完全是回到文学、回到艺术、回到人性。他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的世界。
1: 那个时期的作品，他们是我最初的少年记忆里边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它里面较少苦难，更多的是对于自然和自然当中活动着的少男少女的那个描绘勾画。
10: 成名以后呢，很多人约他稿子的，他就在那些写过的稿子里头呢找一找，找一找，做一些修改给人家，就拿去发表。后来他觉得这么下去以后啊，对他继续往前走啊不利。
1: 所以我觉得那些稿子留下来早晚是个祸害。
10: 我说你挑一部分吧，咱们出一本书。最后他挑了就有20万字左右吧，出了一本书叫《他的情》。
1: 我就烧掉了大概有300多万字的稿子吧。
11: 你看当时说还要再写10年《陆清河》，我当时说恐怕得写一辈子。
1: 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晒根场上就忙碌起来，洁白的像雪一样纯净的粉丝悬在一行行架子上了，姑娘们赶紧伸手去摆弄它们，直到它们完全晒干，轻的像柳丝一样在风中徐徐飘动。当年古传那个赛盒的大致就是这样，在那架子一样高，木头的，那一片很壮观了。小的时候就看到海边那沙子上那一片这个赛粉丝的，我印象很深。 我从很少的时候听到一些这个惊心动魄的

0: 事的，
1: 但是他要找一个事件，像一个容器一样把它容纳了。这本书这种东西它很有诗意，有这种神秘感，所以我就选择了粉丝场，把这里边核心的一些内容给装下了。
2: 那个时候的张伟老师呢，虽然不足30岁，可是呢他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就充分体现在这本书里面。主人公崔宝普这个人，他呢现在是一个既怯懦可是感觉又很刚强的人，他那种善良和真诚。
0: 崔宝普性格的某些部分，他是我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的赋予。他对社会包括当时的变革，特别是他整个的这个家族所遭受的这个曲折的这种起伏跌宕的命运，他要去追问为什么会如此。
3: 完全在农村呢，他读共产党宣言，后来有人当然也批评他说你这个太牵强了，其实不牵强，这就是张伟。张伟本人我相信他就读过共产党宣言。
0: 接近30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苍老很陈旧，甚至有点老谋深算的感觉。当然他有年轻人的这种冲动，正是这种复杂的互相冲突的一些性格堆积在一块儿，可能反而成就了我过去的创作。古传最重要的还是水爆铺和一个潜在的我，我这个作者笔写作的这个我，特别是生活中的这个我要高得多。我觉得我是为更高的我在写作，这个我对我俯视监督期待。
4: 我的疑问就是这么年轻的张伟能写好当年的土改吗？
0: 这是我认到江东半岛最大招远的一个粉丝场，我去待了一个月。古川那边这个围篱很细的帐幕，这个帐幕从头到尾像锁链一样的捆住了古川，它散不了。你现在去看他的帐，他都能合起来，这符合会计的那一套啊。
5: 这当个作家不容易，这个有时候还要当会计。
0: 他这个对古川里面，他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东西，就中医啊、会计啊这些。这里边是档案。
6: 对，张老师，您的继承的档案都存放在我们3楼4号名人档案库房。这一部分就是您当时继承的收
0: 藏。对，这是古川的书稿。
6: 对，
0: 你看，我过去收稿所有的唱片几乎都是如此。你看，这都是我自己这个红的呀，我是为了区别一二次的修改。所以第一遍修改是蓝字，第二次修改我就是红字了。这一天比如说我能够写1000多字或者2、3000字、4、5000字，也绝不写那么多。一天一定要克制，这样的这个文气蓄的饱满。
4: 因为他说的这个古川当中的一些故事人物都是他在整理这个档案的时候所见所闻所录，古传的那些他都有根有据。
0: 我看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对我原有的一些目击和听说，他有一个文字的一个佐证，他会使我知道的多，看到的多，他会促进我的想象力。古传我一开始是藏到了一个招待所里，
3: 其实我们也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在那儿，他也不让说。
0: 你说我正处在一个慷慨激昂的时候，很激烈的那种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一个人去了打断你，你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和找回和振弱？
7: 他每次回家，他都不敢走大路，他贴着那个墙来回的，
4: 低着头，生怕碰见一个熟人跟我打招呼，生怕碰见一辆自行车撞着我，因为我的思路沉浸在小说当中。
0: 所以我就藏到了那个南部的四里山。
4: 四里山里边有一个变电所，它废弃了，进去一看到时候都不成样子，壁虎乱爬，我就找好朋友一块儿，那个石灰水就刷了一遍，进入南平，我们找了个小破桌子在里边。
7: 那时候呢，张伟在那变电站里媳妇啊，收拾啊收拾，都是乱糟糟啊，等等的，简单的就是这样。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就煮点面条吃啊。
4: 写的激动的时候，他蹬在凳子上写的。
0: 写的兄弟他两个人辩论，个人有一点这个口干舌燥的感觉，嗯，最后这是牙齿也肿了。
4: 他那个笔把纸抄烂，他眼睛充满了血，写完以后讲。像病了一场一样。这个古传写作的时候，他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0: 发表他们也带着很大的勇气。
4: 我也替他有点担心，但是算了，我不怕。
0: 这都是我写的时候还相当的克制。
8: 哎，我没想到的是，当他1986年第五集把这个作品发表了以后，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9: 因为当时文学已经过了几个思潮了，伤痕啊，反思啊，寻根呢，感觉他的作品里什么都有，这三个思潮的因素都有，
3: 整个文学界都很兴奋。
10: 这个大鹅呀、有意思，大鹅四个，我过去就看到那三个鹅，老是欺负这一个鹅，这鹅长得也不错，没什么毛病，也不是毛滋滋的，脏兮兮不是，他就欺负他，后来这个鹅就欺负死了。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讲，它就是一个竞争。
0: 动物的交往才是我的一大乐趣，嗯，因为它有自我呀，它真实啊，它自然啊，像猫一样的自我，像狗一样的忠诚。你看牛那种力量和朴实，马的俊美，这羊的这种温顺，这些东西是最宝贵的。
11: 来来来，吃，这是为我的毛主任，让他看，让我看他寂寞了。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学之旅就先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养育不该有伤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下毒者的下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危机事件频发，学业压力、家庭矛盾、校园欺凌，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悲剧发生前，孩子早已发出过求救信号，只是没人听见。心理防线失守时，法律防线能否及时补位呢？家庭、学校、社会各自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共同拆解问题根源，厘清各方责任边界，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保护伞。一句我是为你好能承载多少伤害呢？上海一对双胞胎姐妹从家中逃出，跑进了法院。导火索不过是一次拿错了清洁剂，而他们真正逃离的是父亲长达近10年的苛责、谩骂和暴力。姐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而父亲始终坚信自己只是在教育孩子。另一个家庭里，9岁的小兰被诊断出抑郁症，父亲摔死了他养了1年多的宠物兔，母亲把夫妻间的怨恨一股脑倒进孩子心里。两个都爱他的父母，却都在不经意间把他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当管教越过了底线，当爱变成了伤害，法律能否及时介入？一起来听《养育不该有伤害》。
3: 2024年五一假期，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徐丽正在值班，下午一通电话打到值班室，说门口有3个人在徘徊，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两个10来岁的女孩。徐丽立刻出门，很快了解到这是母女3人，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姐姐小花，妹妹小朵，当时14岁。姐妹俩的父母在他们5岁那年离了婚，此后近10年姐妹俩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而这天他们是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
4: 两个孩子当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焦虑和非常紧张的他们很害怕爸爸把他们接回去，也一直是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不想要见到爸爸。
3: 孩子们告诉法官，这天离家出走有一个导火索，父亲张某吩咐姐妹俩清理冰箱，结果他们拿错了清洁剂，张某一下子就发怒了，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姐妹俩看着父亲暴怒的模样，害怕挨打，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找到了母亲徐某。但接下来该怎么办，3个人都不知道。这时候姐妹俩想起一件事，长宁法院的法官曾经到他们学校讲过法治课，说到如果受到伤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这样姐妹俩带着母亲来到了法院，
4: 情况感觉也比较紧急，所以他们过来试一试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3: 徐丽先安抚了母女3人，然后联系上了姐妹俩的父亲张某。电话那头的张某倒没有否认，他说这天确实和孩子们吵了一架，也承认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会骂孩子甚至动手， 但是张某说他是在教育女儿。
4: 他非常强调啊，自己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啊，是为了孩子好。
3: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又拿出了她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显示姐姐小花甚至还被张某打伤过，言语斥责、粗暴对待更是家常便饭。2024年5月9日

0: 法官给张某送达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他，姐妹俩暂时跟着母亲徐某生活，禁止张某接近，以及进行任何形式的跟踪、骚扰、恐吓和接触。一张快速做出的保护令，给姐妹俩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1: 我们认为家庭暴力的这个危险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需要一个空间去缓解他们的这种焦虑对爸爸的这种恐惧。
0: 更深入的调查和心理修复才刚刚开始。长宁法院是中国少年司法发源地，1984年设立全国首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历经40余年的发展，搭建起了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法院与妇联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一旦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出现心理创伤，会第一时间对接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当时法官为姐妹俩安排了心理疏导，评估显示二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姐姐小花的症状尤为严重，医院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姐姐小花被诊断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2: 当时她因为在应激状态比较强烈情绪这个是非常低落的，也很痛苦，不太能言说。妹妹她的性格更硬一些，两个人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性格时候真的是截然不同。
0: 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心理咨询师解释说，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埋在更深的地方。姐妹俩和父亲生活了将近10年，长久的苛责与暴力对孩子的心理每天都在造成伤害。
2: 你想10来年呢，这个反反复复的高压下，小孩子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理解，就是我碰到困难是完全过不去的，然后后面可能就会有极大的恐惧在追着我。
0: 家庭给孩子建立的第一道屏障是安全感。华东师范大学梁宁健教授认为，不同于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未成年人在家庭中最需要得到的就是安全感。小花与小朵缺失的正是这份最基础的安全感。
3: 心理学讲到叫依恋感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暴一旦产生以后，他原来信任的一个人、依靠的一个人，反而是害他的人。从心理学当中讲，他可能就慢慢就是情绪化，这个情绪化就是恐惧感发生。
0: 小花的诊断书出来以后，除了让办案人员心里一沉，他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法官也给张某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联合妇联指派家庭教育指导师燕小凤对张某进行指导。初次辅导，双方本约好早上9点会面，张某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解释说路上堵车。燕小凤决定从这件事切入，向张某抛出了一个问题。
1: 我说，如果你和你女儿约定了一个事情，女儿迟到了半个小时，你接受女儿的解释和道歉吗？他就脱口而出，不会。他说，在我眼里，迟到是最低级的错误，尤其半个小时，这是我绝不允许的。就他们家有很多规矩的。
0: 这个小插曲打开了沟通的口子。张某随后讲起自己的成长。张某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带大。张某自小就被教导，只有优秀才能被看见。张某也一路拼搏，考入名牌大学，如今在一家知名企业任高管。张某说，对于女儿，她确实很严格。孩子们如果出错，她就很恼火，因为她觉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她觉得我这个就是复制到我两个女儿身上，我对我两个女儿也是真心的。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竞争时代，你不好好努力，你就要被淘汰。
0: 张某又说，他其实付出了很多，离婚后一直是由他带着一对女儿，小到每周给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大到布置房间带孩子们旅游，事无巨细他都要考虑好。燕小凤肯定了张某的付出，同时指出对孩子们恶语相向，包括实施暴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我说，暴力代表的是强壮，但是控制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这个时候他就从包里开始拿本子了，他说这句话很好，让我记下来。
0: 张某在接受指导，另一边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想拿回抚养权。徐某说，当年离婚时因为张某经济条件好，抚养权判给了张某， 但是张某的管教越来越极端，徐某每每看到孩子给他发信息倾诉，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一次的事更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但是徐某心里没底，毕竟张某养了孩子十年，他能拿回抚养权吗？为此，徐某找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求助。
1: 针对特殊群体的，比如像未成年人，比如说像特定的妇女，那针对这种群体啊，他们的应诉能力比较弱，可能是不敢或者不能单独提起诉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介入。
0: 检察官看了证据后明确，张某对姐妹俩的管教已构成不当，而且这种严苛对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1: 比如说孩子可能还在6岁左右的时候，就让他要求从1到100进行数字一次背诵，一旦说卡壳了或者发现了混乱，就会发生非常严厉的斥责。
0: 和张某沟通时，检察官也感受到了他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某反复强调打骂是为了管教，检察官向他示明反家庭暴力法写得很清楚，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侵害，均属于法律定义的家庭暴力。
1: 一般的管教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教育嘛，对吧？更多的是和孩子的错误行为是直接相关的，我针对你这个错误行为指责你。但是家庭暴力它往往发生在什么？家长可能是借着管教的名义来发泄自我的情绪。
0: 梁宁健教授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教育是指出孩子的行为过失，但是人身谩骂攻击的是孩子的人格。未成年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长期被骂的孩子，大脑的神经网络建构会受压抑，多巴胺分泌也会减少，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3: 心中好像是为你好，实质是毁灭了孩子的尊严，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发展。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问题，绝大多数是心理问题，很多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不当、不妥、不该发生的。
0: 家庭教育指导每2周一次，持续了3个月。从迟到、排斥到主动剖析自己，张某意识到了问题。几次指导下来，张某给女儿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爸爸好想你们。略过所有原因，不讲任何借口，深深的道歉。第6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学教授梁宁健受邀介入，与张某进行了一次深度沟通。梁宁健犀利地指出，张某过往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他需要反思。
3: 他本身是焦虑的一种人格特质，情绪化，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方式手段当然就压抑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就在张某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小花小朵的妈妈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承办法官徐丽说，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紧急情形，举证标准相对宽松，变更抚养权则会长期改变孩子生活环境，证据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在细致查看证据后，法官有了方向。
1: 一个是这个爸爸对孩子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过度的过激的这个打骂管教的情况，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创伤，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听取了两个孩子的这个意见，他们表达的非常强烈，就是不愿意再和爸爸共同生活了，那么希望和妈妈共同生活。
0: 考虑到徐某多年未陪伴女儿，法院安排徐某也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他补齐监护沟通方面的短板。2024年12月21日，法院宣判，姐妹俩随母亲徐某生活，父亲张某每个月支付给徐某抚养费4000元，直到姐妹俩成年。
1: 他们说拿到法院判决书那一刻，我们的心才定了。哪怕说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了再多法律的规定，再多的大人的安慰，我的心是不定的。
0: 回到母亲身边，姐妹俩的心理状态明显好转，跟父亲离得远了，父女之间的隔阂也渐渐化解，姐妹俩主动提出想和父亲见面。2026年上半年，办案人员回访得知，张某结合两个女儿的情况定制了长远学业规划， 孩子们也很高兴，

0: 当一个人从被害者到我是一个主动选择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相信父亲对我是有支持性的，选择了父亲的这个学业方面的教养的这个优势也选择了母亲这种温和的保护的这个温暖，父母的优势都占据了。
1: 法律的刚性约束与心理的柔性疏导相结合，为这个家庭重建信任搭建了桥梁，也让孩子们明白保护从未缺席，爱终将抚平创伤。粗暴的对待让孩子受伤，
2: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1: 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醒悟，
2: 我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
1: 养育不该有伤害，正在播出。
3: 家庭教育指导在修复亲子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依法带娃就越来越为人所知。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 2025年2月，法官唐毅正准备审理一起离婚纠纷，从书面材料看，这个离婚案不复杂，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并要求抚养女儿。然而开庭那天，意外发生了，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怯生生地出现在法庭门口。
2: 因为那天是一个工作日，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孩子他明明是该去上学，为什么今天走到法庭上来了？
1: 法官郑重地告诉双方当事人，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对峙，这样做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法官随后了解到，这天孩子母亲把孩子带到法庭是有两个目的。
2: 第一个，他是想通过孩子来转述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来达到他认为感情破裂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他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父亲平时对他的一些管教方式不适当，以及损害到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争夺抚养权。
1: 唐毅当即决定暂缓庭审，让孩子母亲先送孩子返校，之后再来参加案件审理。庭审中，孩子母亲提交的一份诊断报告更让唐毅内心受到触动。9岁的孩子小兰因为长期情绪低落去就诊，结果是可能有抑郁症状。近些年出现情绪困扰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不少小学阶段的孩子也会受焦虑、低落等情绪影响，应当引起所有家庭重视。
4: 儿童青少年呢，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分为行为类的和情绪类的。这行为类的话呢，比如说各种抽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啊，它表现在行为上的症状会更多。第二类的话呢，是情绪类的，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啊、包括强迫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这种问题。近几年的话呢，就是这个情绪类的这种问题的就诊，这个比例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1: 那么，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唐毅展开调查，小兰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父母都很爱她。但是小兰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很严格，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
2: 比如说他要让女儿吃鸡蛋喝牛奶，如果你不吃完你不能去学校。比如说孩子错了题，他就会惩罚，不是说通过一起去想办法去鼓励他。
1: 法官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小兰的老师曾送了他一只宠物兔，小兰在家养了1年多了。期间小兰父亲多次提出养宠物影响环境，让小兰及时清理粪便等，但小兰并不能完全做到。有天晚上，小兰父亲回到家，看到环境脏乱，一怒之下当着小兰的面把兔子摔死了。小兰在给法官的信中写，小兔子长大了却被爸爸摔死了。
2: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和伤害的。
1: 法官发现小兰母亲陪伴女儿时间更多，但她时常将夫妻争吵的聊天记录、对丈夫的抱怨展示给女儿小兰。她忽略了这些成年人的负面情绪，一个9岁的孩子如何承受。
2: 后来在我们跟她沟通完之后，她才有那么一点意识，她觉得好，原来我自己曾经的所谓的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1: 父亲错把严厉当成尽责，母亲误将倾诉当成亲密，他们的爱都忽略了小兰内心的感受。法官唐毅认为双方都需要家庭教育指导，随即向小兰父母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

0: 新津区人民法院联合区民政局共建了豌豆荚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室，工作室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雨为小兰父母进行专业辅导。杨思雨回忆，初次与小兰见面时，他感觉到小兰有着超出同龄孩子的成熟。
1: 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能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小孩能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让我们 成年人有很多的思考。
0: 当杨思雨与小兰父亲沟通时，他看到了另一个侧面，这个在妻女面前脾气暴躁的男人坐在咨询室里愁眉苦脸。
1: 他说，我在工作中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在外面别人觉得我性格很好，但是一走进个家庭里边，我就忍不住有很多的愤怒。
0: 杨思雨没有指责，而是问小兰的父亲，他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一问打开了闸门，小兰的父亲说起了他残疾的母亲被人看不起的童年，成长中的压抑，以及婚后家庭生活的压力。说到后来，小兰父亲哭了，
1: 哭得很大声，我就让他哭，我说他这么多年来应该这些话没有向任何人去倾诉过，他必须要讲得很坚强。
0: 等小兰父亲情绪平复后，杨思雨让他换位思考，并直接指出小兰的处境比他当年更艰难。小兰如今虽然不缺衣少食，但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父亲，心理创伤会更深。
1: 他不是在为自己生病，他是为他这个家庭在生病。
0: 这句话点醒了小兰父亲，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对待已经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同意和女儿分开一阵子，彼此缓冲一下。小兰父亲还说，这段时间他会努力工作，让妻女看到他的改变。在儿童心理临床干预中，想要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离不开全家人共同调整，一起付出努力。
2: 我们会有个家庭的视角，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生病了，然后孩子的症状出来，家庭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它又是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呢自我的一种觉察和内省，然后来去提升自我，进入到新的阶段。
0: 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结束后，法官唐毅和杨思雨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情况。当得知夫妻俩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并发自内心愿意调整弥补孩子时，唐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3: 其实我觉得父母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要当一个学习型的父母。
0: 家事审判的办案理念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处理离婚案件，法官大多围绕夫妻感情、财产分割展开审理，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要贯穿家事审判的全过程。如何化解家庭矛盾，抚平孩子的心理阴影，这是比单纯做出判决更考验司法温度的难题。
4: 案件到了法院，我们进行指导，它是一种末端的指导，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前端，全社会要有一个关注未成年人的这种权益，包括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
0: 小兰的父母继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法院也建立了1+3+6的回访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启动后的第一周、第三周、第六周，法官通过电话或面谈回访，掌握当事人的转变情况。三次家庭教育指导之后，法官了解到小兰母亲带着孩子搬出去住了，小兰父亲和孩子暂时不见面，但他一直通过微信关心着妻女的生活。结合双方的转变与孩子的恢复状态，最终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判决后，小兰父母均认可，未上诉。2026年7月，法官唐毅又做了一次回访，他了解到，如今小兰父母已经重新共同生活。他们告诉法官，从家庭教育指导里学到的一些方法，他们现在还在用。
3: 就一起看个电影啊，一起逛逛街啊，哪怕是一起出去吃个小吃，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跟他说变化了之后，他也觉得，哎，确实是这样，可以尝试的去做。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给建议的话，就是要落地。
0: 喜欢画画的小兰告诉法官，他又拿起了画笔，未来他将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做自己喜欢的事。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整个案例都挺引人思考的，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会想，我管理孩子、教育孩子啊，有的时候骂两句，甚至动手打两下，无可厚非啊，都是为孩子好嘛。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 怎么样是属于正常的管教，哪些可能越界了，突破底线了。
6: 我们说好的家庭教育它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它的底线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说呢，就是反家暴法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那这部法律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家庭暴力的形式，比如说身体上的伤害、殴打呀、残害呀、限制人身自由啊，还有一些比如精神上的一些侵害，比如说经常性的谩骂、威吓啊，包括侮辱啊等等。其实我们传承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也可以经常想一想，如果自己不愿意这样被对待，那就不要这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把握的一个标准。家庭暴力我们是要零容忍的，在家庭暴力之外，我们才去探讨说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比如说多夸奖孩子，就是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比这种打压的方式，它肯定是更有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
5: 邓老师，如果说对这个孩子的伤害来自于父母，而且又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那孩子应该向谁来求助？怎么求助？
6: 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尤其是有一些跟未成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机构和主体，比如说学校啊、幼儿园啊、医疗机构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等。那这样一些机构，如果是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侵害，是要负有一种义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马上要去干预。如果由于不履行这种义务而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其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未成年人如果遭受这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威胁，可以马上的去求助。
5: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行以来，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着依法带娃，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我们应该怎么做？
6: 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细致，我觉得我们为人父母者都可以去读一读，然后也对照一下，反思一下，提炼一下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把握，一个就是说在基本立场上是要尊重孩子，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人格主体，因为你不会去殴打陌生人，那么你同理你就不应该去打自己的孩子，你也不会动不动侮辱别的陌生人，那对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老去心理上打压他。第二个就是在刑事原则上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样的一个原则，从长远考虑，从正向积极的角度去考虑。然后第三个方面，要尽量去做到符合未成年人他的身心发展的特点，那我们要与时俱进，去学习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陪伴孩子成长。
5: 今天的两起案例再次说明，只要愿意直面问题，主动改变，修复亲情永远不算晚。同时法律也向所有家长给出了底线，适度管教无可厚非，但肢体打骂、暴力对待、言语侮辱等伤害行为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里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投毒者竟是一名八旬老汉。另一家公司的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物。这些下毒者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下毒者的下场。
2: 这天上午，一阵警车刺耳的鸣笛声打破了北方某小村庄的宁静。81岁的老人孔成祥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他那浑浊的眼睛啊，正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他布满老茧的双手无意识地搅着衣角，指甲缝里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双手啊还轻轻抚摸过刚刚冒头的豌豆嫩芽。可谁能想到，这片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的菜地，此刻竟然成了他被警车带走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自己种个菜地，咋还被警察抓走了呢？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从老人的经历说起。81岁的老人孔成祥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呀如同扎根在大地中的老树，与土地呢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这天，孔大爷像平常一样摆弄着自家菜地里新种的豌豆，看着青翠的豌豆嫩芽冒出地里，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期待，仿佛他都已经看到豌豆成熟时的模样了。然而啊，这片菜地最近却屡屡遭到了山羊的光顾。第一次偷袭啊，发生在晌午，孔大爷刚端起饭碗，

0: 也都纷纷效仿，给孔大爷急得呀，挥舞着树枝，跑得气喘吁吁。可此时啊，羊群们却分散成了两队，一队呢引得他往东边跑去了，另一队呢又在地里继续吃着豆苗。孔大爷望着满地的狼藉，自己又跑得满身都是汗，给他气得呀是直跺脚。气愤之下，孔大爷呢就直接跑到了邻居老范家，他站在院门口就大声叫嚷：“老范，你们家的羊啊都快把我的地给啃光了。”可是啊，这老范出来之后啊，也只是挠了挠头：“哎呀，我也管不住啊，这都放在山里呀、放养惯了，你呀自己想想办法给他们赶走就是了。”
1: 听了老范敷衍的回答，孔大爷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豆苗就这么白白让这些山羊给糟践了，他下定决心要让老范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代价。
0: 回到家中，孔大爷坐在院子里生着闷气，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想起上周羊群刚把新长出来的豆苗啃得是七零八落，想着老范又是如此敷衍的态度，他想起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劳，终于啊，他咬了咬牙，把从镇上集市里买回来的农药给找出来了。他将掺拌了农药的玉米粒儿撒到了豌豆地里。在他的认知里啊，他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护菜方法。他想啊，羊群再过来嗅到散发着农药气息的这些玉米粒儿啊就会离开了，从而就能保护豌豆苗。但如果是某一只山羊误食了，哎，那也是活该。
1: 孔大爷心想，自己已经跟老范说过让他管好自己的羊，就算真有羊被药死也是老范恶有恶报。可是令孔大爷想不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护菜方法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灾祸。
0: 几天后，恰逢省里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曹国平教授带队开展活动，当曹教授一行人来到村里的豌豆种植基地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的时候，哎，恰好就路过了孔大爷的菜地，眼前的一幕呢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看到大片绿油油的豌豆苗间零散地散落着色泽暗沉的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呈着不规则的黑灰颜色，与正常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研究近20年的资深专家，曹国平教授深知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啊，他立即俯身仔细查看，他发现这些玉米粒儿啊都有刺鼻的农药味儿。凭借专业的经验和初步判断，他认为极有可能这些玉米粒儿中含有了违禁农药的成分。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曹教授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局，并且向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认玉米粒中果然检测出农药的毒性成分，而且玉米粒中毒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的剂量啊。于是啊，警方在了解情况之后，将撒玉米粒的孔大爷带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坐在审讯室里的孔大爷啊，心里是慌乱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守着这几亩辛苦种植的豌豆，眼看就要到丰收的季节，总被羊啃食，所以自己才在田边撒了一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他心里的想法也只是想吓退那些牲口，也不是给人吃的，怎么就犯了法呢？面对警察的讯问，老人呢搓着开裂的手说道：“我呀，就寻思着羊吃了带农药的玉米粒儿啊，能长记性，不敢再来霍霍豆子了，哪知道这药毒性这么大呀！再说也没有羊因为吃了玉米死了呀。”尽管他极力的在为自己辩解，可是啊，此时坐在公安局里的孔大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0: 那么孔承祥的说法会被采纳吗？刚撒到地里的玉米啊，确实也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孔承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将伴有了高浓度农药的玉米粒撒在了地里，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孔承祥提出自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种植的豌豆苗被羊啃食，所以才撒的药。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物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至于投放危险物质的动机啊、目的啊，以及当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并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孔承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豌豆不被山羊啃食，但他将掺有农药的玉米粒随意撒在田间，这种行为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这使得这些有毒性成分的玉米粒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无防护状态下任何人或者动物都可能接触到。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老人的初衷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农作物，但他无法预料，也根本无法控制谁会接触到这些有毒的玉米粒。而一旦其他村民的家禽误食，或者有村里的小孩出于好奇捡食玩耍，那都具有极大的中毒可能性，进而引发出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像在本案中，经过检测，玉米粒中毒性浓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充分说明了这种行为潜在的巨大危险性。此外啊，即使没有实际发生严重后果，只要行为本身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就已经符合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孔承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孔承祥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行为还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因此啊，对孔承祥适用了缓刑，到当地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在此期间，他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对他的监督和管理，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经历了此事啊，孔大爷算是受到了教训。他自己啊，不当驱赶山羊的这种行为，他自以为只是守护了庄稼，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呢，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好在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而他也获得了缓刑的判决。而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邻居老范家，对于老范不积极看护自家山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老范必须看管好自家的牲畜，避免邻里之间再发生矛盾误会。而老范也觉得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漠视，才导致了孔大爷走极端还被判了刑，他自己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后主动赔偿了孔大爷豆苗的损失。在刚刚的案例中，孔大爷因为在菜地里投放了含有农药的玉米粒而被判刑了，而在城市另一头的写字楼里，一名员工竟然为了报复同事而在饮用水中下药，最终啊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制裁呢？
1: 公司多名员工突然身体不适，疑似服用了大量有副作用的药物。
0: 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抗过敏的药物啊。 那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1: 员工安装摄像头秘密调查，发现公司的饮用水竟被人偷偷下了药。
0: 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1: 究竟是谁想要毒害全公司员工？他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下毒者的下场正在播出。
0: 在北方某市的一座办公楼里，一场悄无声息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开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江珊珊这个月已经第三次来医院了。最近呢，她不知为何身体总是不舒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呢接踵而至。江珊珊自己也是措手不及，头晕乏力、关节肿痛等等症状啊，是轮番折磨着她。原本规律的生活也被病情折磨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好好的都市白领，平时连点体力活都不干，此时此刻怎么会被疾病缠身呢？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的时候，江珊珊就半开玩笑地感慨道：哎呀，年纪大了，身体的零部件啊都出问题了。可没想到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同事们的强烈共鸣。有人说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也有人抱怨呢关节疼痛加剧。再加上医院里医生对江珊珊的身体也有些纳闷，并且告诉她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使用了抗过敏药物的副作用。但江珊珊回忆自己近期却并未服用过任何的抗过敏药物。而这些零零散散的交流拼凑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让江珊珊嗅出了一丝阴谋的味道。整个健康谜团就这样一直萦绕在众人的心头。但是啊，由于这些症状还有点像平时打工人吐槽的亚健康，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紧迫的这些症状，所以大家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因为自己平日里缺乏锻炼所以身体不好。大家呢也只能继续先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在大家对于健康谜团一筹莫展的时候，江珊珊的大学同学偶然在与她聊天当中得知了这件事。同学沉思片刻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都是上班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你们这么多同事全有问题，你们要不要在办公室安装个监控啊？说不定你们能发现点什么。
1: 江珊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她悄悄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监控。正是这个摄像头揭开了同事们健康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而真相却令江珊珊大吃一惊。
0: 装上监控以后，江珊珊便开始蹲守在监控器旁边，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事们的一举一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在监控器画面时间码跳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正当同事们都在午休时，一个神秘男人的身影啊出现在了画面的边缘。而这个人正是单位里的一名男员工，名叫陶汝成。只见陶汝成啊先是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了一下走廊，确定四下无人后，他又从夹克内掏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瓶，拧开瓶盖时瓶口闪着一道金属的光泽。这一幕让江珊珊瞬间想起他上周还在陶汝成身后的垃圾桶里看到过类似的药盒，而且啊跟视频里这个好像就长得差不多。紧接着呢，陶汝成将小瓶中的液体注入了饮水机的水桶内，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

0: 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江珊珊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警官制服上反光条在黑暗当中划出了凛冽的线条。他紧绷的神经啊，在此刻终于稍稍放松。警察终于到了。警方技术人员立刻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器主机也装入了物证袋，并且啊，将那桶被陶汝成碰过的桶装水带走检查，而且还将陶汝成本人也一并带走。不久，检测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饮水机残留物中有抗过敏药物成分，且浓度远超正常剂量。与此同时，网络侦查小组在陶汝成手机软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网络交易记录，这个数据非常可怕。陶汝成注册了多个匿名账号，在网络上频繁购买抗过敏药物。
1: 这个陶汝成是跟水有矛盾吗？他为什么把药下在饮用水中，让全公司员工都中毒呢？随着警方调查不断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陶汝成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他性格孤僻，工作也不努力，因此呢，长期没有得到晋升，还经常因为违反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而被扣了工资。他眼看着比自己来公司晚的年轻人都陆续当上了自己的领导，收入还比自己高了很多，陶汝成的心态渐渐失衡了，因此啊，他更是消极怠工，经常和领导同事们闹矛盾。因为长期不满工作安排、职称竞聘结果等等原因，他先后对多名领导同事都产生了抱怨怨恨的情绪，并且预谋实施报复。在最近的三年里，他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6000多支抗过敏药物注射液。这种抗过敏药物一旦长期过量使用，会造成多种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陶汝成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像幽灵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里，将这些药物啊注入到桶装水中、烧水壶中，甚至同事的水杯当中。30余名无辜的同事和来访人员喝下了这些毒水，其中16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江珊珊在受害的同事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更有多人发展为骨头坏死、精神抑郁等等严重疾病。其中58岁的鲁宁双侧骨头坏死被鉴定为重伤二级，而可怜的鲁宁自始至终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抽烟加上年龄大而引发的自身疾病，他从没有怀疑过身边的同事竟然因为小小的不满能给自己下药。剩下的同事啊，分别也有被评定为轻伤以及轻微伤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单位所有人的人生从此都被彻底改写了。当监控画面里陶汝成往水中倒药的证据被固定，当警方从他的出租屋里搜出了堆积如山的空药盒，这场持续3年的健康谜团终于被彻底撕开。然而，陶汝成向同事饮用水中投入的并非是毒药，而是抗过敏的药物，这与案例一中孔大爷直接投放带毒的玉米粒是不同的。因此，检察机关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陶汝成罔顾他人生命健康的恶劣行径该如何定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陶

0: 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报复同事，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桶装水中长期大量的投放具有副作用的抗过敏类药物，致使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重大伤害，其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由于抗过敏药物不属于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其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该行为能造成不特定多人身心健康受到重大损害，属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当中的危险方法。陶汝成主观上既有报复特定对象的直接故意，也有放任被报复人员以外的人受到伤害的间接故意，在客观上他也确实造成了被报复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重大的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应择以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经严格审理后作出判定，陶汝成长期心怀怨怼，将会产生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危险性抗过敏药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持续投入进了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饮用水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结合其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陶汝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更传递出对公共安全行为危害的零容忍。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没有选择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是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报复了公司里的所有人，并且他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当然，他的行为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上两个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诫世人，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将尊重他人生命权、财产权融入到自己的行动准则当中，自觉远离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共同构筑起守护社会安定的铜墙铁壁，让法治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它听起来专业又宏大，但其实和地球上每一个生命，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息息相关。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专项政策，实施重大保护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0: 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很多人会好奇，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为什么有的韧性十足，有的却十分脆弱？物种、基因、生态系统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守护着地球的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科普音频，带我们读懂生物多样性这张地球的生命安全网。
1: 我们星球上多样又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也许看上去像固定的家具，但是实际上它们脆弱又容易崩溃。丛林可能变成沙漠，珊瑚礁可能变成死气沉沉的石头，就算没有像火山喷发或行星冲撞这样的毁灭性灾难，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在面对变化时，是什么决定了一个生态系统的优胜劣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由三种息息相关的特征组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这三种特征之间联系得越紧密，生态网就越会越密集，并且恢复能力越强。例如亚马逊雨林，这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它具有复杂的生态系统，大量混杂的物种，并且这些物种的遗传因子十分多样。这些是缠绕在树上的藤蔓，它们从丛林地面向树冠攀爬，与树梢和正在不断成长，从而支撑耸立的大树的粗壮树干缠绕在一起。在藤蔓的帮助下，树林为食草动物提供种子、水果和叶子作为食物。这些动物如蓦和刺豚鼠，又将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这样丛林才会成长，剩下的会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营养物质会被分解和循环，将土壤变得更肥沃。雨林这个大系统包含了很多这样的小系统，每个小系统中不同物种紧密相连，这些联系一环扣一环，不断强化着生物多样性网络。这个网也通过单个物种间的遗传多样性而进一步增强，这种多样性能让它们更好地应对改变。由于被隔离或者种群数量小而遗传多样性低的物种，在面对由气候变化、疾病或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波动时，会更加脆弱。每当一个物种由于它脆弱的基因池而消失时，联系网的一环解扣，某些部分的联系也随之分裂。那么，如果我们移除雨林中的一个物种呢？这个系统会崩溃吗？也许并不会。多样的物种，它们的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形成了生态多样性如此丰富的雨林。单个物种的消失并不能使之瓦解。自愈能力使丛林可以适应这种变化，但是也有例外。在某些环境中，一个重要部分的缺失可以破坏整个系统。以珊瑚礁为例，很多生物寄生在珊瑚上，珊瑚为成千上万种鱼类、虾蟹和软体动物提供着重要的微生境、庇护所和繁殖地。珊瑚同时也和真菌和细菌互相依存。有了珊瑚这个织布机，生物多样性的网才细细地编织起来，这就让珊瑚成为其他微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石。所以当破坏性捕鱼行为、污染和海洋酸化伤害或将珊瑚全部杀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就像你想的那样，这一基础物种的消失会让依靠它的生物岌岌可危，同时也威胁着礁石的整个生态网。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一同组成了生态多样性这个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地球生物存活的关键，我们人类也在这个生物多样网络中，即使只少了网上的几根线，我们的安康也会受到威胁。切断太多的联系，将有全军覆没的风险。未来发生的事不可预见，但是生物多样性可以给我们上个保险，地球的安全网保护着我们的平安。
0: 听完这段科普音频，相信大家对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森林、珊瑚礁依靠生态系统、物种、基因三层网络紧紧交织在一起，这张地球的安全网守护着地球上所有生命，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人类自己。生态网络环环相扣， 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只是保护动植物，更是守护我们人类自身的福祉。它不只是科研人员、政府部门的责任，也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敬畏自然，善待万物，从点滴小事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张生命安全网的守护者。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繁华热闹的超大城市，还有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还藏着十分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北京已经获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那北京凭什么能成为生态保护的优等生呢？7121种生命又是怎样在这座城里和谐共生、自在栖息的？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走进北京这部生动的生态连续剧，去认识这群特别的大自然主角。从城区公园到郊野山林，从空中飞鸟到水中游鱼，带我们一起发现北京不为人知的生态另一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路飞。
4: 我是记者韩晓。
3: 我们俩今天是在
4: 天坛公园。
3: 今天天气挺好的，阴天。
4: 哎呀，好多人呢，大家都出来玩呀。景色现在确实是这个季节真是美呀。
3: 本来说今天下雨的，我们俩还很担忧，怕影响采访。结果天公作美，没有下雨。
4: 哎，对，那咱们今天来干嘛呢？
3: 干嘛来呀？那听听今天的节目，自己去找答案吧。
5: 天坛是一个大氧吧，最主要是好多游客呀都上这儿来，生态不错，而且它是全国有名的。你看，连特朗普都上这儿来，你想肯定的是不错的，是不是？
6: 您好，您蹲守在这儿拍什么呢？
7: 拍鸟。
6: 拍啥鸟啊？
7: 麻雀有一些飞起来的，但它一会就走了。不过我电池也可以用完了。
6: 哎，您好，请问一下，您听没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儿？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啊？
8: 早上你去公园里啊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那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7: 对对对对，
8: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9: 你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的实地调查，生态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10: 刚才北京市民张斌大哥说的特别好，把生物多样性概括成了咱们普通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感受，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 听了刚才陆飞你做的这个小片花啊，也让大家详细了解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生物多样性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动物多、植物多这么简单吗？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来给大家专业的解答一下。
11: 好，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三四十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3: 陈所长，其实说实话啊，不了解还真是不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北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它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忙碌。但是真没想到，在生态保护这块，北京还这么厉害，不仅拿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称号，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哈。
10: 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11: 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阳山、燕山跟华北平原交汇的一个地带，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低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那个亚高山草甸，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
3: 栖息地。
11: 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就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2: 从天坛西门进来有这么多的人，我还以为都来拍鸟了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民乐演奏。旁边这棵树上正上演带生育雏，这首歌非常耳熟，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点神话色彩，很好看，里面的情节是一点记不住了，但这首歌的歌词我一个字都忘不了。没想到戴胜一点不怕吵，该干嘛干嘛。会不会时间久了戴胜也会唱哎呀来嘿嘿。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希望他们长得越来越壮。
13: 这只戴胜鸟叫做戴胜鸟，在看上面那只松鼠
14: 啊，
13: 在盯着那只松鼠看，
14: 他们在后院张望，后院看
13: 着，在互动，也就是在松鼠
14: 互动，
3: 在互动，
13: 互相斗。
14: 你看咱们像各大公园，包括那个鸽子广场也好，地下的好多鸽子，小孩追我，他们这都不怕了，它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包括咱们人类也好，跟动物之间，你长期接触，你不理它了。他就不跑，他就不怕了，慢慢胆子就大了，他适合这种环境了，他适合和人类或者人类跟动物的和谐共处。
13: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14: 对对，
13: 所以胆子挺大的。
14: 胆子挺大，
13: 这里秦之声乐团在这里开演唱会、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不走，
14: 不走，
13: 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14: 对对对，他还纳闷着，嘿，这个叫声挺好听的，其实那是二胡或者唢呐。百鸟朝凤，那都吹的是鸟儿之类的哈。这鸟听，嘿，怎么跟我那声听成那么熟悉啊？哎，它挺新鲜，它飞这还呼噜呼噜还看呢，是吧？它也感觉很新鲜。
3: 从刚刚咱们在公园里的采访录音中，不难听出，在北京呢，爱好观鸟的人啊，可真是不少哈。
10: 对。
3: 除了线下，在各个公园能交到朋友，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能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我这两天可能是经常刷这一类的内容哈，他就总给我推荐一大堆。
10: 我看看。
3: 你看。
10: 你看这些短视频标题它就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叫以防有人没见过叶师傅荡秋千。他拍的是一个 腿很长，这个嘴呢也是细细长长的一种鸟，然后呢它站在这个水面的这个绳子上荡来荡去，哎，就叫像荡秋千一样，哎，
3: 对，这个站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这个鸟啊叫夜鹭，
10: 嗯，
3: 夜是夜晚的夜，
10: 嗯，
3: 鹭就是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鹭，
10: 嗯，那网友为什么要管他叫叶师傅呢？
3: 我也很奇怪，我还专门去查了，说呢是因为他气质太像人了
10: 啊。
3: 夜鹭呢是一种白天站着静立休息，
10: 嗯
3: 啊，黄昏或者夜晚才出来捕鱼觅食的一种中型的水鸟。
10: 哦，
3: 这个在城市中啊其实挺常见的，
10: 嗯，
3: 然后他捕鱼的时候呢像个资深的钓鱼师傅似的，哎，但就一咬一个准儿，就是站着不动然后突然一钓啊，可能就能把鱼抓住，
10: 嗯，
3: 哎，走路的姿态呢又挺像个中年大叔的
10: 啊，
3: 所以呢观鸟圈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叶师傅
10: 啊，所以就是一个像爱钓鱼的而且钓得很好的一个中年大叔一样哈，
3: 哎，
10: 所以叫他叶师傅，
3: 气质，对，
10: 嗯，最初是观鸟圈的人叫的哈，
3: 对，后来呢短视频把这个梗啊传开了之后，
10: 嗯，
3: 大家就都这么喊了，
10: 嗯，
3: 哎，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视频哈，
10: 嗯，
3: 这个视频我都收藏了，
10: 嗯，
3: 它叫第一届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谁是冠军，
10: 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就是谁最难听，
3: 哎，
10: 是吧，
3: 谁唱的最难听
10: 能有多难听，来我听听
3: 我放出来啊，放出来大家一起听听，
1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届鸟类最难听歌唱大赛的决赛现场，本台记者为您带来一手报道。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东北博朗，外号鸟中屠夫，别看他尾巴打着节拍，但是实际完全不在节奏上，我的乖乖，这一嗓子我甚至分不清他是唱歌还是在用电钻装修。我们的斗鸟评委捂着耳朵给出了四字评价，尖锐刺耳。二号选手灰两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先吐了个食丸，然后张大了嘴巴，不是兄弟，你这也没发出声音啊，你是要假唱吗？哦，你终于唱了。斗鸟评委仔细对比了工业噪音，给出了如下评价，连续高亢刺耳单调，但带有迷人的嘎吱质感。三号选手灰头麦鸡，说实话我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毕竟他平时边飞边尖叫，绝对是本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但很遗憾他今天发挥失常了，带来的曲目是一个对地三音节嘶哑警报，他可能搞错了，咱们这是最难听大赛，他这个审题不清，不够难听，属于严重的演出事故了哈。好了，三位选手已经全部就位，究竟是装修电钻伯劳、工业嘎吱灰两鸟，还是发挥失常的灰头麦鸡能问鼎冠军，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另外本赛场长期开放，欢迎我们各路灵魂歌手随时踢馆，我们下期再见。
10: 其实我倒觉得每种小鸟的叫声都各有特点，自带萌点啊，我没觉得很难听啊，你觉得很难听吗？而且我听着还感觉挺治愈的。
3: 哎，你用了治愈这个词儿哈，
10: 嗯，
3: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0: 是吧，
3: 就是，嗯，现在其实你看白天也挺长的哈，六点了天都没黑，
10: 嗯，
3: 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故意不坐地铁，
10: 嗯，
3: 走一段路，
10: 嗯，
3: 为什么呢，我为了看看天上的鸟，听听鸟叫，
10: 哦，
3: 就咱们在天坛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的那个鸟戴胜，就那个网红鸟，我回家的路上就有，最近他们的小鸟宝宝都孵化出来了，我经常能看见这些成年的戴胜衔着虫子飞回树洞喂幼鸟，看着看着都能入迷，
10: 嗯，
3: 就是天黑了，太阳下山都看不清那个鸟了哈，
10: 嗯，
3: 还不想走，
10: 嗯，
3: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观察鸟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 SPA。
10: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
3: 是吗？
10: 嗯，我觉得你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
3: 谁呀？
10: 他叫胡一白，是一位观鸟狂热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红达人，走，咱们和他一起去天坛观鸟去，
3: 走着。嗯，
16: 天坛您来过吗？
17: 天坛来，天坛是北京比较著名的一个鸟点。
16: 鸟点，
17: 对对对对，
16: 专业术语叫鸟点。
17: 鸟点，这跟那种旅游胜地一样吗？
16: 嗯，
17: 对。
3: 您听这都是什么鸟叫？
17: 这好多好多乌冬在叫
3: 啊！
16: 啊，您一听都能听出来。
17: 对，因为乌冬它是一种特别擅长编曲的鸟，它会模仿那些鸟类的声音，然后把一些它喜欢的声音编进去，甚至它会编一些电动车的声音，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动车在树上叫，就很奇怪。
16: 哦，所以它会把它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
17: 对，它喜欢 他很喜欢唱歌。
3: 这个就是乌冬是吗？
17: 就黑色的，然后眼圈是金色的。乌冬跟他洗澡的。
3: 洗澡对。嗯，鸟很爱干净的。嗯，
17: 对，鸟还会沙浴，就是麻雀，它有时候它会在地上用土洗澡。像地上那个就朱颈斑鸠也挺常见的。
3: 哦，斑鸠到处都有，我家经常会飞来在那个阳台上。
17: 对，朱颈斑鸠很多，然后北京有三种斑鸠比较常见，就是朱颈斑鸠、灰斑鸠还有山斑鸠。但是天坛可能主要还是看朱颈斑鸠比较多。对，
3: 就是一圈脖子上那个羽毛是带点点的那个，
17: 对，
3: 是吗？
17: 对对对，像小珍珠一样。啊，它的宝宝可能就是脖子上就没有，
3: 还没发育完全。
17: 对对对，得长大了。
10: 哎呀，咱们都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咱们聊一聊。
3: 聊一聊。
4: 胡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7: 大家好，我是胡一白，然后我的 ID 是观鸟女主播胡一白。
4: 观鸟女主播胡一白。哎，胡老师，我想问问您，您叫自己女主播。胡一白，观鸟女主播，这个是为什么叫自己女主播呀？
17: 其实你也是鸟友对我的一个称呼。
4: 鸟友对您的称呼。
17: 对，叫我主播。我可能平时会拍一些观鸟 vlog，然后他们就喜欢叫我主播。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女主播。
4: 哎，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观鸟的？
17: 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对鸟类其实就有天生的这种好奇心和好感。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公益观鸟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通过领队老师的那个单筒望远镜呢，然后看到了小 PT，就是
4: 小 PT，
17: 对对对，一种会潜水的鸟，它长得圆圆的，就像水葫芦一样。然后浮在水面上，有时候它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去抓鱼吃。对，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有趣，就是平时因为当你用肉眼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野鸭子的感觉，但是通过那个望远镜你能看到它的羽毛的特征，它的眼睛的细节，然后它的嘴巴的样子，然后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然后我就觉得观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从此就入坑了。
4: 对，确实是。您说这个我还是能有一点点共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观过鸟。要不是因为这次做节目，可能我还真的是其实是没有注意过那些小鸟的。然后刚才我在那个等您的那个间歇，然后我也拿我这个手机镜头就把它放大，然后我去观察那个街边的那些小鸟，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鸟它特别可爱，它在捕食的时候，然后它捕着捕着，然后它会歪头发现一只麻雀，然后它会盯着那只麻雀看很久，然后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它又开始又给自己唱一段歌，唱一段歌之后呢，然后它再去抓食，然后它就很认真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然后就盯着前面，然后发现一只小虫子蹦过去，咵就然后一头栽下去，就把这个小虫子吃掉，就很可爱。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些细节的。
17: 是，我觉得观鸟就是看其他的这种生命，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它是很治愈人心的。对，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就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吧。
4: 哎，这个确实是，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哦。那但是哈，就是这个观鸟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在那儿站很久，或者像您观鸟就是您要走很久，哎，怎么都是个体力活。对，而且万一我看不着这个鸟呢，您是怎么觉得的？
17: 观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因为可能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就有的人喜欢玩游戏，有的人喜欢看书，像我就喜欢观鸟，可能就当你投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枯燥。然后观鸟对我来讲呢，它就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鸟种，就跟集邮一样，
4: 像集邮一样。
17: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就观察小鸟的一些行为模式，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春天的时候，凤头 PT 它会跳舞求偶，然后你可以去对，
4: 它怎么跳呀？
17: 他们可能会就一对嘛，就是一对，对对对，一对情侣对着跳，他会撞胸，
4: 撞胸，
17: 然后对，然后一块迅速的飞起，反正蛮好玩的。对，
4: 一块跳舞，然后就像对歌一样，看咱们俩能不能跳到一块去。
17: 对对对，可能得真的到现场看到他跳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有感触的。对对对，
4: 是这样。您平时就是观鸟是在哪儿观鸟？
17: 平时就是我去那个兰园森林湿地公园比较多一点。对，
4: 您是怎么发现那儿的？
17: 因为我住得近啊，
4: 就
17: 近原则，对，
4: 就近原则就去那儿观鸟。
17: 对对对，
18: 那边的氛围和那个城市的这些公园有什么区别呢？
17: 就是兰园森林湿地公园，你看听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湿地公园。对，它的湿地面积比较大。对，所以它可能水边的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天坛它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公园。对，所以有时候看到天坛浇灌什么的嘛，就能吸引到一些鸟，因为鸟它需要喝水嘛。可能也需要洗澡。所以有水是鸟会多一点，我觉得。
18: 南森的鸟况怎么样？
17: 森林湿地公园其实它的地方比较偏僻，说实话就是去的鸟人比较少。就可能主要是靠我在耕耘，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南森的地主嘛。就它是我的自留地。然后我是上周的时候去南森看了将近四个小时吧，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这个在市区公园里面确实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因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北京的24小时观鸟活动，然后就有很多的鸟友报名参加，就是在一天之内你能看到多少种鸟。就是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一天跑好几个地方，非常厉害，可以看100多种鸟就一天。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就在南森，然后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在城市公园的排名里面它是排第3名，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去了两个地方。对对，然后南森我是一个地方排第三名，
4: 还不错的，就说明这个南森
17: 两块还是很好的。
4: 您今天上午不也去了吗？
17: 对，我今天上午也看了40多种，就是
4: 多长时间？
17: 2个小时。
4: 2个小时看40多种。
17: 对，
4: 看到这么多。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比赛啊，这个比赛上传的这些鸟的这个种类，是只对你们自己是单纯的一个比赛，还是说它上传上去还有别的作用呀？
17: 就是我们上传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或者是 eBird 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观鸟数据共享的网站。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如果是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话，我觉得对于北京的鸟友也好，对于国内的鸟友也好，其实都能看到这个地方一天之内有这么多的不同地方有这么多的鸟种。然后包括如果上传到全球的网站，那外国人也能看到。
4: 中国有这么多鸟。
17: 对对对，就一个城市首都都能有看到这么多的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
4: 您在这个南苑湿地公园您看到过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鸟？
17: 对，就是最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黄胸乌。就上周看到了，因为黄胸乌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嘛。
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7: 对，它是比较珍惜的，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因为被捕食，然后就是数量比较稀少，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这个大力保护之下呢，它的种群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可以看到像咱们城市公园也能看到这种国家一级的这种保护的鸟类。对。
4: 还有什么就是您看到的就是珍稀类的这样的鸟类越来越多这两年？
17: 就是珍稀，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像吃鸮科的这种鸟，就是像俗称的猫头鹰嘛。
4: 猫头鹰。
17: 对，因为它们也是顶级的这种捕食者。就是它们可能会相对比较稀少一点，但是北京的猫头鹰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像天坛可以看到红脚鸮。对，然后每年的南海子公园它冬天会有那个长耳鸮来越冬。对，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沙河巩华城。它有一只特别著名的管鸮，就是中文副小鸮。因为它长期住在那个排水管里面。
4: 排水管。
17: 所以大家都叫它管鸮。马里奥管鸮。对。
4: 是这样。但我想问嘛，就是像这样的珍稀鸟类，它对这个生存条件得有多高，它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17: 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要这个城市，因为它在城市避免不了要跟人类打交道，对吧？就是所以需要这个城市可能是要对它相对比较友好，人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就我觉得北京这一点其实就比较明显，因为咱们来公园可以看到其实鸟都不怎么怕人，对吧？就是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然后也愿意跟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安全感。对，然后北京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组织，就比如说像北京飞羽啊，中国观鸟会啊，自然挚友啊，然后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开展这种鸟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向大家去科普这些知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鸟类，然后了解这种生态保护的这种理念，所以大家会可能会更加的去保护这些鸟类。对。
4: 人。
18: 您在南苑观鸟的频次大约是？
17: 因为观鸟是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我有本职工作，所以可能我只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去。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去的。
18: 那一般都是几点？
17: 就是观鸟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清晨和傍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鸟类它是比较活跃的。
4: 清晨傍晚比较活跃。
17: 对对对。
4: 您观鸟多少年了？
17: 我观鸟也有十年了。
4: 十年了。
17: 对。
4: 您这个十年老观鸟者，您有没有还碰到过就是哎呀让自己特别难忘，感觉简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
17: 就是也是最近，就是在南森，就是看到了一大群黄吉宁，因为黄吉宁，白吉宁在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黄吉宁相对比较少吧。但是，上周我在南森呢看到了，真的是一大群，好几百只，非常非常多，就是比我这辈子看到了白吉宁还要多。就是像鸟浪一样，就当时因为有一只猛禽飞过来，就把它们从草地上全部惊飞了，然后它们就绕着我，就是一群一群的绕着我在飞，就有点像那个
18: 像飞
17: 啊，蝴蝶绕着像飞转一样，就特别神奇。
4: 白雪公主，千鸟之王。
17: 对，就很神奇。那时候觉得啊，真的好震撼啊！对，
4: 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7: 那时候我觉得哇，就真的是就像刚说，我想不跟白雪公主和香妃一样，和这个大自然产生了某种链接，产生了灵魂共振，然后觉得特别治愈。
18: 那有没有拍到过什么网红一些的鸟？
17: 要说网红的鸟，其实是像小红书的鸟圈顶流，就是夜鹭叶师傅。对，然后网友都叫他那个中华田园企鹅。对，就是叶师傅，其实我拍的少，因为他其实很常见。对，但是他也挺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玉渊潭，就拍到一只叶师傅在水里面泡澡，他真的是
4: 泡澡，
17: 就半截身子在水底下，然后半截身子露在上面，然后一动不动就让他泡澡，特别好笑，
18: 像泡温泉一样，对吧？
17: 对，然后那张照片我发出去之后，好多网友点赞，
4: 好享受啊！
17: 对对对，
4: 胡老师，就是您观鸟这十年，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观鸟的人越来越多？
17: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多，然后包括像社交平台，这种观鸟的话题，可能都是以亿这种流量来算的。对，
4: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变化？您觉得？
17: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这个城市里面人需要多多去走进自然和自然产生链接，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原始的一种冲动吧，和自然产生链接。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也是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我在北京观鸟十年，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城市公园里面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鸟类的标识，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就天堂公园啊、玉渊潭啊、安子啊，包括我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它有很多鸟类的标识，可能以前都看不到的，对吧？以前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鸟？
4: 什么鸟？
17: 对，但是现在公园它就会做这种科普的展示，对，然后公园包括可能也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也好，还是和一些观鸟爱好者也好，去开展这种面向公众的这种观鸟的活动，然后带更多人走进自然，认识鸟类。我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这个城市的这个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4: 他们都说这个大自然是咱们共同的家园哈，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对您来讲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17: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我就很希望就是自己也能出一份力吧，也能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参与这个保护。而且我们人类本身也就是我们是智人嘛，我们也是动物，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对，其实我觉得观鸟它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观鸟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望远镜的成本也在降低，咱们国产的望远镜品牌也都在崛起了，然后有很多这种观鸟组织也是开展免费活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些组织去观鸟，然后包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去

0: 然后来这种城市公园也能看到很多的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鸟，然后走进城市公园，走进自然，去看看身边的鸟，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吧。嗯，对。
1: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让大家看到自然的美哈，看到自然里其他生物的这种美。
0: 嗯，对的，对的，
1: 然后共享自然之美。
0: 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也不是一个口号，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感受，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在窗台边看到一只朱顶斑鸠，在楼下，看到一棵树，然后。

0: 板，哎呀，在那春游的照片，
1: 还有好多人在那游泳呢。
0: 对对对对对，河里这个桨板啊，经常这个交通堵塞。哎，其实我早就想去滑一滑，我早就想去赶赶热闹了，
1: 就找找那种松弛感。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不光是亮马河哈、啊，北京现在到处都是口袋公园啊、生态廊道啊。
0: 这叫见缝插绿，推窗见绿。
1: 对，它就慢慢的让城市跟生态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我记得原来我们就看过一个讨论啊，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它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呢，还是城市中的森林？这个其实就是概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除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哈，北京更多的还是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上非常先进。
0: 哎，就像咱俩在这个奥北森林公园看到的那样。
1: 对，这个奥北森林公园啊，前身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园了。
0: 这废弃场地怎么就变身成了这生态公园呢？城市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又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答案呢？咱们来听听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回天地区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职员傅继辉的介绍。
2: 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住食在这个芦苇杆里，他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0: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哈，就用这个树枝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2: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
3: 本杰士堆就是人工搭建的生态小土堆，
2: 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4: 好。
2: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1: 哎，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小动物来过呀？
2: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到50种。
3: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在公园、林地、绿地等区域内，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搭建本杰士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1: 我们俩走在各个公园中啊，都能感受到生态修复不光要兼顾生态保护，还要兼顾城市的发展。
0: 我想请问一下陈所长啊，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去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 很多这个进自然的措施，比如说

0: 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石原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咱们北京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在生态修复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这方面北京做了哪些探索呢？
0: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咱们都是怎么守护的呢？
1: 要说大家都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宝藏的，前不久我和韩晓就跟着应急管理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研究生侯帅岭去了北京的一处河道边儿，实地见识了生态采样监测的全过程。不光我俩看得满心好奇，就连路过的市民也纷纷驻足围观。他们的问题比我俩还多呢。
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4: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氢酯，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3: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3: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4: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
5: 彼得逊采泥器是一种抓斗式工具，用于采集水体底部的沉积物和其中的底栖生物样品。
4: 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状现在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把它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轻轻地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3: 然后就合上了。
4: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1: 我看咱们得把用采集器打上来的一大桶水，还得专门过滤一下哈，只留下浮游动物。
2: 而且这所有的样品都得放到带冰袋的一个保温箱里才拉回去。
4: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1: 我们跟着侯帅岭来到了实验室。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4: 我现在这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止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的一个计算它的数量，有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2: 现在是监测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了？
4: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嘛，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2: 因为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在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如何快速精准完成分析研判？应急管理大学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秀忠告诉我们，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6: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十张、二十张、三十张、五十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儿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1: 用科技不仅仅能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介绍完室内的 AI 藻类识别系统，李秀忠老师又带我们走到室外，介绍起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好伙伴。
6: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2: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
0: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1: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哈，有河啊，有山呀，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2: 陈所长刚才介绍，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哈，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生态环境，像比如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呢，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呢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呢就是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应用越广泛，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数据就越精准，给出这个决策也就呢越科学。陈所长，您觉得北京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再发发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要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哎，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 以前的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7: 现在环境比过去啊好多了，鸟也比以前多了，什么白头翁啊有些这个灰喜鹊这边啊特多。
8: 颐和园的 PT、天鹅、大雁、玉渊潭的鸳鸯、川鹭，还有这个鱼鹰。
9: 因为我们北京就是说现在就是绿化呀，从那个建筑方面都比以前真的好多了。
10: 其实鸟的数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数量变了，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了，就是你关注了它，你觉得它变多了，其实也许以前也有这么多，但是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发现。
11: 这种环境你看动物你就知道它跟人类的接触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吧？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吧，什么都能改变人，环境能改变人也能造就人，动物也一样，改变了它也造就了它，都造就都改变了，那不就和谐了吧？到一块儿他们都快握手了。
12: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卫星遥感等等来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

一花一草皆生机，一鸟一虫皆生灵。万物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自然课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良好生态是民生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万物繁盛更是人类长久发展最核心的根基。守护多样生灵，守护绿水青山，从来不只是守护自然风景，更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代绵延的美好生活。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守护生物之美。好，感谢您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扎根汉作农田的育种匠人，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院首席专家赵志海。40多个春秋，他把自己的人生种进了谷子杂交育种的漫漫征途上。从张家口的试验田到海南的南繁基地，年复一年，他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寒来暑往，青丝变白发，他终于攻克了世界级的难题，成功培育出张杂谷系列品种，撬开了谷子低产的紧箍咒，让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重新扬起沉甸甸的谷穗。如今这些节水耐旱、高产优质的杂交谷子早已从试验田走向了千万农户的坡地荒滩，曾经的旱坡地变成了

金黄翻滚的米粮川，一粒粒饱满的小米不仅端稳了旱区百姓的饭碗，更鼓起了他们奔向好日子的信心与希望。咱们一块儿去了解杂交谷子之父赵志海的故事。

0: 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培育出世界上首例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随后又陆续研究出张杂谷系列品种，结束了谷子过去只适宜在半干旱地区种植的历史，在全国十六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4300多万亩。
1: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个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1: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收下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试验。当时的试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1: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你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

0: 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三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哺育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哺育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哺育猪，但一年下来，哺育猪并没有出现。
1: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父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哺育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哺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哺育猪。
1: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新的哺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哺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哺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认为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2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哺育系821。

0: 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1: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天接数着算，都得去种一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在70%-80%的淘汰率。
0: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2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谷苗日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0: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1: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呲嘎呲嘎呲嘎呲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建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半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子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0: 利用半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1: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它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律。
0: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1: 我就看着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得种那么密，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充电时候7-8寸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0: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 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1: 我们过去两三寸一园，一亩地种，过去种三万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颗、20颗，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颗。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浅薄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照样出来，照样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0: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稀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5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1: 谷子你看它这个，它的根咋那么深，穗子又那么弯啊，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0: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0: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9: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返乡扎根盐碱地的80后农学博士吴夏蕊。他放弃高校安稳的工作，带着藜麦菜新品种回到家乡宁夏中卫海河村，想靠耐盐碱作物改良贫瘠土地，帮村民增收。可是一开始并不顺利，村民们从没见过藜麦菜，既不懂种植技术，又担心销路，一次次婉拒他的试种邀约。吴夏蕊便挨家上门沟通，举办农产品推介会，邀请老乡现场品鉴，打消大家的顾虑，还对接市场兜底收购，又联合技术人员改造小型播种农机，解决播种难题。一次次真诚付出，终于换来村民们的信任，特色藜麦菜最终顺利落地种植，既盘活了当地闲置的盐碱地，拓宽农户增收路，也让荒芜滩涂慢慢蜕变成充满希望的丰收良田。

0: 第一领导。
1: 再给您说说吧，那个。
0: 哎，再不说了，再不说了，这个是都扯不清。
1: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藜麦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
2: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80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0: 不种，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躲着你。
2: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0: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事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吃到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2: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3: 大姐忙着呢
1: 啊，
3: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4: 种麦子呗。
3: 种麦子啊。
1: 嗯，人锦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
4: 哪有好种的地呀、啊？不好种，
1: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4: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1: 不赚钱了呀。
2: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1: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
4: 确实是。
1: 最初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就300-400块钱，
4: 不种不挣
1: 不
4: 赚
1: 钱，
4: 不赚钱是困难。
1: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4: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5: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1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2: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1: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个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一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
4: 嗯，
1: 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2: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5: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的最大一个难点。
2: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1: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10月初。 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6: 对，确实
7: 好便宜。这个菜嘛，这个复合是蛋白质低。
2: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0: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8: 哎呀，反正我担心的这个东西。
9: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个东西很难。
2: 李柏志是罗玉彩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10: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是相信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2: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5: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从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2: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0: 能在推介会上见到李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李麦菜种植的村子。
1: 书记，书记，
2: 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哦，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
3: 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哦。你看，
4: 就是这盆菜，这盆菜今年长得特别好、
3: 哦，
4: 产量特别高。
2: 我看你
4: 看，你
2: 看
4: 这菜
2: 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4: 啊、
2: 嗯，
4: 水分特别足，
2: 水分特别足。
4: 你看，你掰看一下。
2: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4: 到时候我安排人把这个东西
1: 好的好的，谢谢
4: 好，
2: 谢谢您了，
4: 好好好好，
2: 谢谢
4: 没事没事。
0: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5: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关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遇到个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0: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她不愿提及家庭，她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6: 想把我们新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1: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试种一下，然后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7: 那行那行
1: 行。
7: 村上的张书记了，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0: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5: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0: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5: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0: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8: 喂，哎，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
5: 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

0: 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1: 看起来咱们老家的猴子比较好。
2: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3: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比方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4: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1: 那个我从老家到配合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0: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5: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去年我们夏天
2: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他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0: 来，尝一尝。
6: 好吃吃的，在这些菜里头嘛，确实中嘛。在这种，
1: 先放后面，剩下以后。没了。
7: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1: 好吃。
6: 好吃。
1: 凉拌的，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0: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8: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正直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9: 他就是对我们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就没有架子。就是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10: 你说吧，
11: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0: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植了。
11: 今天就送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10: 啊，基本上没人要。
11: 啊，
0: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页，就咱这个啊。
11: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0: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10: 好。老罗。
2: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0: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10: 我寻思嘛，
0: 哦，
10: 看看图，
0: 来看看图，
10: 来。
0: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啊，在家里试试种。
11: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0: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2: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当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12: 行，
0: 好吧，
12: 行，我联系
0: 毛。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

0: 王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胡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
0: 嗯嗯，
1: 好，我们来不断的改进。大概就是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哦，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哦，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尺寸、
0: 就放不进去，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3: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哦，制作出来的。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
0: 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哎，这个也是圆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4: 你这个两碗药还没见过，你这个咱们这
3: 肯定比你挑好使。
4: 哎，我感觉我这个挑还是好使一点。
3: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4: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挑好用嘛，你看。我说瞧，你看往下一弹一浇，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看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松软了，我们
3: 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4: 啊，对。
3: 那这样的，您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行吗？
4: 啊，行，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我。
3: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4: 种子加在这里。
3: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4: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3: 啊，那给大姐演示一下。
4: 啊，你演示一下，让
3: 我
4: 看我看你
3: 这个东西。你看。
4: 来，你让我给感受一下你这个。
3: 你来感受一下。
4: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
1: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现在。
4: 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咱们
3: 这个
4: 办法就不一样。
3: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4: 肯定简单。这个
3: 敲的话要更加精量的播种。
4: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3: 有进口，也有自己这样改。
5: 觉得好吃吗？
6: 好吃的呢。
5: 好吃啊！哎，我们怎么又？
4: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你感觉？
5: 费力。
4: 不费力啊！
5: 铁球，做起来肯定比铁球快点啊！
6: 当然快了，这个。
5: 咱们女人这个做完之后回去可以干盖个家务啊！
6: 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3: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4: 现在就推起来就方便
3: 了。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4: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就是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6: 对，像这里的玉米夯是这样，它是夯是夯。
4: 对，你说起来这个东西，
5: 听你说这个好吃的很。
4: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种出来，你给我弄出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0: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

0: 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1: 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7: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9: 在防守的时候呢，
10: 你好像最近
6: 不行，还我，
10: 可是你们想
6: 过，
9: 就是你输过了，下一轮。
8: 我是独闯的篇章，
7: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1: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6: 好，
11: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6: 重来重来。
8: 我冷暖自知，
7: 我们风雨相依。
6: 你带伞
11: 了吗？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有的时候上火了，牙疼了，我们会在脖子或者下巴底下摸到一个小疙瘩，很多人觉得这是发炎了，吃点消炎药就没事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不疼不痒的小硬包可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日，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来教我们读懂身上这些小硬包。同样是淋巴结肿大，良性的和恶性的在触感上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的疙瘩像柿子一样软，有的却像额头一样硬呢？此外呢，专家还会给出我们保护淋巴系统的实用建议，一起来听。
3: 我们呢，难免会因为磕了碰了导致一些小硬包的出现，但有时候啊，我们也会自己长出来一些小硬包。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哈，这个长出硬包的这个情况，咱们自己发生过、遇到过吗？亚玲阿姨，
4: 我经常有，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一上火呀、牙呢就爱发炎，这牙一肿了哈，就引起这个腮帮子，就耳朵根后的这腮帮子这块就开始疼。这样的话呢，你一拿手一摸，它里面就有一个小疙瘩，就像黄豆那么大，就这个地方。
3: 摸得疼吗？
4: 疼啊，太疼了我才容易去摸它呢，或者是那个碰它呢。
3: 明白了。丽香阿姨呢？
5: 我也有这种情况。我就一牙疼上火，然后就是下巴颏底下就有一些小疙瘩，那疙瘩还挺大，就现在你这摸它也会有。
3: 现在摸还能够摸出来呢？
5: 对，有时候就会去摸它一下，
3: 总能够摸到它，是不是？
5: 对。
3: 好，问问李阿姨，咱摸出过这样的小硬包小疙瘩吗？
6: 我这个是21年5月份摸出来，这儿是挺硬的一个，跟打乒乓球似的。
3: 乒乓球那么大的疙瘩？
6: 对，
3: 是在锁骨，
6: 这锁骨窝这儿。对，锁骨窝这儿，它也不疼，我这个。
3: 不疼，但是很明显，是不是？
6: 对。
3: 好，所以说呢，这样的小硬包、小硬疙瘩可谓是有大有小，位置也不太一样，但到底它们是不是很危险呢？据我了解发现哈，这些小硬包都和淋巴系统紧密相关，而且它起包意味着是身体发出一种预警信号，如果您再不重视，继续恶化，最严重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安全。那到底这些包的后面有哪些健康密码，我们要去了解去破译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教授，有请。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您这边请。王教授好哈，谈到了我们说这些小硬包、小硬疙瘩，好像您看，阿姨们从这个腮帮子到锁骨窝都会出现，这些小硬包在您看来是什么呢？
7: 这些小疙瘩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淋巴结。那这个淋巴结呢，在我们体内有很多个，平时的默默无闻，我们感觉不到它。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某种伤害的时候，比如说感染，那我们可能就会摸到这个淋巴结了。所以说到淋巴结呢，我们就要提一下我们的淋巴系统。那么淋巴系统呢，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实有点类似，在我们全身上下都有，包括我们的淋巴管里面流淌的有淋巴液、淋巴细胞、淋巴结，还有我们一些淋巴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脾脏、胸腺，还有扁桃体。我们全身上下应该说有500-600个淋巴结。那么这个淋巴结呢，遍布全身，我们常常摸到的，像我们的脖子啊、锁骨上、腋窝、腹股沟，这是一些比较表浅的淋巴结。但是到我们的胸腔、腹腔里边，仍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呢，起到的是一种排毒或者过滤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淋巴管里面流淌的淋巴液还有淋巴细胞，这个淋巴细胞大家我想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经常做血常规检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白细胞，就叫做淋巴细胞。 这个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卫士啊，当有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它帮助我们清除这些细菌，当患肿瘤的时候，它帮助我们去清除这些肿瘤细胞，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细胞。
3: 嗯，我们说淋巴系统是遍布人体全身的，
7: 对，
3: 对不对？那这个淋巴结它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肿大了呢？
7: 这就提到了就是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个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呢，最最常见的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可能有时候阿姨去做彩超的时候，最后报告写上考虑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所谓反应性增生呢，也可以叫做生理性肿大的淋巴结。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口腔溃疡、牙龈上火了啊，或者说上呼吸道感染，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们的颈部淋巴结容易肿大。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感染，而是这个淋巴结为了清除我们其他部位的一些炎症而产生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我们就像这个图上这个红色的，那么它就释放出信号了，就说我这块有炎症啊，全身的淋巴细胞赶紧动员起来，来到我这边帮助我们来抗击这个炎症，所以就肿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有时候对、
3: 哦、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好事儿。
7: 对，这种增生其实是好事情，证明您的免疫力是正常的。如果您免疫力要是不行的话，它连肿大都不会肿大了。所以这是我们最最常见的一个生理性肿大淋巴结。
3: 这是我们的淋巴在调集一些兵力去攻打那些炎症因子。
7: 对，
3: 可以这么理解。
7: 对，
3: 这是一个好事儿。
7: 好事儿。
3: 嗯，
7: 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一些炎症感染，比如说我们病毒感染导致的坏死性淋巴结炎，或者我们淋巴结核。那么这个就在淋巴结里面有一些病毒或者说细菌以及结核杆菌的存在，这是淋巴结本身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类。还有一小部分人群呢，是因为患了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荨麻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他们也可以出现局部的淋巴结的肿大。但对于这一群患者呢，我们主要是以治疗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为主。
3: 嗯，所以说都是淋巴结肿大，但背后的原因它的发生场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7: 对，是的。
3: 问一下亚玲阿姨，阿姨就是您是说咱们在牙齿发炎的时候能摸到这个淋巴结肿大的情况是吗？
4: 对，没错，它一发炎了牙床不就肿了吗？它一肿了就牵扯到这腮帮子耳朵后面就都疼，然后它的这个疙瘩就出来了，你拿手这一摸就一咯噔咯噔一疙瘩，哎呦我觉得这淋巴发炎了。我没有以前听说过像主任讲的是正常的那种反应，就觉得可能是病啊，所以呢就特别重视那种感觉似的啊。有的时候就多喝水呀、啊，要不然就吃点清淡的呀，有时候就上那个药店，
3: 嗯，
4: 去买点消炎药、
3: 消炎药
4: 去火药，
3: 嗯，
4: 然后让它赶紧的去火消炎，完了这样的话呢，它炎症一消了，我觉得这个疙瘩就下去了，这病就好了。所以就认为这疙瘩出来了，是因为那个有病了才会出来这个疙瘩呢。
3: 嗯，就它是和咱们的发炎的症状是紧密相关的，
4: 哎、对，
3: 炎症没了，疙瘩也就没了，一般是这样的哈。好，问一下我们王老师，像亚玲阿姨这样，她这个情况属于常见的那种淋巴结肿大吗？
7: 对，她这个是属于我们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也就是炎症性的一个肿大
3: 啊、
7: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阿姨的这个牙龈肿了，所以局部是有炎症的。这个炎症呢，最终呢要通过我们的淋巴排毒，相当于排出去，那么经过到这个部位的淋巴结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毒素给阻拦住了，这淋巴细胞呢就开始攻击这个毒素，那么就像是一个烽火台一样，就告诉这块有炎症，然后呢其他地方的淋巴细胞就汇聚到这一块，所以说就相当于把淋巴结给撑大了，撑大了就会有点疼痛。所以我觉得阿姨的做法很正确，就是要吃一点清淡的，要经常漱口，把这个炎症给清掉。如果疼得很难受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当这个牙齿的这个炎症消掉之后，这个淋巴结也就自然而然缩回去了。
3: 嗯，这样的炎症性的肿大有什么特点吗？
7: 炎症性肿大呢，其实还是特点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淋巴结的个头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大，我们说很少超过3-4公分的那么大哈，而且呢经常呈扁平状。怎么叫扁平呢？我们看有一个长和宽，这后边那个短径一般来说很少超过2公分，那越是长条型的淋巴结越不用担心。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质地摸起来呢是比较偏软的， 啊，就是跟我们有时候摸柿子似的，就稍微软一些。这个淋巴结有时候会伴有疼痛，就像阿姨说的，一摸的时候，哎呦，有点疼。那么这是炎症性淋巴结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活动度还可以，因为它毕竟不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感染，它是为了处理你其他地方的炎症，所以你摸的时候淋巴结是可以滚动的啊，不会说跟咱们的皮肤贴到一起那么死死的，所以这个特点呢是非常的明确的。
3: 嗯，所以一般我们的处理方式不用特别的操心它，就正常的多喝水多排毒。
7: 对对，就像阿姨处理的，就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哈，我们不用特别的关注，就是说哎呀我淋巴结是不是得病了，就是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可能炎症大概也就三五天基本上就消掉了，也不用特别的处理。当然了，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去挤压这个淋巴结。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经常我交代这个我的患者朋友们，就是回家拿点矿泉水放点盐，这种淡盐水放在嘴巴里咕嘟咕嘟嘟漱下口，这样子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卫生，是有助于清除这种炎症的。当然疼得很厉害，你去拿点消炎药也是可以的。
3: 是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发炎导致的，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
7: 嗯，
3: 那王老师您看有没有一些肿大的情况，它既不是炎症性也不是感染性，它可能是一些和更加危险不太有利的一些疾病相关的淋巴结肿大呢？
7: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另外一个不是特别常见的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就是肿瘤性的淋巴结。那么就像这个图上所显示的，那我们淋巴系统里面的淋巴细胞如果发生了基因突变，它的增殖就不受管控了，所以说长得非常快，那么就会在局部的淋巴结长成这样一个包。那么这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体内有这么五六百个淋巴结，除了我们的毛发跟我们的指甲没有淋巴系统，其他任何部位都有淋巴系统，所以说我们这个淋巴瘤也是可以在各个部位里边来生长出来的。那么原发于我们淋巴系统的呢，我们叫做淋巴瘤。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像其他部位的癌症，比如像我们常见的一些鼻咽癌，还有这个颈部的甲状腺癌，还有我们的肺癌胃癌，都可以出现相应部位的一些淋巴结的转移。那比如说我们的肺癌经常出现颈部的转移，而且我们甲状腺也是可以出现脖子这块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这些呢是因为这个相应的癌细胞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淋巴结里边所导致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3: 嗯，当淋巴结保护我们的时候它是烽火台，但当这个肿瘤开始流窜的时候，淋巴结这一张网啊就是危害我们全身上下健康的威胁网了，对不对？
7: 对对，已经变坏了这个淋巴结。
3: 是啊，所以听到这儿我感觉好像我们几位阿姨面色有点凝重，是不是丽香阿姨有点又开始摸起来了？
5: 刚才教授一说我就在摸我这个位置，因为我这个位置老是有这么一个疙瘩，你知道吧？我刚才还没有那么紧张，现在专家这么一说我更加紧张了。
3: 嗯，
5: 我原来是不在乎它的，因为它一直在有啊，然后刚才这么一说，我刚才不断的在摸我这个地方，我又真的很紧张。我就是现在我确实这个地方你来看这一摸还是有的。
3: 所以像您这种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7: 其实呢，像刘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常见，我大概在门诊每年能看将近1000多名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病人，很多情况下都跟刘阿姨的症状呢有点相像，就是说我这块也没炎症了，为什么总是不消？甚至有些患者说我这都10多年了，这个淋巴结是不是坏的东西？我的门诊还有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打的彩超结果，甚至在同一天时间北京好几家医院都做了这个彩超，平均一个月下来做3到4次，他就说王主任你看我淋巴结这个在不同的医院增加了1毫米大，有没有问题？我说你已经有焦虑症了，确确实实因为他淋巴结肿大很多年时间，他总是怕自己得了淋巴瘤或者说一些恶性的肿瘤，但是我根据这个彩超的结果，根据他这个淋巴结的质地就判断他就是一个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甚至这小伙子已经做过淋巴结的手术活检，病理报告就是反应性增生，他自己不相信。
3: 嗯，
7: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焦虑的一个患者人群。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走极端的， 就是这个淋巴结已经大到啊，已经有将近直径有7公分那么大了。他自己仍然相信自己只是一些炎症，但吃一些消炎药，结果越吃越大，越吃越大。前不久我们病房里面收治的这么大一个东西在这顶着，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人群。
3: 一个是在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去检查，一个是身上可能长了一个像小瓜一样的淋巴瘤还不着急，这都不好。我们要做的是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包括它背后的病理以及我们的应对方式。好，我们说到淋巴瘤的特点跟一般这种淋巴结的肿大还是不太一样的。
7: 对，
3: 淋巴瘤有哪些特点呢？
7: 我们判断这个淋巴结是不是恶性的淋巴结，首先看是否有触痛。绝大多数情况下，淋巴瘤或者说这种恶性的一个淋巴转移癌是不疼的，只有说当它压迫到我们的关键的一些神经跟血管，或者说非常大，撑得我们的皮肤非常发紧的时候，才有可能有疼痛。否则哪怕长得像鸭蛋那么大都不会疼痛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进行性的肿大。淋巴瘤不会说你用一点点消炎药它就消下去了，它是在一直在往大里边长，不像我们的炎症忽大忽小，对吧？第三个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大小。我刚才说我们这种良性的淋巴结很少超过3公分，那么我们的淋巴瘤一长就长到4-5公分了，非常的大，而且我摸起来的质地就跟我们的鼻子尖一样，韧度非常的大。另外呢，就是活动度，因为我们的淋巴瘤经常是多个淋巴结融合到一团，所以你推它的时候啊，很少能推得动，所以说这种活动度是非常差的。所以这几个特点跟我们这种良性淋巴结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不一样，
3: 可以区分开来的。
7: 对，
3: 好，问一下王老师，就是我们讲到淋巴结那个硬度，您说会像鼻尖的这个感觉，它最硬能恶化到什么程度？会像脑门这么硬吗？
7: 有的，比如像一些鼻咽癌或者说肺癌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时候非常的硬，我们是摸起来跟硬币一样，跟我们的额头也是差不多的硬度。
3: 所以说要是您的这个小硬包有这些特征的话，那您真的要高度重视起来了哈。
7: 对，当然了，我们也会推荐大家呀，就是有事没事可以做一定的淋巴的这样一个自检。
3: 好，王教授，那我们说一般的这种自测哈，就这么点点碰碰就行了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手法可以去摸出我这个小硬包？
7: 我们一般就是触摸淋巴结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中指还有我们的无名指，拿这个指腹平贴在我们这个皮肤上边，然后这样慢慢的滑动。我们有顺序哈，耳前、耳朵后、枕部，然后我们这个脖子颈前、颈后、锁骨上，然后我们还可以摸一下我们这个腋窝的淋巴结等等。但假如要是摸到有一个包的话，我们还要看看它大概大小有多大，到底是米粒大小、黄豆大小，还是像鸽子蛋大小，对吧？另外呢，还要摸一摸这个淋巴结能不能推得动，然后包括它的质地都会感觉一下。但如果说要摸到一个淋巴结超过了2-3公分，有时候又不疼，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就推荐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门诊去看一下。
3: 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触诊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呢自己在家里面先尝试做一个初步判断。但是我知道今天我们丽香阿姨可能这个担心自己触碰还不够能够消解，是不是？
5: 对对对，
3: 让老师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5: 哎呀，太好了，
3: 有请二位。好的，王教授，我们该如何进行触诊呢？
7: 好的，阿姨，我给你们摸一下哈。
5: 好的，谢谢。
7: 耳前、耳后、枕部。阿姨这边有一个小的淋巴结哈，疼吗？
5: 我脖子这个地方的疼，这个地方的呀轻微的疼，但这个地方疼得厉害。
7: 阿姨这边这个淋巴结质地还是偏软的，而且有时候能推得动的，个头不大，不用太担心。对。
3: 立马舒了一口气。
7: 对，没事，我觉得刘阿姨这个淋巴结是一个良性的淋巴结，没关系。
3: 就是质地是比较偏软的，再一个摸的是疼的，有疼痛感的是好事儿。
7: 对，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疼的，就是因为这一块经常有炎症，所以这个淋巴结就常年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大。
5: 对，
3: 就是我们淋巴已经把重兵调集在这里了，
7: 对，
3: 随时准备去攻打那些炎症。
7: 对吧？是的。
3: 所以一般您说到这个我摸出来这个淋巴的小硬包2厘米以下都不用太过担心。
7: 对， 而且就是我们可以先用一点点消炎药，如果说吃了之后两个星期还是不见好转，那么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去瞧一瞧，或者做一个彩超，帮助我们来鉴别一下。
3: 两厘米的圆球大概是像什么那么大？大概像两粒花生米。
7: 对，叠加起来
3: 差不多两粒花生米大小的这个小硬包的话，
7: 对，
3: 嗯，不用太过担心。但超过这样的一个体积，
7: 嗯，
3: 就要担心了。
7: 对。
3: 嗯，好的，阿姨怎么样？此刻感觉舒服了很多。
5: 舒服很多，刚才确实很紧张，我一直就在摸，因为它经常疼嘛，所以说我就经常，就这么摸一摸，像你说揉一揉。
7: 对。
5: 啊，我就心想给它能揉回去，但是揉不回去的。
7: 这个平时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经常去揉这些淋巴结，咱们触摸的时候是很轻微的。如果这块有大的淋巴结，不要尝试去揉回去，或者我们去美容院，不要说做淋巴结给你按摩，给你按摩回去，不要。有时候我经常跟我的患者朋友说，本来这个淋巴结要消下去了，结果你一揉又把它给揉大了，就有个物理性的刺激，
3: 事与愿违了。
7: 对，
3: 是，所以说千万我们得到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处置才是最正确的哈。
7: 对，
3: 好，谢谢二位。好，我们说呢，三根手指的这样的触诊啊，是我们做的最直接也最简便的一种检测方式。但是您谈到这个淋巴系统是遍布我们全身的，有些地方我们能摸到，有些体内的这个淋巴结我们摸不到的话怎么办呢？
7: 其实我们体内摸不到的淋巴结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对吧？因为当淋巴结肿大到一定程度，它肯定会有一些症状，我们再去检查就可以了。
3: 您推荐什么检查比较好？
7: 如果我们要每年体检的话，我推荐各位呢可以做一个浅表的全身的淋巴结的一个彩超。这彩超很方便，就把我们的颈部啊、锁骨上、腋窝还有腹股沟这些容易有淋巴结的地方啊做个检查，它可以判断这个淋巴结的结构有没有发生破坏，这个淋巴结的一个直径多大、长径、短径，以及淋巴里边的血流怎么样，我们根据这些特点就可以初步的判断有没有恶性的一个可能。
3: 嗯，所以说体检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哈。我记得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李阿姨就说了一句，说她当时就长过一个小硬疙瘩在锁骨窝这里，大概呢有四厘米，直径四厘米那么大。
6: 对，
3: 到底这个直径四厘米有多大呢？来，各位，我准备了一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基本上就是直径四厘米左右。所以李阿姨当时您的那个小硬包像乒乓球这么大呀？
6: 对，
3: 长在这个锁骨窝里。
6: 对，锁骨窝里头。
3: 嗯，当这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吗？
6: 我也是无意之中在那躺着，我这么一胡乱，我说这怎么一个硬包啊？
3: 嗯，
6: 完了孩子回来就给我挂号，找这王大夫他们去瞧去了。
3: 那就当时您在看病以前您不知道

0: 啊，这个硬疙瘩是因为什么而生出来的？
1: 不知道呢。
0: 嗯，当时也没有什么非常异样的感觉。
1: 没有，就是一个包，摁它也不疼，特别硬。
0: 就是从没有包到长到四厘米这么大的这个期间，您都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吗？
1: 没有。
0: 真的，就完全不疼？
1: 不疼。
0: 啊，
1: 后来我问这个王主任，他说这个，我说得多长时间能长到这么大？他说两三个月就能长这么大。
0: 嗯，两三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
1: 对。
0: 好，我们谈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一种肿大的原因，就是淋巴瘤导致的这个硬疙瘩啊。您听说过淋巴瘤这事儿吗？
1: 之前没听说过，后来长了这个包，我就去那个医院了嘛。去医院，这个王主任就跟我说，说这个你这个是那个恶性肿瘤。哎呀，我就挺别扭的，反正是。
0: 当时一听是恶性肿瘤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受？
1: 反正挺不是滋味的。当时我想的就是说能给他拉下去就行，王主任说你这不能拉，说是那个血的毛病，说是。
0: 对，可能我们说按照这个外科的思维，我长了一个东西给他去掉不就行了吗？
1: 对
0: 啊。啊，但是主任说了，这个疙瘩咱还不能给他开掉。
1: 不能。
0: 当时会感觉到挺无助吗？那怎么办？这包这么大，我还不能切它。
1: 是没，孩子跟我去的，跟我去的，后来王主任说的这个就是不能切，不能切。我说那怎么办？就直接化疗，因为我也听说过这化疗这事儿。
0: 嗯，
1: 我想的是能给他拿下去就行了不嘛，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0: 是，就是当您知道自己要化疗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吗？
1: 嗯，还行吧。这个王主任老精神上老支持我，就是说你别害怕，不碍事的，说这治愈率挺高的，就一直在鼓励我。
0: 想问一下王教授，王教授，作为我们这位患者的主治的医生啊，当时阿姨找您的时候，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您还记得吗？
2: 当时李阿姨来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先来到血液科，先去看了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的这个老师呢，摸了一下说，你还是去血液科找王主任吧，就所以来到我这边。当时我摸着这淋巴结的性状呢，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质地呢比较偏韧，而且个头呢比较大。关键是长这么大了都一点不疼，所以我当时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恶性的一个淋巴结。当然我本身搞淋巴瘤，我高度怀疑这可能是淋巴瘤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就积极的给他完善了一个一系列的检查，而且做了一个淋巴结的一个手术活检，最终明确是淋巴瘤。
0: 所以手术活检是确定淋巴瘤的那个最黄金的标准，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好，当时的检查情况的图片我们现场再来复盘回看一下哈。王教授，这个亮亮的类似圆的点儿，就是那个淋巴瘤吗？
2: 对，这刚才李阿姨说有乒乓球大，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黄色的，确实可能比乒乓球还要更大一点。这是我们给李阿姨做的一个叫做 PET CT 的一个检查。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这个检查呢，扫完之后哪里有肿瘤，哪里就有一团火。大家看像不像？就像一团火在那块烧起来了。
0: 是，
2: 对。而且呢，相对来说呈圆形，像我们刚才说的良性的淋巴结很多都是扁平的，这个呢就特别的圆，而且质地非常的硬。
0: 嗯，所以可以明确它是一种淋巴瘤了。
2: 是的。
0: 淋巴瘤本身还会再细分一些类型吗？怎么理解呢？
2: 淋巴瘤很复杂
0: 啊，
2: 总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霍奇金淋巴瘤跟非霍奇金淋巴瘤。那么霍奇金淋巴瘤跟这个非霍奇金淋巴瘤，我们是根据它的病理这个表现来进行区分的，如果要细分的话能分100多种类型，所以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种类型的淋巴瘤它的治疗方案以及这个患者的生存状况也并不是特别一样的。比如说李阿姨患的这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可以说在我们所有淋巴瘤里面能占到30%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发病率是非常高。这个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化疗还有我们的靶向药物治疗为主。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后边巩固一个放疗。那么对于非常难治的，我们后边还可以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呢，对于我们像北京同仁医院常见的眼睛的淋巴瘤，很多患者不需要做化疗，手术完了之后呢，可以定期的随访观察。如果治疗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放疗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淋巴瘤的类型不一样，它对这个治疗的反应以及所需要的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像比如说眼部的淋巴组织长淋巴瘤了，你就很难

0: 用化疗的方式去做，因为它可能会伤到眼睛吗？
1: 化疗可以做，但伤害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眼睛这一块呢，我们会通过眼科先做手术切掉，如果能切干净又不影响这个患者的视力，那么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如果切不干净，我们通过后续的放疗也能够把它给打掉。
0: 您遇到过的最棘手的淋巴瘤类型是什么样的淋巴瘤？
1: 我们现在有很多脑子里边的一个淋巴瘤。脑子里边淋巴瘤呢，因为存在一个叫做血脑屏障，就是我们血液跟脑子里边其实有一层屏障的，很多药物很难通过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脑子里边去，所以我们需要给这种大剂量的化疗才能够使这个肿瘤消掉，但是呢还是非常容易的复发，所以说对于中枢的一个淋巴瘤治疗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且我们说脑部的淋巴瘤我们很难通过触诊的方式去摸到它，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的脑组织里面，对不对？还真的是非常狡猾的一种疾病啊。
1: 对，
2: 刚才呢就听到专家讲了，因为它是血液方面的这个瘤子，所以它可能这种手术是不能够处理干净的哈，不能做处理的，所以才要进行化疗的，对吧？
1: 因为我们的淋巴瘤呢，最开始淋巴细胞是从骨髓里面生成的，骨髓再释放到这个血里边，通过在我们淋巴结里边进行分化成熟，所以说这块得淋巴瘤可能其他部位已经有潜在的这种肿瘤的种子了，所以说我们手术是解决不了这个种子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全身性的一个用药才能可能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0: 是，
1: 所以手术呢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
0: 明白，因为淋巴就像是一条河一样，
1: 对，
0: 河流被污染了，可能在某一个地点有一滩泥水湾，你说我把它给它隔走，给它净化成清透的水，但是河流本身可能还在污染着，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好去把握到底淋巴的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还是要整体治疗最有效。
1: 对，
0: 李阿姨是做了化疗是不是？
3: 做的化疗直接。
0: 做了几次化疗？
3: 做了六次。
0: 做了六次化疗，
3: 对，
0: 大概持续的时间是
3: 一天一次，差不多半年吧。
0: 半年左右。
3: 对，
0: 效果怎么样您感觉？
3: 效果刚用上那个药吧，有3个小时大概接，我就拿手一摸，它就是酥了，就跟咱从冰箱里拿出那个冻肉，就跟解冻了似的。
0: 哦，有变化了。
3: 对，
0: 是不是
3: 化疗2次我自己就摸不着了。
0: 但我们还是坚持配合医生把我们整个的6次全都做完了。
3: 对，
0: 是不是到今天您还能感觉到我这个锁骨窝这块有那个硬疙瘩吗？
3: 现在这儿一点都没有了，恢复的挺好的。
0: 是，就是你也摸不到了，因为我是真的也看不出来有任何那个小硬包的存在了。
3: 没有了。
0: 完全恢复正常，包括您的这个转动我的肩膀什么的没有任何影响，是不是？
3: 没有了，跟没长的时候一样。
0: 是，黄教授，这个化疗为什么这么有效，这么成功？
1: 淋巴瘤总体来说对我们的化疗药物是很敏感的，那我们根据这些肿瘤细胞表面特殊的一些标记来给它选择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然后再联合一些其他的化疗药物在一起，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在治疗的中间还会给患者来重新复查这样一个 PET-CT， 就好比这个图片，
0: 是
1: 左边呢是李阿姨治疗之前的这个肿块，我们4个疗程之后再做 PET-CT， 发现就已经完全消失掉了，就证明我们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确实从我们的这个 CT 结果上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燃烧的危险的火焰的感觉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化疗完之后就可以了吗？还要我继续后期再做一些什么配套的康复注意事项、禁忌之类的吗？
1: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淋巴瘤的类型以及他到底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来选择不同的治疗。那么如果是早期的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结束，都消掉了，就没有了，就定期的随访观察，我让李阿姨每3个月来我门诊看一看，我帮她提前摸一摸，然后或者说有时候做做彩超看看有没有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侵袭性更强的以及分期比较晚的，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来进行一个巩固治疗。有些患者如果说化疗没有完全消掉，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放疗的一个巩固，那么具体还是要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具体情况来定。
0: 这是一个治疗的方案的选择和完善。
1: 对，
0: 那患者在生活中呢，比如说在起居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那患者在生活中呢，比如说在起居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所有的患者在出院的时候呢，我都喜欢跟患者唠叨几句，回去之后呢，尤其是治疗总体都结束之后，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不能想我哪天复发呀，我复发了怎么办呢，我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千万不要想这个。您今天健康，你就想着今天我该如何开开心心的生活。只有你开心，你的乐观的心态才使得你整体的一个免疫情况会更加的健全，这样子才有助于我们抵抗这个肿瘤的复发。
0: 所以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摆脱我是病人的这个心理预设非常重要哈。那在我们的饮食的习惯上，以及我们跟医院复查的配合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我们一般呢，就是要求患者均衡营养即可，但是特别辛辣的东西还是不吃的，而且一定要干净卫生。如果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东西，这些不能吃的，一些带皮的我们要把这个皮削掉。如果说要烹饪的话，一定要煮熟了再吃。当然另外呢，我们这个生活起居要当然不能够太劳累，要适度的锻炼。另外在复查呢，我们常规的要求患者每三个月来医院来检查一下，但是如果过了五年这个疾病仍然没有问题，那我们后面就每年来一次就可以了。
0: 频率是慢慢在降低的，但是复查这事儿是不能省略的。
1: 对，是的。
0: 好的。问一下我们李阿姨哈，我看您现在应该是已经非常听从王医生的安排，是不是？
2: 对，
0: 谨遵医嘱，也可以正常的去生活。
2: 对，就是不能吃辣的。
0: 这个忌口得有，但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什么的都不影响。
2: 都不影响。
0: 近期有过旅游的安排吗？
2: 我差不多每周六都跟人家去。
0: 去外面玩。
2: 对，
0: 就是从来没有感觉过好像我得过一个淋巴瘤我就要小心翼翼的生活，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
2: 没有。
0: 而我想这个背后也是我们王教授他的团队带给您的这种信心，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疾病然后克服它。
2: 对。
0: 好的，谢谢李阿姨哈。好，问一下王教授，这个我们谈到了淋巴系统的一些肿大，包括淋巴瘤的出现，想问问您哪类人群比较容易得上淋巴瘤吗？
1: 其实总体而言，我们得淋巴瘤的原因很多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他的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那么有些患者可能是先天性的，可能是后天获得性的免疫缺陷，或者说因为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而常年的服用这种免疫抑制剂，这样使得他的免疫力非常的低下，这类患者是容易患淋巴瘤的。另外一个呢，比较明确的导致淋巴瘤的原因呢，是一些特殊的病毒感染，像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想大家做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个吹气儿，
0: 是
1: 里边查出一个叫做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的话可以导致我们的胃炎、胃癌，也可以导致我们胃的一些淋巴瘤，所以这是比较明确的。另外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辐射跟一些有毒的物质。那如果说我们频繁地做一些 CT 啊，这种有辐射性的一个检查，或者说我们经常染头发，另外呢就是家里面刚刚装修完，这个苯的这个浓度超标的话，也都容易使得我们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进而呢患肿瘤的风险也就大大的增加。
0: 是，这是我们淋巴瘤高发人群的一些特征，是我们倒推得出的，而它这个肿瘤的致病的成因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掌握，但至少这些高危因素需要您警惕哈。好，王教授，想再问问您，我们说淋巴系统遍布全身，它的健康完善非常重要。
1: 对，
0: 那一般人来说我们该怎么样去保护好我们整个人体的淋巴系统呢？
1: 我最开始说淋巴系统是一个排毒的一个系统，但是呢淋巴系统也最怕累，对吧？我们如果说过度的透支自己的一个身体，或者说给自己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哈，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晋升的一些压力等等，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释放这种压力，就会导致全身呈现一种负能量的一个氛围。那么费用的话，那么你这个淋巴系统需要排毒，排的毒就会更多一点，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病变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的问题，现在年轻人好多辣的、喝酒、抽烟，对吧？这种情况下也都使得我们的淋巴系统容易受到一些外界有毒物质的一些侵犯。第三个呢，其实我想跟所有的年轻人说的，不要太熬夜。

0: 要是有家族史的话，比如说我家里边某些亲戚得过淋巴瘤，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部的彩超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呢，淋巴系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防卫系统，像哨兵也像我们的护卫队一样，我们需要它足够的敏锐，但不能过分的激动。我们希望它在工作，但也不能让他们太累，对不对？所以保持淋巴的一个平衡稳定，就是守护我们自己健康生态的那个源头。而这一切要从我们的健康饮食、健康生活开始，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的淋巴，才可以尽享生活的平安和幸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为您解锁一道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成长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李进玉从补肾填精的角度告诉您，黑芝麻和核桃是怎么帮助孩子长高个、增强记忆力的。不仅如此，专家还会教您如何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对这道药膳进行个性化微调。最后呢，还会教您把黑芝麻核桃糊熬出丝滑口感的秘诀。一起来听。
2: 就是这孩子呀，整天抱着电子产品窝在沙发里，不停地看，不停地刷，连正餐都吃不上两口。哎，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眼看着个儿就长起来了，可是自己家的孩子呢，还是原地踏步。包括学习的时候啊，这注意力也是老跑偏。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给您解锁一道小骨干的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据说这道药膳把长骨头和开脑洞的智慧藏在了这一碗香甜之中。想知道这碗黑芝麻核桃糊是怎么让孩子悄悄长个儿、脑子转得更快的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揭秘，让暑假成为孩子长身体、长智慧的黄金期。
3: 黑亮亮的芝麻仿佛带着太阳的暖意，圆滚滚的核桃裹着森林的灵气，熬成这样一碗香甜的糊糊，不用追着喂，孩子自己也能吃上一大碗。没错，黑芝麻核桃糊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那么它真能为孩子们助力骨骼健康、脑洞大开吗？让我们打开古籍，一起探索着其中的奥秘。
4: 黑芝麻和核桃啊，在咱们的中医古籍中啊，记载是比较丰富的。在《神农本草经》中啊，描述它为味甘平，补伤中虚雷，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添脑髓。那么它的功效呢，主要是在于我们啊补虚益力，强壮筋骨，充养脑髓。那关于核桃呢，食之令人肥健润肌，能够补气养血，益命门，突出了它对我们肾阳与精血的双重补益的作用。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呢，为肾精健充之时，若能够合理补益啊，将有助于骨骼生长和脑髓的发育。黑芝麻呢和核桃两者呢均入肾精，都具有非常好的补肾填精的作用。肾精充足呢，不仅仅能够化生骨髓，促进骨骼坚实，促进它升高，同时呢，脑为髓之海，髓海充盈呢，则有助于孩子们呢能够增强记忆力。
3: 专家还告诉我们，黑芝麻核桃糊作为一道经典的药膳，食材搭配是特别有讲究的。在营养方面，对孩子常遇到的长得慢、气血不足等问题，黑芝麻配核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上忙。
4: 那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黑芝麻富含钙、铁、维生素 E、优质蛋白和亚油酸，有助于促进骨骼生长，增强造血功能和抗氧化的能力。而核桃呢，则富含亚麻酸、磷脂、锌、铁等微量的营养素，对于整个大脑的发育，包括神经系统的成熟以及造血过程啊，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黑芝麻与核桃在药膳中的合理的配伍，不仅可以协同促进钙与铁的吸收与利用，同时呢，还能从肾精充养、脾胃健运、益气养血等中医角度，为青少年的骨骼发育啊和体质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 那么黑芝麻核桃糊对青少年常见的比如精力不足、记忆力不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辅助调理的作用呢？
4: 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精充盈啊，则脑髓得养，思维敏捷，精力旺盛。那么整个青少年啊，面对学业的压力、用脑过度、睡眠相对不足等因素呢，容易导致精气神虚， 表现为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早起困难、反应迟钝等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呢，黑芝麻与核桃的组合呀，可以协同补益肝肾、滋养脑髓，两者同时入肾经。黑芝麻可滋阴养筋，核桃呢能温阳补髓，合用呢能够调和阴阳，双向滋补，提升啊脑部的供氧。此外，黑芝麻核桃呢也能够改善青少年的精力不足的状态，通过补肾填精、养血安神，有助于缓解因长期用脑、作息不规律啊而导致的乏力、失眠、多梦等症状。
3: 然而专家还告诉我们，虽然黑芝麻核桃糊是一款经典的养生药膳，但是中医讲究因人而异，变体施养，不同体质的青少年在食用时应做调整，以发挥最佳效益，并避免适得其反。
4: 对于脾胃虚弱的孩子，由于黑芝麻和核桃性质较为滋腻，食用过多呢也能够导致消化不良、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因此呢建议适当的减少食用量，同时可以搭配一些健脾助消化的食材，比如说山药、扁豆粉或者少量的陈皮粉，以帮助中和油腻，增强吸收。对于阳虚怕冷、精神不振的孩子，黑芝麻核桃糊啊则是很合适的补益选择。如果能够适量的加入桂圆、红枣或者姜粉啊，不仅仅是能够温阳补气，还能够啊提升整体的体力与耐寒能力。而对于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青少年，则需要控制用量和食用频率，同时呢可搭配百合、莲子、绿豆粉等清润食材啊，以调和温补之性，防止啊这种滋腻生热。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啊，这种药膳啊也可以和牛奶啊、豆浆、燕麦等搭配食用，不仅啊能够提升钙的吸收，还可以改善口感。
3: 话不多说，马上带您进入实操环节，教您在家轻松做
5: 黑芝麻核桃糊。我们主要的原料呢有黑芝麻、核桃，然后我们配料呢用了一些糯米，我们没有加水，我们是用鲜牛奶替代水。在做这道糊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黑芝麻、核桃、糯米三个呢要分别下锅炒香。我们第一步呢先要炒的是核桃，核桃的块头呢比较大，我们要给它小火慢慢的煨香，差不多呢已经快焦香的时候呢，我们再下糯米和黑芝麻。好，我们现在炒了大约有十来分钟了，我们现在放入这个糯米糊，让它口感更好呢，这个糯米和这个水或者牛奶的比例呢一定是10:1，它出来会有一个很丝滑的口感。咱们现在看这个糯米呢也有一点微微泛黄了，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下入黑芝麻。做芝麻糊的时候呢，这个黑芝麻跟这个糯米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定黑芝麻要多，2:1或者3:1都可以。一定要全程小火炒到在这个黑芝麻到锅里噼里啪啦直蹦，像跳舞那种感觉。好，我们现在核桃呢也有点上色了，这个糯米也成焦黄的状态了，黑芝麻已经很香脆的感觉已经出来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下一步，把这个炒好的所有的原料放入破壁机。好，我们现在加大约10克左右的冰糖，增加它的甜味。我们最后我们要加入鲜牛奶，大约500克。好，这就行了，我们盖上盖。好，我们开始启动。
3: 这道黑芝麻核桃糊看似简单，却藏着对孩子们满满的关怀。愿这绵密温润的滋味能够走进更多家庭的餐桌，陪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每一天。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

0: 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看电影追剧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搭配点零食，感觉更惬意。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什么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人卖泽州糖，就是一种糖，有人卖酥饼蜜糕，跟现在的点心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宋朝人吃零食都有啥讲究，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事儿值得探讨。而且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3: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4: 那必须的，
3: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4: 没错，
3: 爆米花哪儿来的？
4: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3: 哎，
5: 这题我会，
4: 你说说我听听。
5: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4: 啊，
3: 然也。
5: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3: 没错。
4: 所以你认为
5: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4: 那我有不同观点。
3: 好，行。
4: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5: 大米花。
4: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搁那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3: 哎，
4: 那嘣的一声，
3: 哎，
4: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3: 对。
4: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5: 嗯，
4: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3: 哎，
4: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了。
3: 那是石器时代的事了。
4: 对呀、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
3: 对，
4: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
3: 哎。
4: 它也许不是玉米花，
5: 那它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3: 没错，
4: 但关键是他们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3: 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
4: 哦，
3: 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的玉米粒儿呱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就有了，至少现在说美。

0: 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1: 你看宋朝
0: 哎。
1: 人是真爱吃喝啊。
0: 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1: 包谷，
0: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1: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0: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家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哎，这个也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背楼
1: 拜楼啊，
0: ”，
1: 这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0: 那这肯定是南方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就是炮筒的最后一下，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个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1: 他也爱吃零食。
0: 哎，他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啊，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娄，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啊，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因为它炒完之后，这个稻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1: 甲骨
0: 哎，对，
1: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
0: 这。
1: 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0: 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
1: 对，
0: 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的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爆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1: 告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0: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这个凤仙郡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是李贤什么的，都得给弄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是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3年不下雨。
1: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儿了，
0: 哎，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1: 这
0: 就
1: 就跟那个鸡
0: 哎
1: 啄完米，狗舔完
0: 哎，
1: 面，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就
0: 对
1: 没
0: 对，
1: 可能。
0: 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哎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怎么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哎龙王是个好人呐啊，不是好龙
1: 是
0: 啊
1: 个好龙王。
0: 啊是个好龙啊，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了。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来。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2月2，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1: 哦，是这么来的
0: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传说的
2: 传
0: 一
2: 说
0: 种，
2: 之
0: 哎，
2: 一。
0: 这一
1: 所
0: 种，
1: 以二月二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0: 哎，爆米花节。
1: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0: 哎呀，那可太多了。 这个刚才说了半天宋朝，
1: 嗯，
0: 我们还是以宋朝为限啊，因为这个往前往后的是过多。
2: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
1: 嗯，
2: 就宋朝。
0: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都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
1: 晒干，
0: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烘干也可以。
2: 嗯，
0: 哎，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蔡，
1: 嗯，
0: 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两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
1: 这可好吃，这个
0: 对，
1: 嗯，
0: 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
1: 哦，
0: 盐分来脱水，
1: 那其实是咸口的，
0: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
1: 嗯，
0: 是不是提甜味儿？
1: 没错，
0: 哎，
1: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面放点盐，
2: 海盐冰激凌，
0: 哎，这红盐荔枝根，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1: 哦，就是放在那儿晒，
0: 对，
1: 晒足180天，
0: 对，还有一种柿子，
1: 嗯，
0: 柿饼，哎，还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个书，
1: 嗯，
0: 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得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1: 对，是。
0: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梨根、杏根、山楂根、山楂条、桃根、桃条。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1: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0: 那选择可太多了，
1: 嗯，
0: 这还只是咱们果干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1: 哦，
0: 嗯，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里泡
2: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0: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是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郑和郑类本草，说这个，而且他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郑类本草得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1: 嗯，
0: 有一种，当时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1: 嗯，
0: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蜜制橄榄，叫用蜜字，哎，就切三瓣用蜜字蜜橄榄，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的波斯橄榄，
1: 波斯橄榄，
0: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1: 嗯，
0: 伊朗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
2: 嗯，
0: 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1: 嗯，
0: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1: 哎呦，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0: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1: 对对对，
0: 哎，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他有本书叫《橘录》，
1: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0: 韩彦直这个《橘录》得写呀，就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压去核，就把那橘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1: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一种果脯蜜饯就是橘子干，
2: 橘子干
1: 最爱吃的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0: 嗯，对，
1: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0: 你看韩彦直那橘露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柑，朱红色的那猪。
2: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1: 嗯，
2: 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
1: 嗯，
2: 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0: 哎，这是也是本草，就是苏颂《本草书经》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弯出来，
2: 哦，弯出来，吓死我了！
0: 哦，
2: 我连，
0: 啊，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1: 就是能舔舔蜜，
0: 对，
1: 其实就是椰肉干儿。
2: 不是，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0: 啊，
2: 叫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1: 那仨字儿，
0: 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1: 哦，
0: 哎，就是按《桂海余恒志》，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1: 嗯，
0: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哦，它 它那果核弯出来，乍一看有点像人脸。
1: 哦，
0: 哎，

0: 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1: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
0: 戏
1: 点
0: 里
1: 眼
0: 面
1: 儿。
0: 那
1: 根
0: 种。
1: 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哎，这是面子。
0: 这些都是各
2: 蜜
0: 种
2: 饯，
0: 蜜饯。
2: 那
1: 是蜜
2: 还
1: 饯，
2: 有呢？
1: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0: 糖炒栗子
1: 哎，炒栗子，炒栗子是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的，
0: 才有。
1: 才有。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0: 并不好吃，
1: 哎，对，
0: 而且还不好开。
1: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0: 用它的碳水，
1: 对，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但是
0: 而
1: 这
0: 且
1: 个，
0: 栗子味儿还香，
1: 就是你这个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但是这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0: 栗子鸡，
1: 哎，成这个，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0: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
1: 对，
0: 发展了。
1: 哎，这个宋朝人那，炒炒试一试。
0: 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1: 哎，
0: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你的红薯炸一下，啊什么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钢一顶搁那煮，那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心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子。
1: 试完之后很受欢迎。陆游，这大家伙都认识，大文学家、大名人。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卖有卖这个的，名闻四方。哎，说明就是说有那么一家店，炒栗子名闻四方。
0: 那叫栗子张，
1: 哎，他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0: 栗子李，
1: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这好到这个陆游
0: 有
1: 到
0: 秘
1: 老了，
0: 方。
1: 人在家隐居，大半夜想也受不了，专门有首诗，是一首诗，诗的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0: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1: 这诗写的很有画面感，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是说牙都
0: 嚼着的
1: 晃，
0: 时
1: 哎，
0: 候，
1: 牙都晃了，说，哎，我也是老了，
2: 老了。
1: 哎，山里刨翻聊野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0: 充饥。
1: 哎，唤起少年经眼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搁京师上朝，上朝路上就卖炒栗子。
2: 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0: 什么？
2: 点心。
1: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呢，
2: 那就因为
0: 栗
2: 点
0: 子
2: 心，
0: 糕啊什么这
2: 对
0: 种
2: 呀，
0: 的
2: 对呀，对
0: 啊，
2: 呀，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0: 说
2: 里
0: 到
2: 面
0: 了你
2: 肯
0: 的
2: 定，
0: 快乐点
2: 对
0: 上，
2: 呀，对呀，
0: 现
2: 对
0: 在
2: 呀，
0: 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2: 怎么会有你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0: 专门有一个甜品位。
1: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0: 那宋朝人的甜品位里装的是啥？
1: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0: 哦，
1: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0: 茶点，
1: 哎，凡是精
0: 是
1: 致
0: 吧？
1: 小食，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那个按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这个他夫人呐。说是给他做早点，哎，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饵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这那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

0: 丞相叫赵雄，
1: 嗯，
0: 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这膀大腰圆，
1: 嗯。
0: 哎，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是听说这人特能吃，这膀大腰圆嘛，这能
1: 哦，
0: 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1: 我的个天爷！
0: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超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1: 我的天哪，那不
0: 哎，
1: 就是个
0: 哎，这
1: 盆吗？
0: 啊，也不知道是进了个什么东西，是进了个缸是进了个桶，反正是
1: 对，
0: 哎，给玉做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哎，宋孝宗就说，哎，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那词儿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渐淡”，就是听说你很能吃，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2: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1: 对。
0: 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那宋光宗可能坏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
2: 领导给我端来了3层大蛋糕，
0: 小点心，哎，
1: 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0: 我这按周密说法，那玉海
1: 嗯，
0: 容酒三升，
1: 对，
0: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2: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0: 是
2: 怎
0: 啊，
2: 么只给
0: 刚
2: 酒
0: 赐完
2: 啊？
0: 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2: 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0: 哎，
2: 哦。
0: 金样捧龙啊。拿这个炒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2: 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1: 这超级大胃王。
0: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食其半。赵雄那么大饭量也只吃一半，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
1: 能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0: 对，
1: 就已经有了。
2: 还有吗？
0: 果酱吃吗？
1: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2: 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儿，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
1: 对，再和点蜜嘛，
0: 哎，
1: 切碎了和点蜜，
0: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2: 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1: 炊饼，
0: 对，当时是记过的，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果酱的，就是乌梅糕，
2: 你是不是想到想跟我一起唱歌？
1: 欧美之家，
0: 哎，老朋友，荔枝糕。
2: 哦，
1: 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0: 薄荷糕，
1: 什么糕？
0: 薄荷糕
1: 薄荷糕，
0: 啊，
1: 代替口香糖。
0: 哎，
2: 哦，有可能。
0: 哎，
1: 清新口气。
0: 橘红糕，柿子糕，
1: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栗子吃多了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哎，皇上，我这今天呀，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0: 你这是玉海喝多
1: 那也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了。那已经吃得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一起去感受自然赋予文学的磅礴生命力，跟随作家张伟走进他的灵感源泉。在他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着一个地名西兰子，正是西兰子那片神秘的林野成为了他的创作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伟的脚步前往山东龙口，听他与自然的对话，如数家珍地辨认见到的每一株草木。
5: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乡，我的故乡在林野，我的故乡在旅途。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西兰子的人，那片荒野就是我的实力。
6: 过去在写东西，只要累了我都到这儿，我不太到北边那个很规整的铺的石头路，因为它勾不起我童年的那些林子的记忆。这一边它都是原始的，原始的才让人就很放松很亲近，所以我愿意到这个林子里走。我一走到这个林子里就觉得回到了过去。
5: 这都是木贼，你看这木贼，这是马尾草，这是构树灰菜，这是大破碗。你说爬到一片片，那都是绿草。什么叫绿草？一个草字头加个纪律的律，就能形成一片网。这地方这里边的野桑事很多呀，这里边这个边上好多的麻黄，你来看这一片，小的时候别感冒了，身上还冷，就弄它烧水喝了之后，麻烦。这是茜草，这活血的茜草，下边都有根呢、啊，野生红色的根对茜草。嗯，有一个草字头加个西，这茜草，你看那野蒜那里边，有野蒜，它还没有长得很大，它可以长得像小芋头那么大。
7: 就是刚刚
5: 它这个
7: 不行，
5: 对它做出来的这个菜特别好吃。这个浪鱼啊，我一直找不到，我在这找到了两颗浪鱼，不一样，这个皮不一样，像黑松的皮。这是一种，书上经常讲的浪鱼或者朗鱼，是这一类鱼。这整个林子就这么两颗。这些树都不会少于百年的，这些树，你看这树的折面。一个人的话，你要搂着画搂不过来的，就比他大的那树的遮面。去年有一场的风灾，刮倒了80多棵大树。过去啊，这种风也有，为什么造不成这种破坏呢？它周边的生态没破坏， 现在建了楼池，楼池的空隙涌过来的风，它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像铁棍一样横扫。它走一条线，它这个线 S 型的，这一个 S 型的这树全倒了，也有意思，它和蛇一样，它是 S 型。这是我们家在苍苍茫茫的林子里边的唯一的一户，西南。

0: 方向有一个国营林场，我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种》就是以它作为一个版本。这里边的负责人，这个厂长都叫他老丁，还不识字，但是对那一套的社会话语他掌握得很娴熟。所以他说，我们这个林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是用哲学来管理的。所以对老丁啊，又恨又爱又怕，他有一种这个海嘎罐头。他要进篮子，我们这一波小孩儿都撅着屁股排成一排，那哈，这个提一脚，那个提一脚，回头像小鸟一样喂那么一筷子。
1: 我是个轰轰烈烈的人，我不做后悔事，做过就不后悔。我敢打光棍，敢报仇，敢一个人住着林总小屋。别人说我，我不听，全当苍蝇下哄。蘑菇七种是我喜欢的一个中篇，他那种放肆的、幽默的，当然我一再用到了"饱满"这个词。想象力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最大胆的一次。没有蘑菇七种，可能就没有警犬语言。
0: 从我们家的小屋呢，顺着这个小路，穿过林场，完了来到了西篮子。九月预言里边写的主要的人物都在这儿了，这就是那个大脸盆，它占据了整个小村中心。胡小兵家在这儿，屠宰手方启大约在这儿，庆余在这儿，千里背奥子的金祥大约在这个位置上，闪婆就那个盲眼的女人在这儿，
2: 特别亮，我记得她的眼睛这猛的一闪，一闪以后赶快合上。
0: 西篮子大概就在那个方向，就是被这个煤房挖塌了，塌陷了以后那个村子就没有了，
3: 它是一带废墟了。
0: 好久没来了。不光是西篮子没有，更远一点的灯影都找不到，
2: 他们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
0: 散步在周边的现在叫社区了，没有联络他，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4: 这个变化太大了。
5: 我第二四声了，
4: 你谁呀？你是谁？
5: 哎呀，我一提醒你就记得了。
4: 谁？
6: 唱河的四哥。
4: 哦，去唱河他哥哥。
6: 啊，
4: 他是我同学，在初中，在果园小学里边。
6: 在恁家，恁老房在哪？
4: 老房就在反
6: 啊，
4: 我是。
6: 那反正就
4: 找不到他了，
6: 在那后院，恁那房后院有活院呢，一个地方，就大缸那了，
4: 就是大缸的林子、我不是指这个，不是后来他们搬那个搬迁那个不是，就在林子里，我们一户你忘了，有果园啥缸子，不在那儿，不在那儿，
6: 就在往里矿那个大爷那个果农房，
4: 不在那个位置啊，
6: 果农房后院，
4: 果农房和大梨子树对吧？
6: 啊，
4: 那林子我知道，它不是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吧。这位置，这是什么矿？这个矿，
6: 这是长鹏煤矿。
4: 林场你还知道吧？
6: 林场在那个位置。
4: 对呀、
6: 林场。
4: 林场南边就是西篮子，对吧？我们那会儿正往那儿上西篮子去，我们离西篮子最近，一户当地人都没有，只有两户是学的当地女人，一个官渠的，还有一个哪里北里是哪，全是都是流浪来的。你记得我们家前面是一片大水洼子，那是榆树什么的，你记得
6: 吗？啊，对，
4: 是吧？我们家就是个在沙岗子的野林子里边。
6: 那了，那别落了，一般小伙，
4: 把我拿。
6: 啊，
4: 太好了。
6: 不是，
4: 这个
6: 电视屏，加菜我给
4: 你
6: 放
4: 点。这个，你种这个比。
6: 加菜我给你放点。
4: 不用，他那个有啊，你种的比他那个。
6: 你太不好意思了。
4: 我讲，我明白，咱俩不会。我见你今天特别好，我没想到。
6: 走啊，
4: 走走走走，好。哎呀，辛苦。
0: 当地跟篮子啊，就是叫荒野，它叫篮子。西篮子它就慢慢的形成一个村民了。这是一个只有十七户的一个吉普赛式的部落，全是流浪汉。它跟当地的原住民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说话和当地人不一个口音，南腔北调，在我眼里这就是像一座大城市一样的丰富。 如果说作家一定要有一个故乡的话，我愿意认领西兰子，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依据他的记忆，我写了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嘲弄对象。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停吧。停吧就是河豚呢、有剧毒的鱼，后来才知道是厌恶、惧怕、躲开的意思。感应现在还活着，所以它长得好。
7: 有多大？
0: 那比我要大得多，但是还在，这里据说还在。
7: 那有可能找到它吗？
0: 找不到，那一个月也找不到，专门找的话。
8: 那本地人是不是给他们起了个外号？
9: 对，一点表情。
10: 你怎么这么说呀？
9: 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叫死听不。
11: 听不词。
7: 听吧是啥意思？
11: 听不就是说话口音不管一样，听不一样，俺家都是这么学。
9: 你是说他瞧不起你？
12: 有一个叫肥，肥啊，还有挺方。闪婆
0: 不记得，
12: 都不记得啊。这有个叫感应的，
13: 感应
12: 鹦鹉的鹦，
7: 感应个子高高的，一个大辫子在后头拖着，那个辫子都拖到屁股上。
12: 哦，
7: 那腿长
9: 了。
11: 这不是李姐，
9: 张竹青，他的名叫张竹青，叫感应，感应他的小名叫感应。有
7: 啊，这人还在不在？
9: 在。
11: 在。
0: 感应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一双撩动不停的圆腿，辫子粗粗，长可及臀，越长越高，身腰很细，又很丰满，眼睛黑亮做人。她是一个奔跑的一个女神。整个村子里边的都喊叫是感应感应，我还原了这两个字，我觉得是追感应，他跑得快，追感应。
7: 赵文老师给你看一段录像，给你看看。张维定认识吧？
10: 张维定的那我弟弟，
14: 我们挺好的，他是那个张树英。
7: 张伟可以说，当时你是这个西兰子最漂亮的姑娘。
10: 哎呀，白说，
9: 大长辫儿，
7: 个子又高，有个大辫子，
9: 大辫子
10: 像啥呀？
9: 对，
10: 一般人吧。
9: 最漂亮。
7: 那时候是不是留个大辫子？
10: 是我两个辫子很长，到后腚。啊。他们都给我叫大辫儿。
14: 他叫大辫儿，是我，今天来吃。
7: 这是年轻的时候，这时候大约多大？
10: 那时候20吧。
7: 20。
10: 嗯。
7: 这个也是你。
10: 那个时就是25了，我去结婚。
14: 认啥呀？别听张伟瞎说，我也不认。你常看张伟啊？
7: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嗯。
10: 你给我问个好吧。
7: 好。
10: 给张伟问个好哈。
7: 好，我跟他说。好。
0: 哎呀，凯英。他是一群男女的头，就在这个地瓜地里、红薯地里啊、玉米地里在里边奔跑。月光下，不光是他呀，整个的西兰子的少年青年奔跑起来好极了，那太好了。
15: 在九月预言的故事里，红薯是艰苦岁月里的救命粮。现在山东龙口一带依然在种植。不过张伟觉得现在的红薯不够大，不够红。然而随着收割机翻过田垄，游客纷纷上前争抢，今天的红薯早已不是过去的贫贱身，而是成了城里人争先抢购的美味。您看，现实生活正以其独有的方式续写着九月预言的故事。下面我们继续跟随张伟的脚步，回到他精神成长的重要驿站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这所大学会向我们揭示他文学

0: 当年保存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成地瓜干，晒干以后它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海边湿度大呀，它很容易发霉，无论是蒸着吃的磨成粉，那是很苦涩的。当年西兰子从他们的老家背回来一个鏊子，能够做煎饼，这个煎饼像纸那么薄，能够叠起来像一张报纸一样，一卷一卷的握在手里吃，这在我们眼里真是新奇的不得了，像一个神话呀。
1: 张伟的就有这种寓言体的写法，比如说什么摊煎饼，这些事儿，他表面上是写的这个农村的一个生活一个状态，但你又感觉到不是。
2: 他又完全避开了一些时代的冲突矛盾，转向一个人性啊、艺术啊、深究当中去。
0: 这个西兰子典型的就是一块纸，一块文学，也是一块苦难。这是在苦难里边扒拉出来的一块欢乐，特有意思，也觉得特别珍贵。
3: 人小时候那个没少吃地瓜。
4: 哎呀，这真吃够了，把胃吃坏了，就倒一杯一杯。
5: 但是这两天卖了得多少斤呢？
6: 头一天就卖了10000斤。
7: 你告我
8: 啊，我告诉你哈，65哈，
9: 对，65块钱
8: 了。你叫他微信呢？
6: 都一样。
10: 最好吃的烟锁。
11: 45年前，这是我们的教室，这个地方正好有个木门，张伟就在这个木门，他在外面，在整个教室里边是一个僻静的角落，符合张伟的性格。78年他考入烟台师专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200-300万字的写作。
0: 写作几岁的原因，一个是外祖父那时候孤独嘛，外祖母带来他留下了很多的书在林子里，到后来识字以后，他半通不通的读了很多。14岁就给我熟了，到南部生活，基本是在整个的叫来黑一洞的半岛游荡，一直到我考学。
11: 这是我们中文系的荷塘教室，张伟创立的知府文学社，就是在79年秋天的下午，在这里举行了。后来文学社创办的这个刊物，定名为《贝壳》，到了80年的1月份，创刊号第一期《贝壳》出版了，全是首课。就在毕业前夕，《山东文学》第5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达达西赋》。
0: 旱季的小河，靠堤的地方露出一片白沙，只是河心的水还哗哗的流着。达达西赋走在小桥上，低头细细的望着流水，水里有星星，还有他自己的影子。
12: 当时这个伤痕文学啊、反思文学啊、这些改革文学还都是一个高潮、一个盛行的时候，但是张伟当时没有随着大流，达达西赋啊、一潭清水的声音，完全是回到文学、回到艺术、回到人性。他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的世界。
0: 那个时期的作品，他们是我最初的少年记忆里边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它里面较少苦难，更多的是对于自然和自然当中活动着的少男少女的那个描绘勾画。
13: 成名以后呢，很多人约他稿子的，他就在那些写过的稿子里头呢找一找，做一些修改给人家，就拿去发表。后来他觉得这么下去以后啊，对他继续往前走啊不利。
0: 所以我觉得那些稿子留下来早晚是个祸害。
13: 我说你挑一部分吧，咱们出一本书。最后他挑了就有20万字左右吧，出了一本书叫《他的情》。
0: 我就烧掉了大概有300多万字的稿子吧。
1: 你看当时说还要再写10年录清。

0: 科，我当时说恐怕得写一辈子。
1: 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赛分场上就忙碌起来，洁白的像雪一样纯净的粉丝悬在一行行架子上了，姑娘们赶紧伸手去摆弄它们，直到它们完全晒干，轻的像柳丝一样在风中徐徐飘动。当年古传那个赛盒的大致就是这样，但那架子一样高，木头的，那一片很壮观了。小的时候就看到海边那沙子上那一片这个赛粉丝的，我印象很深。我从很少的时候听到一些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他要找一个事件，像一个容器一样把它容纳了。这粉丝这种东西，它很有诗意，有这种神秘感，所以我就选在了粉丝场，把这里边核心的一些内容给装下了。
2: 那个时候的张磊老师呢，虽然不足30岁，可是呢，他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就充分体现在这本书里面。主人公崔宝普这个人，他呢，现在是一个既怯懦，可是感觉又很刚强的人，他那种善良和真诚。
1: 崔宝普性格的某些部分，他是我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的赋予，他对社会。包括当时的变革，特别是他整个的这个家族所遭受的这个曲折的这种啊起伏跌宕的命运，他要去追问为什么会如此。
0: 完全在农村的他读共产党宣言，后来有人当然也批判批评他说你这个太牵强了，其实不牵强，这就是张伟。张伟本人我相信他就读过共产党宣言。
1: 接近30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苍老、很陈旧，甚至有点老谋深算的感觉。当然，他有年轻人的这种冲动，正是这种复杂的、互相冲突的一些性格堆积在一块儿，可能反而成就了我过去的创作。古传最重要的，还是水爆谱和一个潜在的我。我这个作者笔写作的这个我。我特别是生活中的这个我要高得多，我觉得我是从更高的我在写作，这个我对我俯视监督期待。
3: 我的疑问就是这么年轻的张北能写好当年的土改吗？
1: 这是我认到江东半岛最大招远的一个粉丝场，我去待了一个月。古川里边这个规笔很细的帐幕，这个帐幕从头到尾像锁链一样的捆住了古川，它散不了。
4: 你现在去看他的帐，他都能合起来，这符合会计的那一套啊。
5: 这当个作家不容易，这个有时候还要当会计。
4: 他这个对古川里边，它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东西，就中医啊、会计啊这些。
1: 这里边是档案。
6: 对，张老师，您的继承的档案都存放在我们3楼4号名人档案库房。这一部分就是您当时继承的收
1: 档案。对，这是古川的手稿。
6: 对，
1: 你看，我过去手稿所有的唱片几乎都是如此。你看，这都是我自己这个红的呀，我是为了区别一二次的修改。所以第一遍修改是蓝字，第二次修改我就是红字了。这一天比如说我能够写1000多字或者2-3千字、4-5千字，也绝不写那么多。一天一定要克制，这样的这个文气蓄得饱满。
3: 因为他说的这个古传当中的一些故事人物，都是他在整理这个档案的时候所见所闻所录，古传的那些他都有根有据。
1: 我看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对我原有的一些目击和听说，他有一个文字的一个佐证，他会所知道的多，看到的多， 它会促进我的想象力。吴川，我一开始是藏到了一个招待所里。
0: 其实我们也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在那儿，他也不让说。
1: 你说我这么写在一个慷慨激昂的时候，很激烈的那种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一个人去了打断你，你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和找回和振弱？
7: 他每次回家，他都不敢走大路，他贴着那个墙来回的，
3: 低着头，生怕碰见一个熟人跟我打招呼，生怕碰见一辆自行车撞着我，因为我的思路沉浸在小说当中，
1: 所以我就被藏到了那个南部的四里山。四里山里边有一个变电所，它废弃了，进去一看到时候不成样子，壁虎乱爬，我就找好朋友一块儿用石灰水就刷了一遍，进入南平，我们找了个小桌子在里边。
7: 那时候呢，张伟在那边奶奶里洗服啊，收拾啊收拾，都是乱套套啊，等等的，简单的就吃点面。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就煮点面吃好吃啊。
3: 写的激动的时候，他蹬在凳子上写的。
1: 写的兄弟他两个人辩论，个人有一点这个口干舌燥的感觉，最后真是牙齿也肿了。
3: 他那个笔把纸戳烂，他眼睛充满了血，写完以后像病了一场一样。这个古传写作的时候，他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1: 发表他们也带着很大的勇气。
3: 我也替他有点担心，但是算了，我不怕。
1: 这都是我写的时候还相当的克制。
8: 哎，我没想到的是，当他1986年第五期把这个作品发表了以后，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9: 因为当时文学已经过了几个思潮了，伤痕啊，反思啊，寻根呢，感觉他的作品里什么都有，这三个思潮的因素都有，
0: 整个文学界都很兴奋。
4: 这个大鹅呀，有意思，大鹅四个，我过去就看到那三个鹅，老是欺负这一个鹅，这鹅长得也不错，没什么毛病，也不是毛滋滋的，脏兮兮不是，他就欺负他，后来这个鹅就欺负死了。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讲，它就是一个竞争。
1: 动物的交往才是我的一大乐趣，因为它有自我呀，它真实啊，它自然啊，像猫一样的自我，像狗一样的忠诚。你看牛那种力量和朴实，马的俊美，这羊的那种温顺，这些东西是最宝贵的。
10: 来来来，吃，这是为我的毛准备的，让他看，要不然他寂寞了。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 且向山水问心安。
1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学之旅就先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城能美成什么样？它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吸引着八方来客。无论是历史古迹还是现代建筑，都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无限的魅力。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绿水青山觅名城》，带您在绿水青山间美食美味中寻觅历史文化名城，感受它的独有魅力和诗意力量。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庆。紧邻长江，水稻密集的天然优势让安徽安庆成为了长江北岸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水稻上运输的货品在安庆中转和集散，稻耙失街成为了货物的储存和中转站，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买到安庆的商品。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安徽之源，文化之邦，戏曲之乡，今天跟我一起去安庆走一走，逛一逛。
2: 这是一座千年戏台，每天都上演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八百年金戈铁马，五百年商埠风云，这是一座中国近代史标本之城。这里有雄踞文坛的桐城派，也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祥地。这里是皖之源，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江第一州，取安字落入省名，刘庆字以暖人心，这就是安庆。
3: 吃包子啦！吃包子啦！
4: 阿姨，我要吃这个包子。啊！
2: 安庆大南门的牛肉包子是一道难得的古城美食，不但好吃，而且讲究。皮是淮北小麦，馅是本地豆腐，牛肉掺豆腐，以豆香中和油腻，这是典型的江浙做法，味道鲜美，既有南京牛肉锅贴的香气，又有上海生煎馒头的清淡。小小的牛肉包子却汇集了四方美食，八方风味，正是源于安庆独特的地理位置。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是长江进入下游的第一座城市。大别山横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位于安庆的天柱山是大别山东延余脉的一部分。在天柱山山脚下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古陶生产基地。这是东木乡仅存的一座尚未熄火的古窑。大量考古发现，安庆豆木乡曾经古窑密布，其古老的手工制陶工艺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5: 我们的作品出来了，不咬的时候温度高一点。
6: 这是我们这儿一种最传统的陶器，这是灌形鼎，鼎是古代烹饪器。这和我们附近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器型是一样的。
2: 位于安庆天柱山脚下的薛家岗遗址，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已有约6000年。 其中出土的陶器被考古界公认为制陶史上的活化石。古老的制陶工艺见证了这片土地上6000年前就存在史前文明，而且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又过了3000年，周王朝分封天柱山地区为宛国。宛字意味着美好，安徽简称宛即源于此。安庆不仅为安徽贡献了宛字，更为守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贡献了一座城。长江流至安庆，最窄处不足1000米，形似咽喉，一旦扼住此咽喉，可以利用最少的兵力封锁江面，阻击长江上游的来犯之敌。长江流过安庆以后，江面变宽，再无大山掩护，无险可守。安庆成为保卫南京等江南重镇的最后屏障。
7: 我们是分成两队进行具体的测绘。
2: 土生土长的安庆姑娘陈晨是一名城市规划专业的老师，在她的眼里，安庆并不是一座平坦江城。她从小就听惯了九头十三坡的说法。
8: 我们安庆古城里有九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我们叫九头，沿着头向下就是有13道缓坡，所以呢我们叫九头十三坡，这也形成了我们安庆古城的基本格局。
2: 为了争取军事防守优势，安庆古城因势复形。九头十三坡，九处坡头高地上建有要塞设施，便于战时相互支援。坡与坡形成街巷，之间纵横交错，共同构成立体纵深防御体系。沿着坡地伸展到江边的古城中轴线，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特意设置成蜿蜒曲折的 S 型，以立军事防守。在规划师徐小飞看来，安庆是中国古代军事筑城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控引金代的营城智慧。
9: 所谓的金代，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金和腰带。
10: 控引金代其实就是以长江为防线和纽带，在长江沿线布置关键的城市，进而形成一个城市带。
9: 在历史上我们有长江五虎，其实就是我们的重庆、武汉、安庆、南京、上海，而安庆又在于这长江五虎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它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传说安庆古城的地形是船的形状，在船头伫立着形似桅杆的一座高塔，直挂云帆，迎风而立。这座塔便是安庆的地标镇风塔。镇风塔塔高64.8米，站在塔上便可瞭望长江上的敌情。从明代修建后，镇风塔一直雄踞长江沿岸最高建筑长达300多年，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每天清晨6点，家住长江南岸的菜农都会乘坐早班轮渡前往一江之隔的安庆卖菜。
11: 小时候读书在那边边界坐船。
2: 镇风塔下的渡口已有1000多年历史，古称宜城渡。800年前，南宋以此为原点筑城，于是便有先有宜城渡，后有安庆城之说。从渡口一路向北600米，就是皖省第一街——道爬师街。

0: 走进倒爬石街，街口牌楼下的两只石狮子十分有趣。狮子并非正襟危坐，而是笑面盈盈地倒立着趴在石柱上。倒爬石街这个有趣的名字就和它有关。
1: 这呢就是倒爬石牌坊，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瑞兽呢就是倒爬石，它呢实际上是龙森九子之一的第五子酸梨，别名呢又叫桃巴，因为它倒爬的像一头狮子一样，所以安庆老百姓呢又尊称为倒爬狮子。过去呢在古代的香炉上面就是这种瑞兽，它是吸烟火的。
0: 这条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防火是首要任务，于是这擅长吸烟火的狮子成了镇守在古街口的神兽界消防员。
1: 这就是安庆最有名的鸳鸯闸，它呢是我们晚派建筑的过街楼。
0: 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段见到的鸳鸯闸是两副模样，平时通行畅通无阻，紧急之时开闸放闸阻敌通行，过街楼变身阻路器。小小的鸳鸯闸如同安庆古城的缩影，见证着军事要塞转身商贸重镇的玄机。安庆之所以能够繁华数百年，与紧邻长江水道密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在进入安徽之后，在北岸的大别山和南岸的九华山挤压之下，行至安庆时拐了一个弯，水流变缓，可全年通航。这也让安庆成为汉口至南通近千里间长江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来自长江上游的盐、木材，来自下游的蚕丝、绸布，在安庆进行中转和集散。本地盛产的水稻、茶叶、药材等物产，通过皖水、潜水等内河运输，源源不断地涌进安庆码头，再通过长江水道运往全国各地。在当时，抵达安庆码头的货物卸货后，很快就可以运输到倒爬石街进行储存和中转，在这里进行加工售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临江商贸产业链。明清时期的倒爬石街，440米长街上数百家商铺云集。当时的外地人想要买到安庆的特色商品，并不需要亲临安庆，甚至可以像现代人一样，通过邮递的方式，足不出户就能购得心仪的商品。
1: 明清时期的倒爬石老街呢，有很多的老字号。如果穿越到过去，我会买上安庆的土特产品，走个几十米来到这里，将它邮寄到全国。这地方呢，就相当于今天的电商快递公司，它就是创办于1899年的大庆邮局。因为这条老街呢是安徽第一街，商贾云集，物流量特别大。当年的开办的前三个月，这里的邮政总量达到了6000件，创办到第三年，它的邮件总量达到了6万多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芜湖的邮政总局就迁移到了这里，成为了安徽邮政总局。
0: 1919年，安庆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邮政储金局之一，也就是今天邮政储蓄银行的雏形。这座储金局曾经便利了商户的储蓄，也见证了这座商埠的百年繁荣。在安庆古城经商的秦无言，闲暇时候他会和家人做一桌地道的安庆美食，邀请朋友们聚餐。伴随着黄梅小调的浅吟低唱，大家相谈甚欢。秦无言经常聚会的这些朋友也是周边的商户，同行们互助共处， 这在安庆古城是有传统的。
2: 这里有美食，有黄梅戏，为我们的友情干杯！来，大家一起来，干杯！
0: 古街上，随处可见相邻的两栋建筑共用一堵墙。相邻的两家人既是邻里，也是同行。安庆人很好地处理了这样的关系。两家共用一堵墙，各自增加了经营的面积，又节约了建墙的成本。人己兼利，经商有德。
3: 我们把这个往这边移一点，放那个位置，放这两个画灯。
0: 刘伟平在安庆古城经营一家美术馆，以古街为题材创作油画是他的兴趣所在。
4: 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这条街，这条街它总是显得很宽敞，阳光总是很充足。
0: 的确，行走在这条只有3米宽的商业街上，并没有被一线天压抑的逼仄感。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古建筑二层的建筑比一楼向后退了1米，让出自家二楼的1米空间。虽然房子面积小了，但是街上少了一些阴影，多了一些阳光。这种今天深受西方推崇的退台式建筑理念，安庆人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自如地运用它处理空间，温暖路人了。数百年商业氛围的成长，让安庆古城从明清时代这条繁荣的商业街，发展到近代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安庆最繁华的人民路上，坐落着一家大型书店。这座建筑每层被分成36个房间，共计达到108间。房间如此众多，让人好奇建设初期这座建筑的用途。原来它在民国时期是劝业场，这是由官方开办的一个百货商场，是安徽最早的大型购物中心。
5: 这个建筑呢是清末明初的一种建筑，1908年办了这个安徽劝业场。劝业二字指的就是劝无包兴无业，就是规劝国人发展自己的工商业。
0: 在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识之士面对时局，积极投身实业兴国。劝业场兼具展览馆和卖场的双重功能，每个房间集中供应一个品类的商品，108间房，100多个商品品类。安庆的工商业从这里开始走向繁荣。在安庆古城，一家看似普通的民宿却总是一房难求。每到晚上，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上阳台，泡一壶清茶，等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随着开场的锣鼓响起，客人们期待的时刻到了。
6: 早晨总有天大胆也不。
0: 原来民宿对面是一座清代戏台。当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购物，街上的商户自发筹集经费，在街口修

修建了戏台。这里的黄梅戏自从200年前开演后便从未中断。财运和人气的积聚不仅让安庆古城持续了数百年的繁华，更让安庆像是突然打通了自己在文化艺术上的任督二脉。

0: 戏的节奏里面就不要停顿下来。
1: 好。
2: 黄梅戏老师郭霄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求大家学好安庆话。
3: 哎呦，姑娘哎，你这张安静呢？
4: 安庆方言的特色就是语音平缓，因此决定了黄梅戏唱腔的流畅，易懂，易学易唱，很接地气。很多形象俏皮的安庆话，像算小就是小气，三把抓就是做事麻利，这些都用在了黄梅戏的道白中。
5: 也敢取笑于魔，霎时。
2: 安庆话属于江淮官话，用安庆话唱的黄梅戏成为江淮地区最受欢迎的戏曲种类。
6: 在毽子上，当。
2: 黄梅戏演员郭霄珍曾在电视剧《红楼梦》中扮演史湘云，而让他完成了从演员到教师职业转变的契机，是安庆师范大学专门开设了黄梅戏专业。如今这里的黄梅戏专业已经有黄梅戏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30多人。
7: 安庆是一座有戏的城市。

0: 这个呢是喜鹊，喜鹊旁边呢围绕桂圆，这寓意着喜报三元。
1: 美术老师李婷婷痴迷于安庆的古建筑，集晚派建筑大成的世态史地是他最常带学生们写生的地方。
2: 这道主梁因为它中部呢略微的拱起，两头比较圆融壮硕，就像一条横卧的冬瓜，所以我们民间俗称冬瓜梁。
1: 悬于厅堂中心位置的冬瓜梁是晚派建筑的重要标志，而它的名字是一个谐音梗，据说是取栋梁的谐音，被民间称为冬瓜梁，鼓励后辈努力学习，成为栋梁之才。走出了四代翰林的世态史地是赵朴初故居，七进五院，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0: 看这边有两个字，什么字？壁道啊。
1: 院内两侧设有壁道，如遇尊长，晚辈要绕壁道而行，儒家长幼有序的传统悄然凝固在空间秩序里。
3: 确实很多，这个地方有知识，地方还是你看这个普宁文呐。
1: 袁维祥是安庆当地一位资深的古画修复师，最近他正在带领团队修复一幅清代古画。
3: 我们要从他那个图纸啊、命纸上面来解决问题。
1: 画面背后支撑的一层托纸，在行业里叫命纸，是保护古画生命的纸。遇到命纸问题，袁维祥决定去找桑皮纸制作人王柏林

0: 我们从换着到现在，就是汉朝。以前我们就叫换皮子。
1: 安庆越西能够诞生这种古老的技艺，
0: 源自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出的特殊树种。这就是我们的，像我们这个桑树。
1: 就是野生的，不是家里养蚕的。
0: 我跟养蚕的算数，不要不要不要，野生的那个算数皮，它的纤维长，做直出来的密度很很好。
2: 这个纤维肯定是我拿的很大的。
1: 对，
3: 你看我这么大幅度的。
1: 对对，你不管怎么算，
0: 对，
1: 像人民币那折豆3000多次，像我们那纸那折豆的话，是人民币的2倍多。野生桑树皮纤维达到了14厘米。
0: 是宣纸所用青檀树皮纤维的大约4倍长度。2002年，故宫倦勤斋的通景化修复中，需要寻找与原画材质接近的命纸。修复时遍寻全国，最终选定了安庆的桑皮纸，从此安庆桑皮纸声名鹊起。这个其实我们做桑皮纸的时候，野生的。
1: 猕猴桃制砍下来，经过木锤打浸泡，去把这里面的果胶浸泡出来了。
3: 加入野生猕猴桃果胶，是王伯林的独门绝技。这样使得纸张纤维更加均匀，结构更加紧密。带有淡淡果味的桑皮纸，做工复杂，价格不菲。 工艺如此复杂，造价昂贵的桑皮纸，为什么在这里从未中断过呢？原来，历史上安庆地区的文人们著书立说，书法绘画首选桑皮纸。经济发达的安庆，富裕的人们从不吝啬为自己的雅趣投入重金，这就为桑皮纸的传承提供了市场。 小小桑皮纸，书写着安庆文风昌盛的密码。桥楼是安庆现存最古老的历史建筑之一。清初安徽建省，安庆成为首任省府，桥楼便是省署所在地。
4: 因此，这里被视为安徽建省的标志性建筑。当时的安庆不仅是整个安徽的政治中心，更迎来了自己的人文大爆发，催生出桐城文派，独领文坛风骚200余年。安庆是一座文学之城，有深厚的文化。在汉乐府里面，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叙事长诗。
3: 孔雀东南飞，他那个故事的发生地，据考证，就是发生在我们安庆。到了现代呢，我们安庆，比如说有这个著名的小说家张恨水。现代章回体小说大师张恨水的家乡，就是安庆前山的天柱山脚下这个小村庄。他一生写了18部关于故乡的作品。 张恨水留下了不下10个与安庆有关的笔名：天柱山人，我亦前山人。不仅如此，1941年，张恨水还在上海旅行杂志专门推介天柱山，是一位妥妥的家乡代言达人。张恨水在。
4: 纪梵世家这本小说里啊，也写到了鸡汤泡炒米，还写到了我们的烧饼啊，还有油淋鲈鱼。
3: 张恨水笔下的美食是游客来到安庆必点菜肴，美景、世俗、人情，安庆借由文学被重新发现，这是打开安庆的另一种方式。
4: 文学呢，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就是它是需要慢慢的滋养，那么这个滋养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这种非常开放的这种环境，是吧？你看安庆在长江边上，它的整个文化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包容。
3: 将安庆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还有郁达夫笔下的灵湖和诗人海子的梦中故乡。
1: 给安庆海子，五岁的黎明，五岁的马，你面朝江水坐下，四处漂泊。
2: 再说一遍。好，稳住。
3: 在安庆码头上，工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千年古渡，百年港。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官办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在这里研制成功。安庆港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军工第一港。如今安庆港作为安徽省境内长江北岸的深水良港，盐吞吐量达到2200万吨，名列长江干线十大港口之一，绵延22千米，40个码头，每天进出着各种类型的货物。安庆因水而兴，向水而为，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从港口重镇到书香之城，既庄重典雅，又优美灵动，既有坚守，又懂变通。这就是安庆，在每一次转身中延续记忆，也勇敢前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游览完安庆就想到了那句话，千年古城一秀安庆。在这座半成文章半成戏的江畔名城，感受完别样的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再去探寻美食美味。鹅肉的烹饪方法丰富多样，因地域不同而各具特色。在广东，烧鹅堪称一绝，选用优质的黑棕鹅，经腌制、上皮水、风干、烤制等多道工序，烤出的鹅皮脆肉嫩，皮下脂肪融化渗透进肉里，入口香脆，肉质紧实多汁，搭配特制酸梅酱，酸甜解腻，让人回味无穷。而在潮汕地区，卤鹅则是餐桌上的常客，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汁慢火细卤，鹅肉充分吸收卤汁的香味，肉质软烂入味，鹅肉、鹅肝、鹅翅等部位各有风味，是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佳肴。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尝尝吧。
9: 鹅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食物。鹅的做法有很多，比如在广东东莞，人们都喜欢吃烧鹅。 师傅麻利地手起刀落间，烧鹅香气扑鼻而来，让人不自觉地直咽口水。那浓香可口、肥而不腻的表皮，咬下去汁足肉嫩，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在安徽合肥，一道红烧鹅，色泽深红诱人，鲜嫩的青椒点缀在亮润的鹅肉之间，热气腾腾，浓香诱人。而豪放不羁的东北人

0: 人总喜欢在寒冷的日子里来上一份铁锅炖大鹅，很多地方甚至还流传着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在湖南沿陵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鹅餐厅，不过相比于其他地方的做法，这里的人们却喜欢那一口鲜美的鹅汤。
1: 这个鹅汤喝起来非常好，没有一点腥味。
2: 它可以喝汤也可以吃这个肉，我觉得非常好。
0: 没想到这里的鹅经过炖煮，精华散发在汤中，喝上一口，出乎意料的鲜美和浓郁的鹅肉香味交织在一起，让人唇齿留香。一般来说，鹅肉炖汤很多人都会担心有腥味儿，为什么这里的鹅汤还能鲜香可口呢？这到底用的是什么鹅呢？根据厨师提供的地址，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一家鹅的养殖基地。一走进这里，就是一大群白鹅，它们全身羽毛雪白，长得非常漂亮。这究竟是什么鹅呢？此时几位工人不停地挥舞着手上的杆子，赶着一群鹅。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3: 大哥，哎，我看你们这样赶着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我们要去抓那个头上顶着大包的公鹅。
3: 哦，就那只是吧？
4: 哎，对对对。等一下你帮着我一起去抓吧。
3: 行，那你现在要怎么抓呢？
4: 我们先赶到角落里，再用工具去抓它。
3: 哦，用这个钩子是吧？
4: 嗯，对。
3: 这要怎么抓呢？
4: 这个用最前面的钩子勾着它的颈部。
3: 你看，我勾住了，哇，它的力气太大了，哇，它又咬我，大哥你拿啊。
4: 好，我拿。
3: 哇，看起来还挺凶的，大哥。
4: 是。
3: 哇，它
4: 有攻击性啊，它。
3: 那这是什么鹅呢？
4: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正宗的沿陵白鹅，也就是以前的临县白鹅。
3: 它有什么特点呢？
4: 它，你看它的羽毛极白，
3: 嗯，
4: 全身都是白的，嘴巴跟掌都是朱红色的，
3: 嗯，
4: 这个体型看起来比较小，而且很紧凑。
3: 这养了多长时间啊？
4: 370-380天了吧。
0: 原来这里养的是本地特有的临县白鹅，它们全身洁白无瑕，体型小而紧凑，体躯近似短圆柱体，是沿陵县地地道道的土特产。
4: 这可是我们厂里面的宝贝嘞。
3: 是宝贝？那我看你们几个人刚才一直追着它跑。
4: 我们抓它是选秀啊。
3: 选秀不是用来吃的？
4: 这不是用来吃的，吃它太可惜了。
0: 选秀？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鹅选秀呢？而且这群白鹅长得都白白净净，为什么这只鹅就被选中了呢？难道他们还真能分出个美丑不成？
4: 这只公鹅它的头比较大，脖子比较粗，
3: 是
4: 它的脚掌特别有力，你看
3: 扑腾扑腾的，扑腾就特别有力，而且走得特别快。
4: 你看它的羽毛洁白。
3: 哦，对，看起来它好像有光泽一样。
4: 嗯，所以我们就选中它了。
3: 哦，
4: 小声点，不要惊到它们。
5: 大哥，选出来的鹅就是关在这样的地方吗？
4: 是，这是我们为这些鹅修的别墅啊。
5: 就关在这里。
4: 你看这些鹅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5: 我看这每一个圈舍里面都关了一群鹅，没什么不一样。
4: 我这个都有讲究的嘞，是每栋别墅里面关5个母鹅配1个公鹅，这就是一个家系。
5: 家系
4: 啊，来，你过来，跟我到这来看一下。
5: 到这边。
4: 对。
5: 这有一只鹅在那个偷懒睡觉，这是看什么？
4: 我带你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没想到，探寻小分队一进入圈舍，里面的白鹅立马逃跑。这罗大哥偷偷摸摸的，到底要干什么呢？
3: 大哥，你偷偷摸摸进来就是为了拿这个？
4: 是啊，我们修建这单独的别墅，就是为了公鹅、母鹅交配，以保证它的下一代品种纯正，产出好的鹅蛋。到时候孵出来的鹅苗质量也好。

0: 果园都是种的甘蔗，嗯，把这个鹅放在这个果园里面，它可以吃旁边的杂草和树上掉下来的烂葛，这样的话呢可以补充它的营养，增强它的体质，饲养出来到餐桌上才香甜可口。
1: 原来罗大哥采用了白鹅养殖和果蔬种植相结合的模式，既解决了家禽粪便污染的问题，又养出更加肥美不腥的白鹅。在当地除了煲汤，鹅肉还有什么特色吃法呢？炎陵县隶属于以辣闻名的湖南省，当地人的日常饮食可以说是顿顿都离不开辣椒。一道具有三重辣度的红烧鹅肉，充分体现了炎陵人对于辣味的喜爱。首先将整只鹅从中间破开，把鹅肉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然后在锅里放入几勺食用油，姜片和蒜头打头阵。第一重辣就是花椒，一把花椒丢进油锅里，立刻变得焦香四溢。第二重辣就是干辣椒，一放进锅里，花椒的麻味和辣椒的辣味相辅相成。简单翻炒几下以后，就可以倒入切好的鹅肉，鹅肉腥味较重，当地的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去腥小窍门。
2: 我们家自家做鹅肉的话，一般都是用自己酿的那个米酒放进去啊，可以去腥，然后吃起来味道更腥更甜。
1: 客家人自己酿的米酒香气浓郁，大火加热后快速地渗透进鹅肉，待其散发出轻微油脂香后，就可以加入少许清水进行炖煮。当汤汁差不多收干之后，就要加入第三重辣青红辣椒。一青一红不但丰富了整道菜的色泽，也点缀了我们的味蕾。最后用锅铲再翻炒几下，让辣椒和鹅肉的香味充分融合，就大功告成了。吃上一口，鲜香过瘾，麻辣适口，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向味蕾发出挑战。香辣入味的红烧鹅肉让很多人垂涎欲滴，不过口味清淡的人可能会望而却步。别担心，在炎陵还有一道更符合大众口味的粉蒸鹅肉，也绝对不能错过。
2: 这个粉蒸鹅是我们这边家喻户晓的，做喜事一定会上这个菜的。
1: 首先选取鹅身上的胸脯肉，这个位置的肉比较鲜嫩细腻，最适合做成粉蒸肉。然后用刀除去外面的一层鹅皮，接着切成薄片，放入六七片姜片去腥，适量的生抽和酱油上色，接着加入少量的米酒、蚝油、食盐和鸡精调味，最后再放入几颗葱，用手充分的揉搓抓匀，腌制十分钟左右。接着将腌制好的鹅肉加到大米磨成的粉里，反复翻转，使其全部裹满粉。此时的鹅肉就像是穿上了一件雪白的外衣，看起来非常漂亮。等水烧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把鹅肉放进蒸笼里进行蒸制，盖上盖子，大火蒸上十分钟。柴火灶赋予了食物最棒的人间烟火味儿。粉蒸鹅肉在水蒸气的慢慢渗透下，吸出的水分被牢牢包裹在粉蒸肉里，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味儿，肉质鲜嫩细腻，一口咬下去让人回味无穷，齿颊留香。这是炎陵人逢年过节的必吃美食。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口味和烹饪的方式，红烧鹅肉、粉蒸鹅肉、小炒鹅杂等家常菜品凝聚着当地人的生活滋味，这些精心制作的

0: 鹅肉下饭菜，不仅是炎陵人家常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也是湘菜中别具一格的独特风味。而在广东省汕头市，这里随处也可以看到鹅的元素，当地有无鹅不成宴、无鹅不成席的传统。不过这里人吃鹅肉追求的做法必须是卤制，
1: 肥而不腻啊，肉质又不柴，然后吃起来呢回味很悠长。
2: 我们潮汕人呢每天都要吃鹅肉的，都很喜欢吃鹅肉，比较香甜。
0: 潮汕卤鹅的特点是肥而不腻，嫩而不柴，也是当地人餐餐必吃的美味，足见当地人对于卤鹅的喜爱。当地人告诉我们，潮汕卤鹅用的不是一般的大白鹅，而是狮头鹅，它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鹅种之一。那这狮头鹅究竟有什么来历，又为什么能够大而不柴呢？让我们去鹅场一探究竟。
3: 根据这卤鹅师傅的介绍，我们来到了狮头鹅的养殖基地。这离老远就听见这个狮头鹅的叫声，让我们一睹狮头鹅的庐山真面目。
0: 一进养鹅场，编导就发现了这些庞然大鹅。虽然它们看起来悠闲自在、闲庭信步，但是因为硕大的体型和霸气的长相，还是很有威慑力的。这就是卤鹅师傅口中的狮头鹅吗？
3: 您好，您好，您是这儿的老板是吗？
4: 对，
3: 咱们这儿的这个鹅就叫狮头鹅。
4: 对，
0: 这狮头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用狮头鹅做出的卤鹅就会不柴吗？
5: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还有下面有一个大阴袋啊，它三年以上才有养出这么跟狮子头一样的这个老鹅。
0: 这狮头鹅确实长相霸气，但它究竟有多大呢？编导提出要找一只同等月份的白鹅做一下比较，看看两者到底有何不同。
3: 对，一比看着这个头，
5: 它的这个肉瘤不是肉瘤，它是一块骨头，
3: 这个
5: 我们是软的，它是硬的，就相差在这个两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大阴袋，它就没有，长不出来了。
3: 没有的。咱们这狮头鹅和这普通大白鹅，除了头差别很大，这个脖子看着也很明显，是吧？
5: 脖子跟这个白鹅就相差就大了
3: 啊！你看这个狮头鹅这个脖子是又长又粗，
5: 对，
3: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肉很厚实。
5: 里面的这个肉质更好。
3: 除了这个脖子头以外，这体型差别确实很明显。
5: 这个白鹅呢，它是七八斤重的
3: 啊，七八斤。
5: 对，我们这边这个鹅呢，34斤，最重的是39斤。
0: 狮头鹅是汕头当地特有的品种，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种之一。成年的公鹅外形上跟普通大白鹅的区别，就是头顶和两侧的肉瘤和灰褐色的羽毛，其特点就是产肉率高，肌肉发达，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细嫩，是做潮汕卤鹅的不二之选，也是卤鹅大而不柴的原因之一。
3: 咱这鹅肉好吃不柴，跟那饲养上有什么关系吗？
5: 饲养上这个狮头鹅跟其他的鹅是不一样的。
0: 狮头鹅肉好吃，果然不只是品种的原因。这狮头鹅不仅是体型大，吃的伙食也是有玄机的。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5: 狮头鹅呢，养殖呢，这主要是以青草为主。
3: 以青草为主。
5: 对，这青草就占70%，养出来这个肉质，吃了不腻，也不长啊。
3: 就是说这个肉吃起来不柴不腻，跟这喂青草有很大关系。
5: 对。
3: 那青草还不简单吗？那我去帮您磕点。
5: 好吧，你去磕。
0: 得知狮头鹅肉嫩的饲养窍门是喂青草，编导便主动承担起割草的任务。养殖场周围水草丰茂，我们不如就地取材，割一些适合狮头鹅吃的草。
3: 我觉得那个大鹅就得吃这高草，狮头鹅吃这高草准没错。
5: 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不行的啊，这个太老了，这个太老了。 这个老成这样了啊，吃都吃不动了。
3: 那咱这石头鹅也太娇气了，是吧？
0: 原来是编导想的简单了，狮头鹅对于草的品质要求还是很高的，一定得是专门的牧草，还得是嫩的。
3: 这就是咱们那个牧草区是吧？
5: 对对对对对，看一下哈，这个很嫩的，也很细的，哈，软软的哈，
3: 差别很大。
5: 对对对，
3: 我还以为大鹅就得吃大草，啊，大鹅也得吃嫩草。啊，
5: 对对对对对。它有利于帮助它的消化，使这个肉质呢吃了不腻不柴。
3: 那我们就割点草回去喂鹅。
5: 好，行。
0: 编导弥补了错误，重新割了专用的牧草，狮头鹅们也终于开饭了。并不是编导想象的大鹅吃高草，而是狮头鹅吃嫩草，肉质才更嫩。现代化的科学养鹅不仅让狮头鹅享受了舒适的生活环境，提供更好的肉质，也让养鹅人事半功倍。在办公室里靠屏幕就能把鹅场的一切尽收眼底。狮头鹅在潮汕地区有着300多年的养殖历史，如今的养殖方式已经跟从前大不相同。从良种选育到科学饲养，无一不体现出现代化养殖的先进性。能够饲养出这样优质的狮头鹅，也是养鹅人最大的幸福。那么一只地道的传统潮汕卤鹅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邀请到了卤鹅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壮中，为我们带来潮汕卤鹅。卤鹅好吃与否，卤水是关键，而卤水是否地道，香料是重点。做好卤鹅的第一步就是处理香料，将八角、桂皮、草果、白豆蔻、花椒、丁香放入锅中，用小火煸炒，充分激发出香料的香气。然后盛出备用。卤鹅诱人的棕红色表皮，自然是少不了汤色的帮助。熬糖色需要的是耐心。开中火，慢搅动，让白糖均匀受热。心急了，白糖容易糊，火太小，白糖不容易达到粘稠的效果。就在白糖由亮白色变成枣红色，由沙粒状变成流动状时，在沸腾的锅中加上一碗白水，水糖交融的瞬间，糖色就熬制成了。将良姜、小茴香、香茅草、香叶、
2: 盐碎子
0: 以及煸炒好的香料放入料包中，倒入锅中用大火熬煮，让香料的香气充分地释放出来，再加入酱油提鲜，料酒去腥，一份传统的卤汁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该请出主角了，将狮头鹅滑入锅中，反复地将卤汁浇淋在鹅身上，让鹅身均匀上色，加入辣椒和蒜苗，盖上锅盖，用大火炖煮20分钟。20分钟后，卤鹅已经有了初步的焦糖色。而对于卤鹅师傅来说，这才是卤鹅的开始。大厨需要把鹅整只离汤吊起，把卤汁均匀地淋在鹅身上，每20分钟吊淋一次，一共3次。专业的术语称之为三吊三浸，利用锅内外的温度差，让鹅肉更好地吸收汤汁，表皮达到紧实的效果。 对于鲁重量级的狮头鹅来说，厨师的力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交鳞的均匀。三吊三进也是判断一位鲁鹅师傅是否专业的标准之一。最后交鳞完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要把鲁鹅交给时间，把刚出锅的热鹅高高挂起，进行回温醒肉，让刚才在沸腾的卤汁中翻滚的鹅肉彻底冷下来，这样肉汁才会紧紧地锁在肉里，鹅皮才会更加紧实弹牙。回温一个半小时之后，是检验鲁鹅师傅手艺的第二个标准，斩鹅。每天要斩数百只鹅的丰富经验，已经能让他们做到心中有鹅的境地，手起刀落间，一盘错落有致、摆盘讲究的鲁鹅已经摆在食客面前了。狮头鹅全身都是宝，除了鹅肉用来卤制外，鹅胗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名菜酸甜鹅胗，做法并不复杂，将西红柿切大块，黄瓜去瓤切成菱形块，菠萝切段，鹅胗切成薄片，锅中热水，将鹅胗焯烫去腥，沥水备用。锅中倒入底油，将鹅胗煸炒至焦黄，倒入菠萝，大火翻炒至出汁，加入少许白糖提鲜去腥，少许盐提味儿，大火加入黄瓜和番茄翻炒均匀，出锅前淋上少许白醋，酸甜鹅胗就做好了。无论是小火慢卤的潮汕卤鹅，还是鲜香可口的盐陵鹅汤，这些有滋有味的下饭菜都为我们的餐桌增光添色，丰富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它听起来专业又宏大，但其实和地球上每一个生命，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息息相关。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专项政策，实施重大保护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很多人会好奇，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为什么有的韧性十足，有的却十分脆弱？物种、基因、生态系统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守护着地球的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科普音频，带我们读懂生物多样性这张地球的生命安全网。
3: 我们星球上多样又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也许看上去像固定的家具，但是实际上它们脆弱又容易崩溃。丛林可能变成沙漠，珊瑚礁可能变成死气沉沉的石头，就算没有像火山喷发或行星冲撞这样的毁灭性灾难，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在面对变化时，是什么决定了一个生态系统的优胜劣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由三种息息相关的特征组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这三种特征之间联系得越紧密，生态网就越会越密集，并且恢复能力越强。例如亚马逊雨林，这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它具有复杂的生态系统，大量混杂的物种，并且这些物种的遗传因子十分多样。这些是缠绕在树上的藤蔓，它们从丛林地面向树冠攀爬，与树梢和正在不断成长，从而支撑耸立的大树的粗壮树干缠绕在一起。在藤蔓的帮助下，树林为食草动物提供种子、水果和叶子作为食物。这些动物如蓦和刺豚鼠，又将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这样丛林才会成长，剩下的会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营养物质会被分解和循环，将土壤变得更肥沃。雨林这个大系统包含了很多这样的小系统，每个小系统中不同物种紧密相连，这些联系一环扣一环，不断强化着生物多样性网络。这个网也通过单个物种间的遗传多样性而进一步增强，这种多样性能让它们更好地应对改变。由于被隔离或者种群数量小而遗传多样性低的物种，在面对由气候变化、疾病或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波动时会更加脆弱。每当一个物种由于它脆弱的基因池而消失时，联系网的一环解扣，某些部分的联系也随之分裂。那么如果我们移除雨林中的一个物种呢？这个系统会崩溃吗？也许并不会。多样的物种，它们的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形成了生态多样性如此丰富的雨林。单个物种的消失并不能使之瓦解，自愈能力使丛林可以适应这种变化，但是也有例外。在某些环境中，一个重要部分的缺失可以破坏整个系统。以珊瑚礁为例，很多生物寄生在珊瑚上，珊瑚为成千上万种鱼类、虾蟹和软体动物提供着重要的微生境、庇护所和繁殖地。珊瑚同时也和真菌和细菌互相依存。有了珊瑚这个织布机，生物多样性的网才细细地编织起来，这就让珊瑚成为其他微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石。所以当破坏性捕鱼行为、污染和海洋酸化伤害或将珊瑚全部杀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就像你想的那样， 这一基础物种的消失会让依靠它的生物岌岌可危，同时也威胁着礁石的整个生态网。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一同组成了生态多样性这个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地球生物存活的关键，我们人类也在这个生物多样网络中。即使只少了网上的几根线，我们的安康也会受到威胁。切断太多的联系，将有全军覆没的风险。未来发生的事不可预见，但是生物多样性可以给我们上个保险，地球的安全网保护着我们的平安。
2: 听完这段科普音频，相信大家对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森林、珊瑚礁依靠生态系统、物种、基因三层网络紧紧交织在一起，这张地球的安全网守护着地球上所有生命，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人类自己。生态网络环环相扣，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只是保护动植物，更是守护我们人类自身的福祉。它不只是科研人员、政府部门的责任，也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敬畏自然，善待万物，从点滴小事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张生命安全网的守护者。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繁华热闹的超大城市，还有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还藏着十分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北京已经获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那北京凭什么能成为生态保护的优等生呢？7121种生命又是怎样在这座城里和谐共生、自在栖息的？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走进北京这部生动的生态连续剧，去认识这群特别的大自然主角。从城区公园到郊野山林，从空中飞鸟到水中游鱼，带我们一起发现北京不为人知的生态另一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路飞。
5: 我是记者韩晓。
4: 我们俩今天是在
5: 天坛公园。
4: 今天天气挺好的，阴天。
5: 哎呀，好多人呢，大家都出来玩呀。景色现在确实是这个季节真是美呀。
4: 本来说今天下雨的，我们俩还很担忧，怕影响采访，结果天公作美，没有下雨。
5: 哎，对，那咱们今天来干嘛呢？
4: 干嘛来呀？那听听今天的节目，自己去找答案吧。
6: 天坛是一个大氧吧，最主要是好多游客也都上这儿来，生态不错，而且它是全国有名的。你看，连特朗普都上这儿来，你想肯定都是不错的，是不是？
4: 您好，您蹲守在这儿拍什么呢？
7: 拍鸟。
4: 拍啥鸟啊？
7: 麻雀有一些飞起来的，但它一会就走了。不过电器也可以用完了。
8: 哎，您好，请问一下，您听没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儿？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啊？
9: 早上你去公园里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有一个小松鼠从那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7: 对对对对，
9: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10: 你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的实地调查，生态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 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地区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11: 刚才北京市民张斌大哥说的特别好，把生物多样性概括成了咱们普通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感受，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听了刚才路飞你做的这个小片花啊，也让大家详细了解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生物多样性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动物多、植物多这么简单吗？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来给大家专业的解答一下。
12: 好，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30-40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4: 陈所长，其实说实话啊，不了解还真是不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北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它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忙碌。但是真没想到在生态保护这块，北京还这么厉害，不仅拿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称号，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哈。
11: 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12: 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行山、燕山跟华北平原交汇的一个地带，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低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这个亚高山草甸，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
4: 栖息地。
12: 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就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3: 从天坛西门进来，有这么多的人，我还以为都来拍鸟了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民乐演奏，旁边这棵树上正上演《带生育雏》，这首歌非常耳熟，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点神话色彩，很好看，里面的情节是一点记不住了，但这首歌的歌词我一个字都忘不了。没想到戴胜一点不怕吵，该干嘛干嘛。会不会时间久了戴胜也会唱哎呀来嘿嘿，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希望他们长得越来越壮。
14: 这只戴胜鸟叫做戴胜鸟，再看上面那只松鼠
15: 啊，
14: 在盯着那只松鼠看，
15: 他们在后院张望，后院看
14: 着，在互动，也就是在松鼠
4: 在互动，
14: 互相斗
15: 啊。你看咱们像各大公园，包括那个鸽子广场也好，地下的好多鸽子，小孩追我，他们都不怕了，他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包括咱们人类也好，跟动物之间，你长期接触，你不理他了， 啊，它就不跑了，它就不怕了，慢慢胆子就大了，它适合这种环境了，它适合和人类或者人类跟动物的和谐共处。
14: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15: 对对，
14: 所以胆子挺大的。
15: 胆子挺大，
14: 这里秦之声乐团在这里开演唱会、开音乐会的时候，
15: 对，
14: 他们不走，
15: 不走，
14: 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15: 对对对，他还纳闷着，嘿，这个叫声挺好听的，其实那是二胡或者唢呐，拔掉头发，那就吹的是鸟之类的哈。这鸟听，嘿，怎么跟我那声听那么熟悉啊？哎，他挺新鲜，他飞这还呼噜呼噜还看呢，是吧？他也感觉很新鲜。
8: 从刚刚咱们在公园里的采访录音中不难听出，在北京呢，爱好观鸟的人啊，可真是不少哈。
11: 嗯，对。
8: 除了线下，在各个公园能交到朋友，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能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11: 嗯，
8: 我这两天可能是经常刷这一类的内容哈，他就总给我推荐一大堆。
11: 我看看，我看看。
8: 你看。
11: 啊，你看这些短视频标题，它就很有意思。
8: 哎，
11: 你看这个叫“以防有人没见过叶师傅荡秋千”，他拍的是一个腿很长，这个嘴呢也是细细长长的一种鸟，然后呢它站在这个水面的这个绳子上荡来荡去，哎，就叫像荡秋千一样。哎，
8: 对，这个站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这个鸟啊叫夜鹭。
11: 嗯，
8: 夜是夜晚的夜。
11: 嗯，
8: 鹭就是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鹭。
11: 嗯，那网友为什么要管他叫叶师傅呢？
8: 我也很奇怪，我还专门去查了。嗯，说呢是因为他气质太像人了
11: 啊。
8: 夜鹭呢是一种白天站着静立休息，
11: 嗯
8: 啊，黄昏或者夜晚才出来捕鱼觅食的一种中型的水鸟。
11: 哦，
8: 这个在城市中啊其实挺常见的。
11: 嗯，
8: 然后他捕鱼的时候呢像个资深的钓鱼师傅似的，哎，但就一咬一个准儿，就是站着不动，然后突然一钓啊，可能就能把鱼抓住。
11: 嗯，
8: 哎，走路的姿态呢又挺像个中年大叔的。
11: 啊，
8: 所以呢观鸟圈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叶师傅。
11: 啊，所以就是一个像爱钓鱼的而且钓得很好的一个中年大叔一样哈，
8: 哎，
11: 所以叫他叶师傅。
8: 气质，对。
11: 嗯，最初是观鸟圈的人叫的哈。
8: 对，后来呢短视频把这个梗啊传开了之后，
11: 嗯，
8: 大家就都这么喊了。
11: 嗯，
8: 哎，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视频哈。
11: 嗯，
8: 这个视频我都收藏了。
11: 嗯，
8: 它叫第一届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谁是冠军。
11: 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就是谁最难听。
8: 哎，
11: 是吧，
8: 谁唱的最难听。
11: 能有多难听，来我听听。
8: 我放出来啊，放出来大家一起听听。
1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届鸟类最难听歌唱大赛的决赛现场，本台记者为您带来一手报道。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东北伯朗，外号鸟中屠夫。别看他尾巴打着节拍，但实际完全不在节奏上。我的乖乖，这一嗓子我甚至分不清他是唱歌还是在用电钻装修。我们的斗鸟评委捂着耳朵给出了四字评价，尖锐刺耳。二号选手灰两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先吐了个食丸，然后张大了嘴巴。不是兄弟，你这也没发出声音啊，你是要假唱吗？哦，你终于唱了。斗鸟评委仔细对比了工业噪音，给出了如下评价，连续高亢刺耳单调，但带有迷人的嘎吱质感。三号选手灰头麦鸡，说实话我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毕竟他平时边飞边尖叫，绝对是本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但很遗憾他今天发挥失常了，带来的曲目是一个对地三音节嘶哑警报，他可能搞错了，咱们这是最难听大赛，他这个审题不清，不够难听，属于严重的演出事故了哈。好了，三位选手已经全部就位，究竟是装修电钻伯劳、工业嘎吱灰两鸟，还是发挥失常的灰头麦鸡能问鼎冠军，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另外本赛场长期开放，欢迎我们各路灵魂歌手随时踢馆，我们下期再见。
11: 其实我倒觉得每种小鸟的叫声都各有特点，自带萌点啊，我没觉得很难听啊，你觉得很难听吗？而且我听着还感觉挺治愈的。
8: 哎，你用了治愈这个词儿哈。
11: 嗯，
8: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1: 是吧？
8: 就是，嗯，现在其实你看白天也挺长的哈，六点了天都没黑。
11: 嗯，
8: 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故意不坐地铁。
11: 嗯，
8: 走一段路。
11: 嗯，
8: 为什么呢？我为了看看天上的鸟，听听鸟叫。
11: 哦，
8: 就咱们在天坛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的那个鸟戴胜，就那个网红鸟，我回家的路上就有，最近他们的小鸟宝宝都孵化出来了，我经常能看见这些成年的戴胜衔着虫子飞回树洞喂幼鸟，看着看着都能入迷。
11: 嗯，
8: 就是天黑了，太阳下山都看不清那个鸟了哈。
11: 嗯，
8: 还不想走。
11: 嗯，
8: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
4: 观察鸟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 SPA。
11: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
4: 是吗？
11: 嗯，我觉得你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
4: 谁呀？
11: 他叫胡一白，是一位观鸟狂热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红达人。走，咱们和他一起去天坛观鸟去。
4: 走着。

0: 天坛您来过吗？
1: 天坛来，天坛是北京比较著名的一个鸟点。
0: 鸟点。
1: 对，
0: 专业术语叫鸟点。
1: 鸟点，这跟那种旅游胜地一样吗？嗯，对。
2: 您听，这都是什么鸟叫？
1: 这好多好多乌冬在叫
0: 啊！啊，您一听都能听出来。
1: 对，因为乌冬它是一种特别擅长编曲的鸟，它会模仿那些鸟类的声音，然后把一些它喜欢的声音编进去，甚至它会编一些电动车的声音。就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动车在树上叫，就很奇怪。哦，
0: 所以它会把它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
1: 对，它喜欢。他很喜欢唱歌，
2: 这个就是乌冬是吗？
1: 就黑色的，然后眼圈是金色的。乌冬在那洗澡的。
3: 洗澡对，鸟很爱干净的。嗯，
1: 对，鸟还会沙浴，就是麻雀，它有时候它会在地上用土洗澡。像地上那个就猪颈斑鸠也挺常见的。
2: 哦，斑鸠到处都有，我家经常会飞来在那个阳台上。
1: 对，猪颈斑鸠很多，然后北京有三种斑鸠比较常见，就是猪颈斑鸠、灰斑鸠还有山斑鸠，但是天坛可能主要还是看猪颈斑鸠比较多。对，
2: 就是一圈脖子上那个羽毛是带点点的那个，
1: 对，
2: 是吗？
1: 对，像小珍珠一样。它的宝宝可能就是脖子上就没有
2: 啊，还没发育完全。
1: 对，得长大了。
0: 哎呀，咱们都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咱们聊一聊。
2: 聊一聊。
0: 胡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胡一白，然后我的 ID 是观鸟女主播胡一白。
0: 观鸟女主播胡一白。哎，胡老师，我想问问您，您叫自己女主播？胡一白，观鸟女主播，这个是为什么叫自己女主播呀？
1: 其实你也是鸟友对我的一个称呼。
0: 鸟友对您的称呼。
1: 对，叫我主播。我可能平时会拍一些观鸟 vlog，然后他们就喜欢叫我主播。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女主播。
0: 哎，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观鸟的？
1: 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对鸟类其实就有天生的这种好奇心和好感。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公益观鸟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通过领队老师的那个单筒望远镜呢，然后看到了小 PT，就是
0: 小 PT，
1: 对，一种会潜水的鸟，它长得圆圆的，就像水葫芦一样。然后浮在水面上，有时候它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去抓鱼吃。对，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有趣，就是平时因为当你用肉眼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野鸭子的感觉，但是通过那个望远镜你能看到它的羽毛的特征，它的眼睛的细节，然后它的嘴巴的样子，然后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然后我就觉得观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从此就入坑了。
0: 对，确实是。您说这个我还是能有一点点共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观过鸟。要不是因为这次做节目，可能我还真的是其实是没有注意过那些小鸟的。然后刚才我在那个等您的那个间歇，然后我也拿我这个手机镜头就把它放大，然后我去观察那个街边的那些小鸟，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鸟它特别可爱，它在捕食的时候，然后它捕着捕着，然后它会歪头发现一只麻雀，然后它会盯着那只麻雀看很久，然后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它又开始又给自己唱一段歌，唱一段歌之后呢，然后它再去抓食，然后它就很认真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然后就盯着前面，然后发现一只小虫子蹦过去，咵就然后一头栽下去就把这个小虫子吃掉，就很可爱。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些细节的。
1: 是，我觉得观鸟就是看其他的这种生命，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它是很治愈人心的。对，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就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吧。
0: 哎，这个确实是，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哦。那但是哈，就是这个观鸟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在那儿站很久，或者像您观鸟就是您要走很久，哎，怎么都是个体力活。对，而且万一我看不着这个鸟呢，您是怎么觉得的？
1: 观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因为可能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就有的人喜欢玩游戏，有的人喜欢看书，像我就喜欢观鸟，可能就当你投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枯燥。然后观鸟对我来讲呢，它就是 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吧，
0: 嗯，
1: 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鸟种，
0: 嗯，
1: 就跟集邮一样，
0: 像集邮一样，
1: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然后还有点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就观察小鸟的一些行为模式，
0: 嗯，
1: 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春天的时候，
0: 嗯，
1: 凤头皮蹄它会跳舞求偶，然后你可以去
0: 对，它，怎么跳呀？
1: 他们可能会就一对嘛，
0: 嗯，
1: 就是一对，
0: 对着跳，
1: 对对对，一对情侣对着跳，他会撞胸，
0: 嗯，撞胸，
1: 然后对，然后一块迅速的飞起，反正蛮好玩的，
0: 哦，
1: 对，
0: 一块跳舞，然后就像对歌一样，看咱们俩能不能跳到一块去。
1: 对对对，可能得真的到现场看到他跳舞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你是有感触的，对对对，
0: 哦，是这样。那您平时就是观鸟是在哪儿观鸟？
1: 平时就是我去那个兰园森林湿地公园比较多一点。
0: 哦，
1: 嗯，对，
0: 您是怎么发现那儿的？
1: 因为我住得近啊，
0: 就
1: 近原则，对，
0: 就近原则就去那儿观鸟。
1: 对对对，
2: 哦，那边的氛围和那个城市的这些公园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兰园森林湿地公园，你看听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湿地公园。
0: 嗯，
1: 对，它的湿地面积比较大。
0: 嗯，
1: 对，所以它可能水边的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天坛它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公园。
0: 嗯，
1: 对，所以有时候看到天坛浇灌什么的嘛，
0: 嗯，
1: 就能吸引到一些鸟，因为鸟它需要喝水嘛，
0: 嗯，
1: 可能也需要洗澡，
0: 哦，
1: 所以有水是鸟会多一点，我觉得。
2: 南森的鸟况怎么样？
1: 森林湿地公园其实它的地方比较偏僻，说实话就是去的鸟人比较少，
0: 嗯，
1: 就可能主要是靠我在耕耘，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南森的地主嘛，
0: 嗯，
1: 就它是我的自留地。然后我是上周的时候去南森看了将近4个小时吧，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这个在市区公园里面确实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因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北京的24小时的观鸟活动，然后就有很多的鸟友报名参加，就是在一天之内，你能看到多少种鸟，
0: 嗯，
1: 就是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一天跑好几个地方，
0: 嗯，
1: 非常厉害，可以看100多种鸟，
0: 嗯，
1: 就一天。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就在南森，然后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在城市公园的排名里面它是排第3名，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去了2个地方。
0: 啊，两个地方，
1: 对对，
0: 哦，
1: 然后男生我是一个地方排第3名，
0: 还不错的，就说明这个男生
1: 对，
0: 嗯，
1: 两块还是很好的。嗯，
0: 您今天上午不也去了吗？
1: 对，我今天上午也看了40多种，就是
0: 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
0: 2个小时看40多种。
1: 哦，对，
0: 看到这么多。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比赛啊，
1: 嗯，
0: 这个比赛上传的这些鸟的这个种类，
1: 嗯，
0: 是只对你们自己是单纯的一个比赛，还是说它上传上去还有别的作用呀？
1: 就是我们上传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或者是 eBird，
0: 嗯，
1: eBird 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观鸟数据共享的网站，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如果是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话，我觉得对于北京的鸟友也好，对于国内的鸟友也好，其实都能看到这个地方一天之内有这么多的不同地方有这么多的鸟种、
0: 嗯，
1: 然后包括如果上传到全球的网站，那外国人也能看到，
0: 啊，中国有这么多鸟，
1: 哇，对对对，就一个城市，
0: 嗯，
1: 首都都能有看到这么多的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
0: 嗯，您在这个南苑湿地公园，您看到过什么，
1: 嗯，
0: 哎呀，让您印象深刻的鸟？
1: 对，就是最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黄胸乌，
0: 嗯。
1: 嗯，就上周看到了，因为黄胸乌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嘛。
0: 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对，它是比较珍稀的，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因为被捕食，然后就是数量比较稀少，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这个大力保护之下呢，它的种群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可以看到像咱们城市公园也能看到这种国家一级的这种保护的鸟类。对，
0: 还有什么就是您看到的就是珍稀类的这样的鸟类，嗯，越来越多这两年，
1: 就是珍稀，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像吃鸮科的这种鸟，就是像俗称的猫头鹰嘛。
0: 嗯，猫头鹰，
1: 对，因为它们也是顶级的这种捕食者。
0: 哦，嗯，
1: 就它们可能会相对比较稀少一点，但是北京的猫头鹰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0: 嗯， 嗯，
1: 像天坛可以看到红脚鸮。
0: 嗯，
1: 对，然后每年的南海子公园它冬天会有那个长耳鸮来越冬。
0: 嗯
1: 嗯，对，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沙河拱华城，
0: 嗯，
1: 它有一只特别著名的管鸮，就是中文副小鸮，
0: 嗯，
1: 因为它长期住在那个排水管里面，
0: 排水管，
1: 所以大家都叫它管鸮，马里奥管鸮。对，
0: 嗯，是这样。哎，但我想问嘛，
1: 嗯，
0: 就是像这样的珍稀鸟类，它对这个生存条件得有多高，它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1: 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要这个城市，因为它在城市避免不了要跟人类打交道，对吧？就是所以需要这个城市可能是要对它相对比较友好，人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就我觉得北京这点其实就比较明显，因为咱们来公园可以看到其实鸟都不怎么怕人，对吧？就是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然后也愿意跟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安全感。对，然后北京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组织，就比如说像北京飞鱼啊、中国观鸟会啊、自然之友啊，然后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开展这种鸟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向大家去科普这些知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鸟类，然后了解这种生态保护的这种理念，所以大家会可能会更加的去保护这些鸟类。
2: 您在南苑观鸟的频次大约是？
1: 因为观鸟是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我有本职工作，所以可能我只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去。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去的。
2: 那一般都是几点？
1: 就是观鸟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清晨和傍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鸟类它是比较活跃的。
0: 清晨傍晚比较活跃。
1: 对对对对。
0: 您观鸟多少年了？
1: 我观鸟也有十年了。
0: 十年了。
1: 对。
0: 您这个十年老观鸟者，您有没有还碰到过就是哎呀让自己特别难忘，感觉简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
1: 就是也是最近就是在南森就是看到了一大群黄吉宁，因为
0: 黄
1: 吉宁白吉宁在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黄吉宁相对比较少吧。但是上周我在南森呢看到了真的是一大群，好几百只，非常非常多，就是比我这辈子看到了白吉宁还要多，就是像鸟浪一样，就当时因为有一只猛禽飞过来，就把它们从草地上全部惊飞了，然后它们就绕着我，就是一群一群的绕着我在飞，就是有点像那个
2: 香妃
1: 啊，蝴蝶绕着香妃转一样，就特别神奇。
0: 白雪公主，千鸟之王。
1: 对，就很神奇。那时候觉得啊，真的好震撼啊！对，
0: 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 那时候我觉得哇，就真的是就像刚说，我想不跟白雪公主和香妃一样，和这个大自然产生了某种链接，产生了灵魂共振，然后觉得特别治愈。
2: 那有没有拍到过什么网红一些的鸟？
1: 要说网红的鸟，其实是像小红书的鸟圈顶流，就是夜鹭叶师傅。对，然后网友都叫他那个中华田园企鹅。对，就是叶师傅，其实我拍的少，因为他其实很常见。对，但是他也挺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玉渊潭就拍到一只叶师傅在水里面泡澡，他真的是
0: 泡澡，
1: 就半截身子在水底下，然后半截身子露在上面，然后一动不动就让他泡澡，特别好笑，
2: 像泡温泉一样，对吧？
1: 对，然后那张照片我发出去之后好多网友点赞。
0: 好享受啊。
1: 对对对。
0: 胡老师，就是您观鸟这十年，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观鸟的人越来越多？
1: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多。然后包括像社交平台这种观鸟的话题，可能都是以亿这种流量来算的。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变化？您觉得？
1: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这个城市里面人需要多多去走进自然和自然产生链接，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原始的一种冲动吧，和自然产生链接。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也是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我在北京观鸟十年，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城市公园里面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鸟类的标识，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就天堂公园啊、玉渊潭啊、安子啊，包括我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它有很多鸟类的标识，可能以前都看不到的。对吧，以前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鸟，
0: 什么鸟。
1: 对，但是现在公园它就会做这种科普的展示。对，然后公园包括可能也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也好，还是和一些观鸟爱好者也好，去开展这种面向公众的这种观鸟的活动，然后带更多人走进自然，认识鸟类。我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这个城市的这个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0: 他们都说这个大自然是咱们共同的家园哈，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对您来讲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我就很希望就是自己也能出一份力吧，也能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参与这个保护。而且我们人类本身也就是我们是智人嘛，我们也是动物，
0: 是的，
1: 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对，其实我觉得观鸟它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观鸟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望远镜的成本也在降低，咱们国产的望远镜品牌也都在崛起了，然后有很多这种观鸟组织也是开在免费活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些组织去观鸟，然后包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去郊外去看，咱们在身边小区，然后来这种城市公园也能看到很多的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鸟，然后走进城市公园，走进自然，去看看身边的鸟，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吧。对，
0: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让大家看到自然的美哈，看到自然里其他生物的这种美。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共享自然之美。
1: 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也不是一个口号，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感受，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在窗台边看到一只朱顶斑鸠，

0: 在楼下看到一棵树，然后在野地里看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花，然后你就在停留了那一分钟，你去观察自然，享受自然，感受自然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那一瞬间。
1: 咱们前面节目里聊的呀，都是北京的生态条件。其实啊，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
2: 哎，你说这生态治理哈，我脑子里一下就跳出了一个地方。
1: 哪里？
2: 亮马河。
1: 啊，
2: 你知道吧，就这个亮马河以前这个水也是挺臭挺脏的。
1: 对。
2: 现在啊不一样了，彻底大变样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哈，有人就晒自己在那儿滑那个桨板，哎呀，在那儿春游的照片。
1: 还有好多人在那游泳呢。
2: 对对对对对。河里这个桨板啊，经常这个交通堵塞，哎，其实我早就想去滑一滑，我早就想去赶赶热闹了，
1: 就找找那种松弛感。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不光是亮马河哈，北京现在到处都是口袋公园啊，生态廊道啊，
2: 这叫见缝插绿，推窗见绿。
1: 对，它就慢慢的让城市跟生态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1: 我记得原来我们就看过一个讨论啊，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它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呢，还是城市中的森林？这个其实就是概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除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哈，北京更多的还是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上非常先进。
2: 哎，就像咱俩在这个奥北森林公园看到的那样。
1: 对，这个奥北森林公园啊，前身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园了。
2: 这废弃场地怎么就变身成了这生态公园呢？城市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又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答案呢？咱们来听听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回天地区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职员傅继辉的介绍。
3: 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住食在这个芦苇杆里，他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2: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哈，就用这个树枝儿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3: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
4: 本杰士堆就是人工搭建的生态小土堆，
3: 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5: 好。
3: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1: 哎，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小动物来过呀？
3: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4: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

0: 到生态修复不光要兼顾生态保护，还要兼顾城市的发展。
1: 我想请问一下陈所长啊，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去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符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元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0: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咱们北京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在生态修复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这方面北京做了哪些探索呢？
2: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从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咱们都是怎么守护的呢？
0: 要说大家都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宝藏的，前不久我和韩晓就跟着应急管理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研究生侯帅岭去了北京的一处河道边，实地见识了生态采样监测的全过程。不光我俩看得满心好奇，就连路过的市民也纷纷驻足围观。他们的问题比我俩还多呢。
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4: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氢酯，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是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3: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3: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4: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
5: 彼得逊采泥器是一种抓斗式工具，用于采集水体底部的沉积物和其中的底栖生物样品。
4: 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状先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它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3: 然后就合上了。
4: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0: 我看咱们得把用采集器打上来的一大桶水，还得专门过滤一下哈，只留下浮游动物。
1: 而且这所有的样品都得放到带冰袋的一个保温箱里才拉回去。
4: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0: 我们跟着侯帅岭来到了实验室。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4: 我现在这一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止完之后，然后浓缩到 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制作一个计算它的

0: 数量，有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1: 现在是监测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了？
0: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蟒，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1: 因为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在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如何快速精准完成分析研判？应急管理大学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秀忠告诉我们，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2: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六七十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儿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3: 用科技不仅仅能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介绍完室内的 AI 藻类识别系统，李秀忠老师又带我们走到室外，介绍起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好伙伴。
2: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1: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
4: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地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1天24小时，1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3: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哈，有河啊，有山呀，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1: 陈所长刚才介绍，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哈，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生态环境，像比如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呢，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呢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呢就是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应用越广泛，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数据就越精准，给出这个决策也就呢越科学。陈所长，您觉得北京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再发发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4: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要有 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哎，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的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5: 现在环境比过去啊好多了，鸟也比以前多了，什么白头翁啊有些这个灰喜鹊这边啊特多。
6: 颐和园的 PT、天鹅、大雁、玉渊潭的鸳鸯、川鹿，还有这个鱼鹰。
7: 因为我们北京就是说现在就是绿化呀，从那个建筑方面都比以前真的好多了。
8: 其实鸟的数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数量变了，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了，就是你关注了它，你觉得它变多了，其实也许以前也有这么多，但是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发现。
9: 这种环境你看动物你就知道它跟人类的接触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吧？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吧，什么都能改变人，环境能改变人，也能造就人，动物也一样，改变了它也造就了它，都造就都改变了，那不就和谐了吗？到一块儿他们都快握手了。
10: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卫星遥感等等来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

一花一草皆生机，一鸟一虫皆生灵，万物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自然课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良好生态是民生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万物繁盛更是人类长久发展最核心的根基。守护多样生灵，守护绿水青山，从来不只是守护自然风景，更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代绵延的美好生活。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守护生物之美。好，感谢您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扎根汉作农田的育种匠人，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院首席专家赵志海。40多个春秋，他把自己的人生种进了谷子杂交育种的漫漫征途上。从张家口的试验田到海南的南繁基地，年复一年，他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寒来暑往，青丝变白发，他终于攻克了世界级的难题，成功培育出张杂谷系列品种，撬开了谷子低产的紧箍咒，让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重新扬起沉甸甸的谷穗。如今这些节水耐旱、高产优质的杂交谷子早已从试验田走向了千万农户的坡地荒滩，曾经的旱坡地变成了金黄翻滚的米粮川，一粒粒饱满的小米不仅端稳了旱区百姓的饭碗，更鼓起了他们奔向好日子的信心与希望。咱们一块儿去了解杂交谷子之父赵志海的故事。

0: 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培育出世界上首例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随后又陆续研究出张杂谷系列品种，结束了谷子过去只适宜在半干旱地区种植的历史。在全国十六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4300多万亩。
1: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个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0: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1: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收下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试验。当时的试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试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应有关系。
0: 大学期间所做的谷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谷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谷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谷子杂交，让谷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谷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谷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谷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1: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就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0: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3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1: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0: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1: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父父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0: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1: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育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新的不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0: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地在田间观察比较。1994年，他和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填补了谷子光温敏不育系研究的空白，为谷子光温敏杂交育种开启了一扇大门。凭借821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2: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2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1: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得去种，也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在70%-80%的淘汰率。
0: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2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 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谷苗，这是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0: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1: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呲咔呲咔呲咔呲去喷去，哎，那个毕竟比人工剪苗要省工了，但是说还是复杂了。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拌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交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0: 利用拌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
2: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一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1: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才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矩。
0: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1: 我就看着这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能种那么密，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时候7-8寸一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0: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1: 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就3万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出那穗出不来了。但是我们这照样出来，照样结实，适应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0: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稀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1: 谷子你看它这个，它的根扎那么深，穗子要那么弯啊，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0: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险救灾任务。
3: 现在正好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6: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5: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6: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返乡扎根盐碱地的80后农学博士吴夏蕊。他放弃高校安稳的工作，带着藜麦菜新品种回到家乡宁夏中卫海河村，想靠耐盐碱作物改良贫瘠土地，帮村民增收。可是一开始并不顺利，村民们从没见过藜麦菜，既不懂种植技术，又担心销路，一次次婉拒他的试种邀约。吴夏蕊便挨家上门沟通，举办农产品推介会，邀请老乡现场品鉴，打消大家的顾虑，还对接市场兜底收购，又联合技术人员改造小型播种农机，解决播种难题。一次次真诚付出，终于换来村民们的信任，特色藜麦菜最终顺利落地种植，既盘活了当地闲置的盐碱地，拓宽农户增收路，也让荒芜滩涂慢慢蜕变成充满希望的丰收良田。

0: 第一领导。
1: 再给您说说吧，那个。
0: 哎，再不说了，再不说了，这个是都扯不清。
1: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里面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我帮你先干活。
2: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80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0: 不动不动不动，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是躲着你。
2: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0: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事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吃到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2: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1: 大姐忙着呢
3: 啊，
1: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3: 种麦子呗。
1: 种麦子啊。
3: 嗯，
1: 您捡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种。
3: 哪有好种的地呀、啊？不好种。
1: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3: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1: 不赚钱了呀。
2: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1: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高。
3: 确实是。
1: 这时候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就300-400块钱，
3: 不种不做不赚
1: 钱，
3: 不赚钱是困难。
1: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3: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4: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1亿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2: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1: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个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一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
3: 嗯，
1: 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
3: 嗯，
1: 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2: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4: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最大一个难点。
2: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1: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10月初。 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2: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0: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5: 哎呀，反正我担心的这个，
6: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哎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们没见过，老百姓也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个都很难受。
2: 李百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7: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是个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

0: 要价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
1: 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才相信咋？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2: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3: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从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2: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3: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2: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4: 好，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咱们进去看看。
2: 为了让村民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4: 书记，书记，
5: 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你看，
6: 就是啊，这棚菜，这棚菜今年长得特别好，产量特别高。
5: 我看你看这菜，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6: 啊，水分特别足，
5: 水分特别足。
6: 你看，你翻看一下。
5: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6: 到时候我安排的人把这个东西
4: 好的好的，谢谢
6: 好，
5: 谢谢您了，
6: 好好好好，
5: 谢谢，
6: 没事没事。
2: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3: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应的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遇到个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2: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他不愿提及家庭，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7: 想把我们新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4: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种试种一下，
7: 然后
4: 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7: 那行那行
4: 行。
8: 村上的张书记了，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2: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3: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2: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3: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

0: 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
1: 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2: 看起来咱老家的猴子要好。
3: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4: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比方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5: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6: 这个我从老家到配合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1: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7: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去年我们夏天
3: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他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1: 来，尝一尝。
8: 好吃吃的这，这些做的工嘛，确实工嘛，确实中。
6: 先放后面，剩下以后贵了。
8: 没了。
5: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6: 好着呢，好吃。凉拌的，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1: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9: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真正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10: 他就是对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就没有架子。就是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11: 李润吧，
12: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植了。
12: 今天就送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11: 啊，基本上没人养
12: 啊。在
1: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叶，就咱这个啊。
12: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1: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11: 好。老罗。
3: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1: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11: 不行是吗？
1: 看
11: 看图。
1: 看看图。
11: 来。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啊，在家里试试种。
12: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

0: 那你就先试着中一中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2: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嗯，
3: 张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4: 行，
3: 好吧。
4: 行，我联系毛。
3: 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啊。
4: 好。

0: 王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杜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
0: 好，
1: 我们来不断的改进。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
0: 就放不进去，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这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0: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制作出来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还这个也是圆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着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3: 你这个两碗药还没见过，你比方说，咱们
0: 肯定比你挑好使。
3: 哎，我感觉我这个挑还是好使一点。
0: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3: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挑好用嘛，你看。我说瞧，你看往下一弹一脚，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松软了，我们
0: 就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3: 啊，对。
0: 那这样的，您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你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比较，行吧？
3: 啊，行，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介绍我。
0: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3: 种子加在这里。
0: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3: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3: 啊，那
0: 给大姐演示一下。
3: 啊，你演示一下，让我看
0: 我
3: 看你这东西。
0: 你看。
3: 来，你让我给你感受一下，
0: 你来感受一下，
3: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
1: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现在。
3: 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就咱们你跟咱们
0: 这个
3: 办法就不一样。
0: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3: 肯定简单。这个
0: 挑的话要更加精量的播种，
3: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4: 觉得好吃吗？
5: 好吃的呢。
4: 好吃啊！哎，我们怎么用？
3: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
5: 不费力，
3: 不费力啊！
4: 铁球，这肚子呢肯定比铁球快点啊！
5: 当然快了，这个
4: 咱们女人这个种完之后回去可以站盖个家吧
5: 啊！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0: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3: 啊，现在推起来就方便
0: 了。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3: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5: 对，像这里的玉米杆子这样，它一杆一杆。
3: 对，你说放进来这个东西。
4: 听你说这个。好吃的很，
3: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种粉，你给我弄了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0: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很高兴认识你。
11: 很高兴认识你。
1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0: 哦，忘了放盐了。
11: 你
1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3: 在防守的时候呢，
14: 你好像最
15: 喜欢还我，还
14: 我可是你们
15: 想
13: 过
15: 还我。
13: 下一个
1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0: 好，
1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10: 重来重来。
12: 我冷暖自知，
11: 我们风雨相依。
10: 你带伞了吗？
1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看电影追剧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搭配点零食，感觉更惬意。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什么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人卖泽州糖，就是一种糖，有人卖酥饼蜜糕，跟现在的点心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宋朝人吃零食都有啥讲究？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事儿值得探讨。而且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0: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1: 那必须的，
0: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1: 没错，
0: 爆米花哪儿来的？
1: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0: 哎，
2: 这题我会，
1: 你说说，我听听。
2: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1: 啊，
0: 然也，
2: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0: 没错。
1: 啊，所以你认为？
2: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1: 那我有不同观点。
0: 好，讲。
1: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但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2: 大米花，
1: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搁那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那嘣的一声，
0: 哎，
1: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0: 对，
1: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0: 哎，
1: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儿了。
0: 那
1: 那你
0: 那
1: 说？
0: 是石器时代的事儿了呢。
1: 对呀，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它也许不是玉米
2: 对，
1: 花。
2: 那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0: 没
1: 但
0: 错。
1: 关键是他们，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0: 啊，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还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
1: 哦，
0: 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玉米粒儿呱扔进去，也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哎就有了。至少现在说美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儿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1: 你看，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0: 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1: 包谷，
0: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1: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0: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家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有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哎，这个也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贝娄，
1: 拜楼啊，这
0: 哎。
1: 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0: 那这肯定是南方的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就是炮筒的最后一下，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个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1: 他也爱吃零食。
0: 哎，他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啊，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娄，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啊，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呢，因为他炒完之后这个。稻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1: 甲骨
0: 哎，对，
1: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
0: 这
1: 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0: 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
1: 对。
0: 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在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爆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1: 告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0: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1: 哦，
0: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 这个奉先郡，
1: 嗯，
0: 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就是李希贤什么的，都得给弄没整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这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
1: 哦，
0: 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三年不下雨。
1: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了。
0: 哎呀，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1: 哦，
0: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1: 就跟那个鸡啄完米，
0: 哎，
1: 狗舔完面，
0: 哎，
1: 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
0: 对，
1: 没可能。
0: 嗯，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哎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怎么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哎，龙王是个好人呐，啊，不是好龙啊，
1: 是个好龙啊，
0: 是个好龙啊，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啊？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了，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去。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二月二，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1: 哦，是这么来的
0: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
2: 传
0: 说的一种
2: 之一，
0: 哎，这一种。
1: 所以二月二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0: 哎，爆米花节。
1: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0: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了半天宋朝，我们还是以宋朝为限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往前往后的零食过多。
2: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
1: 嗯，
2: 就宋朝。
0: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头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
1: 晒干。
0: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
2: 嗯，
0: 哎，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蔡，
1: 嗯，
0: 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两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
1: 这可好吃，这个
0: 对，
1: 嗯，
0: 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
1: 哦，
0: 盐分来脱水，
1: 那其实是咸口的，
0: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
1: 嗯，
0: 是不是提甜味儿？
1: 没错，
0: 哎，
1: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面放点盐，
2: 海盐冰激凌。
0: 哎，就这红盐荔枝根，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1: 哦，就是放在那晒，
0: 对，
1: 晒足180天。
0: 对，还有一种柿子，
1: 嗯，
0: 柿饼，哎，它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个书，
1: 嗯。
0: 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里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1: 对，是。
0: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梨根、杏根、山楂根、山楂条、桃根、桃条。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1: 古人吃挺好吗？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0: 那选择可太多了，
1: 嗯，
0: 这还只是咱们果
1: 干
0: 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1: 哦，
0: 嗯，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里泡
2: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0: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是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郑和《郑类本草》说这个，而且他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郑类本草》里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1: 嗯，
0: 有一种，但是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1: 嗯，
0: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蜜制橄榄，叫用蜜字，哎，就切三瓣用蜜字蜜橄榄，
1: 嗯，
0: 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的波斯橄榄，
1: 波斯橄榄，
0: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1: 嗯，
0: 伊朗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
2: 嗯，
0: 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1: 嗯，
0: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1: 哎呦， 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0: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1: 对对对。
0: 哎，

0: 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他有本书叫《菊录》，
1: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0: 韩彦直这个《菊录》里写呀，就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压去核，就把那菊核全都弄没了，自制隐秘。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1: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这种国府蜜饯，就是橘子盖儿。
0: 橘子盖儿
1: 最爱吃的，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0: 嗯。对，
1: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0: 你看韩彦直那橘露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猪红色的那猪。
2: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1: 嗯，
2: 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嗯、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0: 哎，这是也是本草，是苏颂《本草苏经》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弯出来
2: 哦，弯出来啊！吓死我了，哦、我连、
0: 啊、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1: 就是能舔舔蜜，
0: 对，
1: 其实就是椰肉杆儿。
2: 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0: 啊，
2: 叫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1: 那仨字儿。
0: 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1: 哦，
0: 哎，就是按《桂海鱼衡志》，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1: 嗯，
0: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哦，它那果核弯出来，大家一看有点像人脸，
1: 哦，
0: 哎、
1: 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0: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眼，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人面子，
1: 嗯，这些都是。各种蜜饯，
2: 那还有呢？
0: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1: 糖炒栗子。
0: 哎，炒栗子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的，
1: 才有。
0: 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1: 并不好吃。
0: 哎，对，
1: 而且还不好开。
0: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1: 用它的碳水。
0: 对。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
1: 嗯，
0: 但是
1: 而且栗子味还香。
0: 对，就是你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1: 嗯，
0: 但是这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1: 栗子鸡。
0: 哎，成这，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1: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发展了。
0: 哎，这个宋朝人，那，嗯，炒炒试一试。
1: 嗯，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0: 哎，
1: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你的红薯炸一下，啊，什么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钢一顶搁那煮，这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子。
0: 对，试完之后很受欢迎。
1: 嗯，
0: 陆游，这大家伙都认识。
1: 对，
0: 大文学家，大名人。
1: 嗯，
0: 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有卖这个的，
1: 嗯，
0: 名闻四方，
2: 哦，
0: 哎，说明就是说有那么一家店，
1: 哦，
0: 炒栗子名闻四方，
1: 那叫栗子张，
0: 哎，但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2: 哦，
0: 哎、
1: 栗子李，
0: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这好到这个陆游到老了，
2: 哦、
0: 人家在家隐居，大半夜想想受不了，专门有首诗。是又是诗，诗的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1: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0: 哎、诗写的很有画面感。
1: 嗯，
0: 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是说牙都晃，哎，牙都晃了，
2: 哦、
0: 说哎我也是老了。
2: 老了。
0: 哎，山栗刨翻聊夜鸡， 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1: 哦，充饥。
0: 哎，唤起少年经眼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搁京师上朝，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1: 哦，
2: 哎，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1: 什么？
2: 点心。
0: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呢。
2: 那就因为点心
1: 栗子糕啊什么的。
2: 对呀、
1: 啊，
2: 对呀、
1: 啊，
2: 对呀、
1: 啊。
2: 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1: 说到了你的快乐点上，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现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2: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1: 嗯，专门有一个甜品味。
0: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1: 嗯，那宋朝人的甜品味里装的是啥？
0: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1: 哦。
0: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1: 茶点，
0: 哎，凡是精致小食，
1: 嗯，
0: 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
1: 嗯，
0: 你按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哎，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
1: 嗯，
0: 哎，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
1: 嗯，
0: 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儿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
1: 嗯，
0: 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就膀大腰圆，
1: 嗯，
0: 哎，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是听说这人特能吃，那膀大腰圆，
1: 哦，
0: 能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1: 我的个天爷！
0: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哎，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超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1: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个盆吗？
0: 哎、啊，也不知道是进的什么东西，是进个缸是进个桶，反正是哎，给玉做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哎，宋孝宗就说。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的词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见淡，就听说你很能吃，
1: 嗯，
0: 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2: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1: 对，
0: 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那宋光宗可能坏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
1: 嗯，
0: 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
2: 领导给我端来了三层大蛋糕，
0: 小点心。哎，
1: 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0: 我这按周密说法，那玉海容酒三升，
1: 对，
0: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2: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怎么只给酒、啊？
0: 刚赐完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
2: 啊、
0: 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2: 哦，给了一百枚小点心，
0: 哎，
2: 哦，
0: 金样捧龙啊，
2: 嗯，
0: 拿这个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
1: 嗯，
0: 各式各样，先给他捡一百个，
2: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1: 这超级大胃王
0: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食其半，赵雄那么大饭量也只吃一半，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了，
1: 吃五十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0: 对，
1: 就已经有了，
2: 还有吗？
0: 果酱吃吗？
1: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2: 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他，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
1: 嗯、
2: 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吗？
1: 再和点蜜嘛。
2: 嗯、
1: 哎、嗯，切碎了和点蜜。
0: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2: 哦，哎、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1: 炊饼。
0: 对，当时是记过的，咱们说文献的记载过的，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1: 嗯、
2: 哦，你是不是想到想跟我一起唱歌？
1: 欧美子家，
0: 哎，老朋友荔枝糕，
1: 哦，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0: 薄荷糕，
1: 什么糕？
0: 薄荷糕，
1: 薄荷糕
0: 啊，
1: 代替口香糖。
0: 哎，
2: 哦，有可能。
0: 哎，

0: 清新口气。
1: 橘红糕，柿子糕，
0: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
1: 哎，
0: 栗子吃多了，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
1: 哎，
0: 哎，皇上，我这今天呀，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1: 你这是遇海喝多了。
0: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啊。嗯，那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一起去感受自然赋予文学的磅礴生命力，跟随作家张伟走进他的灵感源泉。在他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着一个地名西兰子，正是西兰子那片神秘的林野成为了他的创作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伟的脚步前往山东龙口，听他与自然的对话，如数家珍地辨认见到的每一株草木。
5: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乡，我的故乡在林野，我的故乡在旅途。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西兰子的人，那条荒野就是我的实力。
6: 过去在写东西，只要累了我都到这儿，我不太到北边那个很规整的铺的石头路，因为它勾不起我童年的那些林子的记忆。这一边它都是原始的，原始的才让人就很放松很亲近，所以我愿意到这个林子里走。我一走到这个林子里就觉得回到了过去。
5: 这都是木贼，你看这木贼，这是马尾草，这什么，这是构树、灰菜，这是大炮碗。你说爬到一片片，那都是绿草。什么叫绿草？一个草字头加个纪律的律，就形成一片网。这地方这里边的野桑事很多，这里边这个边上好多的麻黄，你来看这一片。小的时候别感冒了，身上还冷，就弄它烧水喝了之后，麻烦。这是茜草，用活血的茜草，下边都有根呢，野生红色的根，对，茜草。嗯，有一个草字头加个西，这茜草，你看那野蒜那里边，这野蒜它还没有长得很大，它可以长得像小芋头那么大。
7: 就是刚刚
5: 它这个
7: 不行，
5: 对它做出来的这个菜特别好吃。这个浪鱼啊，我一直找不到，我在这找到了两颗浪鱼，不一样，这个皮不一样，像黑松的皮。这是一种，书上经常讲的浪鱼或者朗鱼，是这一类鱼。这整个林子就这么两颗。这些树都不会少于百年的，这些树，你看这树的折面。一个人的话，你要搂个话搂不过来的，就比他大的那树的遮面。去年有一场那风灾，刮倒了80多棵大树。过去啊，这种风也有，为什么造不成这种破坏呢？它周边的生态没破坏， 现在建了楼池，楼池的空隙涌过来的风，它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像铁棍一样横扫。它走一条线，它这个线 S 型的，这一个 S 型的这树全倒了，也有意思，它跟蛇一样，它是 S 型。这是我们家在苍苍茫茫的林子里边的唯一的一户。西南方向有一个国营林场，我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种》就是以它作为一个版本。这里边的负责人，这个厂长都叫他老丁，他不识字，但是对那一套的社会话语他掌握得很娴熟，所以他说我们这个林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是用哲学来管理的。他对老丁啊又恨又爱又怕，他有一种这个海嘎罐头，他用这篮子，我们这一波小孩儿都撅着屁股排成一排，那哈，这个提一脚那个提一脚，回头像小鸟一样喂那么一筷子。我是个轰轰烈烈的人，我不做后悔事，做过就不后悔。我敢打光棍，敢报仇，敢一个人住着林子小屋，别人说我我不听，全当苍蝇下哄。蘑菇七种是我喜欢的一个中篇，他那种放肆的幽默的当然我一再用到了饱满这个词，想象力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最大胆的一次。没有蘑菇七种可能就没有这篇语言。从我们家的小屋呢，顺着这个小路穿过林场，完了来到了西兰子。九月预言里边写的主要的人物都在这儿了，这就是那个大碾盘，它占据了整个小村中心。洪小兵家在这儿，屠宰手方启大约在这儿，庆余在这儿，千里背奥子的金祥大约在这个位置上，闪婆就那个盲眼的女人在这儿，特别亮，我记得她的眼睛这猛的一闪，一闪以后赶快合上。西篮子大概就在那个方向，就是被这个煤房挖塌了，塌陷了以后那个村子就没有了，
7: 它是一块废墟了。
5: 好久没来了。不光是西篮子没有，更远一点的灯影都找不到，但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散布在周边的现在叫社区了，没有联络他，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8: 这个变化太大了。
9: 这第二四声了，
10: 你谁啊？你是谁？
9: 哎呀，我一提醒你就知道了。
10: 你说
9: 谁？
11: 唱和的哥哥。
9: 哦，曲昌河他哥哥
11: 啊，
9: 他是我同学啊，在初中，在果园小学里边。
11: 在恁家恁老房在哪儿？
9: 老房就在反
11: 啊，
9: 我是
11: 老房去
9: 找不到他了。
11: 在那后院，恁那房后院有果园呢，一个地方，就大缸呢，
9: 就是大缸的林子、
11: 啊。
9: 我不是指这个，不是后来他们搬那个搬迁那个不是，就在林子里，我们一户你忘了，有果园啥缸子，不在那儿。不在那儿，
11: 就在瓦里矿那个大爷那个锅炉房，
9: 不在那个位置啊，
11: 锅炉房后院，
9: 锅炉房后大梨子树对吧？
11: 啊，
9: 那梨子我知道，它不是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吧？
11: 啊，
9: 这位置，这是什么矿？这个矿？
11: 这是长鹏煤矿。
9: 林场你还知道吧？
11: 林场在那个位置？
9: 对呀、啊，
11: 林场。
9: 林场南边就是西兰子对吧？我们那会儿正往那儿上西兰子去，我们离西兰子最近。一户当地人都没有，只有两户是学的当地女人，一个官娶的，还有一个哪里北里是哪，全是都是流浪来的。你记得我们家前面是一片大水洼子，那是榆树什么的，你记得
11: 啊？对对，
9: 是吧？
11: 对对，
9: 我们家就是个在沙岗子的野林子里边。
11: 那了那别老一般小伙，
9: 好我拿
11: 啊，
9: 太好了。
11: 不是，你
9: 这个
11: 这些品，加菜我给
9: 你
11: 八点。
9: 种这个，你种这个比
11: 加菜我给你八点。
9: 不用，他那个有啊，你种的比他那个大。
11: 你太不好意思了。
9: 我讲，我明白，咱俩不会。我见你今天特别好，我没想到。
11: 走啊！
9: 走。好。哎呀，辛苦。
5: 当地跟篮子就是叫。
6: 光的野，它叫篮子，石篮子它就慢慢的形成一个村民了。这是一个只有17户的一个吉普赛式的部落，全是流浪汉。他跟当地的原住民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说话和当地人不一个口音，南腔北调。在我眼里，这就是像一座大城市一样的丰富。如果说作家一定要有一个故乡的话，我愿意认领西兰子，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依据他的记忆，我写了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嘲弄对象。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停吧。停吧就是河豚呢、有剧毒的鱼，后来才知道是厌恶、惧怕、躲开的意思。感应现在还活着，所以它长得好。
8: 有多大？
6: 那比我要大得多，但是还在，这人据说还在。
8: 那有可能找到它吗？
6: 找不到，那那一个月也找不到，专门找的话。
12: 那本地人是不是给他们起了个外号？
13: 对，一点表情。
14: 你怎么这么说、
13: 啊？还起了外号叫什么？叫死听不？
15: 听不词。
12: 听吧是啥意思？
15: 听不就是说话口音不挂一样，听不听不也，俺家都是这么学。
13: 你是说他瞧不起你？
16: 有一个叫肥，肥啊，还有挺方。闪博
6: 不记得
16: 都不记得啊，这有个叫感应的，
17: 感应
16: 鹦鹉的鹦，
12: 感应个子高高的，一个大辫子在后头拖着，那个辫子都拖到屁股上，
16: 哦，
12: 那腿长
13: 了，
15: 这不是理解
13: 张竹青，他的名叫张竹青，叫感应，感应他的小名叫感应，有
12: 啊，这人还在不在？
13: 在。
15: 对，
6: 感应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一双撩动不停的圆腿，辫子粗粗，长可及臀，越长越高，身腰很细又很丰满，眼睛黑亮做人。她是一个奔跑的一个女神。整个村子里边的都喊叫是感应感应，我还原了这两个字，我觉得是追感应，他跑得快，追感应。
8: 赵文老师给你看一段录像，
6: 嗯，
8: 给你看看。张维定认识吧？
18: 张维定的那我弟弟，
19: 我们挺好的，还是那个张树英。
8: 张伟可以说，当时你是这个西兰子。最漂亮的姑娘，
19: 哎呀，白说
13: 大长辫儿，
8: 个子又高、有个大辫子，
13: 大辫子
19: 像啥呀？
13: 对，
19: 一白人吧，
13: 最漂亮。
12: 那时候是不是留个大辫子？
18: 是我两个辫子很长，到后腚，他们都给我叫大辫儿，
19: 他叫大辫儿是我，今天来说、
12: 这是年轻的时候，这时候大约多大？
18: 那时候20吧。
12: 20。
18: 嗯。
12: 这个也是你。
18: 那个时就是25了，我去结婚。
19: 认啥呀？别听张伟瞎说，我也不认。你常看张伟啊？
8: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嗯、
18: 你给我问个好吧。
8: 好。
18: 给张伟问个好哈。
8: 好，我跟他说。好。
6: 哎呀，凯英。他是一群男女的头，就在这个地瓜地里、红薯地里啊、玉米地里在里边奔跑。月光下，不光是他呀，整个的西兰子的少年青年奔跑起来好极了，那太好了。
4: 在九月预言的故事里，红薯是艰苦岁月里的救命粮，现在山东龙口一带依然在种植。 不过张伟觉得现在的红薯不够大，不够红。然而随着收割机翻过田垄，游客纷纷上前争抢，今天的红薯早已不是过去的贫贱身，而是成了城里人争先抢购的美味。您看，现实生活正以其独有的方式续写着九月预言的故事。下面我们继续跟随张伟的脚步，回到他精神成长的重要驿站——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这所大学会向我们揭示他文学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
14: 九月的阳光照亮了一片瓜叶，火红的一簇簇火焰在地皮下边燎，一直烧窜了九月，整个秋天这才成熟起来。
5: 哎呀，这个大的，对，烂地瓜倒是。
15: 我的天
5: 哪！我拿到这给他们给我照个照片。啊，这个多少斤？这个
15: 二斤，
5: 还不止二斤吧？大家伙。过去后像火炭一样，不是这个这种颜色没有啊，都通红通红的那种。这个新的品种，你看这个哈，这个，这是最小的哈。
14: 当年保存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成地瓜干，晒干以后它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海边湿度大呀，它很容易发霉。无论是蒸着吃的磨成粉，那是很苦涩的。当年西兰子从他们的老家背回来一个鏊子，能够做煎饼。这个煎饼上纸那么薄，能够叠起来像一张报纸一样，一卷一卷的握在手里吃，这在我们眼里真是新奇的不得了，像一个神话呀。
17: 张伟的就有这种预言体的写法，比如说什么摊煎饼，这些事儿，他表面上是写的这个农村的一个生活一个状态，但你又感觉到不是。
20: 他又完全避开了一些时代的冲突矛盾，转向一个人性啊、艺术啊、深究当中去。
14: 所以这个西兰子典型的就是一块纸，一块文学，也是一块苦难。这是在苦难里边扒拉出来的一块欢乐，特别有意思，也觉得特别珍贵。
21: 人小时候那个没少吃地瓜。
22: 哎呀，这真吃苦，把胃吃坏了，就遭一辈子。
23: 但是这两天卖了得多少斤呢？
24: 头一天就卖了10000斤。
25: 你告诉我，
26: 好，我找你哈，65哈，
27: 对，65块钱
26: 了。你叫他微信哈。
24: 都一样。
28: 最好吃的烟锁。
29: 45年前，这是我们的教室。这个地方正好有个木门，张伟就在这个木门，他在外面，在整个教室里边是一个僻静的角落，符合张伟的性格。78年他考入烟台师专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200-300万字的写作。
14: 写作，直接的。

0: 山东文学第五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达达西赋》。
1: 旱季的小河，靠堤的地方露出一片白沙，只是河心的水还哗哗的流着。达达西赋走在小桥上，低头细细的望着流水，水里有星星，还有他自己的影子。
2: 当时这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啊，这些改革文学还都是一个高潮、一个盛行的时候。但是张伟当时没有随着大流，达达西赋啊、一潭清水的声音，完全是回到文学、回到艺术、回到人性。他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的世界。
1: 那个时期的作品，他们是我最初的少年记忆里边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它里面较少苦难，更多的是对于自然和自然当中活动着的少男少女的那个描绘、勾画。
3: 成名以后呢，很多人约他稿子的，他就在那些写过的稿子里头呢找一找，做一些修改给人家，就拿去发表。后来他觉得这么下去以后啊，对他继续往前走啊不利。
1: 所以我觉得那些稿子留下来早晚是个祸害。
3: 我说你挑一部分吧，啊，咱们出一本书。最后他挑了就有20万字左右吧，出了一本书叫《他的情》。
1: 我就烧掉了大概有300多万字的稿子吧。
4: 你看当时说还要再写10年陆清河，我当时说恐怕得要写一辈子。
1: 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赛粉场上就忙碌起来，洁白的像雪一样纯净的粉丝悬在一行行架子上了，姑娘们赶紧伸手去摆弄它们，直到它们完全晒干，轻的像柳丝一样在风中徐徐飘动。当年古传那个赛粉的大致就是这样，在那架子上高木头的那一片很壮观了。小的时候就看到海边的沙子上那一片这个赛粉丝的，我印象还深。 我从很少的时候听到一些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他要找一个事件，像一个容器一样把它容纳了。这粉丝这种东西，它很有诗意，有这种神秘感，所以我就选在了粉丝场，把这里边核心的一些内容给装下。
5: 那个时候的张伟老师呢，虽然不足30岁，可是呢，他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就充分地体现在这本书里面。主人公崔宝普这个人，他呢，现在是一个既怯懦，可是感觉又很刚强的人，他那种善良和真诚。
1: 崔宝普性格的某些部分，他是我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的富裕，他对社会。包括当时的变革，特别是他整个的这个家族所遭受的这个曲折的这种起伏跌宕的命运，他要去追问为什么会如此。
4: 完全在农村的他读共产党宣言，后来有人当然也批评他说你这个太牵强了，其实不牵强，这就是张伟。张伟本人我相信他就读过共产党宣言。
1: 接近30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苍老、很陈旧，甚至有点老谋深算的感觉。啊，当然，他有年轻人的这种冲动，正是这种复杂的、互相冲突的一些性格堆积在一块儿，可能反而成就了我过去的创作。古传最重要的，还是水爆铺和一个潜在的我。我这个作者唯一写作的这个我。特别是生活中的这个我要高得多，我觉得我是为更高的我在写作，这个我对我俯视、监督、期待。
2: 我的疑问就是这么年轻的张伟能写好当年的土改吗？
1: 这是我认到江东半岛最大招远的一个粉丝场，我去待了一个月。

0: 参与里边的那个工艺品，很细的帐幕，这个帐幕从头到尾像锁链一样的捆住了古村的，它散不了。你现在去看他的账，他都能合起来，就符合会计的那一套啊。
1: 这当个作家不容易，这个有时候还要当会计。
0: 他这个对古船里面，它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东西，就中医啊、会计啊这些。
2: 这里边是档案。
3: 对，张老师，您的继承的档案都存放在我们三楼四号名人档案库房。这一部分就是您当时
2: 这里
3: 边的收藏
2: 啊。对，这是古川的手稿。
3: 对，
2: 你看我过去手稿所有的唱片几乎都是如此。这都是我自己这个红的呀，我是为了区别一二次的修改，所以第一遍修改是蓝字，第二次修改我就是红字了。这一天比如说我能够写1000多字或者2-3千字、4-5千字，也绝不写那么多。一天一定要克制，这样的这个文气蓄的饱满。
4: 因为他说的这个古川当中的一些故事人物，都是他在整理这个档案的时候所见所闻所录。古川的那些，他都有根有据。
0: 我看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对我原有的一些目击和听说，他有一个文字的一个佐证，他会所知道的多，看到的多，他会促进我的想象力。古船我一开始是藏到了一个招待所里，
3: 其实我们也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在那儿，他也不让说。
0: 你说我正是在一个慷慨激昂的时候，很激烈的那种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一个人去了打断你，你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和找回和振作
5: 啊？他每次回家，他都不敢走大路，他贴着那个墙来回的，
4: 低着头，生怕碰见一个熟人跟我打招呼，生怕碰见一辆自行车撞着我，因为我的思路沉浸在小说当中。
0: 所以我就朋友藏到了那个南部的四里山，四里山里边有一个变电所，它废弃了，进去一看到时候不成样子，壁虎乱爬，我就找好朋友一块儿用石灰水就刷了一遍，进入南平，我们找了个小破桌子在里边。
5: 那时候的张伟在那变电站里写作，收拾啊收拾，都是乱糟糟的在那里。简单的就是这样，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煮点面条吃啊。
4: 写的激动的时候，他蹬在凳子上写的。
0: 写的兄弟他两个人辩论，个人有一点这个口干舌燥的感觉，最后这牙齿也肿了。
4: 他那个笔把纸戳烂，他眼睛充满了血，写完以后像病了一场一样。这个古川写作的时候，他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0: 发表他们也带着很大的勇气。
4: 我也替他有点担心，但是算了，我不怕。
0: 这都是我写的时候还相当的克制。
6: 哎，我没想到的是，当在1986年第五期把这个作品发表了以后，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1: 因为当时文学已经过了几个思潮了，伤痕呐、反思啊、寻根呐、感觉他的作品里什么都有，这三个思潮的因素都有，
3: 整个文学界都很兴奋。
0: 这个大鹅呀，有意思，大鹅四个，我过去就看到那三个鹅，老是欺负这一个鹅。这鹅长得也不错，没什么毛病，也不是毛滋滋的，脏兮兮也不是，他就欺负他。后来这个鹅就欺负死了。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讲，它就是一个竞争。动物的交往才是我的一大乐趣，因为它有自我呀，它真实的，它自然的，像猫一样的自我，像狗一样的忠诚。你看牛那种力量和朴实，马的俊美，羊的那种温顺，这些东西是最宝贵的。
7: 宝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2: 这是为我的毛主义，让他看，要不然他寂寞了。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学之旅就先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有的时候上火了，牙疼了，我们会在脖子或者下巴底下摸到一个小疙瘩，很多人觉得这是发炎了，吃点消炎药就没事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不疼不痒的小硬包可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日，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来教我们读懂身上这些小硬包。同样是淋巴结肿大，良性的和恶性的在触感上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的疙瘩像柿子一样软，有的却像额头一样硬呢？此外呢，专家还会给出我们保护淋巴系统的实用建议，一起来听。
2: 我们呢，难免会因为磕了碰了导致一些小硬包的出现，但有时候啊，我们也会自己长出来一些小硬包。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哈，这个长出硬包的这个情况，咱们自己发生过、遇到过吗？亚玲阿姨，
3: 我经常有，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一上火呀、牙呢就爱发炎，这牙一肿了哈，就引起这个腮帮子，就耳朵根后的这腮帮子这块就开始疼。这样的话呢，你一拿手一摸，它里面就有一个小疙瘩，就像黄豆那么大，就这个地方。
2: 摸得疼吗？
3: 疼啊，太疼了我才容易去摸它呢，或者是那个碰它呢。
2: 明白了。丽香阿姨呢？
4: 我也有这种情况。我就一牙疼上火，然后就是下巴颏底下就有一些小疙瘩，那疙瘩还挺大，现在你这么摸它也会有。
2: 现在摸还能够摸出来呢？
4: 对，有时候就会去摸它一下，
2: 总能够摸到它，是不是？
4: 对。
2: 好，问问李阿姨，咱摸出过这样的小硬包小疙瘩吗？
5: 我这个是21年5月份摸出来，这儿是挺硬的一个，跟打乒乓球似的。
2: 乒乓球那么大的

0: 疙瘩，
1: 对，
0: 是在锁骨，
1: 这锁骨窝这儿，
0: 啊，
1: 对，锁骨窝这儿，它也不疼，我这个，
0: 嗯，不疼，但是很明显，是不是？
1: 对，
0: 好，所以说呢，这样的小硬包、小硬疙瘩可谓是有大有小，位置也不太一样，但到底它们是不是很危险呢？据我了解发现哈，这些小硬包都和淋巴系统紧密相关，而且它起包意味着是身体发出一种预警信号，如果您再不重视，继续恶化，最严重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安全。那到底这些包的后面有哪些健康密码，我们要去了解去破译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教授，有请。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您这边请。王教授好啊，谈到了我们说这些小硬包、小硬疙瘩，好像您看，阿姨们从这个腮帮子到锁骨窝都会出现，这些小硬包在您看来是什么呢？
2: 这些小疙瘩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淋巴结。那这个淋巴结呢，在我们体内有很多个，平时的默默无闻，我们感觉不到它。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某种伤害的时候，比如说感染，那我们可能就会摸到这个淋巴结了。所以说到淋巴结呢，我们就要提一下我们的淋巴系统。
0: 嗯，
2: 那么淋巴系统呢，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实有点类似，在我们全身上下都有，包括我们的淋巴管里边流淌的有淋巴液、淋巴细胞、淋巴结，还有我们一些淋巴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脾脏、胸腺，还有扁桃体。我们全身上下应该说有500-600个淋巴结。那么这个淋巴结呢，遍布全身，我们常常摸到的，像我们的脖子啊、锁骨上、腋窝、腹股沟，这是一些比较表浅的淋巴结。但是到我们的胸腔、腹腔里边，仍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呢，起到的是一种排毒或者过滤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淋巴管里面流淌的淋巴液还有淋巴细胞，
0: 嗯，
2: 这个淋巴细胞大家我想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经常做血常规检查的时候，里边有一个白细胞，就叫做淋巴细胞。这个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卫士啊，当有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它帮助我们清除这些细菌；当患肿瘤的时候，它帮助我们去清除这些肿瘤细胞。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细胞。
0: 嗯，我们说淋巴系统是遍布人体全身的，
2: 对
0: 不对？那这个淋巴结它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肿大了呢？
2: 这就提到了就是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个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呢，最最常见的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可能有时候阿姨去做彩超的时候，最后报告写上考虑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所谓反应性增生呢，也可以叫做生理性肿大的淋巴结。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口腔溃疡、牙龈上火了啊，或者说上呼吸道感染，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们的颈部淋巴结容易肿大。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感染，而是这个淋巴结为了清除我们其他部位的一些炎症而产生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我们就像这个图上这个红色的，那么它就释放出信号了，就说我这块有炎症啊，全身的淋巴细胞赶紧动员起来，来到我这边帮助我们来抗击这个炎症，所以就肿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有时候对、
0: 哦、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好事儿。
2: 对，这种增生其实是好事情，证明您的免疫力是正常的。如果您免疫力要是不行的话，它连肿大都不会肿大了。所以这是我们最最常见的一个生理性肿大淋巴结。
0: 这是我们的淋巴在调集一些兵力去攻打那些炎症因子。
2: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对，
0: 这是一个好事儿。
2: 好事儿。
0: 嗯，
2: 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一些炎症感染，比如说我们病毒感染导致的坏死性淋巴结炎，或者我们淋巴结核。那么这个就在淋巴结里面有一些病毒或者说细菌以及结核杆菌的存在，这是淋巴结本身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类。还有一小部分人群呢，是因为患了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他们也可以出现局部的淋巴结的肿大。但对于这一群患者呢，我们主要是以治疗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为主。
0: 嗯，所以说都是淋巴结肿大，但背后的原因它的发生场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2: 是的。
0: 问一下亚玲阿姨，阿姨就是您是说咱们在 牙齿发炎的时候能摸到这个淋巴结肿大的情况是吗？
3: 对，没错，它一发炎了，牙床不就肿了吗？它一肿了就牵扯到这腮帮子耳朵后面就都疼，然后它的这个疙瘩就出来了，你拿手这一摸就一咯噔咯噔一疙瘩，哎呦，我觉得这淋巴发炎了。我没有以前听说过像主任讲的是正常的那种反应，就觉得可能是病啊，所以呢就特别重视那种感觉似的啊，有的时候就多喝水呀，要不然就吃点清淡的呀，有时候就上那个药店，
0: 嗯，
3: 去买点消炎药，
0: 消炎
3: 去火药，
0: 嗯，
3: 然后让它赶紧的去火消炎，完了这样的话呢，它炎症一消了，我觉得这个疙瘩就下去了，这病就好了，所以就认为这疙瘩出来了是因为那个有病了才会出来这个疙瘩呢。
0: 嗯，就它是和咱们的发炎的症状是紧密相关的，
3: 哎，对，
0: 炎症没了，疙瘩也就没了，一般是这样的哈。好，问一下我们王老师，像亚玲阿姨这样，她这个情况属于常见的那种淋巴结肿大吗？
2: 对，她这个是属于我们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也就是炎症性的一个肿大
0: 啊。
2: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阿姨的这个牙龈肿了，所以局部是有炎症的。这个炎症呢，最终呢要通过我们的淋巴排毒，相当于排出去。那么经过到这个部位的淋巴结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毒素 A 给阻拦住了，这淋巴细胞呢就开始攻击这个毒素。那么就像是一个烽火台一样，就告诉这块有炎症，然后呢其他地方的淋巴细胞就汇聚到这一块，所以说就相当于把淋巴结给撑大了，撑大了就会有点疼痛。所以我觉得阿姨的做法很正确，就是要吃一点清淡的，要经常漱口，把这个炎症给清掉。如果疼得很难受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当这个牙齿的这个炎症消掉之后，这个淋巴结也就自然而然缩回去了。
0: 嗯，这样的炎症性的肿大有什么特点吗？
2: 炎症性肿大呢，其实还是特点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淋巴结的个头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大，我们说很少超过3-4公分的那么大哈，而且呢经常呈扁平状。怎么叫扁平呢？我们看有一个长和宽，这后边那个短径一般来说很少超过2公分，但越是长条型的淋巴结越不用担心。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质地摸起来呢是比较偏软的啊，就是跟我们有时候摸柿子似的，就稍微软一些。这个淋巴结有时候会伴有疼痛，就像阿姨说的，一摸的时候，哎呦，有点疼。那么这是炎症性淋巴结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活动度还可以，因为它毕竟不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感染，它是为了处理你其他地方的炎症，所以你摸的时候，淋巴结是可以滚动的啊，不会说跟咱们的皮肤贴到一起那么死死的，所以这个特点呢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嗯，所以一般我们的处理方式不用特别的操心它，就正常的多喝水多排毒。
2: 对对，就像阿姨处理的，就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哈，我们不用特别的关注，就是说，哎呀，我淋巴结是不是得病了？就是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可能炎症大概也就3-5天，基本上就消掉了。也不用特别的处理，当然了，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去挤压这个淋巴结。
0: 哦，
2: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经常，我交代这个我的患者朋友们，就是回家拿点矿泉水，放点盐，这种淡盐水放在嘴巴里咕嘟咕嘟嘟漱下口，这样子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卫生，是有助于清除这种炎症的。当然疼得很厉害，你去拿点消炎药也是可以的。
0: 是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发炎导致的，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
2: 嗯，
0: 那王老师您看有没有一些肿大的情况，它既不是炎症性也不是感染性，它可能是一些和更加危险不太有利的一些疾病相关的淋巴结肿大呢？
2: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另外一个不是特别常见的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就是肿瘤性的淋巴结。那么就像这个图上所显示的，那我们淋巴系统里面的淋巴细胞如果发生了基因突变，它的增殖就不受管控了，所以说长得非常快，那么就会在局部的淋巴结长成这样一个包。那么这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体内有这么500-600个淋巴结，除了我们的毛发跟我们的指甲没有淋巴系统，其他任何部位都有淋巴系统，所以说我们这个淋巴瘤也是可以在各个部位里边来生长出来的。那么原发于我们淋巴系统的呢，我们叫做淋巴瘤。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像其他部位的癌症，比如像我们常见的一些鼻咽癌，还有这个颈部的甲状腺癌，还有我们的肺癌、胃癌，都可以出现相应部位的一些淋巴结的转移。那比如说我们的肺癌经常出现颈部的转移，而且我们甲状腺也是可以出现脖子这块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这些呢是因为这个相应的癌细胞 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淋巴结里边，所导致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0: 当淋巴结保护我们的时候，它是烽火台。

0: 癌，但当这个肿瘤开始流窜的时候，淋巴结这一张网啊，就是危害我们全身上下健康的威胁网了，对不对？
1: 对对，已经变坏了这个淋巴结。
0: 是啊，所以听到这儿，我感觉好像我们几位阿姨面色有点凝重，是不是？丽香阿姨，有点又开始摸起来了。
2: 刚才教授一说，我就在摸我这个位置，因为我这个位置老是有这么一个疙瘩，你知道吧？我刚才还没有那么紧张，现在专家这么一说，我更加紧张了。嗯，我原来是不在乎它的，因为它一直在有啊。然后刚才这么一说，我刚才不断的在摸我这个地方，我又真的很紧张。我就是现在我确实这个地方你来看，这一摸还是有的。
0: 所以像您这种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1: 其实呢，像刘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常见，我大概在门诊每年能看将近1000多名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病人，很多情况下都跟刘阿姨的症状呢有点相像，就是说我这块也没炎症了，为什么总是不消？甚至有些患者说，我这都10多年了，这个淋巴结是不是坏的东西？我的门诊还有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打的彩超结果，甚至在同一天时间，北京好几家医院都做了这个彩超，平均一个月下来做3到4次，他就说，王主任，你看我淋巴结这个在不同的医院增加了1毫米大，有没有问题？我说你已经有焦虑症了。确确实实，因为他淋巴结肿大很多年时间，他总是怕自己得了淋巴瘤或者说一些恶性的肿瘤，但是我根据这个彩超的结果，根据他这个淋巴结的质地，就判断他就是一个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甚至这小伙子已经做过淋巴结的手术活检，病理报告就是反应性增生，他自己不相信。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焦虑的一个患者人群。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走极端的，就是这个淋巴结已经大到啊，已经有将近直径有7公分那么大了，他自己仍然相信自己只是一些炎症，但吃一些消炎药，结果越吃越大，越吃越大。前不久我们病房里面收治的这么大一个东西在这顶着。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人群，
0: 一个是在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去检查，一个是身上可能长了一个像小瓜一样的淋巴瘤还不着急，这都不好。我们要做的是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包括它背后的病理以及我们的应对方式。好，我们说到淋巴瘤的特点跟一般这种淋巴结的肿大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淋巴瘤有哪些特点呢？
1: 我们判断这个淋巴结是不是恶性的淋巴结，首先看是否有触痛，绝大多数情况下淋巴瘤或者说这种恶性的一个淋巴转移癌是不疼的，只有说当它压迫到我们的关键的一些神经跟血管，或者说非常大，撑得我们的皮肤非常发紧的时候，才有可能有疼痛，否则哪怕长得像鸭蛋那么大都不会疼痛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进行性的肿大，淋巴瘤不会说你用一点点消炎药它就消下去了，它是在一直在往大里边长，不像我们的炎症忽大忽小，对吧？第三个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大小。我刚才说我们这种良性的淋巴结很少超过3公分，那么我们的淋巴瘤一长就长到4-5公分了，非常的大，而且我摸起来的质地就跟我们的鼻子尖一样，韧度非常的大。另外呢，就是活动度，因为我们的淋巴瘤经常是多个淋巴结融合到一团，所以你推它的时候啊，很少能推得动，所以说这种活动度是非常差的。所以这几个特点跟我们这种良性淋巴结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不一样，
0: 可以区分开来的。
1: 对，
0: 好，问一下王老师，就是我们讲到淋巴结那个硬度，您说会像鼻尖的这个感觉，它最硬能恶化到什么程度？会像脑门这么硬吗？
1: 有的，比如像一些鼻咽癌或者说肺癌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时候，非常的硬，我们是摸起来跟硬币一样，跟我们的额头也是差不多的硬度。
0: 所以说要是您的这个小阴包有这些特征的话，那您真的要高度重视起来了哈。
1: 对，当然了，我们也会推荐大家呀，就是有事没事可以做一定的淋巴的这样一个自检。
0: 好，王教授，那我们说一般的这种自测哈，就这么点点碰碰就行了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手法可以去摸出我这个小阴包？
1: 我们一般就是触摸淋巴结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中指还有我们的无名指，拿这个指腹 平贴在我们这个皮肤上边，然后这样慢慢的滑动。我们有顺序哈，耳前、耳朵后、枕部，然后我们这个脖子颈前、颈后、锁骨上，然后我们还可以摸一下我们这个腋窝的淋巴结等等。但假如要是摸到有一个包的话，我们还要看看它大概大小有多大，到底是米粒大小、黄豆大小，还是像鸽子蛋大小，对吧？另外呢，还要摸一摸这个淋巴结能不能推得动，然后包括它的质地都会感觉一下。但如果说要摸到一个淋巴结超过了两三公分，有时候又不疼，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就推荐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门诊去看一下。
0: 嗯，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触诊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呢自己在家里面先尝试做一个初步判断。但是我知道今天我们丽香阿姨可能这个担心自己触碰还不够能够消解，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让老师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哎呀，太好了，
0: 有请二位。好的，王教授，我们该如何进行触诊呢？
1: 好的，阿姨，我给你们摸一下哈。
2: 好的，谢谢。
1: 耳前、耳后、枕部。嗯，阿姨这边有一个小的淋巴结哈，疼吗？
2: 我脖子这个地方的疼，这个地方的呀轻微的疼，但这个地方疼的厉害。
1: 啊、阿姨这边这个淋巴结质地还是偏软的，而且有时候能推得动的，个头不大，不用太担心。对。
0: 立马舒了一口气。
1: 对，没事，我觉得刘阿姨这个淋巴结是一个良性的淋巴结，不用担心。
0: 就是质地是比较偏软的，再一个摸的是疼的，有疼痛感的是好事。
1: 对，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疼的，就是因为这一块经常有炎症，所以这个淋巴结就常年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大。
2: 对，
0: 就是我们淋巴已经把重兵调集在这里了，
1: 对，
0: 随时准备去攻打那些炎症。
1: 对吧？是的。
0: 所以一般您说到这个，我摸出来这个淋巴的小硬包两厘米以下，都不用太过担心。
1: 对，而且就是我们可以先用一点点消炎药，如果说吃了之后两个星期还是不见好转，那么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去瞧一瞧，或者做一个彩超，帮助我们来鉴别一下。
0: 两厘米的圆球大概是像什么那么大？大概像两粒花生米。
1: 对，叠加起来
0: 差不多两粒花生米大小的这个小硬包的话，
1: 对，
0: 不用太过担心。但超过这样的一个体积，就要担心了。
1: 对。
0: 好的，阿姨怎么样？此刻感觉舒服了很多。
2: 舒服很多，刚才确实很紧张，我一直就在摸，因为它经常疼嘛，所以说我就经常，就这么摸一摸，像你说揉一揉。
1: 对。
2: 啊，我就心想给它能揉回去，但是揉不回去的。
1: 这个平时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经常去揉这些淋巴结，咱们触摸的时候是很轻微的。如果这块有大的淋巴结，不要尝试去揉回去，或者我们去美容院，不要说做淋巴结给你按摩，给你按摩回去，不要。有时候我经常跟我的患者朋友说，本来这个淋巴结要消下去了，结果你一揉又把它给揉大了，就有个物理性的刺激，
0: 事与愿违了。
1: 对，
0: 是，所以说千万我们得到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处置才是最正确的哈。
1: 对，
0: 好，谢谢二位。好，我们说呢，三根手指的这样的触诊啊，是我们做的最直接也最简便的一种检测方式。但是您谈到这个淋巴系统是遍布我们全身的，有些地方我们能摸到，有些体内的这个淋巴结我们摸不到的话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们体内摸不到的淋巴结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对吧？因为当淋巴结肿大到一定程度，它肯定会有一些症状，我们再去检查就可以了。
0: 您推荐什么检查比较好？
1: 如果我们要每年体检的话，我推荐各位呢可以做一个浅表的全身的淋巴结的一个彩超。这彩超很方便，就把我们的颈部啊、锁骨上、腋窝还有腹股沟这些容易有淋巴结的地方啊做个检查，它可以判断这个淋巴结的结构有没有发生破坏，这个淋巴结的一个直径多大、长径、短径，以及淋巴里边的血流怎么样。我们根据这些特点就可以初步的判断有没有恶性的一个可能。
0: 所以说体检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哈。我记得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李阿姨就说了一句，说她当时就长过一个小硬疙瘩在锁骨窝这里，大概呢有4厘米，直径4厘米那么大。
3: 对，
0: 到底这个直径4厘米有多大呢？来，各位，我准备了一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基本上就是直径4厘米左右。所以李阿姨当时您的那个小硬包像乒乓球这么大呀？
3: 对，
0: 长在这个锁骨窝里。
3: 就在锁骨窝里头。
0: 当时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吗？
3: 我也是无意之中在那躺着，我这么一胡乱，我说这怎么一个硬包啊？

0: 完了孩子回来就给我挂号找这王大夫，他们去瞧去了。
1: 哦，那就当时您在看病以前，您不知道这个硬疙瘩是因为什么而生出来的？
0: 不知道呢。
1: 当时也没有什么非常异样的感觉？
0: 没有，就是一个包，摁它也不疼，特别硬。
1: 就是从没有包到长到4厘米这么大的这个期间，您都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吗？
0: 没有。
1: 真的？就完全不疼？
0: 不疼。后来我问这个王主任，他说这个，我说得多长时间能长到这么大，他说2-3个月就能长这么大。
1: 2-3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
0: 对。
1: 好，我们谈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一种肿大的原因，就是淋巴瘤导致的这个硬疙瘩啊。您听说过淋巴瘤这事儿吗？
0: 之前没听说过，后来长了这个包，我就去那个医院了嘛。去医院，这个王主任就跟我说，说这个你这个是那个恶性肿瘤。哎呀，我就挺别扭的，反正是。
1: 当时一听是恶性肿瘤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受？
0: 反正挺不是滋味的。当时我想的就是说能给他拉下去就行，王主任说你这不能拉，说是那个血的毛病。说是
1: 对，可能我们说按照这个外科的思维，我长了一个东西给他去掉不就行了吗？
0: 对
1: 啊。但是主任说了，这个疙瘩咱还不能给他开掉。
0: 不能。
1: 当时会感觉到挺无助吗？那怎么办？这包这么大，我还不能切它。
0: 是没，孩子跟我去的，后来王主任说的这个就是不能切，我说那怎么办？就直接化疗，因为我也听说过这化疗这事儿。我想的是能给他拿下去就行了不嘛，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1: 是，就是当您知道自己要化疗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吗？
0: 还行吧，这个王主任老精神上老支持我，就是说你别害怕，不碍事的，说这治愈率挺高的，就一直在鼓励我。
1: 想问一下王教授，作为我们这位患者的主治的医生啊，当时阿姨找您的时候，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您还记得吗？
2: 当时李阿姨来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先来到血液科，先去看了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的这个老师呢，摸了一下说，你还是去血液科找王主任吧，就所以来到我这边。当时我摸着这淋巴结的性状呢，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质地呢比较偏韧，而且个头呢比较大。关键是长这么大了都一点不疼，所以我当时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恶性的一个淋巴结。当然我本身搞淋巴瘤，我高度怀疑这可能是淋巴瘤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就积极的给他完善了一个一系列的检查，而且做了一个淋巴结的一个手术活检，最终明确是淋巴瘤。
1: 所以手术活检是确定淋巴瘤的那个最黄金的标准，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好，当时的检查情况的图片我们现场再来复盘回看一下哈。王教授，这个亮亮的类似圆的点儿，就是那个淋巴瘤吗？
2: 对，这刚才李阿姨说有乒乓球大，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黄色的，确实可能比乒乓球还要更大一点。这是我们给李阿姨做的一个叫做 PET CT 的一个检查。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这个检查呢，扫完之后哪里有肿瘤，哪里就有一团火。大家看像不像？就像一团火在那块烧起来了。
1: 是，
2: 对。而且呢，相对来说呈圆形，像我们刚才说的良性的淋巴结很多都是扁平的，这个呢就特别的圆，而且质地非常的硬。
1: 所以可以明确它是一种淋巴瘤了。
2: 是的。
1: 淋巴瘤本身还会再细分一些类型吗？怎么理解呢？
2: 淋巴瘤很复杂
1: 啊，
2: 总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霍奇金淋巴瘤跟非霍奇金淋巴瘤。那么霍奇金淋巴瘤跟这个非霍奇金淋巴瘤，我们是根据它的病理这个表现来进行区分的，如果要细分的话能分100多种类型，所以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种类型的淋巴瘤它的治疗方案以及这个患者的生存状况也并不是特别一样的。比如说李阿姨患的这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可以说在我们所有淋巴瘤里面能占到30%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发病率是非常高。这个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化疗还有我们的靶向药物治疗为主。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后边巩固一个放疗。那么对于非常难治的，我们后边还可以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呢，对于我们像北京同仁医院常见的眼睛的淋巴瘤，很多患者不需要做化疗，手术完了之后呢，可以定期的随访观察。如果治疗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放疗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随着淋巴瘤的类型不一样，它对这个治疗的反应以及所需要的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像比如说眼部的淋巴组织长淋巴瘤了，你就很难用化疗的方式去做，因为它可能会伤到眼睛吗？
2: 化疗可以做，但伤害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眼睛这一块呢，我们会通过眼科先做手术切掉，如果能切干净又不影响这个患者的视力，那么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如果切不干净，我们通过后续的放疗也能够把它给打掉。
1: 您遇到过的最棘手的淋巴瘤类型是什么样的淋巴瘤？
2: 我们现在有很多脑子里面的一个淋巴瘤。脑子里面淋巴瘤呢，因为存在一个叫做血脑屏障，就是我们血液跟脑子里边其实有一层屏障的，很多药物很难通过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脑子里边去，所以我们需要给这种大剂量的化疗才能够使这个肿瘤消掉，但是呢还是非常容易的复发，所以说对于中枢的一个淋巴瘤治疗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1: 嗯，而且我们说脑部的淋巴瘤我们很难通过触诊的方式去摸到它，
2: 对，
1: 因为它在我们的脑组织里面，对不对？还真的是非常狡猾的一种疾病啊。
2: 对，
3: 刚才呢就听到专家讲了，因为它是血液方面的这个瘤子，所以它可能这种手术是不能够处理干净的哈，不能做处理的，所以才要进行化疗的，对吧？
2: 因为我们的淋巴瘤呢，最开始淋巴细胞是从骨髓里面生成的，骨髓再释放到这个血里边，通过在我们淋巴结里边进行分化成熟，所以说这块得淋巴瘤可能其他部位已经有潜在的这种肿瘤的种子了，所以说我们手术是解决不了这个种子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全身性的一个用药才能可能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1: 是，
2: 所以手术呢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
1: 明白，因为淋巴就像是一条河一样，
2: 对，
1: 河流被污染了，可能在某一个地点有一滩泥水湾，你说我把它给它隔走，给它净化成清透的水，但是河流本身可能还在污染着，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好去把握到底淋巴的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还是要整体治疗最有效。
2: 对，
1: 嗯，李阿姨是做了化疗是不是？
0: 做的化疗直接。
1: 嗯，做了几次化疗？
0: 做了六次。
1: 做了六次化疗，
0: 对，
1: 大概持续的时间是
0: 一天一次，差不多半年吧。
1: 半年左右。
0: 对，
1: 效果怎么样您感觉？
0: 效果刚用上那个药吧，有3个小时大概接，我就拿手一摸，它就是酥了，就跟咱从冰箱里拿出那个冻肉，就跟解冻了似的。
1: 哦，有变化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化疗两次我自己就摸不着了。
1: 嗯，但我们还是坚持配合医生把我们整个的六次全都做完了。
0: 对，
1: 是不是到今天您还能感觉到我这个锁骨窝这块有那个硬疙瘩吗？
0: 现在这儿一点都没有了，恢复的挺好的。
1: 是，就是你也摸不到了，因为我是真的也看不出来有任何那个小硬包的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嗯，完全恢复正常，包括您的这个转动我的肩膀什么的没有任何影响，是不是？
0: 没有了，跟没长的时候一样。
1: 嗯，是。黄教授，这个化疗为什么这么有效，这么成功？
2: 淋巴瘤总体来说对我们的化疗药物是很敏感的，那我们根据这些肿瘤细胞表面特殊的一些标记来给它选择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然后再联合一些其他的化疗药物在一起，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在治疗的中间还会给患者来重新复查这样一个 PET CT， 就好比这个图片，
1: 是
2: 左边呢是李阿姨治疗之前的这个肿块，我们4个疗程之后再做 PET CT， 发现就已经完全消失掉了，就证明我们的效果非常的好。
1: 嗯，确实从我们的这个 CT 结果上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燃烧的危险的火焰的感觉了哈。
2: 是的，
1: 所以这样化疗完之后就可以了吗？还要我继续后期再做一些什么配套的康复注意事项、禁忌之类的吗？
2: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淋巴瘤的类型以及他到底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来选择不同的治疗。那么如果是早期的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结束，都消掉了，就没有了，就定期的随访观察，我让李阿姨每3个月来我门诊看一看，我帮她提前摸一摸，然后或者说有时候做做彩超看看有没有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侵袭性更强的以及分期比较晚的，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来进行一个巩固治疗。有些患者如果说化疗没有完全消掉，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放疗的一个巩固。 那么具体还是要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具体情况来定。
1: 嗯，这是一个治疗的方案的选择和完善。
2: 对。
1: 那患者在生活中呢，比如说在起居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那患者在生活中呢，比如说在起居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所有的患者在出院的时候呢，我都喜欢跟患者唠叨几句，回去之后呢，尤其是治疗总体都结束之后，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不能想我哪天复发呀，我复发了怎么办呢，我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千万不要想这个。您今天健康，你就想着今天我该如何开开心心的生活。只有你开心，你的乐观的心态才使得你整体的一个免疫情况会更加的健全，这样子才有助于我们抵抗这个肿瘤的复发。
1: 嗯，所以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摆脱我是病人的这个心理预设非常重要哈。那在我们的饮食的习惯上，以及我们跟医院复查的配合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我们一般呢，就是要求患者均衡营养即可，但是特别辛辣的东西还是不吃的，而且一定要干净卫生。如果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东西，这些不能吃的，一些带皮的我们要把这个皮削掉。如果说要烹饪的话，一定要煮熟了再吃。当然另外呢，我们这个生活起居也当然不能够太劳累，要适度的锻炼。另外在复查呢，我们常规的要求患者每3个月来医院来检查一下，但是如果过了5年这个疾病仍然没有问题，那我们后面就每年来一次就可以了。
1: 嗯，频率是慢慢在降低的，但是复查这事儿是不能省略的。
2: 对，是的。
1: 好的。问一下我们李阿姨哈，我看您现在应该是已经非常听从王医生的安排，是不是？
0: 对，
1: 谨遵医嘱，也可以正常的去生活。
0: 对，就是不能吃辣的。
1: 这个忌口得有，但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什么的都不影响。
0: 都不影响。
1: 近期有过旅游的安排吗？
0: 我差不多每周六都跟人家去。
1: 啊、嗯，去外面玩。
0: 对，
1: 就是从来没有感觉过好像我得过一个淋巴瘤我就要小心翼翼的生活，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
0: 没有。
1: 嗯，而我想这个背后也是我们王教授他的团队带给您的这种信心，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疾病然后克服它。
0: 对。
1: 嗯，好的，谢谢李阿姨哈。好，问一下王教授，这个我们谈到了淋巴系统的一些肿大，包括淋巴瘤的出现，想问问您哪类人群比较容易得上淋巴瘤吗？
2: 其实总体而言，我们得淋巴瘤的原因很多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他的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那么有些患者可能是先天性的，可能是后天获得性的免疫缺陷，或者说因为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而常年的服用这种免疫抑制剂，这样使得他的免疫力非常的低下，这类患者是容易患淋巴瘤的。另外一个呢，比较明确的导致淋巴瘤的原因呢，是一些特殊的病毒感染，像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想大家做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个吹气儿，
1: 是
2: 里边查出一个叫做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的话可以导致我们的胃炎、胃癌，也可以导致我们胃的一些淋巴瘤，所以这是比较明确的。另外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辐射跟一些有毒的物质。那如果说我们频繁地做一些 CT 啊，这种有辐射性的一个检查，或者说我们经常染头发，另外呢就是家里面刚刚装修完，这个苯的这个浓度超标的话，也都容易使得我们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进而呢患肿瘤的风险也就大大的增加。
1: 是，这是我们淋巴瘤高发人群的一些特征，是我们倒推得出的，而它这个肿瘤的致病的成因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掌握，但至少这些高危因素需要您警惕哈。好，王教授，想再问问您，我们说淋巴系统遍布全身，它的健康完善非常重要。
2: 对，
1: 那一般人来说我们该怎么样去保护好我们整个人体的淋巴系统呢？
2: 我最开始说淋巴系统是一个排毒的一个系统，但是呢淋巴系统也最怕累，对吧？我们如果说过度的透支自己的一个身体，或者说给自己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哈，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晋升的一些压力等等，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释放这种压力，就会导致全身呈现一种负能量的一个氛围。那么费用的话，那么你这个淋巴系统需要排毒，排的毒就会更多一点，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病变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的问题。现在年轻人好多 辣的、喝酒、抽烟，对吧？这种情况下也都使得我们的淋巴系统容易受到一些外界有毒物质的一些侵犯。第三个呢，其实我想跟所有的年轻人说的，不要太熬夜。我们一般情况下晚上11点之前睡觉，因为要给我们这个淋巴系统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总是熬夜到2-3点，那你就没有这样一个恢复过程，就对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啊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这些毒素就可以引起我们的淋巴发生一些基因的一些突变。对，所以说做好以上几点，良好的起居，均衡的营养，那么适当的释放自己的压力，还有最后一点就适度的锻炼。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去每天跑马拉松，但是你经常有一点快走啊，去慢跑或者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运动，这些呢都有助于增强我们个人的一个体质。
1: 嗯，没错。再一个，我们讲体检也非常重要，对不
2: 对
1: 主任？
2: 是的。我建议大家每年常规体检的时候做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彩超来看一看。但如果要是有家族史的话，比如说我家里边某些亲戚得过淋巴瘤，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部的彩超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呢，淋巴系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防卫系统，像哨兵也像我们的护卫队一样，我们需要它足够的敏锐，但不能过分的激动。我们希望它在工作，但也不能让它们太累，对不对？所以保持淋巴的一个平衡稳定，就是守护我们自己健康生态的那个源头。而这一切要从我们的健康饮食、健康生活开始，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的淋巴，才可以尽享生活的平安和幸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为您解锁一道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成长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李进玉从补肾填精的角度告诉您，黑芝麻和核桃是怎么帮助孩子长高个、增强记忆力的。不仅如此，专家还会教您如何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对这道药膳进行个性化微调。最后呢，还会教您把黑芝麻核桃糊熬出丝滑口感的秘诀，一起来听。
2: 就是这孩子呀，整天抱着电子产品窝在沙发里，不停地看，不停地刷，连正餐都吃不上两口。哎，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眼看着个儿就长起来了，可是自己家的孩子呢，还是原地踏步，包括学习的时候啊，这注意力也是老跑偏。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给您解锁一道小骨干的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据说这道药膳把长骨头和开脑洞的智慧藏在了这一碗香甜之中。想知道这碗黑芝麻核桃糊是怎么让孩子悄悄长个儿、脑子转得更快的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揭秘，让暑假成为孩子长身体、长智慧的黄金期。
3: 黑亮亮的芝麻仿佛带着太阳的暖意，圆滚滚的核桃裹着森林的灵气，熬成这样一碗香甜的糊糊，不用追着喂，孩子自己也能吃上一大碗。没错，黑芝麻核桃糊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那么它真能为孩子们助力骨骼健康、脑洞大开吗？让我们打开古籍，一起探索着其中的奥秘。
4: 黑芝麻和核桃啊，在咱们的中医古籍中啊，记载是比较丰富的。在《神农本草经》中啊，描述它为味甘平，补伤中虚雷，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添脑髓。那么它的功效呢，主要是在于我们啊补虚益力，强壮筋骨，充养脑髓。那关于核桃呢，食之令人肥健润肌，能够补气养血，益命门，突出了它对我们肾阳与精血的双重补益的作用。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呢，为肾精健充之时，若能够合理补益啊，将有助于骨骼生长和脑髓的发育。黑芝麻呢和核桃两者呢均入肾精，都具有非常好的补肾填精的作用。肾精充足呢，不仅仅能够化生骨髓，促进骨骼坚实，促进它升高，同时呢，脑为髓之海，髓海充盈呢，则有助于孩子们呢能够增强记忆力。
3: 专家还告诉我们，黑芝麻核桃糊作为一道经典的药膳，食材搭配是特别有讲究的。在营养方面，对孩子常遇到的长得慢、气血不足等问题，黑芝麻配核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上忙。
4: 那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黑芝麻富含钙、铁、维生素 E、优质蛋白和亚油酸，有助于促进骨骼生长，增强造血功能和抗氧化的能力。而核桃呢，则富含亚麻酸、磷脂、锌、铁等微量的营养素，对于整个大脑的发育，包括神经系统的成熟以及造血过程啊，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黑芝麻与核桃在药膳中的合理的配伍，不仅可以协同促进钙与铁的吸收与利用，同时呢，还能从肾精充养、脾胃健运、益气养血等中医角度，为青少年的骨骼发育啊和体质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 那么黑芝麻核桃糊对青少年常见的比如精力不足、记忆力不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辅助调理的作用呢？
4: 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

0: 精充盈啊，则脑髓得养，思维敏捷，精力旺盛。那么整个青少年啊，面对学业的压力、用脑过度、睡眠相对不足等因素呢，容易导致精气神虚，表现为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早起困难、反应迟钝等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呢，黑芝麻与核桃的组合呀，可以协同补益肝肾、滋养脑髓，两者同时入肾经。黑芝麻可滋阴养精，核桃呢能温阳补髓，合用呢能够调和阴阳，双向滋补，提升啊脑部的供氧。此外，黑芝麻核桃呢也能够改善青少年的精力不足的状态，通过补肾填精、养血安神，有助于缓解因长期用脑、作息不规律啊而导致的乏力、失眠、多梦等症状。
1: 然而专家还告诉我们，虽然黑芝麻核桃糊是一款经典的养生药膳，但是中医讲究因人而异，变体施养，不同体质的青少年在食用时应做调整，以发挥最佳效益，并避免适得其反。
0: 对于脾胃虚弱的孩子，由于黑芝麻和核桃性质较为滋腻，食用过多呢也能够导致消化不良、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因此呢建议适当的减少食用量，同时可以搭配一些健脾助消化的食材，比如说山药、扁豆粉或者少量的陈皮粉，以帮助中和油腻，增强吸收。对于阳虚怕冷、精神不振的孩子，黑芝麻核桃糊啊则是很合适的补益选择。若能够适量的加入桂圆、红枣或者姜粉啊，不仅仅是能够温阳补气，还能够啊提升整体的体力与耐寒能力。而对于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青少年，则需要控制用量和食用频率，同时呢可搭配百合、莲子、绿豆粉等清润食材啊，以调和温补之性，防止啊这种滋腻生热。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啊，这种药膳啊也可以和牛奶啊、豆浆、燕麦等搭配食用，不仅啊能够提升钙的吸收，还可以改善口感。
1: 话不多说，马上带您进入实操环节，教您在家轻松做
2: 黑芝麻核桃糊。我们主要的原料呢有黑芝麻、核桃，然后我们配料呢用了一些糯米，我们没有加水，我们是用鲜牛奶替代水。在做这道糊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黑芝麻、核桃、糯米三个呢要分别下锅炒香。我们第一步呢先要炒的是核桃，核桃的块头呢比较大，我们要给它小火慢慢的煨香，差不多呢已经快焦香的时候呢，我们再下糯米和黑芝麻。好，我们现在炒了大约有十来分钟了，我们现在放入这个糯米糊，让它口感更好呢，这个糯米和这个水或者牛奶的比例呢一定是10:1，它出来会有一个很丝滑的口感。咱们现在看这个糯米呢也有一点微微泛黄了，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下入黑芝麻。做芝麻糊的时候呢，这个黑芝麻跟这个糯米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定黑芝麻要多，2:1或者3:1都可以。一定要全程小火炒到在这个黑芝麻到锅里噼里啪啦直蹦，像跳舞那种感觉。好，我们现在核桃呢也有点上色了，这个糯米也成焦黄的状态了，黑芝麻已经很香脆的感觉已经出来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下一步，把这个炒好的所有的原料放入破壁机。好，我们现在加大约10克左右的冰糖，增加它的甜味。我们最后我们要加入鲜牛奶，大约500克。好，这就行了，我们盖上盖。好，我们开始启动。
1: 这道黑芝麻核桃糊看似简单，却藏着对孩子们满满的关怀。愿这绵密温润的滋味能够走进更多家庭的餐桌，陪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每一天。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

0: 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养育不该有伤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下毒者的下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危机事件频发，学业压力、家庭矛盾、校园欺凌，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悲剧发生前，孩子早已发出过求救信号，只是没人听见。心理防线失守时，法律防线能否及时补位呢？家庭、学校、社会各自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共同拆解问题根源，厘清各方责任边界，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保护伞。一句我是为你好能承载多少伤害呢？上海一对双胞胎姐妹从家中逃出，跑进了法院。导火索不过是一次拿错了清洁剂，而他们真正逃离的是父亲长达近10年的苛责、谩骂和暴力。姐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而父亲始终坚信自己只是在教育孩子。另一个家庭里，9岁的小兰被诊断出抑郁症，父亲摔死了他养了1年多的宠物兔，母亲把夫妻间的怨恨一股脑倒进孩子心里。两个都爱他的父母，却都在不经意间把他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当管教越过了底线，当爱变成了伤害，法律能否及时介入？一起来听《养育不该有伤害》。
3: 2024年五一假期，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徐丽正在值班，下午一通电话打到值班室，说门口有3个人在徘徊，一个中年女人带着2个10来岁的女孩。徐丽立刻出门，很快

0: 了解到这是母女三人，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姐姐小花，妹妹小朵，当时14岁。姐妹俩的父母在他们5岁那年离了婚，此后近10年，姐妹俩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而这天，他们是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
1: 两个孩子当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焦虑和非常紧张的，他们很害怕爸爸把他们接回去，也一直是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不想要见到爸爸。
0: 孩子。

0: 他们告诉法官，这天离家出走，有一个清理冰箱，结果他们拿错了清洁剂。张某一下子就发怒了，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姐妹俩看着父亲暴怒的模样，害怕挨打，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找到了母亲徐某。但接下来该怎么办，三个人都不知道。这时候，姐妹俩想起一件事，长宁法院的法官曾经到他们学校讲过法治课，说到如果受到伤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这样，姐妹俩带着母亲来到了法院。
1: 情况感觉也比较紧急，所以他们过来试一试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0: 徐丽先安抚了母女三人，然后联系上了姐妹俩的父亲张某。电话那头的张某倒没有否认，他说这天确实和孩子们吵了一架，也承认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会骂孩子甚至动手，但是张某说他是在教育女儿。
1: 他非常强调啊，自己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啊，是为了孩子好。
0: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又拿出了她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显示姐姐小花甚至还被张某打伤过，言语斥责，粗暴对待更是家常便饭。2024年5月9日，法官给张某送达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他姐妹俩暂时跟着母亲徐某生活，禁止张某接近以及进行任何形式的跟踪、骚扰、恐吓和接触。一张快速做出的保护令给姐妹俩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1: 我们认为家庭暴力的这个危险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需要一个空间去缓解他们的这种焦虑对爸爸的这种恐惧。
0: 更深入的调查和心理修复才刚刚开始。长宁法院是中国少年司法发源地，1984年设立全国首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历经40余年的发展，搭建起了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法院与妇联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一旦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出现心理创伤，会第一时间对接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当时法官为姐妹俩安排了心理疏导，评估显示二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姐姐小花的症状尤为严重，医院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姐姐小花被诊断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2: 当时她因为在应激状态比较强烈情绪这个是非常低落的，也很痛苦，不太能言说。妹妹她的性格更硬一些，两个人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性格说真的是截然不同。
0: 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心理咨询师解释说，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埋在更深的地方。姐妹俩和父亲生活了将近10年，长久的苛责与暴力对孩子的心理每天都在造成伤害。
2: 你想10来年呢，这个反反复复的高压下，小孩子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理解，就是我碰到困难是完全过不去的，然后后面可能就会有极大的恐惧在追着我。
0: 家庭给孩子建立的第一道屏障是安全感。华东师范大学梁宁健教授认为，不同于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未成年人在家庭中最需要得到的就是安全感。小花与小朵缺失的正是这份最基础的安全感。
3: 心理学讲到叫依恋感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暴一旦产生以后，他原来信任的一个人、依靠的一个人反而是害他的人。从心理学当中讲，他可能就慢慢就是情绪化，这个情绪化就是恐惧感发生。
0: 小花的诊断书出来以后，除了让办案人员心里一沉，他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法官也给张某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联合妇联指派家庭教育指导师燕小凤对张某进行指导。初次辅导，双方本约好早上9点会面，张某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解释说路上堵车。燕小凤决定从这件事切入，向张某抛出了一个问题。
1: 我说，如果你和你女儿约定了一个事情，女儿迟到了半个小时，你接受女儿的解释和道歉吗？他就脱口而出，不会。他说，在我眼里，迟到是最低级的错误，尤其半个小时，这是我绝不允许的。就他们家有很多规矩的。
0: 这个小插曲打开了沟通的

0: 口子。张某随后讲起自己的成长。张某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带大。张某自小就被教导，只有优秀才能被看见。张某也一路拼搏，考入名牌大学，如今在一家知名企业任高管。张某说，对于女儿，他确实很严格。孩子们如果出错，他就很恼火，因为他觉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他觉得我这个就是复制到我两个女儿身上，我对我两个女儿也是真心的。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竞争时代，你不好好努力，你就要被淘汰。
0: 张某又说，他其实付出了很多，离婚后一直是由他带着一对女儿，小到每周给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大到布置房间带孩子们旅游，事无巨细他都要考虑好。燕小凤肯定了张某的付出，同时指出对孩子们恶语相向，包括实施暴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我说暴力代表的是强壮，但是控制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这个时候他就从包里开始拿本子了，他说这句话很好，我记下来。
0: 张某在接受指导。另一边，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想拿回抚养权。徐某说，当年离婚时，因为张某经济条件好，抚养权判给了张某。但是张某的管教越来越极端，徐某每每看到孩子给他发信息倾诉，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一次的事更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但是徐某心里没底，毕竟张某养了孩子十年，他能拿回抚养权吗？为此，徐某找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求助。
2: 针对特殊群体的，比如像未成年人，比如说像特定的妇女，那针对这种群体啊，他们的应诉能力比较弱，可能是不敢或者不能单独提起诉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介入。
0: 检察官看了证据后明确，张某对姐妹俩的管教已构成不当，而且这种严苛对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2: 比如说孩子可能还在6岁左右的时候，就让他要求从1到100进行数字一次背诵，一旦说卡壳了或者发现了混乱，就会发生非常严厉的斥责。
0: 和张某沟通时，检察官也感受到了他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某反复强调，打骂是为了管教。检察官向他示明，反家庭暴力法写得很清楚，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侵害，均属于法律定义的家庭暴力。
2: 一般的管教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教育嘛，对吧？更多的是和孩子的错误行为是直接相关的，我针对你这个错误行为指正你。但是家庭暴力它往往发生在什么？家长可能是借着管教的名义来发泄自我的情绪。
0: 梁宁健教授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教育是指出孩子的行为过失，但是人身谩骂攻击的是孩子的人格。未成年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长期被骂的孩子，大脑的神经网络建构会受压抑，多巴胺分泌也会减少，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3: 心中好像是为你好，实质是毁灭了孩子的尊严，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发展，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问题，绝大多数心理问题，很多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不当、不妥、不该发生的。
0: 家庭教育指导每2周一次，持续了3个月，从迟到、排斥到主动剖析自己，张某意识到了问题。几次指导下来，张某给女儿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爸爸好想你们。略过所有原因，不讲任何借口，深深的道歉。第6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学教授梁宁健受邀介入，与张某进行了一次深度沟通。梁宁健犀利地指出，张某过往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他需要反思。
3: 他本身是焦虑的一种人格特质，情绪化，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方式手段当然就压抑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就在张某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小花小朵的妈妈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承办法官徐丽说，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紧急情形，举证标准相对宽松，变更抚养权则会长期改变孩子生活环境，证据审查。

0: 查标准更为严格。在细致查看证据后，法官有了方向。
1: 一个是这个爸爸对孩子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过度的过激的这个打骂管教的情况，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创伤，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听取了两个孩子的这个意见，他们表达的非常强烈，就是不愿意再和爸爸共同生活了，那么希望和妈妈共同生活。
0: 考虑到徐某多年未陪伴女儿，法院安排徐某也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他补齐监护沟通方面的短板。2024年12月21日，法院宣判，姐妹俩随母亲徐某生活，父亲张某每个月支付给徐某抚养费4000元，直到姐妹俩成年。
2: 他们说拿到法院判决书那一刻，我们的心才定了。哪怕说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了再多法律的规定，再多的大人的安慰，我的心是不定的。
0: 回到母亲身边，姐妹俩的心理状态明显好转，跟父亲离得远了，父女之间的隔阂也渐渐化解，姐妹俩主动提出想和父亲见面。2026年上半年，办案人员回访得知，张某结合两个女儿的情况定制了长远学业规划，孩子们也很高兴。
3: 当一个人从被害者到我是一个主动选择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相信父亲对我是有支持性的，选择了父亲的这个学业方面的教养的这个优势也选择了母亲这种温和的保护的这个温暖，父母的优势都占据了。
0: 法律的刚性约束与心理的柔性疏导相结合，为这个家庭重建信任搭建了桥梁，也让孩子们明白保护从未缺席，爱终将抚平创伤。粗暴的对待让孩子受伤，
4: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醒悟，
4: 我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
0: 养育不该有伤害，正在播出。
5: 家庭教育指导在修复亲子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依法带娃就越来越为人所知。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2025年2月，法官唐毅正准备审理一起离婚纠纷，从书面材料看，这个离婚案不复杂，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并要求抚养女儿。然而开庭那天，意外发生了，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怯生生地出现在法庭门口。
4: 因为那天是一个工作日，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孩子他明明是该去上学，为什么今天走到法庭上来了？
0: 法官郑重地告诉双方当事人，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对峙，这样做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法官随后了解到，这天孩子母亲把孩子带到法庭是有两个目的。
4: 第一个，他是想通过孩子来转述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来达到他认为感情破裂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他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父亲平时对他的一些管教方式不适当，以及损害到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争夺抚养权。
0: 唐毅当即决定暂缓庭审，让孩子母亲先送孩子返校，之后再来参加案件审理。庭审中，孩子母亲提交的一份诊断报告更让唐毅内心受到触动。9岁的孩子小兰因为长期情绪低落去就诊，结果是可能有抑郁症状。近些年出现情绪困扰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不少小学阶段的孩子也会受焦虑低落等情绪影响，应当引起所有家庭重视。
6: 儿童青少年呢，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分为行为类的和情绪类的。这行为类的话呢，比如说各种抽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啊，它表现在行为上的症状会更多。第二类的话呢，是情绪类的，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啊，包括强迫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这种问题。近几年的话呢，就是这个情绪类的这种问题的就诊，这个比例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0: 那么，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唐毅展开调查，小兰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父母都很爱她。但是小兰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很严格，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
4: 比如说他要让女儿吃鸡蛋喝牛奶，如果你不吃完你不能去学校， 比如说孩子错了题，他就会惩罚，不是通过一起去想办法去鼓励他。
0: 法官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小兰的老师曾送了他一只宠物兔，小兰在家养了一年多了，期间小兰父亲多次提出养宠物影响环境，让小兰及时清理粪便等，但小兰并不能完全做到。有天晚上，小兰父亲回到家，看到环境脏乱，一怒之下当着小兰的面把兔子摔死了。小兰在给法官的信中写，小兔子长大了却被爸爸摔死了。
4: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和伤害的。
0: 法官发现小兰母亲陪伴女儿时间更多，但她时常将夫妻争吵的聊天记录、对丈夫的抱怨展示给女儿小兰。她忽略了这些成年人的负面情绪，一个九岁的孩子如何承受。
4: 后来在我们跟他沟通完之后，他才有那么一点意识，他觉得好，原来我自己曾经的所谓的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0: 父亲错把严厉当成尽责，母亲误将倾诉当成亲密，
7: 他们的爱都忽略了小兰内心的感受。
0: 法官唐毅认为双方都需要家庭教育指导，随即向小兰父母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新津区人民法院联合区民政局共建了豌豆荚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室，工作室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雨为小兰父母进行专业辅导。杨思雨回忆，初次与小兰见面时，
7: 他感觉到小兰有着超出同龄孩子的成熟。
4: 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们能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小孩能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让我们 成年人有很多的思考。
0: 当杨思雨与小兰父亲沟通时，他看到了另一个侧面，这个在妻女面前脾气暴躁的男人坐在咨询室里愁眉苦脸。
4: 他说，我在工作中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在外面别人觉得我心里很好，但是一走进个家庭里边，我就忍不住有很多的愤怒。
0: 杨思雨没有指责，而是问小兰的父亲，他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一问打开了闸门，小兰的父亲说起了他残疾的母亲、被人看不起的童年、成长中的压抑以及婚后家庭生活的压力。说到后来，小兰父亲哭了，
4: 哭得很大声，我就让他哭，我说他这么多年来应该这些话没有向任何人去倾诉过，他必须要讲得很坚强。
0: 等小兰父亲情绪平复后，杨思雨让他换位思考，并直接指出小兰的处境比她当年更艰难。小兰如今虽然不缺衣少食，但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父亲，心理创伤会更深。
4: 她不是在为自己生病，她是为她这个家庭在生病。
0: 这句话点醒了小兰父亲，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对待已经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同意和女儿分开一阵子，彼此缓冲一下。小兰父亲还说，这段时间他会努力工作，让妻女看到他的改变。在儿童心理临床干预中，想要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离不开全家人共同调整，一起付出努力。
6: 我们会有个家庭的视角，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生病了，然后孩子的症状出来，家庭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它又是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呢自我的一种觉察和内省，然后来去提升自我，进入到新的阶段。
0: 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结束后，法官唐毅和杨思雨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情况。当得知夫妻俩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并发自内心愿意调整弥补孩子时，唐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4: 其实我觉得父母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要当一个学习型的父母。
0: 家事审判的办案理念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处理离婚案件，法官大多围绕夫妻感情、财产分割展开审理，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要贯穿家事审判的全过程。如何化解家庭矛盾、抚平孩子的心理阴影，这是比单纯做出判决更考验司法温度的难题。
8: 案件到了法院，我们进行指导，它是一种末端的指导，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前端，全社会要有一个关注未成年人的这种权益，包括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
0: 小兰的父母继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法院也建立了一加三加六的回访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启动后的第一周、第三周、第六周， 法官通过电话或面谈回访，掌握当事人的转变情况。三次家庭教育指导之后，
7: 法官了解到小兰母亲带着孩子搬出去住了，
0: 小兰父亲和孩子暂时不见面，但他一直通过微信关心着妻女的生活。结合双方的转变与孩子的恢复状态，
7: 最终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
0: 判决后，小兰父母均认可，未上诉。2026年7月，法官唐毅又做了一次回访，他了解到如今小兰父母已经重新共同生活，他们告诉法官从家庭教育指导里学到的一些方法他们现在还在用，
4: 就一起看个电影啊，一起逛逛街啊，哪怕是一起出去吃个小吃，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跟他说变化了之后，他就觉得哎，确实是这样，可以尝试的去做。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给建议的话就是要落地。
0: 喜欢画画的小兰告诉法官，他又拿起了画笔，
7: 未来他将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做自己喜欢的事。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整个案例都挺引人思考的，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会想，我管理孩子教育孩子啊，有的时候骂两句甚至动手打两下无可厚非啊，都是为孩子好嘛。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怎么样是属于正常的管教，哪些可能越界了，突破底线了？
9: 我们说好的家庭教育它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它的底线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说呢，就是反家暴法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那这部法律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家庭暴力的形式，比如说身体上的伤害、殴打呀、残害呀、限制人身自由啊，还有一些比精神上的一些侵害，比如说经常性的谩骂、威吓啊，包括侮辱啊等等。其实我们传承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也可以经常想一想，如果自己不愿意这样被对待，那就不要这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把握的一个标准。家庭暴力我们是要零容忍的，在家庭暴力之外我们才去探讨说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比如说多夸奖孩子，就是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比这种打压的方式它肯定是更有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
5: 邓老师，如果说对这个孩子的伤害来自于父母，而且又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那孩子应该向谁来求助，怎么求助？
9: 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尤其是有一些跟未成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机构和主体，比如说学校啊、幼儿园啊、医疗机构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等。那这样一些机构如果是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侵害，是要负有一种义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马上要去干预。如果由于不履行这种义务而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其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未成年人如果遭受这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威胁，可以马上的去求助。
5: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行以来，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着依法带娃，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我们应该怎么做？
9: 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细致啊，我觉得我们为人父母者都可以去读一读，然后也对照一下，反思一下，提炼一下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把握，一个就是说在基本立场上是要尊重孩子，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人格主体，因为你不会去殴打陌生人，那么你同理你就不应该去打自己的孩子，你也不会动不动侮辱别的陌生人，那对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老去心理上打压他。第二个就是在刑事原则上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样的一个原则，从长远考虑，从正向积极的角度去考虑。然后第三个方面要尽量去做到符合未成年人他的身心发展的特点，那我们要与时俱进去学习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陪伴孩子成长。
5: 今天的两起案例再次说明，只要愿意直面问题，主动改变，修复亲情永远不算晚。同时法律也向所有家长给出了底线，适度管教无可厚非，但肢体打骂、暴力对待、言语侮辱等伤害行为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1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里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投毒者竟是一名八旬老汉。另一家公司的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物。这些下毒者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下毒者的下场。
2: 这天上午，一阵警车刺耳的鸣笛声打破了北方某小村庄的宁静。81岁的老人孔

0: 成祥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他那浑浊的眼睛啊，正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他布满老茧的双手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指甲缝里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双手啊还轻轻抚摸过刚刚冒头的豌豆嫩芽。可谁能想到，这片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的菜地，此刻竟然成了他被警车带走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自己种个菜地，咋还被警察抓走了呢？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从老人的经历说起。81岁的老人孔成祥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呀如同扎根在大地中的老树，与土地呢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这天，孔大爷像平常一样摆弄着自家菜地里新种的豌豆，看着青翠的豌豆嫩芽冒出地里，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期待，仿佛他都已经看到豌豆成熟时的模样了。然而啊，这片菜地最近却屡屡遭到了山羊的光顾。第一次偷袭啊，发生在晌午，孔大爷刚端起饭碗，就听见后院稀稀疏疏的有声音，他赶紧趴在窗台上张望，只见啊，有三只山羊正在啃食豌豆苗，这嫩绿的豌豆叶片呢，被山羊咬得散落了一地。孔大爷赶紧冲出去，去去去！他抄起了扫帚，羊群们呢受到惊吓，就四处跑开了。第二天清晨，孔大爷为了防止山羊们再来吃豆苗，他还特意起了个大早。只见露水呀还挂在菜叶上，羊群们呢就已经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领头的山羊啊，用它的前蹄儿刨开了湿润的泥土，露出豌豆苗纤细的根茎。身后的小羊羔们见状啊，也都纷纷效仿，给孔大爷急得呀，挥舞着树枝，跑得气喘吁吁。可此时啊，羊群们却分散成了两队，一队呢引得他往东边跑去了，另一队呢又在地里继续吃着豆苗。孔大爷望着满地的狼藉，自己又跑得满身都是汗，给他气得呀是直跺脚。气愤之下，孔大爷呢就直接跑到了邻居老范家，他站在院门口就大声叫嚷：“老范，你们家的羊啊都快把我的地给啃光了。”可是啊，这老范出来之后啊，也只是挠了挠头：“哎呀，我也管不住啊，这都放在山里呀、啊、放养惯了，你呀自己想想办法给他们赶走就是了。”
1: 听了老范敷衍的回答，孔大爷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豆苗就这么白白让这些山羊给糟践了，他下定决心要让老范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代价。
0: 回到家中，孔大爷坐在院子里生着闷气，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想起上周羊群刚把新长出来的豆苗啃得是七零八落，想着老范又是如此敷衍的态度，他想起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劳，终于啊，他咬了咬牙，把从镇上集市里买回来的农药给找出来了。他将掺拌了农药的玉米粒儿撒到了豌豆地里。在他的认知里啊，他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护菜方法。他想啊，羊群再过来嗅到散发着农药气息的这些玉米粒儿啊，就会离开了，从而就能保护豌豆苗。但如果是某一只山羊误食了，哎，那也是活该。
1: 孔大爷心想，自己已经跟老范说过让他管好自己的羊，就算真有羊被药死也是老范恶有恶报。可是令孔大爷想不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护菜方法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灾祸。
0: 几天后，恰逢省里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曹国平教授带队开展活动，当曹教授一行人来到村里的豌豆种植基地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的时候，哎，恰好就路过了孔大爷的菜地，眼前的一幕呢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看到大片绿油油的豌豆苗间 零散地散落着色泽暗沉的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呈着不规则的黑灰颜色，与正常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研究近20年的资深专家，曹国平教授深知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啊，他立即俯身仔细查看，他发现这些玉米粒儿啊都有刺鼻的农药味儿。凭借专业的经验和初步判断，他认为极有可能这些玉米粒儿中含有了违禁农药的成分。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曹教授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局，并且向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认玉米粒中果然检测出农药的毒性成分，而且玉米粒中毒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的剂量啊。于是啊，警方在了解情况之后，将撒玉米粒的孔大爷带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坐在审讯室里的孔大爷啊，心里是慌乱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守着这几亩辛苦种植的豌豆，眼看就要到丰收的季节，总被羊啃食，所以自己才在田边撒了一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他心里的想法也只是想吓退那些牲口，也不是给人吃的，怎么就犯了法呢？面对警察的讯问，老人呢搓着开裂的手说道：我呀就寻思着羊吃了带农药的玉米粒啊能长记性，不敢再来霍霍豆子了，哪知道这药毒性这么大呀。再说也没有羊因为吃了玉米死了呀。尽管他极力的在为自己辩解，可是啊，此时坐在公安局里的孔大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孔成祥的说法会被采纳吗？刚撒到地里的玉米啊，确实也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将伴有了高浓度农药的玉米粒撒在了地里，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孔成祥提出自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种植的豌豆苗被羊啃食，所以才撒的药。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物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至于投放危险物质的动机啊、目的啊，以及当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并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孔成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豌豆不被山羊啃食，但他将掺有农药的玉米粒随意撒在田间，这种行为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这使得这些有毒性成分的玉米粒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无防护状态下任何人或者动物都可能接触到。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老人的初衷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农作物，但他无法预料，也根本无法控制谁会接触到这些有

0: 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行为还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因此啊，对孔成祥适用了缓刑，到当地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在此期间，他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对他的监督和管理，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经历了此事啊，孔大爷算是受到了教训。他自己啊，不当驱赶山羊的这种行为，他自以为只是守护了庄稼，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呢，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好在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而他也获得了缓刑的判决。而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邻居老范家，对于老范不积极看护自家山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老范必须看管好自家的牲畜，避免邻里之间再发生矛盾误会。而老范也觉得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漠视，才导致了孔大爷走极端还被判了刑，他自己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后主动赔偿了孔大爷豆苗的损失。在刚刚的案例中，孔大爷因为在菜地里投放了含有农药的玉米粒而被判刑了，而在城市另一头的写字楼里，一名员工竟然为了报复同事而在饮用水中下药，最终啊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制裁呢？
1: 公司多名员工突然身体不适，疑似服用了大量有副作用的药物。
0: 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1: 员工安装摄像头秘密调查，发现公司的饮用水竟被人偷偷下了药。
0: 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1: 究竟是谁想要毒害全公司员工？他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下毒者的下场正在播出。
0: 在北方某市的一座办公楼里，一场悄无声息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开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江珊珊这个月已经第三次来医院了。最近呢，她不知为何身体总是不舒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呢接踵而至。江珊珊自己也是措手不及，头晕乏力、关节肿痛等等症状啊是轮番折磨着她。原本规律的生活也被病情折磨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好好的都市白领，平时连点体力活都不干，此时此刻怎么会被疾病缠身呢？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的时候，江珊珊就半开玩笑地感慨道：哎呀，年纪大了，身体的零部件啊都出问题了。可没想到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同事们的强烈共鸣。有人说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也有人抱怨呢关节疼痛加剧。再加上医院里医生对江珊珊的身体也有些纳闷，并且告诉她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使用了抗过敏药物的副作用。但江珊珊回忆自己近期却并未服用过任何的抗过敏药物。而这些零零散散的交流拼凑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让江珊珊嗅出了一丝阴谋的味道，整个健康谜团就这样一直萦绕在众人的心头。但是啊，由于这些症状还有点像平时打工人吐槽的亚健康，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紧迫的这些症状，所以大家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因为自己平日里缺乏锻炼所以身体不好。大家呢也只能继续先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在大家对于健康谜团一筹莫展的时候，江珊珊的大学同学偶然在与她聊天当中得知了这件事。同学沉思片刻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都是上班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0: 问题，那你们这么多同事全有问题，你们要不要在办公室安装个监控啊？说不定你们能发现点什么。江珊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她悄悄在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监控。正是这个摄像头揭开了同事们健康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而真相却令江珊珊大吃一惊。
1: 装上监控以后，江珊珊便开始蹲守在监控器旁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事们的一举一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在监控器画面时间码跳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正当同事们都在午休时，一个神秘男人的身影出现在了画面的边缘。而这个人正是单位里的一名男员工，名叫陶汝成。 只见陶汝成先是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了一下走廊，确定四下无人后，他又从夹克内掏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瓶，拧开瓶盖时，瓶口闪着一道金属的光泽。这一幕让江珊珊瞬间想起，她上周还在陶汝成身后的垃圾桶里看到过类似的药盒，而且跟视频里这个好像就长得差不多。紧接着呢。 陶汝成将小瓶中的液体注入了饮水机的水桶内，那液体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 江珊珊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警官制服上反光条在黑暗当中划出了凛冽的线条，她紧绷的神经在此刻终于稍稍放松，警察终于到了。警方技术人员立刻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器主机也装入了物证袋，并且将那桶被陶汝成碰过的桶装水带走检查。 而且还将陶汝成本人也一并带走。不久，检测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饮水机残留物中有抗过敏药物成分，且浓度远超正常剂量。与此同时，网络侦查小组在陶汝成手机软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网络交易记录，这个数据非常可怕。陶汝成注册了多个匿名账号。
0: 在网络上频繁购买抗过敏药物。这个陶汝成是跟水有矛盾吗？他为什么把药下在饮用水中，让全公司员工都中毒呢？随着警方调查不断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陶汝成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他性格孤僻，工作也不努力。 因此长期没有得到晋升，还经常因为违反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而被扣了工资。他眼看着比自己来公司晚的年轻人都陆续当上了自己的领导，收入还比自己高了很多。陶汝成的心态渐渐失衡了，因此他更是消极怠工，经常和领导、同事们闹矛盾。因为长期不满工作安排、职称竞聘结果等等原因。 他先后对多名领导、同事都产生了抱怨、怨恨的情绪，并且预谋实施报复。在最近的3年里，他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6000多支抗过敏药物注射液。这种抗过敏药物一旦长期过量使用，会造成多种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陶汝成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像幽灵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里。 将这些药物注入到桶装水中，烧水壶中，甚至同事的水杯当中。30余名无辜的同事和来访人员喝下了这些毒水，其中16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江珊珊在受害的同事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更有多人发展为股骨头坏死、精神抑郁等等严重疾病，其中。 58岁的鲁宁双侧股骨头坏死被鉴定为重伤二级，
1: 而可怜的鲁宁自始至终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抽烟加上年龄大而引发的自身疾病，他从没有怀疑过身边的同事竟然因为小小的不满能给自己下药。剩下的同事啊，分别也有被评定为轻伤以及轻微伤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单位所有人的人生从此都被彻底改写了。当监控画面里陶汝成往水中倒药的证据被固定，当警方从他的出租屋里搜出了堆积如山的空药盒，这场持续三年的健康谜团终于被彻底撕开。然而陶汝成向同事饮用水中投入的并非是毒药，而是抗过敏的药物，这与案例一中孔大爷直接投放带毒的玉米粒是不同的，因此检察机关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陶汝成罔顾他人生命健康的恶劣行径该如何定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报复同事，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桶装水中长期大量的投放具有副作用的抗过敏类药物，致使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重大伤害，其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由于抗过敏药物不属于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其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该行为能造成不特定多人身心健康受到重大损害，属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当中的危险方法。陶汝成主观上既有报复特定对象的直接故意，也有放任被报复人员以外的人受到伤害的间接故意，在客观上他也确实造成了被报复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重大的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应择以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经严格审理后作出判定，陶汝成长期心怀怨怼，将会产生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危险性抗过敏药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持续投入进了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饮用水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结合其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陶汝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更传递出对公共安全行为危害的零容忍。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没有选择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是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报复了公司里的所有人，并且他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当然，他的行为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上两个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诫世人，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将尊重他人生命权、财产权融入到自己的行动准则当中，自觉远离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共同构筑起守护社会安定的铜墙铁壁，让法治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城能美成什么样？它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吸引着八方来客。无论是历史古迹还是现代建筑，都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无限的魅力。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绿水青山觅名城》，带您在绿水青山间美食美味中寻觅历史文化名城，感受它的独有魅力和诗意力量。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庆。紧邻长江，水道密集的天然优势让安徽安庆成为了长江北岸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水道上运输的货品在安庆中转和集散，道爬湿街成为了货物的储存和中转站，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买到安庆的商品。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安徽之源，文化之邦，戏曲之乡，今天跟我一起去安庆走一走，逛一逛。
2: 这是一座千年戏台，每天都上演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八百年金戈铁马，五百年商埠风云，这是一座中国近代史标本之城。这里有雄踞文坛的铜城汉，也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祥地。这里是皖之源，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江第一州，取安字落入省名，刘庆字以暖人心，这就是安庆。
3: 吃包子啦！吃包子啦！
4: 阿姨，我要吃这个包子。啊！
2: 安庆大南门的牛肉包子是一道难得的古城美食，不但好吃，而且讲究。皮是淮北小麦，馅是本地豆腐，牛肉掺豆腐，以豆香中和油腻，这是典型的江浙做法，味道鲜美，既有南京牛肉锅贴的香气，又有上海生煎馒头的清淡。小小的牛肉包子却汇集了四方美食，八方风味，正是源于安庆独特的地理位置。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是长江进入下游的第一座城市。大别山横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位于安庆的天柱山是大别山东延余脉的一部分，

0: 在天柱山山脚下，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古陶生产基地。这是东木乡仅存的一座尚未熄火的古窑。大量考古发现，安庆豆母乡曾经古窑密布，其古老的手工制陶工艺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1: 我们的作品出来了，不窑的时候温度高一点。
2: 这是我们这儿一种最传统的陶器，这是灌井鼎，鼎是古代烹饪器。这和我们附近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器型是一样的。
0: 位于安庆天柱山脚下的薛家岗遗址，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已有约6000年。其中出土的陶器被考古界公认为制陶史上的活化石。古老的制陶工艺见证了这片土地上6000年前就存在史前文明，而且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又过了3000年，周王朝分封天柱山地区为晚国。晚字意味着美好，安徽简称晚即源于此。安庆不仅为安徽贡献了晚字，更为守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贡献了一座城。长江流至安庆，最窄处不足1000米，形似咽喉。一旦扼住此咽喉，可以利用最少的兵力封锁江面，阻击长江上游的来犯之敌。长江流过安庆以后，江面变宽，再无大山掩护，无险可守。安庆成为保卫南京等江南重镇的最后屏障。
3: 我们是分成两队进行具体的测绘。
0: 土生土长的安庆姑娘陈晨是一名城市规划专业的老师，在她的眼里，安庆并不是一座平坦江城。她从小就听惯了9头13坡的说法。
4: 我们安庆古城里有9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我们叫9头，沿着头向下就是有13道缓坡，所以呢，我们叫9头13坡。这也形成了我们安庆古城的基本格局。
0: 为了争取军事防守优势，安庆古城因势复形。9头13坡，9处坡头高地上建有要塞设施，便于战时相互支援。坡与坡形成街巷，之间纵横交错，共同构成立体纵深防御体系。沿着坡地伸展到江边的古城中轴线，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特意设置成蜿蜒曲折的 S 型，以利军事防守。在规划师徐小飞看来，安庆是中国古代军事筑城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控引金代的营城智慧。
1: 所谓的金代，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金和腰带。控引金带其实就是以长江为防线和纽带，在长江沿线布置关键的城市，进而形成一个城市带。在历史上我们有长江五虎，其实就是我们的重庆、武汉、安庆、南京、上海，而安庆又在于这长江五虎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它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传说安庆古城的地形是船的形状，在船头伫立着形似桅杆的一座高塔，直挂云帆，迎风而立。这座塔便是安庆的地标镇风塔。镇风塔塔高64.8米，站在塔上便可瞭望长江上的敌情。从明代修建后，镇风塔一直雄踞长江沿岸最高建筑长达300多年，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

0: 每天清晨六点，家住长江南岸的菜农都会乘坐早班轮渡前往一江之隔的安庆卖菜。
1: 小时候读书在那边边界坐船，
0: 镇峰塔下的渡口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古称宜城渡。800年前，南宋以此为原点筑城，于是便有先有宜城渡，后有安庆城之说。从渡口一路向北600米，就是皖省第一街——道爬师街。

0: 走进倒爬石街，街口牌楼下的两只石狮子十分有趣。狮子并非正襟危坐，而是笑面盈盈地倒立着趴在石柱上。倒爬石街这个有趣的名字就和它有关。
1: 这呢就是倒爬石牌坊，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瑞兽呢就是倒爬石，它呢实际上是龙森九子之一的第五子酸梨，别名呢又叫桃巴，因为它倒爬的像一头狮子一样，所以安庆老百姓呢又尊称为倒爬狮子。过去呢在古代的香炉上面就是这种瑞兽，它是吸烟火的。
0: 这条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防火是首要任务，于是这擅长吸烟火的狮子成了镇守在古街口的神兽界消防员。
1: 这就是安庆最有名的鸳鸯闸，它呢是我们晚派建筑的过街楼。
0: 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段见到的鸳鸯闸是两副模样，平时通行畅通无阻，紧急之时开闸放炸阻敌通行，过街楼变身阻路器。小小的鸳鸯闸如同安庆古城的缩影，见证着军事要塞转身商贸重镇的玄机。安庆之所以能够繁华数百年，与紧邻长江，水道密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在进入安徽之后，在北岸的大别山和南岸的九华山挤压之下，行至安庆时拐了一个弯，水流变缓，可全年通航。这也让安庆成为汉口至南通近千里间长江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来自长江上游的盐、木材，来自下游的蚕丝、绸布，在安庆进行中转和集散。本地盛产的水稻、茶叶、药材等物产，通过皖水、潜水等内河运输，源源不断地涌进安庆码头，再通过长江水道运往全国各地。在当时，抵达安庆码头的货物卸货后，很快就可以运输到倒爬石街进行储存和中转，在这里进行加工售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临江商贸产业链。明清时期的倒爬石街，440米长街上数百家商铺云集。当时的外地人想要买到安庆的特色商品，并不需要亲临安庆，甚至可以像现代人一样，通过邮递的方式，足不出户就能购得心仪的商品。
1: 明清时期的倒爬石老街呢，有很多的老字号。如果穿越到过去，我会买上安庆的土特产品，走个几十米来到这里，将它邮寄到全国。这地方呢，就相当于今天的电商快递公司，它就是创办于1899年的大庆邮局。因为这条老街呢是安徽第一街，商贾云集，物流量特别大。当年的开办的前三个月，这里的邮政总量达到了6000件，创办到第三年，它的邮件总量达到了6万多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芜湖的邮政总局就迁移到了这里，成为了安徽邮政总局。
0: 1919年，安庆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邮政储金局之一，也就是今天邮政储蓄银行的雏形。这座储金局曾经便利了商户的储蓄，也见证了这座商埠的百年繁荣。
2: 大叔，帮我称一下吧。
0: 在安庆古城经商的秦无言，闲暇时候他会和家人做一桌地道的安庆美食，邀请朋友们聚餐。伴随着黄梅小调的浅吟低唱，大家相谈甚欢。秦无言经常聚会的这些朋友也是周边的商户，同行们互助共处， 这在安庆古城是有传统的。
2: 这里有美食，有黄梅戏，为我们的友情干杯！来，大家一起来干杯！
0: 古街上，随处可见相邻的两栋建筑共用一堵墙。相邻的两家人既是邻里，也是同行。安庆人很好地处理了这样的关系。两家共用一堵墙，各自增加了经营的面积，又节约了建墙的成本。人己兼利，经商有得。
3: 我们把这个往这边移一点，放那个位置，放这两个画中间。
0: 刘伟平在安庆古城经营一家美术馆，以古街为题材创作油画是他的兴趣所在。
4: 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这条街，这条街它总是显得很宽敞，阳光总是很充足。
0: 的确，行走在这条只有3米宽的商业街上，并没有被一线天压抑的逼仄感。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古建筑二层的建筑比一楼向后退了1米，让出自家二楼的1米空间。虽然房子面积小了，但是街上少了一些阴影，多了一些阳光。这种今天深受西方推崇的退台式建筑理念，安庆人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自如地运用它处理空间，温暖路人了。数百年商业氛围的成长，让安庆古城从明清时代这条繁荣的商业街，发展到近代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安庆最繁华的人民路上，坐落着一家大型书店。这座建筑每层被分成36个房间，共计达到108间。房间如此众多，让人好奇建设初期这座建筑的用途。原来它在民国时期是劝业场，这是由官方开办的一个百货商场，是安徽最早的大型购物中心。
5: 这个建筑呢是清末明初的一栋建筑，1908年办了这个安徽劝业场。劝业二字指的就是劝无包兴无业，就是规劝国人发展自己的工商业。
0: 在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识之士面对时局，积极投身实业兴国。劝业场兼具展览馆和卖场的双重功能，每个房间集中供应一个品类的商品，108间房，100多个商品品类。安庆的工商业从这里开始走向繁荣。在安庆古城，一家看似普通的民宿却总是一房难求。每到晚上，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上阳台，泡一壶清茶，等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随着开场的锣鼓响起，客人们期待的时刻到了。
6: 早晨总有天大胆也不。
0: 原来，民宿对面是一座清代戏台。

当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购物，街上的商户自发筹集经费，在街口修建了戏台。这里的黄梅戏自从200年前开演后，便从未中断。财运和人气的积聚，不仅让安庆古城持续了数百年的繁华，更让安庆像是突然打通了自己在文化艺术上的任督二脉。

0: 只要在戏的节奏里面，就不要停顿下来。好。
1: 黄梅戏老师郭霄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求大家学好安庆话。
2: 哎呦，姑娘哎，你这上不了镜啊。
3: 安庆方言的特色就是语音平缓，因此决定了黄梅戏唱腔的流畅，易懂，易学易唱，很接地气。很多形象俏皮的安庆话，像蒜小就是小气，三把抓就是做事麻利，这些都用在了黄梅戏的道白中。
4: 也敢取笑与魔，霎时。
1: 安庆话属于江淮官话，用安庆话唱的黄梅戏成为江淮地区最受欢迎的戏曲种类。黄梅戏演员郭霄珍曾在电视剧《红楼梦》中扮演史湘云，而让他完成了从演员到教师职业转变的契机，是安庆师范大学专门开设了黄梅戏专业。如今这里的黄梅戏专业已经有黄梅戏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30多人。
5: 安庆是一座有戏的城市。

0: 这个呢是喜鹊，喜鹊旁边呢围绕桂圆，这寓意着喜报三元。
1: 美术老师李婷婷痴迷于安庆的古建筑，集晚派建筑大成的世态史地是他最常带学生们写生的地方。
2: 这道主梁因为它中部呢略微的拱起，两头比较圆融壮硕，就像一条横卧的冬瓜，所以我们民间俗称冬瓜梁。
1: 悬于厅堂中心位置的冬瓜梁是晚派建筑的重要标志，而它的名字是一个谐音梗，据说是取栋梁的谐音，被民间称为冬瓜梁，鼓励后辈努力学习，成为栋梁之才。走出了四代翰林的世态史地是赵朴初故居，七进五院，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0: 看这边有两个字，什么字？壁道啊。
1: 院内两侧设有壁道，如遇尊长，晚辈要绕壁道而行，儒家长幼有序的传统悄然凝固在空间秩序里。
3: 设施很多，这个地方有设施，地方还是你看这个普宁文呐。
1: 袁维祥是安庆当地一位资深的古画修复师，最近他正在带领团队修复一幅清代古画。
3: 我们要存它这个图纸啊、命纸上面的这种问题。
1: 画面背后支撑的一层托纸，在行业里叫命纸，是保护古画生命的纸。遇到命纸问题，袁维祥决定去找桑皮纸制作人王柏林

0: 我们从换着到现在，就是靠着。
1: 哦，那
0: 以前我们就叫换皮纸。
2: 安庆粤西能够诞生这种古老的技艺，源自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出。

0: 出的特殊树种。
1: 这就是我们的，你看我们这个桑树，就是野生的，不是家里养成的。
2: 我跟养成的桑树
1: 不一样，不一样。野生的这个桑树皮，它的纤维长，树植出来的密度很好。
3: 哦，这个纤维很厉害哦，
4: 拉力很大的。
3: 对，
4: 你看我这么大幅度的。
1: 对对，你不管怎么算，
4: 对，
1: 你像人民币那得到3000多次，你像我们的纸那得到的话是人民币的2倍多。
0: 野生桑树皮纤维达到了14厘米，是宣纸所用青檀树皮纤维的大约4倍长度。2002年，故宫倦勤斋的通景画修复中，需要寻找与原画材质接近的命纸。修复师遍寻全国，最终选定了安庆的桑皮纸，从此安庆桑皮纸声名鹊起。
1: 这个就是我们做桑皮纸的时候，野生的，猕猴桃枝砍下来，经过木锤打浸泡，就把这里面的果胶把浸泡出来了。
0: 加入野生猕猴桃果胶是王伯林的独门绝技，这样使得纸张纤维更加均匀，结构更加紧密。带有淡淡果味的桑皮纸，做工复杂，价格不菲。工艺如此复杂，造价昂贵的桑皮纸，为什么在这里从未中断过呢？原来，历史上安庆地区的文人们著书立说，书法绘画首选桑皮纸。经济发达的安庆，富裕的人们从不吝啬为自己的雅趣投入重金，这就为桑皮纸的传承提供了市场。小小桑皮纸，书写着安庆文风昌盛的密码。桥楼是安庆现存最古老的历史建筑之一。清初安徽建省，安庆成为首任省府，桥楼便是省署所在地，因此这里被视为安徽建省的标志性建筑。当时的安庆不仅是整个安徽的政治中心，更迎来了自己的人文大爆发，催生出桐城文派，独领文坛风骚200余年。
5: 安庆是一座文学之城，有深厚的文化。在汉乐府里面，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叙事长诗叫孔雀东南飞，它那个故事的发生地，据考证就是发生在我们安庆。到了现代呢，我们安庆比如说有这个著名的小说家张恨水。
0: 现代章回体小说大师张恨水的家乡，就是安庆前山的天柱山脚下这个小村庄。他一生写了18部关于故乡的作品。张恨水留下了不下10个与安庆有关的笔名：天柱山人、我亦前山人。不仅如此，1941年，张恨水还在上海旅行杂志专门推介天柱山。是一位妥妥的家乡代言达人。
6: 张恨水在《金粉世家》这本小说里啊，也写到了鸡汤泡炒米，还写到了我们的烧饼啊，还有油淋鲈鱼。
0: 张恨水笔下的美食是游客来到安庆必点菜肴，美景、世俗、人情。安庆借由文学被重新发现，这是打开安庆的另一种方式。
5: 文学呢，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就是它是需要慢慢的滋养。那么这个滋养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这种非常开放的这种环境，是吧？你看安庆在长江边上，它的整个文化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包容。
0: 将安庆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还有郁达夫笔下的灵湖和诗人海子的梦中故乡。
7: 给安庆海子
2: 5岁的黎明，5岁的马，你面朝江水坐下。
4: 好，稳住。
0: 在安庆码头上，工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千年古渡，百年港。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官办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在这里研制成功。安庆港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军工第一港。如今安庆港作为安徽省境内长江北岸的深水良港，盐吞吐量达到2200万吨，名列长江干线10大港口之一，绵延22千米，40个码头，每天进出着各种类型的货物。安庆因水而兴，向水而为，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从港口重镇到书香之城，既庄重典雅又优美灵动，既有坚守又懂变通，这就是安庆，在每一次转身中延续记忆，也勇敢前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游览完安庆就想到了那句话，千年古城一秀安庆。在这座半成文章半成戏的江畔名城，感受完别样的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再去探寻美食美味。鹅肉的烹饪方法丰富多样，因地域不同而各具特色。在广东，烧鹅堪称一绝，选用优质的黑棕鹅，经腌制、上皮水、风干、烤制等多道工序，烤出的鹅皮脆肉嫩，皮下脂肪融化渗透进肉里，入口香脆，肉质紧实多汁，搭配特制酸梅酱，酸甜解腻，让人回味无穷。而在潮汕地区，卤鹅则是餐桌上的常客，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汁慢火细卤，鹅肉充分吸收卤汁的香味，肉质软烂入味，鹅肉、鹅肝、鹅翅等部位各有风味，是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佳肴。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尝尝吧。
11: 鹅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食物。鹅的做法有很多，比如在广东东莞，人们都喜欢吃烧鹅。师傅麻利地手起刀落间，烧鹅香气扑鼻而来，让人不自觉地直咽口水。那浓香可口、肥而不腻的表皮，咬下去汁足肉嫩，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儿。 在安徽合肥，一道红烧鹅，色泽深红诱人，鲜嫩的青椒点缀在亮润的鹅肉之间，热气腾腾，浓香诱人。而豪放不羁的东北人，总喜欢在寒冷的日子里来上一份铁锅炖大鹅。很多地方甚至还流传着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在湖南沅陵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鹅餐厅。不过，相比于其他地方的做法，这里的人们却喜欢那一口鲜美的鹅汤。
12: 这个鹅汤喝起来非常好，没有一点腥味。
13: 它可以喝汤，也可以吃这个肉，我觉得非常好。
11: 没想到这里的鹅经过炖煮，精华散发在汤中，喝上一口，出乎意料的鲜美和浓郁的鹅肉香味交织在一起，让人唇齿留香。一般来说，鹅肉炖汤，很多人都会担心有腥味儿，为什么这里的鹅汤还能鲜香可口呢？这到底用的是什么鹅呢？根据厨师提供的地址，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一家鹅的养殖基地。一走进这里，就是一大群白鹅，它们全身羽毛雪白，长得非常漂亮。这究竟是什么鹅呢？此时几位工人不停地挥舞着手上的杆子，赶着一群鹅。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14: 大哥，哎，我看你们这样赶着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5: 我们要去抓那个头上顶着大包的公鹅。
14: 哦，就那只是吧？
15: 哎，对对对。等一下你也帮着我一起去抓。
14: 行，那你现在要怎么抓呢？
15: 我们先赶到角落里，再用工具去抓它。
14: 哦，用这个钩子是吧？
15: 嗯，对。
14: 这要怎么抓呢？
15: 这个用就前面的钩子勾着它的颈部。
14: 你看我勾住了，哇，它的力气太大了，哇，它又咬我，大哥你拿，
15: 好，我拿，
14: 哇，看起来还挺凶的，大哥，
15: 是，
14: 哇，它
15: 有攻击性啊，它，
14: 那这是什么鹅呢？
15: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正宗的沅陵白鹅，也就是以前的临县白鹅。
14: 它有什么特点呢？
15: 它，你看它的羽毛极白，全身都是白的，嘴巴跟掌都是朱红色的，这个体型看起来比较小，而且很紧凑。
14: 这养了多长时间啊？
15: 370-380天了吧。
11: 原来这里养的是本地特有的临县白鹅，它们全身洁白无瑕，体型小而紧凑，体躯近似短圆柱体，是沅陵县地地道道的土特产。
15: 这可是我们厂里面的宝贝嘞。
14: 是宝贝？那我看你们几个人刚才一直追着他跑。
15: 我们抓的是选秀啊。
14: 选秀不是用来吃的？
15: 这不是用来吃的，吃了太可惜了。
11: 选秀？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鹅选秀呢？而且这群白鹅长得都白白净净，为什么这只鹅就被选中了呢？难道他们还真能分出个美丑不成？
15: 这只公鹅，它的头比较大，脖子比较粗，
14: 是。
15: 它的脚掌特别有力，你看
14: 扑腾扑腾的，扑腾就特别有力，而且走得特别快。
15: 你看它的羽毛洁白。
14: 哦，对，看起来它好像有光泽一样。
15: 所以我们就选中它了。哦。小声点，不要惊到它们。
16: 大哥。选出来的鹅就是关在这样的地方吗？
15: 是，这是我们为这些鹅修的别墅啊。
16: 就关在这里。
15: 就关在这里。你看这些鹅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16: 我看这每一个圈舍里面都关了一群鹅，没什么不一样。
15: 我这个都有讲究的嘞，是每栋别墅里面关五个母鹅配一个公鹅，这就是一个家戏。
16: 家戏。
15: 来，你过来，跟我到这来看一下。
16: 到这边。
15: 对，
16: 这有一只鹅在那个偷懒睡觉，这是看什么了？
15: 我带你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11: 没想到，探寻小分队一进入圈舍，里面的白鹅立马逃跑。这罗大哥偷偷摸摸的，到底要干什么呢？
14: 大哥，你偷偷摸摸进来就是为了拿这个？
15: 虽然我们修建这单独的别墅就是为了公鹅母鹅交配，以保证它的下一代品种纯正，产出好的鹅蛋，到时候孵出来的鹅苗质量也好，这喂大以后上了餐桌才能香甜可口啊。
11: 这一下我们总算明白了，原来给鹅选秀选的就是种鹅，这儿的种鹅会被单独饲养起来进行交配，培育出纯正的菱线白鹅，从种源上保证品种的纯正。
15: 啊，你看我们的鹅喜欢往这边跑啊，
16: 这不就是一个果园吗？这有什么特别的？
15: 你看它在吃什么，这都是它的营养餐。
11: 此时一大群的白鹅正在果园中穿梭觅食，它们的营养餐到底是什么呢？这样养出的白鹅又会有什么特别呢？
15: 你看这一片果园都是种的甘蔗，把这个鹅放在这个果园里面，它可以吃旁边的杂草和树上掉下来的烂果，这样的话呢可以补充它的营养，增强它的体质，饲养出来到餐桌上才香甜可口。
11: 原来罗大哥采用了白鹅养殖和果树种植相结合的模式，既解决了家禽粪便污染的问题，又养出更加肥美不腥的白鹅。在当地除了煲汤，鹅肉还有什么特色吃法呢？炎陵县隶属于以辣闻名的湖南省，当地人的日常饮食可以说是顿顿都离不开辣椒，一道具有三重辣度的红烧鹅肉充分体现了炎陵人对于辣味的喜爱。首先将整只鹅从中间破开，把鹅肉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然后在锅里放入几勺食用油，姜片和蒜头打头阵。第一重辣就是花椒，一把花椒丢进油锅里立刻变得焦香四溢。第二重辣就是干辣椒，一放进锅里，花椒的麻味和辣椒的辣味相辅相成，简单翻炒几下以后就可以倒入切好的鹅肉，鹅肉腥味较重，当地的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去腥小窍门。
17: 我们家自家做鹅肉的话，一般都是用自己酿的那个米酒放进去啊，可以去腥，然后吃起来味道更腥更甜。
11: 客家人自己酿的米酒香气浓郁，大火加热后快速地渗透进鹅肉，待其散发出轻微油脂香后，就可以加入少许清水进行炖煮。当汤汁差不多收干之后，就要加入第三重辣青红辣椒，一青一红不但丰富了整道菜的色泽，也点缀了我们的味蕾。最后用锅铲再翻炒几下，让辣椒和鹅肉的香味充分融合，就大功告成了。吃上一口，鲜香过瘾，麻辣适口，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向味蕾发出挑战。香辣入味的红烧鹅肉让很多人垂涎欲滴，不过口味清淡的人可能会望而却步。别担心，在炎陵还有一道更符合大众口味的粉蒸鹅肉，也绝对不能错过。
17: 这个粉蒸鹅是我们这边家喻户晓的，做喜事一定会上这个菜的。
11: 首先选取鹅身上的胸脯肉，这个位置的肉比较鲜嫩细腻，最适合做成粉蒸肉。然后用刀除去外面的一层鹅皮，接着切成薄片，放入六七片姜片去腥，适量的生抽和酱油上色，接着加入少量的米酒、蚝油、食盐和鸡精调味，最后再放入几颗葱，用手充分的揉搓抓匀，腌制十分钟左右。接着将腌制好的鹅肉加到大米磨成的粉里，反复翻转，使其全部裹满粉。此时的鹅肉 就像是穿上了一件雪白的外衣，看起来非常漂亮。

0: 味。这些精心制作的鹅肉下饭菜，不仅是炎陵人家常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也是湘菜中别具一格的独特风味。而在广东省汕头市，这里随处也可以看到鹅的元素，当地有无鹅不成宴、无鹅不成席的传统。不过这里人吃鹅肉追求的做法必须是卤制，
1: 肥而不腻啊，肉质又不柴，然后吃起来呢回味很悠长。
2: 我们潮汕人呢每天都要吃鹅肉的，都很喜欢吃鹅肉，比较香甜。
0: 潮汕卤鹅的特点是肥而不腻，嫩而不柴，也是当地人餐餐必吃的美味，足见当地人对于卤鹅的喜爱。当地人告诉我们，潮汕卤鹅用的不是一般的大白鹅，而是狮头鹅，它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鹅种之一。那这狮头鹅究竟有什么来历，又为什么能够大而不柴呢？让我们去鹅场一探究竟。
3: 根据这卤鹅师傅的介绍，我们来到了狮头鹅的养殖基地。这离老远就听见这个狮头鹅的叫声，让我们一睹狮头鹅的庐山真面目。
0: 一进养鹅场，编导就发现了这些庞然大鹅。虽然它们看起来悠闲自在、闲庭信步，但是因为硕大的体型和霸气的长相，还是很有威慑力的。这就是卤鹅师傅口中的狮头鹅吗？
3: 您好，您好，您是这儿的老板是吗？
4: 对，
3: 咱们这儿的这个鹅就叫狮头鹅。
4: 对，
0: 这狮头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用狮头鹅做出的卤鹅就会不柴吗？
5: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还有下面有一个大阴袋啊，它三年以上才有养出这么跟狮子头一样的这个老鹅。
0: 这狮头鹅确实长相霸气，但它究竟有多大呢？编导提出要找一只同等月份的白鹅做一下比较，看看两者到底有何不同。
3: 这一比，看着这个头
5: 、它的这个肉瘤不是肉瘤，它是一块骨头，这个我们是软的，它是硬的，就相差在这个两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大阴袋，它就没有，长不出来了。
3: 没有的。咱们这狮头鹅和这普通大白鹅，除了头差别很大，这个脖子看着也很明显，是吧？
5: 脖子跟这个白鹅就相差就大了
3: 啊！你看这个狮头鹅这个脖子是又长又粗，
5: 对，
3: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肉很厚实。
5: 里面的这个肉质更好。
3: 除了这个脖子头以外，这体型差别确实很明显。
5: 这个白鹅呢，它就是七八斤重的
3: 啊，七八斤。
5: 对，我们这边这个鹅呢，34斤，最重的是39斤。
0: 狮头鹅是汕头当地特有的品种，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种之一。成年的公鹅外形上跟普通大白鹅的区别，就是头顶和两侧的肉瘤和灰褐色的羽毛，其特点就是产肉率高，肌肉发达，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细嫩，是做潮汕卤鹅的不二之选，也是卤鹅大而不柴的原因之一。
3: 咱这鹅肉好吃不柴，跟您饲养上有什么关系吗？
5: 饲养上这个狮头鹅跟其他的鹅是不一样的。
0: 狮头鹅肉好吃，果然不只是品种的原因。这狮头鹅不仅是体型大，吃的伙食也是有玄机的。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5: 狮头鹅呢，养殖呢，这主要是以清草为主。
3: 以清草为主。
5: 对，这清草就占70%，养出来这个肉质，吃了不腻，也不长，
3: 就是说这个肉吃起来不柴不腻，跟这喂清草有很大关系。
5: 对。
3: 那清草还不简单吗？啊。那我去帮您磕点。
5: 好吧，你去磕。
0: 得知狮头鹅肉嫩的饲养窍门是喂清草，编导便主动承担起割草的任务。养殖场周围水草丰茂，我们不如就地取材，割一些适合狮头鹅吃的草。
3: 我觉得那个大鹅就得吃这高草，狮头鹅吃这高草准没错。
5: 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不行的啊，这个太老了，这个老成这样了啊，吃都吃不动了。

0: 那咱这石头鹅也太娇气了，是吧？原来是编导想的简单了，狮头鹅对于草的品质要求还是很高的，一定得是专门的牧草，还得是嫩的。这就是咱们那个牧草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看一下哈，这个很嫩的，也很细的。
0: 啊，软软的哈，它也很大。对对对，我
2: 还以为大鹅就得吃大草，
0: 大鹅也得吃嫩草。啊，对对对对对，
2: 它有利于帮助它的消化，
0: 使这个肉质呢吃了不腻不长。那我们就割点草回去喂鹅。好，行。编导弥补了错误，重新割了专用的牧草，狮头鹅们也终于开饭了，并不是编导想象的大鹅吃高草。 而是狮头鹅吃嫩草，肉质才更嫩。现代化的科学养鹅不仅让狮头鹅享受了舒适的生活环境，提供更好的肉质，也让养鹅人事半功倍。在办公室里，靠屏幕就能把鹅场的一切尽收眼底。狮头鹅在潮汕地区有着300多年的养殖历史，如今的养殖方式已经跟从前大不相同。 从良种选育到科学饲养，无一不体现出现代化养殖的先进性。能够饲养出这样优质的狮头鹅，也是养鹅人最大的幸福。那么，一只地道的传统潮汕鲁鹅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邀请到了鲁鹅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壮中，为我们带来潮汕鲁鹅。 卤鹅好吃与否，卤水是关键，而卤水是否地道，香料是重点。做好卤鹅的第一步就是处理香料，将八角、桂皮、草果、白豆蔻、花椒、丁香放入锅中，用小火煸炒，充分激发出香料的香气。 然后盛出备用。卤鹅诱人的棕红色表皮，自然是少不了汤色的帮助。熬糖色需要的是耐心，开中火慢搅动，让白糖均匀受热。心急了，白糖容易糊；火太小，白糖不容易达到粘稠的效果。 就在白糖由亮白色变成枣红色，由沙粒状变成流动状时，在沸腾的锅中加上一碗白水，水糖交融的瞬间，糖色就熬制成了。将良姜、小茴香、香茅草。 香叶、盐水籽，以及煸炒好的香料放入料包中，倒入锅中用大火熬煮，让香料的香气充分的释放出来，再加入酱油提鲜，料酒去腥，一份传统的卤汁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该请出主角了，将狮头鹅滑入锅中。 反复地将卤汁浇淋在鹅身上，让鹅身均匀上色。加入辣椒和蒜苗，盖上锅盖，用大火炖煮20分钟。20分钟后，卤鹅已经有了初步的焦糖色。 而对于卤鹅师傅来说，这才是卤鹅的开始。大厨需要把鹅整只离汤吊起，把卤汁均匀地淋在鹅身上，每20分钟吊淋一次，一共3次。专业的术语称之为“三吊三浸”，利用锅内外的温度差。 让鹅肉更好地吸收汤汁，表皮达到紧实的效果。 对于鲁重量级的狮头鹅来说，除狮的力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交鳞的均匀。三吊三进也是判断一位鲁鹅师傅是否专业的标准之一。最后交鳞完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要把鲁鹅交给时间，把刚出锅的热鹅高高挂起，进行回温醒肉，让刚才在沸腾的卤汁中翻滚的鹅肉彻底冷下来，这样肉汁才会紧紧地锁在肉里，鹅皮才会更加紧实弹牙。回温一个半小时之后，是检验鲁鹅师傅手艺的第二个标准，斩鹅。每天要斩数百只鹅的丰富经验，已经能让他们做到心中有鹅的境地，手起刀落间，一盘错落有致、摆盘讲究的鲁鹅已经摆在食客面前了。狮头鹅全身都是宝，除了鹅肉用来卤制外，鹅胗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名菜酸甜鹅胗，做法并不复杂，将西红柿切大块，黄瓜去瓤切成菱形块，菠萝切段，鹅胗切成薄片，锅中热水，将鹅胗焯烫去腥，沥水备用。锅中倒入底油，将鹅胗煸炒至焦黄，倒入菠萝，大火翻炒至出汁，加入少许白糖提鲜去腥，少许盐提味儿，大火加入黄瓜和番茄翻炒均匀，出锅前淋上少许白醋，酸甜鹅胗就做好了。无论是小火慢卤的潮汕卤鹅，还是鲜香可口的盐陵鹅汤，这些有滋有味的下饭菜都为我们的餐桌增光添色，丰富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演员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田间烟火人间，续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0: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
1: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任图生守护黑土粮仓。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讲述黑土地的肥沃之谜与退化危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水科院副研究员介绍我国外来入侵水生动物弃养放生情况及相关规定。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蒋龙。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全球最珍贵的土壤资源之一。它不仅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年来啊，黑土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如何保护与利用黑土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任图生，我们与任教授一起来探讨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任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任教授啊，黑土地啊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哈、啊，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形象。那为什么黑土地会获得这样的美誉？它在全球和中国的粮食生产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4: 是这样子啊，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这个比喻啊是咱们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份提出来的。
3: 哦，
4: 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黑土地在咱们国家农业和粮食生产中的这个重要的地位，是吧？那么为什么我们把黑土地能获得这样的美誉？我觉得从三个方面这样可以理解。
3: 嗯，
4: 第一个就是这样，就是我的黑土地啊，它是咱们地球上这个最肥沃的这土壤，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土层比较深厚，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比较高，另外酸碱度比较适中，而且黑土地啊主要分布在这个适宜作物生长的一个区域，是吧？所以它自然灾害伤害比较少。
3: 嗯，
4: 所以它有很大的自然自己有很大优点，这第一个。第二就是黑土地啊，在咱们整个全球和中国粮食生产中呢，它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好吧？联合国粮农组织他们有个统计啊，是全世界这个60%的向日葵，还有51%的谷子和黍子，42%的甜菜，30%的小麦和20%马铃薯，都来自于黑土地。
3: 哦，
4: 对，所以这是一个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咱们国家，咱们东北的黑土区啊。是咱们最重要的商品粮之地之一，啊，它生产的粮食占了全国的1/5还要多。
3: 哦，
4: 这是第一个，粮食商品率啊特别高，达到70%以上，所以这个整个生产的粮啊占了咱们全国的商品粮的30%以上
3: 啊、哦，
4: 这个比例比较高，所以其实咱们现在吃的这个日常用的这个优质大米啊，好多玉米和这个谷子，还有这个大豆，
3: 嗯。
4: 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东北地区、
3: 哦、
4: 黑土地，是吧？这是第二个。
3: 嗯，
4: 第三个就这样，就是黑土地啊，现在面临好多的挑战。
3: 嗯，
4: 也有些危机，是吧？由于我们长期的这个开垦啊，重视的利用、精致保护，
3: 嗯，
4: 所以黑土地现在这个退化比较严重，是吧？现在咱们中国东北啊，黑土地开垦还不到100年，现在它的这个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了26万平方公里。
3: 哦，

0: 是吧？这个数字比较大。
1: 是，
0: 黑土层的厚度损失了大概是30到50公分，就上面的黑土层层现在我们损失了好多，
1: 快半米了。
0: 这是一个，因为有机质含量呢下降了一半以上，有机质含量，因为这是土壤里边很重要的指标。
1: 是，
0: 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它根治大熊猫，它也有问题在里边，好吧？
1: 明白了，那确实是很形象，这个形容。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知道，黑土地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也是十分有限的哈。那能否请您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从世界的概念来说，这个黑土地的分布情况，以及中国的黑土地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呢？
0: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0: 因为这样，就是黑土地它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土壤，它在地球上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
1: 哦。
0: 这个。暖温带呀，或者寒温带这些地区，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现在目前，成片的黑土地，大概地球有四大块，是吧？第一块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连片的，在这个大平原，我们有时候简称叫乌克兰大平原，
1: 哦，
0: 第一块。第二块就是那个横跨美国和加拿大这个整个的北美大平原，
1: 哦，
0: 有很大一块。第三块就是咱们中国东北的这个这个松动平原，松花江那边的大平原。这是一个，第四块就是南美洲，这个阿根廷到那个乌拉圭的叫他们叫潘帕大，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因为这上那个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加拿大，还有咱们中国东北以及阿根廷，都世界上主要产粮区，
1: 是
0: 主要的粮食出口区，所以这是一个它的分布的一个特点。在咱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区啊，主要分布在这个东北平原，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北边从大兴安岭开始，然后南边到辽宁的南部。这个整个所以南北跨度很大，然后西边的内蒙古的东部，大兴安岭的这个山地的边缘，东边到乌苏里江和图蒙江这一块，所以这整个面积很大，它行政区划来一看，就是包括了辽宁省、吉林省和这个黑龙江三个省，还有内蒙古东部的这个四个地区，我一会儿再说。
1: 哦，好的好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黑土地土壤非常的肥沃啊，那这个它背后有哪些科学的原因呢？另外就是它的高有机质含量和这个叫团粒结构哈，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特性是如何支撑咱们这个农作物的生长的呢？
0: 哎，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样分几个部分说吧。
1: 啊，
0: 第一个就是关于黑土地为什么肥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土层特别深厚。大家想想，我们人和体质似的，它要壮必须有一定的高度或者有一定的那个体质，是吧？黑土地它的土层比较深厚，
1: 是是是，
0: 一般都在2米以上，所以一般你住砸在里边都没问题。
1: 啊，
0: 第一个，
1: 是，
0: 因为它的这个质地比较优良，就和咱们这个你买个衣服似的，要好的质地，一摸就感觉出来了。嘿，我们这个土壤里边有个质地叫这个沙的呀、黏的，还是有个壤的，是吧？黑土地一般的不太沙也不太黏，它的中间就是壤或者壤黏，所以这质地是我们土壤里边很好的质地。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的有机质含量高。现在咱们这个像东北的黑土地开垦之前呢，大部分都是5%以上，这是土壤里边就很高了，有的达到10%或者更高，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养分含量比较高，像那个氮磷钾都比较高，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黑土地的它的 pH 就是那个酸碱性适中，
1: 酸碱度，
0: 对，大部分作物都需要这个6到7左右，它正好在这个范围内，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土壤，是吧？这是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个适合大部分这个作物生长。另外就黑土地它那个为什么有机质含量比较高，好吧，我刚才说过了，这黑土地主要在温带地区，所以它的形成过程啊，涉及到这个一些气候，它的这个植被、土壤和那个水温等等条件，这个造就了它这个特点。为什么呀？像这些地区都是四季比较分明，那个温差的比较大，这个大部分是草原或者森林地区，对吧？这些地区什么夏季它这个气候比较适宜，降水比较多，温度比较高，所以这个植物可以大量生长。生长以后呢，它就产生了好多的生物质，是吧？我们叫那像那枯枝拉叶，这什么，它生物量比较大。到秋天，这个作物啊，它不是那个一到冬天来之前死了吗？死了以后，这些枯枝落叶落到地表，有大量枯枝落叶下来。落下来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很快进入冬天了，它地温比较低，那个所以很难分解，就落到地表了，是吧？然后到了第二春天。湿度比较大，在地温比较低，到了夏天上，一般到了5、6月份的时候，地温还比较低，所以这么多地表的物质它很难分解，所以每年就是大量的东西就积攒下去了，但是很难分解，所以就慢慢积累起来了。
1: 哦，
0: 就是呢，我们那个进去的量比它的生物的分解量比较多， 所以每年积累起来了。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以后怎么地了？它是这样的，慢慢就受我们叫微生物分解，
1: 嗯，
0: 慢慢就形成叫腐殖质。
1: 哦，
0: 这些腐殖质呢，它在降雨、降水或者是生物的作用下，它就慢慢的进入土壤中去了，是吧？进入中去以后，这些我们叫有机质啊，
1: 嗯，
0: 它就跟土壤中的好多这个我们叫矿物质、粘土颗粒结合到一块去，就慢慢形成一个黑土层了。所以这个经过大概是20000年左右，整个的黑土层大概1米到2米的黑土层就形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有机质它慢慢积累，就形成黑土层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好吧？这是这个东西，这个形成以后呢，这个由于这有机质和那个粘土结合，就形成我一个结构，我们叫土壤中叫团聚体。
1: 哦，
0: 这个团聚体对它的肥力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团聚体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就是在这样的那个多孔。它的结构比较稳定，它一般的生物它破坏不了它，是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团聚体它内部啊，它有好多小孔隙，这小孔隙啊就可以把水分和养分保存起来，就让它水分养分就不联系了，好吧？如果它没有这个团聚体，好多水分养分就随着水
1: 联系
0: 走了，有了团聚体它就保存起来了，这是一个。但团聚体之间呢，它又有比较大的孔隙，这些水我们下雨以后水分可以进去了，而大孔隙大家可以通气，所以这个就是。又能通气又能透水，这是一个土壤的肥力比较高了，好吧？所以这是一个黑土，所以这个它呢既能够保水保肥，又能够供水供肥，所以这个肥力比较高，是吧？
1: 嗯、
0: 所以它能够我们叫土壤中叫能够很好的协调我们的水肥气热之间的关系，好吧？这个对大多数作物来说，那个是它是必须有这个条件，缺了一个都不行。所以这个我们认为黑土地啊，它是我们最理想的能够适合作物生长的这个土壤。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要历经20000年，然后才生长出了非常理想的适于耕种的这个环境哈。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它更珍贵了哈。
0: 对。
1: 那这个尽管这个黑土地非常肥沃。那就是说它也面临着这个严重的退化问题，现在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对。
1: 那您认为导致黑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自然因素更多，还是咱们人类的活动的影响更大呢？
0: 现在确实是黑土地退化已经是我们国家一个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最近这个10几20年，我们也做了好多研究，国家也花了好多精力，进行治理黑土地退化问题。我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黑土地退化它是一个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单点的结果，所以刚才你说的完全正确。
1: 嗯，
0: 从自然因素来看，就是主要是气候和这个地形。
1: 哦，
0: 这个黑土地这边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半湿润这个大陆的季风气候，好吧？
1: 嗯，
0: 从季从三月份开始，好吧？三到五月份这，
1: 嗯，
0: 这个是黑土地那个地方风最大的时候，
1: 哦，
0: 好吧？到四月份应该是最大，五月份慢慢往下走了，
1: 哦，
0: 到六月份以后风就少了，
1: 是，
0: 是一个高峰。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是风起来了
1: 啊，
0: 哦，如果你的土壤比较松的话，或者比较干燥的话，风就很容易把这个土吹起来，
1: 是是是，
0: 形成沙尘暴。
1: 对，就是
0: 我们在黑土地搞了十几年，基本上每年都有好几次沙尘暴，有时候一年可能最高的达到七八次，
1: 哦，
0: 少了有三五次，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我们叫把土吹起来就生成沙尘暴，我们叫土壤风湿，好吧？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夏天，黑土这个地方气候怎么样？它是夏天雨水集中的夏天，
1: 嗯，
0: 尤其七八月份水特别多，
1: 嗯，
0: 而且这个降水比较集中，而长度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如果土比较松的话，没有地表覆盖的话，
1: 嗯，
0: 水就很容易把这个土带走了，
1: 哦，
0: 好吧，这就形成我们就水土流失，
1: 流失
0: 我们就水湿，
1: 嗯，
0: 好吧。所以这个，但你看了吗？气候加那个我们地形，如果土壤如果地表没有覆盖的话，对吧？这样就我们叫风湿水湿，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我们叫水土流失，好吧？这个就造成了我们黑土地退化、土壤侵蚀，是吧？这是这个自然原因，是吧？
1: 嗯，
0: 但是其实，自然黑土里的是由于它地表有覆盖，好吧，而有一层草或者是那个它那个植物根我们不动，是吧？它可以保护黑土地防止侵蚀。但是如果农业开始农业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你想想啊，咱们冬天上黑土地那边农民他收获以后，往往是地还要翻一次，
1: 嗯，
0: 一翻以后地就比较松了，而且这个冬天一干以后冻干，
1: 对，
0: 也比较松了，
1: 是是是，
0: 又干又松。那么冲天这个风来以后就很容易吹起来了，夏天也没有覆盖，那就水容易把它带走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农业土壤呢，就从自然土壤开始农业土壤以后就更容易侵蚀了，所以造成这个黑土地这个现在退化非常严重。我刚才说过，黑土层没了，有机质现在那个大量分解，这是退化的一个表现。所以人为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自然原因还要重要，
1: 嗯，
0: 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过度开垦、气候变化和这个土壤侵蚀，
0: 对，
1: 是黑土地退化的三大主要原因哈。
0: 对，
1: 那就请您这个继续为我们谈一谈，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这个黑土地的质量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的什么作用呢？
0: 是这样的啊，就是，确实是刚才我提到了这个黑土地的一个气候和土壤，为土壤这个黑土地退化提供了一个。特别侵蚀啊，提供天然条件，
1: 嗯。
0: 但是我们人类这个农事作业，尤其是开垦以后啊，导致黑土地常年裸露，而且地表比较疏松干燥，所以这个是造成了黑土地那个大量的侵蚀和的退化，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想这样的就是那个，你看现在我说的就是，具体它怎么影响土壤肥力的，我讲了十几个事啊，
1: 嗯，
0: 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农民，这个我们都是。咱们中国农业几千年来都是那个耕作，就是用犁翻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耕作以后，你每耕一次，把土壤中的水分没了，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耕作本身就是物理作用，它可以破坏这个土壤结构，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样就可以导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分解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有机质它就是耕作就必然会有机质分解就越来越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那个，
1: 嗯，
0: 我们在最近几十年啊，尤其是咱们80年代以来这个。黑土地这个粮食产量一个劲增加，
1: 嗯，
0: 好吧，
1: 是
0: 每年我们带走那么多东西，从土壤中去，但是反过来我们呢，归还的土壤中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过去老百姓他大量用有机肥，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不用了。我们调查一下，就是东北老百姓现在用有机肥的比例不到5%，
1: 哦，
0: 这个比例很少。
1: 是，
0: 像内蒙那边基本上对我们没人用，这是第一个。另外就是有机肥不用了，现在化肥用的多了。
1: 是，
0: 为了这个产量高，越来越的化肥用的多，所以这样就是造成一个就是。土壤中有机质本来就不多，分解了，我们还没什么投入，所以这土壤越来越瘦了。这第一个，
1: 嗯，
0: 另外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秸秆，那个基本上，反正我们去之前啊，像那个5、6年或者是10年之前，
1: 嗯，
0: 东北老百姓基本上秸秆全在那个地里边拿走了，有的烧了火了，或者有的做了饲料了，
1: 嗯，
0: 或者反正基本不在地里留。
1: 嗯，
0: 刚才我说过了，这个地表如果没有覆盖，是吧？你土壤就疏。
1: 是，
0: 不但就是土壤侵蚀，
1: 是
0: 吧？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又没有覆盖，还有扰动那么大，最后造成了一个土层了越来越少，有机质含量越来越高，好吧？我们曾经做了个研究啊，就是那个 在我们吉林南部和辽宁，
1: 嗯，
0: 现在。

0: 有机肥料已经好多，不到100%，大概1.5以下，不到1.5。就过去可能低的还5%、4%、4%、5%，现在可能不到1.5了。所以你想想这个肥力下降多少？所以这个，而且是现在你知道，气候现在越来越难了啊，那个气温越高，那有机质分解越快。所以这个气温变高，气候变化也加剧了有机质分解、黑土地退化。所以这很多原因在一块儿，好吧？
1: 听了您讲的感觉，这个就感触很深啊，就有点触目惊心了。因为我平时了解的可能比较少啊。
0: 对。
1: 那这个咱们拯救黑土地路在何方呢？这个面对这个黑土退化问题，我们有哪些这个我们可以主动做的这些保护与利用的这些关键措施吗？
0: 这个是这样的，确实那个一开始我们也确实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了解啊。我们是2008年开始做这样的研究。当时我去以后，我也特别震惊，也经历了好多沙尘暴，而且那个黑土地一看，那个比如下沙中黑土地，过去老百姓的黑土地冒油，肥得那样的，但去以后不是那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说了，黑土地退化可能有自然原因，有但人为原因，但现在自然没法改变，
1: 是
0: 你不可能改变天气
1: 是吧？
0: 也不可能改变那个黑土地形，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改变咱们农业措施，好吧？所以这个那个。从农业措施里边去，可能我们的耕作方式、栽培方式，还怎么做作物管理，这个都需要改变。我自己感觉到这样的，就是那个调整方面啊，要采取三个关键措施。第一个就是改变耕作技术，第二就是增加有机投入，第三个就是调整我们种植方式
1: 啊。
0: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1: 好的，
0: 这样就是我们农业里边就要实现一个，就是黑土地，就是那个用养平衡
1: 啊，
0: 就比。很简单，就是说你用了它多少，或者黑土地取走多少，啊，我的投入多少，不要让它再损失了。
1: 是的，
0: 就这意思，是吧？
1: 明白。
0: 第一个就是改变耕作技术，怎么改变？好吧，现在传统耕作是这样的，老百姓呢常年的翻耕、骑农，那个一年我们统计了一下，拖拉机可能经历了7-8次，是吧？那我们现在提出来，我不用这个传统技术，我用我们叫扫免耕技术，减少耕作次数，把原来的7-8次降低到1-2次，是吧？只要有了好的播种机，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对吧？所以我们提出来就是那个，对吧？这个通过用扫免耕技术，再加上这个地表秸秆覆盖，是吧？降低对黑土地的扰动，同时增加了黑土秸秆覆盖保护，这样就提高它的有机质含量，也能改变黑土地的土壤结构，是吧？我们最近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啊，我那个实验从2011年开始的，现在14年了，是吧？这个整个黑土地有机质含量了。现在我们提高了11%，比过去，是吧？而且我们的地表的侵蚀啊、径流减少了90%以上，这效果非常明显。这第一个。第二是增加有机投入，好吧？这个去东北以后，原来以为那边黑土地，我们觉得老百姓有机肥用的特别多了。我刚才说过，其实老百姓用有机肥特别少，但反过来黑土地那边有好多有机肥的没有利用。你去村里边好多地方呢，它的好多那个养殖场出来的好多那个废弃物啊，都在沟里边堆着。你都闻见臭味了，但是都没利用起来。老百姓不是不用，他是没有好的办法，就是没有好的机器或者没有好的工具把它用到地里边去。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了开发比较好的工具，让老百姓把这些废弃物、有机物的怎么用到地里边去，怎么有效的撒到地里边去，培培土壤。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工作。现在这几年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广起来。所以这是下一步我觉得一个重点。通过这个增加有机质含量，有机物还田可以提高土壤肥力。这第二个啊，第三个是种植方式。过去这个黑土区啊，咱们这儿东北种了好多大豆，对吧？东北大豆这个品质好，产量高。
1: 是。
0: 但最近几年，它大豆种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呀？这些大面积产玉米以后啊，玉米它的效益比大豆好，所以这个老百姓面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玉米它是耗地的，它那个带走好的东西，而养地的大豆或者其他作物现在少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以后的我们推广玉米大豆轮作呀，或者扩大大豆面积，这样的就是至少通过这种方式呢，把黑土地中有机质补充起来，这个培培它，好吧？所以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关键的技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 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那近年来啊，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啊，来保护咱们这个黑土地。那尤其是这个一号文件中特别提到了那这个黑土地的保护工程。
0: 对
1: 啊，那能否请您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具体措施和它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咱们应该怎么落地来比较现实呢？
0: 这个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那个从这个2015年开始，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就连续十几年
1: 啊
0: 强调这个东北黑土地保护这个重要性，而且国家也专门财政安排了资金，是吧？支持东北黑土地的大量的这个开展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这个我是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简单说一下，就是那个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个国家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了，是吧？2020年那个初，就2月份的时候，这个印发了一个叫我们叫东北黑土地保护性工作行动计划，把黑土地保护利用起来。这个计划它涵盖了整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全部以及内蒙的这个东部这些黑土地地区，是吧？这是一个重点作物，就是玉米，兼顾大豆和其小麦和其他作物，目标比较宏伟，这是一个，而且要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保护性工作的政策支持体系，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还有技术装备和推广应用体系，这都建立起来，这第一个，然后使保护性工作成为在东北地区十一区域的这个主流的耕作方式，是吧？这是一个，另外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力呢，得到了显著的稳定的提高，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明显的增强，这是它的大力提升的目标，是吧？这个计划是这样，明确了重点推广的两种的保护性工作模式，是吧？一个我们叫秸秆覆盖，环田免耕；另外秸秆覆盖环田少耕，是吧？
1: 这个现在少耕，
0: 免耕少耕，然后这是一个，它的核心就是通过这个秸秆覆盖环田的提高它的比例，是吧？然后那个实行这个少免耕的减少对土壤的扰动，好吧？而且这个计划特别强调了要充分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吧？我们因地制宜，哪用什么方式，这我们要经过研究，这个认真的实施，而不是随意的这个弄下去，这是一个，所以要因地制宜创新，完善和推广这个适宜这个某个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这当时的也特别强调的，好吧？这个我们不能搞一刀切，是吧？这是一个，
1: 是
0: 我们的保护性耕作机器啊，像那播种机、免耕播种机，现在卖了已经超过那个10万台了，这个数字已经很大了，是吧？
1: 听了您的介绍，有了一些信心啊，觉得这个您这个做的工作非常的了不起。那这个我在采访您之前呢，也稍微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是提到这个黑土地保护，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犁树模式啊。
0: 是。
1: 那就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犁树模式，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免耕、秸秆覆盖这种技术等等来保护黑土地的呢？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那边做开始做这个黑土地保护，就是在这个吉林的犁树县，这个跟那个当地这个合作开展起来的，是吧？这个犁树模式怎么来的？其实它就是一种保护性耕作形式，是吧？它在犁树发展起一种黑土地保护的模式，我们叫犁树模式。当时2015年的时候，《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他去采访了我们这个工作以后呢，他就写了个报道
1: 啊，
0: 第一次把这个犁树模式给提出来，这以后大家都把这个叫起来了，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所以这个犁树模式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我们联合中国科学院啊，还有一些那个犁树技术推广站，还有几个农机公司共同研发出来一个技术模式，是吧？它就针对我们东北黑土地啊建了一系列这个黑土地保护的耕作技术，它总称叫犁树模式
1: 啊，
0: 它这样的是吧？
1: 它
0: 包括一个秸秆覆盖，它包括这个免耕播种施肥，包括这个病虫草综合防治，各种环节弄到一块儿去了，是吧？这是一个，它的核心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通过免耕和少耕呢减少对土壤扰动，通过这个秸秆覆盖呢保护土壤防止侵蚀，同时呢可以这个通过秸秆环田呢排肥地里增加有机质含量，是吧？这是它的这个整个核心，是吧？我们最近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我已经做了那个10多年的这个定位实验了，是吧？我们这个把我们的犁树模式跟传统的耕作进行对比，是吧？发现它呢实现了这个作物生产过程中基本上不动土的少动土，而且，给这个地表了，盖了秸秆，相当于我们盖了个被子似的，就保护这个黑土地，防止它侵蚀，是吧？这个就可以，我们叫遮风挡土，是吧？这样的这个效果，是吧？这个有效的降低了这个风湿水湿，是吧？我们做了个这个研究测试啊，就是那个采用犁树模式以后呢，它的风速可以降低 90以上，

0: 好吧，这是一个地表涧流，就是那个就水带走的土啊，基本上这个60%都没了，好吧？所以这个就我们的有机都带不走了，养分也带不走了，好吧？这是一个，因为在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尤其这个效果啊，在这个靠这个东北的西部有些风沙地地区，风沙比较大的地区，或者干旱地区啊，这个效果最明显了，保水保土效果这个最好，是吧？这是一个。同时啊，就是我刚才说到梨树模式，它有个重点特点，有大量秸秆放田，对吧？所以这个梨树模式下的这个有机质含量呢，提升的效果很快，好吧？有机质提高以后，土壤结构就改善了。我们做了一个实地测定啊，如果梨树模式用了10年以后呢，我们土壤里边的蚯蚓，大家都知道蚯蚓是改变土壤结构的，
1: 是是是，
0: 它要比传统的耕作增加了6到7倍
1: 哦，
0: 蚯蚓数量，这第一个，那个有机质含量。过去我像我那块试验田，可能1.8%，现在我们增加了2.3%了，
1: 哦，
0: 在0.5%这个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这个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效果就是梨树模式这样的，它这个地表盖了秸秆了，是吧？所以水要从土壤里跑出来，我们叫蒸发，
1: 是，
0: 它就不容易了，
1: 是，
0: 所以它就降低了水分蒸发，把土就水就保存到土壤中去了，好吧？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啊，就是盖了秸秆以后呢。我们可以增加土壤中的蓄水量18到35毫米，这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增加2次下雨中雨
1: 哦，
0: 就相当于我们多下2次雨了。所以这个晋宁这个东北有个什么特点？就是春季它往往干旱，特别到5月之后要播种了，它干旱种不上去，因为地太干
1: 啊。
0: 有了这个覆盖以后，地表我们没任何问题了，随时可以种上去，所以就把水保住了。因为有时候它那个6、7月份有时候有个干旱。我们叫卡脖子旱，就玉米的抽水了，最后旱起来了，所以最后就是那个有时候影响产量了。有了梨树模式以后，有水突然含水量比较高了，它就可以那个作物就基本上不用那么受旱了，所以可以保证那个玉米产量基本上是高产，而且是稳产，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啊，就是因为前期把这个原因研究得非常透彻，
0: 对对对，
1: 所以可以很有效的对症下药，所以效果非常明显啊。
0: 对对 对，
1: 在这个吉林省这个梨树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好的，非常感谢任教授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对这个黑土地的肥沃之谜、退化危机以及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实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黑土地呢，不仅是我们的粮仓，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保护黑土地。需要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再次感谢任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疆域辽阔，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态脆弱带分布广泛，极容易受到外来生物的入侵。近些年来，豚草、福寿螺等重大入侵物种导致农林渔牧业的生产遭受损失，生物多样性丧失，区域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甚至威胁到我们人类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安全稳定。如今，伴随国际贸易、跨国旅游业发展以及网购热、宠物热、不规范放生活动等新情况的出现，外来物种的入侵途径更加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监管和防控工作可以说难度进一步加大，防控形势也是更加严峻。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相关内容。您好，王老师。
5: 大家好。
2: 王老师，今天我们聊的是外来入侵物种啊。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0: 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
1: 刚才我们明确了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那怎么样去区分本地种和外地物种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相对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植，是吧？定植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呢，就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产生竞争优势，那个就是入侵物种。
1: 本地种，它是我们这个地方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和谐的存在。而外来物种其实可能有一部分称为外来入侵物种，是对我们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一种破坏。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这种经济作物，这个呢可能都是外来的。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必要了解这个外来物种，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外来物种都当成外来入侵物种。同时呢，也得有一根弦，就是你引进来的可能这个外来物种很有可能逃逸以后会形成入侵物种。所以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它从一种状态。在外来物种这个状态是好的，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在外来物种的传入我国的过程当中，分为有益的和无益的哈。那么哪些途径是有益的，哪些又属于无益的呢？
0: 你像我们引种的，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再有就是我们的凤眼兰，也叫水葫，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是吧？后面因为加拿大一枝黄花前面介绍过，就是说是它35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啊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 杂草，是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它是有这个转变的，是吧？就是现在的无意传入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好多的粮谷里边携带的一些杂草种子，比如说进口大豆，是吧？进口这个高粱、小麦，它里边可能都会混杂这些杂草的种子，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离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1: 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那有这么多的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说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呢？
0: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污染啊。你比如说这个凤眼兰，我们刚才提到的水葫芦，是吧？原本呢是南美洲的浮水的草本植物，因为它的观赏价值以及作为饲料的价值，在这个1901年这个20世纪，然后引入我们国家的，然后逃逸。当时引入它，觉得它生长快，这个作为饲料是有价值。但后面呢，这个特性呢也反而使它成为入侵种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就后面的大量的这种扩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19个省市应该说都有。对我们的这个水体构成了很大的污染，是吧？尤其是在随着我们的富营养化，是吧？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物种的这种丧失，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1分钟1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鹅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啊，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它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草地探叶蛾，是吧？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20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还有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两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

0: 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的。
1: 刚才王老师梳理了一下外来入侵物种它可能会导致的一些危害，那么当前来看，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形势大概是怎样的呢？
0: 现在整体上的话，我们国家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形势的话，应该说两个方面，就是说整体上现在我们国家呢是全球上的话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生物入侵的这个整体的形势呢，我们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严峻的。整体的形势来看呢，其实也包括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外来生物入侵的传入，新的物种还是在不断传入，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根据我们这个不完全的调查吧，就相当于说2000年以来我们相继发现了西花蓟马啊、Q 型烟粉虱、三叶草斑潜蝇，还有一些入侵植物，就100多种，这都是世界的危险性的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甚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平均每年我们都能发现4到6种传入的形式还是有的啊，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啊。
2: 是的，
0: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传入的，这里边这是已经定值的，那么从我们海关的这种数据来看的话，现在每年截获的批次，就是说那截获的外来物种的这种批次也是一个增加的，我们整体的这个物流量也是在增加嘛，这是一个传入的形式。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已经入侵的这些物种的扩散蔓延也比较快，分布的范围在持续的增加，现在还真没有说哪个物种在我们国家能够达到了不扩散了，因为我们这个地理范围吧还是比较大，生态气候类型还是比较多，根除的话现在的话就说是只是说在前沿带，整个这个物种的根除现在还很难，就说是暂时在一些新的入侵点能够做到这个根除，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扩散蔓延的形式，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物流比较广泛啊，所以说这整体的形式呢就相当于说不论是传入的还是扩散的，整体都是呈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
1: 接下来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
0: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扩散能造成危害，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是像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受干扰的地方，它得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性可塑性啊，你像我们做这个长毛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它开花时间就短了，就是它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一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啊，它那些传入定植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所以说它竞争力比较强。像植物里边呢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也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它自己来讲 它是有一些

0: 本事的，他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他这个入侵。其实有的观点还认为的话，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它没有天敌，原来的天敌没有，在原产地它可能有天敌，有同属的竞争中啊来竞争，到这儿没有了，这个生物有利于它的这种入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这些外来物种究竟从何而来？我们请中国水产科学院副研究员顾党恩顾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虽然说他新闻上报道长江流域有30多种外来水生生物，但实际上很多外来水生生物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也叫一个暂存的外来水生生物。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石林鲳。以前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比如说我们在柳州发现它了，但实际上这个物种它在我们国家的自然水域，大部分自然水域它没法越冬，也没法繁殖，所以的话它这个物种的话，它这个群体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就是说它会随着个体的灭亡，群体就会灭亡，它就没法形成一个稳定的种群，就没有办法形成入侵。其实很多物种它就跟石林鲳一样，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或者说我们是偶尔发现的，很多个体它并不能够在长江流域长期存在，或者说它并不能够形成危害。实际情况它虽然说很多没有形成危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物种也有一定的威胁，比较典型的就是像奇斯罗飞鱼，现在在一些库区也多了起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福苏螺，福苏螺是随着一些景观植物的引种，还有一些其他水生生物的一些引种，特别是一些水生植物的引种，它的卵会随着那个植物携带到然后扩散，以前是在长江以南有分布，现在在长江以北的地方也有分布了。它那个危害最大的危害就是威胁我们的水稻生产，影响粮食安全。
3: 那么外来水生生物的放生都有哪些危害呢？
4: 因为外来种的定义，它不仅包括一些就是一些那国境外的，它也包括特别水生生物，它包括一些流域间的外来物种，也包括一些流域内的外来物种。比如说我们本土的，我们从额尔齐斯河引进到东北的，像一些梭鲈、河鲈，它属于外来物种，它不能放生。即使是在同一个流域，比如说我们从长江下游引进到长江上游的高原湖泊的四大家鱼，它也属于外来物种，它们同样也不能放生。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放生的一些鱼类，很多它都是我们养殖的种，而养殖种很多都是经过遗传选育的，而遗传选育以后，它的一个基因跟我们的一些野外的纯种是不一样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把它放生到自然水域，它通过与野生鱼类杂交，它会造成一个野生鱼类的一个遗传侵蚀。另外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一个携带一个鱼类的一些那致病菌，比如说我们养殖的鱼类它携带的一些致病的一些那病毒啊或者细菌啊，如果没有经过检疫，把它们放生到自然水域以后，它们也把这些疾病传递给一些野生的鱼类。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由于外来水生动物造成的生态和经济的影响，科学的管理水生动物放生已经成为保护我国水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目标。前面我们了解了外来水生生物放生与弃养的一些危害，那么对于放生与弃养，我们该如何引导呢？
4: 其实渔业部门他们前期已经开展了很大量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每个流域可以放生哪些物种，他们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哪些不能放生的，也有一些介绍。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放生的，还有一些平台在哪个地方可以放生，然后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买到这些放生的种类，然后可以去哪些地方进行放生。其实这一块的话，渔业部门都有一个前期都做了很大量的工作。因为外来入侵水生生物的 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人为的弃养，包括我比较典型的一个鄂切善，它就是由于一个人为弃养所造成入侵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的一个个头比较大，往往我们的家庭的水族缸很难去承载，所以它就被就近的弃养到了一些城市周边的公园啊，一些湖泊啊，还有小区的水体中。所以它是一个人为弃养，人为弃养观赏鱼造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外来物种入侵的一个现象。对于引导的话，其实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普及法律的知识，因为按照生物安全法、刑法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就是你不得擅自去引进、释放，然后和丢弃外来物种。但是很多就是普通公众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一个方面就是要做的是一个法律的普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外来物种，对于公众而言，他也不知道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本土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就是一个科学知识的普及，就是让他们认识到哪些物种是外来物种，哪些物种不能放生。我们也是跟中国水产学会合作，然后编写了一个科普手册，题目就叫《不适宜政治放流和放生的外来水生生物物种》，里面对我们常见的一些外来物种、常见的一些水生的外来物种进行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就是哪些物种不能放生，我们都会对有一些图片的，还有一些文字的介绍，都有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其实对于公众而言，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一个法律的普及和一个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
3: 好的，再次感谢顾老师的介绍。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它听起来专业又宏大，但其实和地球上每一个生命，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息息相关。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专项政策，实施重大保护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很多人会好奇，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为什么有的韧性十足，有的却十分脆弱？物种、基因、生态系统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守护着地球的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科普音频，带我们读懂生物多样性这张地球的生命安全网。
3: 我们星球上多样又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也许看上去像固定的家具，但是实际上它们脆弱又容易崩溃。丛林可能变成沙漠，珊瑚礁可能变成死气沉沉的石头，就算没有像火山喷发或行星冲撞这样的毁灭性灾难，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在面对变化时，是什么决定了一个生态系统的优胜劣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由三种息息相关的特征组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这三种特征之间联系得越紧密，生态网就越会越密集，并且恢复能力越强。例如亚马逊雨林，这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它具有复杂的生态系统，大量混杂的物种，并且这些物种的遗传因子十分多样。这些是缠绕在树上的藤蔓，它们从丛林地面向树冠攀爬，与树梢和正在不断成长，从而支撑耸立的大树的粗壮树干缠绕在一起。在藤蔓的帮助下，树林为食草动物提供种子、水果和叶子作为食物。这些动物如蓦和刺豚鼠，又将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这样丛林才会成长，剩下的会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营养物质会被分解和循环，将土壤变得更肥沃。雨林这个大系统包含了很多这样的小系统，每个小系统中不同物种紧密相连，这些联系一环扣一环，不断强化着生物多样性网络。这个网也通过单个物种间的遗传多样性而进一步增强，这种多样性能让它们更好地应对改变。由于被隔离或者种群数量小而遗传多样性低的物种，在面对由气候变化、疾病或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波动时会更加脆弱。每当一个物种由于它脆弱的基因池而消失时，联系网的一环解扣，某些部分的联系也随之分裂。那么如果我们移除雨林中的一个物种呢？这个系统会崩溃吗？也许并不会。多样的物种，它们的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形成了生态多样性如此丰富的雨林。单个物种的消失并不能使之瓦解。自愈能力使丛林可以适应这种变化，但是也有例外。在某些环境中，一个重要部分的缺失可以破坏整个系统。以珊瑚礁为例，很多生物寄生在珊瑚上，珊瑚为成千上万种鱼类、虾蟹和软体动物提供着重要的微生境、庇护所和繁殖地。珊瑚同时也和真菌和细菌互相依存。有了珊瑚这个织布机，生物多样性的网才细细地编织起来，这就让珊瑚成为其他微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石。所以当破坏性捕鱼行为、污染和海洋酸化伤害或将珊瑚全部杀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0: 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一同组成了生态多样性这个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地球生物存活的关键，我们人类也在这个生物多样网络中。即使只少了网上的几根线，我们的安康也会受到威胁。切断太多的联系，将有全军覆没的风险。未来发生的事不可预见，但是生物多样性可以给我们上个保险，地球的安全网保护着我们的平安。
1: 听完这段科普音频，相信大家对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森林、珊瑚礁依靠生态系统、物种、基因三层网络紧紧交织在一起，这张地球的安全网守护着地球上所有生命，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人类自己。生态网络环环相扣，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只是保护动植物，更是守护我们人类自身的福祉。它不只是科研人员、政府部门的责任，也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敬畏自然，善待万物，从点滴小事儿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张生命安全网的守护者。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繁华热闹的超大城市，还有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还藏着十分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北京已经获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那北京凭什么能成为生态保护的优等生呢？7121种生命又是怎样在这座城里和谐共生、自在栖息的？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走进北京这部生动的生态连续剧，去认识这群特别的大自然主角。从城区公园到郊野山林，从空中飞鸟到水中游鱼，带我们一起发现北京不为人知的生态另一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路飞。
4: 我是记者韩晓。
3: 我们俩今天是在
4: 天坛公园。
3: 今天天气挺好的，阴天。
4: 哎呀，好多人呢，大家都出来玩呀。景色现在确实是这个季节真是美呀。
3: 本来说今天下雨的，我们俩还很担忧，怕影响采访，结果天公作美，没有下雨。
4: 哎，对，那咱们今天来干嘛呢？
3: 干嘛来呀？那听听今天的节目，自己去找答案吧。
5: 天坛是一个大氧吧，最主要是好多游客也都上这儿来，生态不错，而且它是全国有名的。你看，连特朗普都上这儿来，你想肯定都是不错的，是不是？
6: 您好，您蹲守在这儿拍什么呢？
7: 拍鸟。
6: 拍啥鸟啊？
7: 麻雀有一些飞起来的，但它一会就走了。不过我电池也可以用完了。
8: 哎，您好，请问一下，您听没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儿？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啊？
9: 早上你去公园里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那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7: 对对对对，
9: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10: 你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的实地调查，生态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

0: 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地区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1: 刚才北京市民张斌大哥说的特别好，把生物多样性概括成了咱们普通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感受，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听了刚才陆飞你做的这个小片花啊，也让大家详细了解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生物多样性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动物多、植物多这么简单吗？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来给大家专业的解答一下。
3: 好，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30-40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2: 陈所长，其实说实话啊，不了解还真是不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北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它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忙碌。但是真没想到，在生态保护这块，北京还这么厉害，不仅拿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称号，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哈。
1: 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3: 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行山、燕山跟华北平原交汇的一个地带，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低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这个亚高山草甸，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
2: 栖息地。
3: 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就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4: 从天坛西门进来，有这么多的人，我还以为都来拍鸟了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民乐演奏，旁边这棵树上正上演《带生育雏》，这首歌非常耳熟，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点神话色彩，很好看，里面的情节是一点记不住了，但这首歌的歌词我一个字都忘不了。没想到戴胜一点不怕吵，该干嘛干嘛。会不会时间久了戴胜也会唱哎来嘿嘿，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希望他们长得越来越壮。
5: 这只戴胜鸟叫做戴胜鸟，再看上面那只松鼠
6: 啊，
5: 在盯着那只松鼠看，
6: 他们在后院张望，后院看
5: 着，在互动，也就是在松鼠
2: 在互动，
5: 互相斗
6: 啊。你看咱们像各大公园，包括那个鸽子广场也好，地下的好多鸽子，小孩追我，他们这都不怕了，它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包括咱们人类也好，跟动物之间，你长期接触，你不理它了。他就不跑了，他就不怕了，慢慢胆子就大了，他适合这种环境了，他适合和人类或者人类跟动物的和谐共处，他
5: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6: 对对，
5: 所以胆子挺大的。
6: 胆子挺大，
5: 这里秦之声乐团在这里开演唱会、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不走，
6: 不走，
5: 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6: 对对对，他还纳闷着，嘿，这个叫声挺好听的，其实那是啊，我或者唢呐，白鸟朝凤，那都吹的是鸟之类的哈。这鸟听，嘿，怎么跟我那声听那么熟悉啊？哎，他挺新鲜，他飞这还呼噜呼噜还看呢，是吧？他也感觉很新鲜。
2: 从刚刚咱们在公园里的采访录音中不难听出，在北京呢，爱好观鸟的人啊，可真是不少哈。
1: 嗯，对。
2: 除了线下，在各个公园能交到朋友，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能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1: 嗯，
2: 我这两天可能是经常刷这一类的内容哈，他就总给我推荐一大堆。
1: 我看看，我看看。
2: 你看。
1: 啊，你看这些短视频标题，它就很有意思。
2: 哎，
1: 你看这个叫“以防有人没见过叶师傅荡秋千”，他拍的是一个腿很长，这个嘴呢也是细细长长的一种鸟，然后呢它站在这个水面的这个绳子上荡来荡去，哎，就叫像荡秋千一样。哎，
2: 对，这个站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这个鸟啊叫夜鹭。
1: 嗯，
2: 夜是夜晚的夜，鹭就是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鹭。
1: 嗯，那网友为什么要管他叫叶师傅呢？
2: 我也很奇怪，我还专门去查了。说呢是因为他气质太像人了
1: 啊。
2: 夜鹭呢是一种白天站着静立休息，黄昏或者夜晚才出来捕鱼觅食的一种中型的水鸟。
1: 哦，
2: 这个在城市中啊其实挺常见的。
1: 嗯，
2: 然后他捕鱼的时候呢像个资深的钓鱼师傅似的，哎，但就一咬一个准儿，就是站着不动，然后突然一钓啊，可能就能把鱼抓住。哎，走路的姿态呢又挺像个中年大叔的。所以呢观鸟圈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叶师傅。
1: 啊，所以就是一个像爱钓鱼的而且钓得很好的一个中年大叔一样哈，
2: 哎，
1: 所以叫他叶师傅。
2: 气质，对。
1: 嗯，最初是观鸟圈的人叫的哈。
2: 对，后来呢短视频把这个梗啊传开了之后，
1: 嗯，
2: 大家就都这么喊了。
1: 嗯，
2: 哎，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视频哈。
1: 嗯，
2: 这个视频我都收藏了。
1: 嗯，
2: 它叫第一届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谁是冠军。
1: 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就是谁最难听，
2: 哎，
1: 是吧，
2: 谁唱的最难听。
1: 能有多难听，来我听听。
2: 我放出来啊，放出来大家一起听听。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届鸟类最难听歌唱大赛的决赛现场，本台记者为您带来一手报道。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东北伯朗，外号鸟中屠夫。别看他尾巴打着节拍，但实际完全不在节奏上。我的乖乖，这一嗓子我甚至分不清他是唱歌还是在用电钻装修。我们的斗鸟评委捂着耳朵给出了四字评价，尖锐刺耳。二号选手灰两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先吐了个食丸，然后张大了嘴巴。不是兄弟，你这也没发出声音啊，你是要假唱吗？哦，你终于唱了。斗鸟评委仔细对比了工业噪音，给出了如下评价，连续高亢刺耳单调，但带有迷人的嘎吱质感。三号选手灰头麦鸡，说实话我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毕竟他平时边飞边尖叫，绝对是本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但很遗憾他今天发挥失常了，带来的曲目是一个对地三音节嘶哑警报，他可能搞错了，咱们这是最难听大赛，他这个审题不清，不够难听，属于严重的演出事故了哈。好了，三位选手已经全部就位，究竟是装修电钻伯劳、工业嘎吱灰两鸟，还是发挥失常的灰头麦鸡能问鼎冠军？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另外，本赛场长期开放，欢迎我们各路灵魂歌手随时踢馆。我们下期再见。
1: 其实我倒觉得每种小鸟的叫声都各有特点，自带萌点啊，我没觉得很难听啊，你觉得很难听吗？而且我听着还感觉挺治愈的。
2: 哎，你用了治愈这个词儿哈，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是吧？
2: 就是，现在其实你看白天也挺长的哈，六点了天都没黑。
1: 嗯，
2: 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故意不坐地铁，走一段路。
1: 嗯，
2: 为什么呢？我为了看看天上的鸟，听听鸟叫。
1: 哦，
2: 就咱们在天坛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的那个鸟戴胜，就那个网红鸟，我回家的路上就有，最近他们的小鸟宝宝都孵化出来了，我经常能看见这些成年的戴胜衔着虫子飞回树洞喂幼鸟，看着看着都能入迷。
1: 嗯，
2: 就是天黑了，太阳下山都看不清那个鸟了哈。
1: 嗯，
2: 还不想走。
1: 嗯，
2: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 观察鸟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 SPA。
1: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
2: 是吗？
1: 嗯，我觉得你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
2: 谁呀？
1: 他叫胡一白，是一位观鸟狂热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红达人。走，咱们和他一起去天坛观鸟去。
2: 走着。
8: 天坛您来过吗？
9: 天坛来，天坛是北京比较著名的一个鸟点。
8: 鸟点。
9: 对，
8: 专业术语叫鸟点。
9: 鸟点，这跟那种旅游胜地一样吗？
8: 嗯，
9: 对。
10: 您听，这都是什么鸟叫？
9: 这好多好多乌冬在叫。
8: 啊，您一听都能听出来。
9: 对，因为乌冬它是一种特别擅长编曲的鸟，它会模仿那些鸟类的声音，然后把一些它喜欢的声音编进去，甚至它会编一些电动车的声音。就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动车在树上叫，就很奇怪。
8: 哦，所以它会把它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
9: 对，它喜欢，它很喜欢唱歌。
10: 这个就是乌冬是吗？
9: 就黑色的，然后眼圈是金色的。乌冬在那洗澡的。
10: 洗澡对。鸟很爱干净的。
8: 嗯，
9: 对，鸟还会沙浴，就是麻雀，它有时候它会在地上用土洗澡。像地上那个就朱颈斑鸠也挺常见的。
10: 哦，斑鸠到处都有，我家经常会飞来在那个阳台上。
9: 对，朱颈斑鸠很多，然后北京有三种斑鸠比较常见，就是朱颈斑鸠、灰斑鸠还有山斑鸠，但是天坛可能主要还是看朱颈斑鸠比较多。
10: 就是一圈脖子上那个羽毛是带点点的那个，
9: 对，
10: 是吗？
9: 对，像小珍珠一样。
10: 啊，
9: 它的宝宝可能就是脖子上就没有。
10: 啊，还没发育完全。
9: 对，得长大了。
1: 哎呀，咱们都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咱们聊一聊。
2: 聊一聊。
1: 胡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胡一白，然后我的 ID 是观鸟女主播胡一白。
1: 观鸟女主播胡一白。哎，胡老师，我想问问您，您叫自己女主播胡一白，观鸟女主播，这个是为什么叫自己女主播呀？
9: 其实你也是鸟友对我的一个称呼。
1: 鸟友对您的称呼。
9: 对，叫我主播。我可能平时会拍一些观鸟 vlog，然后他们就喜欢叫我主播。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女主播。
1: 哎，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观鸟的？
9: 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对鸟类其实就有天生的这种好奇心和好感。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公益观鸟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通过领队老师的那个单筒望远镜呢，然后看到了小 PT，就是
1: 小 PT，
9: 对，一种会潜水的鸟，它长得圆圆的，就像水葫芦一样。然后浮在水面上，有时候它会一个猛子扎下去去抓鱼吃。对，然后我觉得就特别有趣，就是平时因为当你用肉眼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野鸭子的感觉，但是通过那个望远镜你能看到它的羽毛的特征，它的眼睛的细节，然后它的嘴巴的样子，然后会觉得哇，真的好神奇。然后我就觉得观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从此就入坑了。
1: 对，确实是。您说这个我还是能有一点点共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观过鸟。要不是因为这次做节目，可能我还真的是其实是没有注意过那些小鸟的。然后刚才我在那个等您的那个间歇，然后我也拿我这个手机镜头就把它放大，然后我去观察那个街边的那些小鸟，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鸟，它特别可爱，它在捕食的时候，然后它捕着捕着，然后它会歪头发现一只麻雀，然后它会盯着那只麻雀看很久，然后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它又开始又给自己唱一段歌，唱一段歌之后呢，然后它再去抓食，然后它就很认真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然后就盯着前面，然后发现一只小虫子蹦过去，咵就然后一头栽下去，就把这个小虫吃掉，就很可爱。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些细节的。
9: 是，我觉得观鸟就是看其他的这种生命，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它是很治愈人心的。对，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就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吧。
1: 哎，这个确实是，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哦。那但是哈，就是这个观鸟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在那儿站很久，或者像您观鸟就是您要走很久，哎，怎么都是个体力活。对，而且万一我看不着这个鸟呢，您是怎么觉得的？
9: 观鸟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因为可能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就有的人喜欢玩游戏，有的人喜欢看书，像我就喜欢观鸟，可能就当你投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枯燥。然后观鸟对我来讲呢，它就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鸟种，就跟集邮一样，
1: 像集邮一样。
9: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然后还有点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就观察小鸟的一些行为模式，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春天的时候，凤头 PT 它会跳舞求偶，然后你可以去对，
1: 它怎么跳呀？
9: 他们可能会就一对嘛，就是一对，
1: 对
9: 对对，一对情侣对着跳，他会撞胸，
1: 撞胸，
9: 然后对，然后一块迅速的飞起，反正蛮好玩的，对，
1: 一块跳舞，然后就像对歌一样，看咱们俩能不能跳到一块去。
9: 对对对，可能得真的到现场看到他跳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有感触的，对对对。
1: 是这样。啊，您平时就是观鸟是在哪观鸟？
9: 平时就是我去那个兰园森林湿地公园比较多一点。对，
1: 您是怎么发现那儿的？
9: 因为我住得近啊，
1: 就
9: 近原则，对，
1: 就近原则就去那儿观鸟。
9: 对对对，
10: 那边的氛围和那个城市的这些公园有什么区别？
9: 就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你看听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湿地公园。对，它的湿地面积比较大。对，所以它可能水边的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天坛它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公园。对，所以有时候看到天坛浇灌什么的嘛，就能吸引到一些鸟，因为鸟它需要喝水嘛，可能也需要洗澡，所以有水是鸟会多一点，我觉得。
10: 南森的鸟况怎么样？
9: 南森森林湿地公园其实它的地方比较偏僻，说实话就是去的鸟人比较少，就可能主要是靠我在耕耘，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南森的地主嘛，就它是我的自留地。然后我是上周的时候去南森看了将近4个小时吧，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这个在市区公园里面确实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因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北京的24小时的观鸟活动，然后就有很多的鸟友报名参加，就是在一天之内你能看到多少种鸟。就是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一天跑好几个地方，非常厉害，可以看100多种鸟就一天。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就在南森，然后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在城市公园的排名里面它是排第3名，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去了2个地方。
1: 两个地方，
9: 对对。然后南森我是一个地方排第3名，
1: 还不错的，说明这个南森
9: 两块还是很好的。
1: 您今天上午不也去了吗？
9: 对，我今天上午也看了40多种，就是
1: 多长时间？
9: 2个小时。
1: 2个小时看40多种。
9: 对，
1: 看到这么多。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比赛啊，这个比赛上传的这些鸟的这个种类，是只对你们自己是单纯的一个比赛，还是说它上传上去还有别的作用呀？
9: 就是我们上传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或者是 eBird， eBird 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观鸟数据共享的网站。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如果是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话，我觉得对于北京的鸟友也好，对于国内的鸟友也好，其实都能看到这个地方一天之内有这么多的不同地方有这么多的鸟种。然后包括如果上传到全球的网站，那外国人也能看到，
1: 中国有这么多鸟。
9: 对对对，就一个城市首都都能有看到这么多的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
1: 您在这个南苑湿地公园您看到过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鸟？
9: 对，就是最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黄胸乌。就上周看到了，因为黄胸乌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嘛。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9: 对，它是比较珍惜的，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因为被捕食，然后就是数量比较稀少，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这个大力保护之下呢，它的种群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可以看到像咱们城市公园也能看到这种国家一级的这种保护的鸟类。对。
1: 还有什么就是您看到的就是珍稀类的这样的鸟类越来越多这两年？
9: 就是珍稀，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像吃鸮科的这种鸟，就是像俗称的猫头鹰嘛。
1: 猫头鹰。
9: 对，因为他们也是顶级的这种捕食者。就他们可能会相对比较稀少一点，但是北京的猫头鹰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像天坛可以看到红脚鸮。对，然后每年的南海子公园它冬天会有那个长耳鸮来越冬。对，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沙河拱华城， 他有一只特别著名的管鸮，就是纵纹腹小鸮，因为他长期住在那个排水管里面，
1: 排水管，
9: 所以大家都叫他管鸮，马里奥管鸮。对，
1: 是这样。哎，但我想问嘛，就是像这样的珍稀鸟类，它对这个生存条件得有多高，它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9: 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要这个城市，因为它在城市避免不了要跟人类打交道，对吧？就是所以需要这个城市可能是要对它相对比较友好，人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就我觉得北京这点其实就比较明显，因为咱们来公园可以看到，其实鸟都不怎么怕人，对吧？就是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然后也愿意跟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安全感。对，然后北京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组织，就比如说像北京飞羽啊、中国观鸟会啊、自然挚友啊，然后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开展这种鸟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向大家去科普这些知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鸟类，然后了解这种生态保护的这种理念，所以大家会可能会更加的去保护这些鸟类。对，
2: 您在南苑观鸟的频次大约是？
9: 因为观鸟是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我有本职工作，所以可能我只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去。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去的。
2: 那一般都是几点？
9: 就是观鸟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清晨和傍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鸟类它是比较活跃的。
1: 清晨傍晚比较活跃。
9: 对对对。
1: 您观鸟多少年了？
9: 我观鸟也有十年了。
1: 十年了。
9: 对。
1: 您这个十年老观鸟者，您有没有还碰到过就是哎呀让自己特别难忘，感觉简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
9: 就是也是最近就是在南森就是看到了一大群黄吉利，因为黄吉利白吉利在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黄吉利相对比较少吧。但是上周我在南森呢看到了真的是一大群，好几百只，非常非常多，就是比我这辈子看到了白吉利还要多，就是像鸟浪一样，就当时因为有一只猛禽飞过来，就把它们从草地上全部惊飞了，然后它们就绕着我，就是一群一群的绕着我在飞，就有点像那个
2: 像飞
9: 蝴蝶绕着像飞转一样，就特别神奇。
1: 白雪公主千鸟之王。
9: 对，就很神奇，那时候觉得啊真的好震撼啊。对，
1: 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9: 那时候我觉得哇，就真的是就像刚说，我想不跟白雪公主和香妃一样，和这个大自然产生了某种链接，产生了灵魂共振，然后觉得特别治愈。
2: 那有没有拍到过什么网红一些的鸟？
9: 要说网红的鸟，其实是像小红书的鸟圈顶流，就是夜鹭叶师傅。对，然后网友都叫他那个中华田园企鹅。对，就是叶师傅，其实我拍的少，因为他其实很常见。对，但是他也挺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玉渊潭就拍到一只叶师傅在水里面泡澡，他真的是
1: 泡澡，
9: 就半截身子在水底下，然后半截身子露在上面，然后一动不动就让他泡澡，特别好笑，
2: 像泡温泉一样，对吧？
9: 对，然后那张照片我发出去之后好多网友点赞。
1: 好享受啊。
9: 对对对。
1: 胡老师，就是您观鸟这十年，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观鸟的人越来越多？
9: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多。然后包括像社交平台这种观鸟的话题，可能都是以亿这种流量来算的。对，
1: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变化？您觉得？
9: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这个城市里面人需要多多去走进自然和自然产生链接，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原始的一种冲动吧，和自然产生链接。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也是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我在北京观鸟十年，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城市公园里面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鸟类的标识，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就天堂公园啊、玉渊潭啊、南苑子啊，包括我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它有很多鸟类的标识，可能以前都看不到的。对吧，以前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鸟，
1: 什么鸟。
9: 对，但是现在公园它就会做这种科普的展示。对，然后公园包括可能也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也好，还是和一些观鸟爱好者也好，去开展这种面向公众的这种观鸟的活动，然后带更多人走进自然，认识鸟类。我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这个城市的这个 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11: 嗯，他们都说这个大自然是咱们共同的家园哈，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对您来讲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9: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我就很希望就是自己也能出一份力吧，也能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参与这个保护。而且我们人类本身也就是我们是智人嘛，我们也是动物，
11: 是
9: 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对，其实我觉得观鸟它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观鸟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望远镜的成本也在降低，咱们国产的望远镜品牌也都在崛起了，然后有很多这种观鸟组织也是开在免费活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些组织去观鸟，然后包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去郊外去看，咱们在身边小区，然后来这种城市公园也能看到很多的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鸟，然后走进城市公园，走进自然，去看看身边的鸟，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吧。对，
11: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让大家看到自然的美哈，看到自然里其他生物的这种美。
9: 对的对的，
11: 然后共享自然之美。
9: 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也不是一个口号，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感受，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在窗台边看到一只竹林斑鸠，在楼下看到一棵树，然后在野地里看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花，然后你就在停留了那一分钟，你去观察自然，享受自然，感受自然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那一瞬间。
2: 咱们前面节目里聊的呀，都是北京的生态条件。其实啊，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
1: 哎，你说这生态治理哈，我脑子里一下就跳出了一个地方。
2: 哪里？
1: 亮马河。
2: 啊，
1: 你知道吧，就这个亮马河以前这个水也是挺臭挺脏的。
2: 对。
1: 现在啊，不一样了，彻底大变样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哈，有人就晒自己在那儿滑那个桨板，哎呀，在那儿春游的照片，
2: 还有好多人在那游泳呢。
1: 对对对对对，河里这个桨板啊，经常这个交通堵塞。哎，其实我早就想去滑一滑，我早就想去赶赶热闹了，
2: 就找找那种松弛感。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不光是亮马河哈，北京现在到处都是口袋公园啊，生态廊道啊。
1: 这叫见缝插绿，推窗见绿。
2: 对，它就慢慢的让城市跟生态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2: 我记得原来我们就看过一个讨论啊，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它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呢，还是城市中的森林？这个其实就是概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除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哈，北京更多的还是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上非常先进。
1: 哎，就像咱俩在这个奥北森林公园看到的那样。
2: 对，这个奥北森林公园啊，前身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园了。
1: 这废弃场地怎么就变身成了这生态公园呢？城市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又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答案呢？咱们来听听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回天地区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职员傅继辉的介绍。
12: 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住食在这个芦苇杆里，他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1: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哈，就用这个树枝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2: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
0: 本杰士堆就是人工搭建的生态小土堆，
12: 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9: 好，
12: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2: 哎，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小动物来过呀？
12: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0: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在公园、林地、绿地等区域内，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搭建本杰士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2: 我们俩走在各个公园中啊，都能感受到生态修复不光要兼顾生态保护，还要兼顾城市的发展。
1: 我想请问一下陈所长啊，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去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符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园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2: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咱们北京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在生态修复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这方面北京做了哪些探索呢？
3: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存在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咱们都是怎么守护的呢？
2: 要说大家都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宝藏的，前不久我和韩晓就跟着应急管理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研究生侯帅岭去了北京的一处河道边，实地见识了生态采样监测的全过程。哎，不光我俩看得满心好奇，就连路过的市民也纷纷驻足围观。
1: 哎，
2: 他们的问题比我俩还多呢。
1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14: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性质，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13: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14: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13: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14: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泥器，采集水里的底漆。
0: 彼得逊采泥器是一种抓斗式工具，用于采集水体底部的沉积物和其中的底漆生物样品。
14: 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状线再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呢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13: 然后就合上了。
14: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漆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漆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2: 哎，我看咱们得把用采集器打上来的一大桶水还得专门过滤一下哈，只留下浮游动物。
1: 而且这所有的样品都得放到带冰袋的一个保温箱里才拉回去。
14: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2: 我们跟着侯率领来到了实验室。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14: 现在这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置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的一个计算它的数量，有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1: 现在是监测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了？
14: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蟆，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1: 因为通州区水

0: 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儿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1: 用科技不仅仅能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介绍完室内的 AI 藻类识别系统，李秀忠老师又带我们走到室外，介绍起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好伙伴。
2: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3: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
4: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1天24小时，1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1: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哈，有河啊，有山呀，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3: 陈所长刚才介绍，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哈，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生态环境，像比如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呢，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呢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呢就是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应用越广泛，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数据就越精准，给出这个决策也就呢越科学。陈所长，您觉得北京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再发发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4: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哎，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呢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 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成。

0: 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1: 现在环境比过去啊好多了，鸟也比以前多了，什么白头翁啊，啊，有些这个灰喜鹊这边啊特多。
2: 颐和园的 PT、天鹅、大雁、玉渊潭的鸳鸯、川鹭，还有这个鱼鹰。
3: 因为我们北京就是说现在就是绿化呀，从那个建筑方面都比以前真的好多了。
4: 其实鸟的数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数量变了，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了，就是你关注了它，你觉得它变多了，其实也许以前也有这么多，但是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发现。
5: 这种环境你看动物你就知道它跟人类的接触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吧？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吧，什么都能改变人，环境能改变人也能造就人，动物也一样，改变了它也造就了它，都造就都改变了，那不就和谐了吧，到一块儿他们都快握手了。
6: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卫星遥感等等来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

一花一草皆生机，一鸟一虫皆生灵。万物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自然课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良好生态是民生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万物繁盛更是人类长久发展最核心的根基。守护多样生灵，守护绿水青山，从来不只是守护自然风景，更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代绵延的美好生活。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守护生物之美。好，感谢您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有的时候上火了，牙疼了，我们会在脖子或者下巴底下摸到一个小疙瘩，很多人觉得这是发炎了，吃点消炎药就没事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不疼不痒的小硬包可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日，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来教我们读懂身上这些小硬包。同样是淋巴结肿大，良性的和恶性的在触感上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的疙瘩像柿子一样软，有的却像额头一样硬呢？此外呢，专家还会给出我们保护淋巴系统的实用建议，一起来听。
2: 我们呢，难免会因为磕了碰了导致一些小硬包的出现，但有时候啊，我们也会自己长出来一些小硬包。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哈，这个长出硬包的这个情况，咱们自己发生过、遇到过吗？亚玲阿姨，
3: 我经常有，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一上火呀、牙那就爱发炎，这牙一肿了哈，就引起这个腮帮子，就耳朵根后的这腮帮子这块就开始疼。这样的话呢，你一拿手一摸，它里面就有一个小疙瘩，就像黄豆那么大，就这个地方。
2: 摸得疼吗？
3: 疼啊，太疼了我才容易去摸它呢，或者是那个碰它呢。
2: 明白了。丽香阿姨呢？

0: 我也有这种情况，我就一牙疼上火，然后就是下巴颏底下就有一些小疙瘩，那疙瘩还挺大。现在你这么摸，它也会有。
1: 现在摸还能够摸出来呢？
0: 对，有时候就会去摸它一下，
1: 总能够摸到它，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问问李阿姨，咱摸出过这样的小硬包、小疙瘩吗？
2: 我这个是2021年5月份摸出来，这儿是挺硬的一个，跟打乒乓球似的。
1: 乒乓球那么大的疙瘩？
2: 对，
1: 是在锁骨，
2: 这锁骨窝这儿。
1: 啊，
2: 对，锁骨窝这儿，它也不疼，我这个。
1: 嗯，不疼，但是很明显，是不是？
2: 对。
1: 好，所以说呢，这样的小硬包、小硬疙瘩可谓是有大有小，位置也不太一样，但到底它们是不是很危险呢？据我了解发现哈，这些小硬包都和淋巴系统紧密相关，而且它起包意味着是身体发出一种预警信号，如果您再不重视，继续恶化，最严重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安全。那到底这些包的后面有哪些健康密码，我们要去了解去破译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教授，有请。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您这边请。王教授好。谈到了我们说这些小硬包、小硬疙瘩，好像您看阿姨们从这个腮帮子到锁骨窝都会出现，这些小硬包在您看来是什么呢？
3: 这些小疙瘩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淋巴结。那这个淋巴结呢，在我们体内有很多个，平时的默默无闻，我们感觉不到它。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某种伤害的时候，比如说感染，那我们可能就会摸到这个淋巴结了。所以说到淋巴结呢，我们就要提一下我们的淋巴系统。那么淋巴系统呢，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实有点类似，在我们全身上下都有，包括我们的淋巴管里边流淌的有淋巴液、淋巴细胞、淋巴结，还有我们一些淋巴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脾脏、胸腺，还有扁桃体。我们全身上下应该说有500-600个淋巴结。那么这个淋巴结呢，遍布全身。我们常常摸到的，像我们的脖子、锁骨上、腋窝、腹股沟，这是一些比较表浅的淋巴结。但是到我们的胸腔、腹腔里边，仍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呢，起到的是一种排毒或者过滤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淋巴管里面流淌的淋巴液还有淋巴细胞，这个淋巴细胞大家我想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经常做血常规检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白细胞就叫做淋巴细胞。这个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卫士啊，当有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它帮助我们清除这些细菌，当患肿瘤的时候，它帮助我们去清除这些肿瘤细胞，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细胞。
1: 我们说淋巴系统是遍布人体全身的，
3: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淋巴结它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肿大了呢？
3: 这就提到了就是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个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呢，最最常见的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可能有时候阿姨去做彩超的时候，最后报告写上考虑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所谓反应性增生呢，也可以叫做生理性肿大的淋巴结。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口腔溃疡、牙龈上火了啊，或者说上呼吸道感染，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们的颈部淋巴结容易肿大。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感染，而是这个淋巴结为了清除我们其他部位的一些炎症而产生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我们就像这个图上这个红色的，那么它就释放出信号了，就说我这块有炎症啊，全身的淋巴细胞赶紧动员起来，来到我这边帮助我们来抗击这个炎症，所以就肿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有时候对，
1: 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好事儿。
3: 对，这种增生其实是好事情，证明您的免疫力是正常的。如果您免疫力要是不行的话，它连肿大都不会肿大了。所以这是我们最最常见的一个生理性肿大淋巴结。
1: 这是我们的淋巴在调集一些兵力去攻打那些炎症因子。
3: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1: 这是一个好事儿。
3: 好事儿。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一些炎症感染，比如说我们病毒感染导致的坏死性淋巴结炎，或者我们淋巴结核。那么这个就在淋巴结里面有一些病毒或者说细菌以及结核杆菌的存在，这是淋巴结本身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类。 还有一小部分人群呢，是因为患了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荨麻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他们也可以出现局部的淋巴结的肿大。但对于这一群患者呢，我们主要是以治疗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为主。
1: 所以说都是淋巴结肿大，但背后的原因它的发生场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3: 对，是的。
1: 问一下亚玲阿姨，阿姨就是您是说咱们在牙齿发炎的时候能摸到这个淋巴结肿大的情况是吗？
4: 对，没错，它一发炎了牙床不就肿了吗？它一肿了就牵扯到这腮帮子耳朵后面就都疼，然后它的这个疙瘩就出来了，你拿手这一摸就一咯噔咯噔一疙瘩，哎呦，我觉得这淋巴发炎了。我没有以前听说过像主任讲的是正常的那种反应，就觉得可能是病啊，所以呢就特别重视那种感觉似的啊。有的时候就多喝水呀，要不然就吃点清淡的呀，有时候就上那个药店，去买点消炎药，
1: 消炎药
4: 去火药，然后让它赶紧的去火消炎，完了这样的话呢，它炎症一消了，我觉得这个疙瘩就下去了，这病就好了。所以就认为这疙瘩出来呢，是因为那个有病了才会出来这个疙瘩呢。
1: 就它是和咱们的发炎的症状是紧密相关的，
4: 哎，对，
1: 炎症没了，疙瘩也就没了，一般是这样的哈。好，问一下我们王老师，像亚玲阿姨这样，她这个情况属于常见的那种淋巴结肿大吗？
3: 对，她这个是属于我们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也就是炎症性的一个肿大
1: 啊。
3: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阿姨的这个牙龈肿了，所以局部是有炎症的。这个炎症呢，最终呢要通过我们的淋巴排毒，相当于排出去。那么经过到这个部位的淋巴结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毒素给阻拦住了，这淋巴细胞呢就开始攻击这个毒素。那么就像是一个烽火台一样，就告诉这块有炎症，然后呢其他地方的淋巴细胞就汇聚到这一块，所以说就相当于把淋巴结给撑大了，撑大了就会有点疼痛。所以我觉得阿姨的做法很正确，就是要吃一点清淡的，要经常漱口，把这个炎症给清掉。如果疼得很难受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当这个牙齿的这个炎症消掉之后，这个淋巴结也就自然而然缩回去了。
1: 这样的炎症性的肿大有什么特点吗？
3: 炎症性肿大呢，其实还是特点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淋巴结的个头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大，我们说很少超过3-4公分的那么大哈。而且呢，经常呈扁平状。怎么叫扁平呢？我们看有一个长和宽，这后边那个短径一般来说很少超过2公分。那越是长条型的淋巴结越不用担心。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质地摸起来呢是比较偏软的啊，就是跟我们有时候摸柿子似的，就稍微软一些。这个淋巴结有时候会伴有疼痛，就像阿姨说的，一摸的时候哎呦有点疼。那么这是炎症性淋巴结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活动度还可以，因为它毕竟不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感染，它是为了处理你其他地方的炎症，所以你摸的时候淋巴结是可以滚动的啊，不会说跟咱们的皮肤贴到一起那么死死的，所以这个特点呢是非常的明确的。
1: 所以一般我们的处理方式不用特别的操心它，就正常的多喝水多排毒。
3: 对对，就像阿姨处理的，就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哈，我们不用特别的关注，就是说哎呀我淋巴结是不是得病了，就是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可能炎症大概也就3-5天基本上就消掉了，也不用特别的处理。当然了，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去挤压这个淋巴结。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经常我交代这个我的患者朋友们，就是回家拿点矿泉水放点盐，这种淡盐水放在嘴巴里咕嘟咕嘟嘟漱下口，这样子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卫生，是有助于清除这种炎症的。当然疼得很厉害，你去拿点消炎药也是可以的。
1: 是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发炎导致的，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那王老师您看有没有一些肿大的情况，它既不是炎症性也不是感染性，它可能是一些和更加危险不太有利的一些疾病相关的淋巴结肿大呢？
3: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另外一个不是特别常见的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就是肿瘤性的淋巴结。那么就像这个图上所显示的，那我们淋巴系统里面的淋巴细胞如果发生了基因突变，它的增殖就不受管控了，所以说长得非常快，那么就会在局部的淋巴结长成这样一个包。那么这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体内有这么500-600个淋巴结，除了我们的毛发跟我们的指甲没有淋巴系统，其他任何部位都有淋巴系统，所以说我们这个淋巴瘤也是可以在各个部位里边来生长出来的， 那么原发于我们淋巴系统的呢，我们叫做淋巴瘤。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像其他部位的癌症，比如像我们常见的一些鼻咽癌，还有这个颈部的甲状腺癌，还有我们的肺癌、胃癌，都可以出现相应部位的一些淋巴结的转移。那比如说我们的肺癌经常出现颈部的转移，而且我们甲状腺也是可以出现脖子这块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这些呢是因为这个相应的癌细胞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淋巴结里边所导致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1: 嗯，当淋巴结保护我们的时候它是烽火台，但当这个肿瘤开始流窜的时候，淋巴结这一张网啊就是危害我们全身上下健康的威胁网了，对不对？
3: 对对，已经变坏了这个淋巴结。
1: 是啊，所以听到这儿我感觉好像我们几位阿姨面色有点凝重，是不是丽香阿姨有点又开始摸起来了？
0: 刚才教授一说我就在摸我这个位置，因为我这个位置老是有这么一个疙瘩，你知道吧？我刚才还没有那么紧张，现在专家这么一说我更加紧张了。
1: 嗯，
0: 我原来是不在乎它的，因为它一直在有啊，然后刚才这么一说，我刚才不断的在摸我这个地方，我又真的很紧张。我就是现在我确实这个地方你来看这一摸还是有的。
1: 所以像您这种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3: 其实像刘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常见，我大概在门诊每年能看将近1000多名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病人，很多情况下都跟刘阿姨的症状呢有点相像，就是说我这块也没炎症了，为什么总是不消？甚至有些患者说我这都10多年了，这个淋巴结是不是坏的东西？我的门诊还有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打的彩超结果，甚至在同一天时间北京好几家医院都做了这个彩超，平均一个月下来做3到4次，他就说王主任你看我淋巴结这个在不同的医院增加了1毫米大，有没有问题？我说你已经有焦虑症了。确确实实因为他淋巴结肿大很多年时间，他总是怕自己得了淋巴瘤或者说一些恶性的肿瘤，但是我根据这个彩超的结果，根据他这个淋巴结的质地就判断他就是一个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甚至这小伙子已经做过淋巴结的手术活检，病理报告就是反应性增生，他自己不相信。
1: 嗯，
3: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焦虑的一个患者人群。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走极端的，就是这个淋巴结已经大到啊，已经有将近直径有7公分那么大了，他自己仍然相信自己只是一些炎症，在吃一些消炎药，结果越吃越大越吃越大，前不久我们病房里面收治的这么大一个东西在这顶着。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人群，
1: 一个是在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去检查，一个是身上可能长了一个像小瓜一样的淋巴瘤还不着急，这都不好。我们要做的是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包括它背后的病理以及我们的应对方式。好，我们说到淋巴瘤的特点跟一般这种淋巴结的肿大还是不太一样的。
3: 对，
1: 淋巴瘤有哪些特点呢？
3: 我们判断这个淋巴结是不是恶性的淋巴结，首先看是否有触痛，绝大多数情况下淋巴瘤或者说这种恶性的一个淋巴转移癌是不疼的，只有说当它压迫到我们的关键的一些神经跟血管，或者说非常大撑得我们的皮肤非常发紧的时候才有可能有疼痛，否则哪怕长得像鸭蛋那么大都不会疼痛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进行性的肿大，淋巴瘤不会说你用一点点消炎药它就消下去了，它是在一直在往大里边长，不像我们的炎症忽大忽小，对吧？第三个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大小，我刚才说我们这种良性的淋巴结很少超过3公分，那么我们的淋巴瘤一长就长到4-5公分了，非常的大，而且我摸起来的质地就跟我们的鼻子尖一样，韧度非常的大。另外呢就是活动度，因为我们的淋巴瘤经常是多个淋巴结融合到一团，所以你推它的时候啊很少能推得动，所以说这种活动度是非常差的。所以这几个特点跟我们这种良性淋巴结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不一样，
1: 可以区分开来的。
3: 对，
1: 好，问一下王老师，就是我们讲到淋巴结那个硬度，您说会像鼻尖的这个感觉，它最硬能恶化到什么程度？会像脑门这么硬吗？
3: 有的， 比如像一些鼻咽癌或者说肺癌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时候非常的硬，我们是摸起来跟硬币一样，跟我们的额头也是差不多的硬度。
1: 所以说要是您的这个小硬包

0: 有这些特征的话，那您真的要高度重视起来了哈。
1: 对，当然了，我们也会推荐大家，就是有事没事可以做一定的淋巴的这样一个自检。
0: 好，王教授，那我们说一般的这种自测哈，就这么点点碰碰就行了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手法可以去摸出我这个小淋包？
1: 我们一般就是触摸淋巴结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中指还有我们的无名指，拿这个指腹平贴在我们这个皮肤上边，然后这样慢慢的滑动。我们有顺序哈，耳前、耳朵后、枕部，然后我们这个脖子颈前、颈后、锁骨上，然后我们还可以摸一下我们这个腋窝的淋巴结等等。但假如要是摸到有一个包的话，我们还要看看它大概大小有多大，到底是米粒大小、黄豆大小，还是像鸽子蛋大小，对吧？另外呢，还要摸一摸这个淋巴结能不能推得动，然后包括它的质地都会感觉一下。但如果说要摸到一个淋巴结超过了两三公分，有时候又不疼，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就推荐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门诊去看一下。
0: 嗯，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触诊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呢自己在家里面先尝试做一个初步判断。但是我知道今天我们丽香阿姨可能这个担心自己触碰还不够能够消解，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让老师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
0: 有请二位。好的，王教授，我们该如何进行触诊呢？
1: 好的，阿姨，我给你们摸一下哈。
2: 好的，谢谢。
1: 耳前、耳后、枕部。嗯，阿姨这边有一个小的淋巴结哈，疼吗？
2: 嗯，我脖子这个地方的疼，这个地方的也轻微的疼，但这个地方疼得厉害。
1: 啊、嗯，阿姨这边这个淋巴结质地还是偏软的，而且有时候能推得动的，个头不大，不用太担心。对，
0: 立马舒了一口气。
1: 对，没事，我觉得刘阿姨这个淋巴结是一个良性的淋巴结，不用担心。
0: 就是。质地是比较偏软的，再一个摸的是疼的，有疼痛感的是好事儿。
1: 对，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疼的，就是因为这一块经常有炎症，所以这个淋巴结就常年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大。
2: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淋巴已经把重兵调集在这里了，随时准备去攻打那些炎症，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一般您说到这个，我摸出来这个淋巴的小阴包两厘米以下，都不用太过担心。
1: 对。而且就是我们可以先用一点点消炎药，如果说吃了之后两个星期还是不见好转，那么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去瞧一瞧，或者做一个彩超，帮助我们来鉴别一下。
0: 两厘米的圆球大概是像什么那么大？大概像两粒花生米。
1: 对，叠加起来
0: 差不多两粒花生米大小的这个小硬包的话，
1: 对，
0: 不用太过担心。但超过这样的一个体积，就要担心了。
1: 对。
0: 嗯，好的，阿姨怎么样？此刻感觉舒服了很多。
2: 舒服很多，刚才确实很紧张，我一直就在摸，因为它经常疼嘛，所以说我就经常，就这么摸一摸，像你说揉一揉。
1: 对。
2: 啊，我就心想给它能揉回去，但是揉不回去的。
1: 这个平时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经常去揉这些淋巴结，咱们触摸的时候是很轻微的。如果这块有大的淋巴结，不要尝试去揉回去，或者我们去美容院不要说做淋巴结给你按摩回去，不要。有时候我经常跟我的患者朋友说，本来这个淋巴结要消下去了，结果你一揉又把它给揉大了，就有个物理性的刺激，
0: 事与愿违了。
1: 对，
0: 是，所以说千万我们得到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处置才是最正确的哈。
1: 对，
0: 好，谢谢二位。好，我们说呢，三根手指的这样的触诊啊，是我们做的最直接也最简便的一种检测方式。但是您谈到这个淋巴系统是遍布我们全身的，有些地方我们能摸到，有些体内的这个淋巴结我们摸不到的话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们体内摸不到的淋巴结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对吧？因为当淋巴结肿大到一定程度，它肯定会有一些症状，我们再去检查就可以了。
0: 您推荐什么检查比较好？
1: 如果我们要每年体检的话，我推荐各位呢可以做一个浅表的全身的淋巴结的一个彩超。这彩超很方便，就把我们的颈部啊、锁骨上、腋窝还有腹股沟这些容易有淋巴结的地方啊做个检查，它可以判断这个淋巴结的结构有没有发生破坏，这个淋巴结的一个直径多大、长径、短径，以及淋巴里边的血流怎么样。我们根据这些特点就可以初步的判断有没有恶性的一个可能。
0: 所以说体检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哈。 我记得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李阿姨就说了一句，说她当时就长过一个小阴疙瘩，在锁骨窝这里，大概呢有4厘米，直径4厘米那么大。
3: 对，
0: 到底这个直径4厘米有多大呢？来，各位，我准备了一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基本上就是直径4厘米左右，所以李阿姨当时您的那个小阴包像乒乓球这么大呀？
3: 对，
0: 长在这个锁骨窝里，
3: 就在锁骨窝里头。
0: 嗯，当时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吗？
3: 我也是无意之中在那躺着，我这么一胡乱，我说这怎么一个硬包啊？
0: 嗯，
3: 完了孩子回来就给我挂号，找这王大夫他们去瞧去了。
0: 哦，那就当时您在看病以前，您不知道这个硬疙瘩是因为什么而生出来的？
3: 不知道呢。
0: 嗯，当时也没有什么非常异样的感觉。
3: 没有，就是一个包，摁它也不疼，特别硬。
0: 就是从没有包到长到4厘米这么大的这个期间，您都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吗？
3: 没有。
0: 真的，就完全不疼？
3: 不疼。
0: 啊，
3: 后来我问这个王主任，他说这个，我说得多长时间能长到这么大，他说2-3个月就能长这么大。
0: 嗯，2-3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
3: 对， 对。
0: 好，我们谈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一种肿大的原因，就是淋巴瘤导致的这个硬疙瘩啊。您听说过淋巴瘤这事儿吗？
3: 之前没听说过，后来长了这个包，我就去那个医院了嘛。去医院，我这个王主任就跟我说，说这个你这个是那个恶性肿瘤。哎呀，我就挺别扭的，反正是。
0: 当时一听是恶性肿瘤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受？
3: 反正挺不是滋味的。当时我想的就是说能给他拉下去就行，王主任说你这不能拉，说是那个血的毛病，说是。
0: 对，可能我们说按照这个外科的思维，我长了一个东西给他去掉不就行了吗？
3: 对
0: 啊。嗯，但是主任说了，这个疙瘩咱还不能给他开掉。
3: 不能。
0: 当时会感觉到挺无助吗？那怎么办？这包这么大，我还不能切它。
3: 是没，孩子跟我去的，跟我去的，后来王主任说的这个就是不能切，不能切。我说那怎么办？就直接化疗，因为我也听说过这化疗这事儿。
0: 嗯，
3: 我想的是能给他拿下去就行了不嘛，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0: 是，就是当您知道自己要化疗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吗？
3: 嗯，还行吧。这个王主任老精神上老支持我，就是说你别害怕，不碍事的，说这治愈率挺高的，就一直在鼓励我。
0: 想问一下王教授，王教授，作为我们这位患者的主治的医生啊，当时阿姨找您的时候，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您还记得吗？
1: 当时李阿姨来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先来到血液科，先去看了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的这个老师呢，摸了一下说，你还是去血液科找王主任吧，就所以来到我这边。当时我摸着这淋巴结的性状呢，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质地呢比较偏韧，而且个头呢比较大。关键是长这么大了都一点不疼，所以我当时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恶性的一个淋巴结。当然我本身搞淋巴瘤，我高度怀疑这可能是淋巴瘤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就积极的给他完善了一个一系列的检查，而且做了一个淋巴结的一个手术活检，最终明确是淋巴瘤。
0: 所以手术活检是确定淋巴瘤的那个最黄金的标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当时的检查情况的图片我们现场再来复盘回看一下哈。王教授，这个亮亮的类似圆的点儿，就是那个淋巴瘤吗？
1: 对，这刚才李阿姨说有乒乓球大，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黄色的，确实可能比乒乓球还要更大一点。这是我们给李阿姨做的一个叫做 PET CT 的一个检查。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这个检查呢，扫完之后哪里有肿瘤，哪里就有一团火。大家看像不像？就像一团火在那块烧起来了。
0: 是，
1: 对。而且呢，相对来说呈圆形，像我们刚才说的良性的淋巴结很多都是扁平的，这个呢就特别的圆，而且质地非常的硬。
0: 嗯，所以可以明确它是一种淋巴瘤了。
1: 是的。
0: 淋巴瘤本身还会再细分一些类型吗？怎么理解呢？
1: 淋巴瘤很复杂
0: 啊，
1: 总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霍奇金淋巴瘤跟非霍奇金淋巴瘤。那么霍奇金淋巴瘤跟这个非霍奇金淋巴瘤，我们是根据它的病理这个表现来进行区分的，如果要细分的话能分100多种类型，所以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种类型的淋巴瘤它的治疗方案以及这个患者的生存状况也并不是特别一样的，比如说 李阿姨患的这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可以说在我们所有淋巴瘤里面能占到30%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发病率是非常高。

0: 个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化疗还有我们的靶向药物治疗为主。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后边巩固一个放疗。那么对于非常难治的，我们后边还可以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呢，对于我们像北京同仁医院常见的眼睛的淋巴瘤，很多患者不需要做化疗，手术完了之后呢，可以定期的随访观察。如果治疗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放疗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淋巴瘤的类型不一样，它对这个治疗的反应以及所需要的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像比如说眼部的淋巴组织长淋巴瘤了，你就很难用化疗的方式去做，因为它可能会伤到眼睛吗？
0: 化疗可以做，但伤害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眼睛这一块呢，我们会通过眼科先做手术切掉，如果能切干净又不影响这个患者的视力，那么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如果切不干净，我们通过后续的放疗也能够把它给打掉。
1: 您遇到过的最棘手的淋巴瘤类型是什么样的淋巴瘤？
0: 我们现在有很多脑子里面的一个淋巴瘤。脑子里面淋巴瘤呢，因为存在一个叫做血脑屏障，就是我们血液跟脑子里边其实有一层屏障的，很多药物很难通过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脑子里边去，所以我们需要给这种大剂量的化疗才能够使这个肿瘤消掉，但是呢还是非常容易的复发，所以说对于中枢的一个淋巴瘤治疗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1: 而且我们说脑部的淋巴瘤我们很难通过触诊的方式去摸到它，
0: 对，
1: 因为它在我们的脑组织里面，对不对？还真的是非常狡猾的一种疾病啊。
0: 对，
2: 刚才呢就听到专家讲了，因为它是血液方面的这个瘤子，所以它可能这种手术是不能够处理干净的哈，不能做处理的，所以才要进行化疗的，对吧？
0: 因为我们的淋巴瘤呢，最开始淋巴细胞是从骨髓里面生成的，骨髓再释放到这个血里边，通过在我们淋巴结里边进行分化成熟，所以说这块得淋巴瘤可能其他部位已经有潜在的这种肿瘤的种子了，所以说我们手术是解决不了这个种子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全身性的一个用药才能可能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1: 是，
0: 所以手术呢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
1: 明白。因为淋巴就像是一条河一样，
0: 对，
1: 河流被污染了，可能在某一个地点有一滩泥水湾，你说我把它给它隔走，给它净化成清透的水，但是河流本身可能还在污染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好去把握到底淋巴的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还是要整体治疗最有效。
0: 对。
1: 李阿姨是做了化疗是不是？
3: 做的化疗直接。
1: 做了几次化疗？
3: 做了六次。
1: 做了六次化疗。
3: 对。
1: 大概持续的时间是
3: 21天1次，差不多半年吧。
1: 半年左右。
3: 对。
1: 效果怎么样您感觉？
3: 效果刚用上那个药吧，有3个小时大概接，我就拿手一摸，它就是酥了，就跟咱从冰箱里拿出那个冻肉，就跟解冻了似的。
1: 哦，有变化了。
3: 对。
1: 是不是
3: 化疗2次我自己就摸不着了。
1: 但我们还是坚持配合医生把我们整个的6次全都做完了。
3: 对。
1: 是不是到今天您还能感觉到我这个锁骨窝这块有那个硬疙瘩吗？
3: 现在这儿一点都没有了，恢复的挺好的。
1: 是，就是你也摸不到了，因为我是真的也看不出来有任何那个小硬包的存在了。
3: 没有了。
1: 完全恢复正常，包括您的这个转动我的肩膀什么的没有任何影响，是不是？
3: 没有了，跟没长的时候一样。
1: 是，黄教授，这个化疗为什么这么有效，这么成功？
0: 淋巴瘤总体来说对我们的化疗药物是很敏感的，那我们根据这些肿瘤细胞表面特殊的一些标记来给它选择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然后再联合一些其他的化疗药物在一起，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在治疗的中间还会给患者来重新复查这样一个 PET CT， 就好比这个图片，
1: 是
0: 左边呢是李阿姨治疗之前的这个肿块，我们4个疗程之后再做 PET CT， 发现就已经完全消失掉了，就证明我们的效果非常的好。
1: 确实从我们的这个 CT 结果上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燃烧的危险的火焰的感觉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化疗完之后就可以了吗？还要我继续后期再做一些什么配套的康复注意事项、禁忌之类的吗？
0: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淋巴瘤的类型以及他到底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来选择不同的治疗。那么，如果是早期的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结束，都消掉了，就没有了，就定。

0: 定期的随访观察，我让李阿姨每三个月来我门诊看一看，我帮她提前摸一摸，然后或者说有时候做做彩超看看有没有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侵袭性更强的以及分期比较晚的，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来进行一个巩固治疗。有些患者如果说化疗没有完全消掉，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放疗的一个巩固，那么具体还是要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具体情况来定。
1: 嗯，这是一个治疗的方案的选择和完善。
0: 对，
1: 那患者在生活中呢，比如说在起居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所有的患者在出院的时候呢，我都喜欢跟患者唠叨几句，回去之后呢，尤其是治疗总体都结束之后，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不能想我哪天复发呀，我复发了怎么办呢，我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千万不要想这个。您今天健康，你就想着今天我该如何开开心心的生活。只有你开心，你的乐观的心态才使得你整体的一个免疫情况会更加的健全，这样子才有助于我们抵抗这个肿瘤的复发。
1: 嗯，所以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摆脱我是病人的这个心理预设非常重要哈。那在我们的饮食的习惯上以及我们跟医院复查的配合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我们一般呢就是要求患者均衡营养即可，但是特别辛辣的东西还是不吃的，而且一定要干净卫生。如果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东西，这些不能吃的，一些带皮的我们要把这个皮削掉。如果说要烹饪的话，一定要煮熟了再吃。当然另外呢，我们这个生活起居也当然不能够太劳累，要适度的锻炼。另外在复查呢，我们常规的要求患者每三个月来医院来检查一下，但是如果过了五年这个疾病仍然没有问题，那我们后面就每年来一次就可以了。
1: 嗯，频率是慢慢在降低的，但是复查这事儿是不能省略的。
0: 对，是的。
1: 好的。问一下我们李阿姨哈，我看您现在应该是已经非常听从王医生的安排，是不是？
2: 对，
1: 谨遵医嘱，也可以正常的去生活。
2: 对，就是不能吃辣的。
1: 这个忌口得有，但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什么的都不影响。
2: 都不影响。
1: 近期有过旅游的安排吗？
2: 我差不多每周六都跟人家去。
1: 啊，去外面玩。
2: 对，
1: 就是从来没有感觉过好像我得过一个淋巴瘤我就要小心翼翼的生活，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
2: 没有。
1: 嗯，而我想这个背后也是我们王教授他的团队带给您的这种信心，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疾病然后克服它。
2: 对。
1: 嗯，好的，谢谢李阿姨哈。好，问一下王教授，这个我们谈到了淋巴系统的一些肿大，包括淋巴瘤的出现，想问问您哪类人群比较容易得上淋巴瘤吗？
0: 其实总体而言，我们得淋巴瘤的原因很多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他的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那么有些患者可能是先天性的，可能是后天获得性的免疫缺陷，或者说因为一些自身免疫的免疫缺陷，或者说因为一些自身免疫疾病而常年的服用这种免疫抑制剂，这样使得他的免疫力非常的低下，这类患者是容易患淋巴瘤的。另外一个呢，比较明确的导致淋巴瘤的原因呢，是一些特殊的病毒感染，像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想大家做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个吹气儿，
1: 是
0: 里面查出一个叫做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的话可以导致我们的胃炎胃癌，也可以导致我们胃的一些淋巴瘤，所以这是比较明确的。另外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辐射跟一些有毒的物质。那如果说我们频繁地做一些 CT 啊，这种有辐射性的一个检查，或者说我们经常染头发，另外呢就是家里面刚刚装修完，这个苯的这个浓度超标的话，也都容易使得我们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进而呢患肿瘤的风险也就大大的增加。
1: 是，这是我们淋巴瘤高发人群的一些特征，是我们倒推得出的。而它这个肿瘤的致病的成因，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掌握，但至少这些高危因素需要您警惕哈。好，王教授，想再问问您，我们说淋巴系统遍布全身，它的健康完善非常重要。
0: 对，
1: 那一般人来说，我们该怎么样去保护好我们整个人体的淋巴系统呢？
0: 我最开始说淋巴系统是一个排毒的一个系统，但是呢，淋巴系统也最怕累，对吧？我们如果说过度的透支自己的

0: 的一个身体，或者说给自己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哈，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晋升的一些压力等等，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释放这种压力，就会导致全身呈现一种负能量的一个氛围。那么氛围的话，那么你这个淋巴系统需要排毒，排的毒就会更多一点，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病变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的问题，现在年轻人好多辣的、喝酒、抽烟，对吧？这种情况下也都使得我们的淋巴系统容易受到一些外界有毒物质的一些侵犯。第三个呢，其实我想跟所有的年轻人说的，不要太熬夜。我们一般情况下晚上11点之前睡觉，因为要给我们这个淋巴系统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总是熬夜到2-3点，那你就没有这样一个恢复过程，就对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啊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这些毒素就可以引起我们的淋巴发生一些基因的一些突变。对，所以说做好以上几点，良好的起居，均衡的营养，那么适当的释放自己的压力，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适度的锻炼。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去每天跑马拉松，但是你经常有一点快走啊，去慢跑或者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运动，这些呢都有助于增强我们个人的一个体质。
1: 嗯，没错。再一个，我们讲体检也非常重要，对不对，主任？
0: 是的。我建议大家每年常规体检的时候做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彩超来看一看，但如果要是有家族史的话，比如说我家里边某些亲戚得过淋巴瘤，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部的彩超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呢，淋巴系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防卫系统，像哨兵也像我们的护卫队一样，我们需要它足够的敏锐，但不能过分的激动，我们希望它在工作，但也不能让他们太累，对不对？所以保持淋巴的一个平衡稳定，就是守护我们自己健康生态的那个源头，而这一切要从我们的健康饮食、健康生活开始，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的淋巴，才可以尽享生活的平安和幸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为您解锁一道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成长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李进玉从补肾填精的角度告诉您，黑芝麻和核桃是怎么帮助孩子长高个、增强记忆力的。不仅如此，专家还会教您如何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对这道药膳进行个性化微调。最后呢，还会教您把黑芝麻核桃糊熬出丝滑口感的秘诀，一起来听。
2: 就是这孩子呀，整天抱着电子产品窝在沙发里，不停地看，不停地刷，连正餐都吃不上两口。哎，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眼看着个儿就长起来了，可是自己家的孩子呢，还是原地踏步。包括学习的时候啊，这注意力也是老跑偏。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给您解锁一道小骨干的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据说这道药膳把长骨头和开脑洞的智慧藏在了这一碗香甜之中。想知道这碗黑芝麻核桃糊是怎么让孩子悄悄长个儿、脑子转得更快的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揭秘，让暑假成为孩子长身体、长智慧的黄金期。
3: 黑亮亮的芝麻仿佛带着太阳的暖意，圆滚滚的核桃裹着森林的灵气，熬成这样一碗香甜的糊糊，不用追着喂，孩子自己也能吃上一大碗。没错，黑芝麻核桃糊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那么它真能为孩子们助力骨骼健康、脑洞大开吗？让我们打开古籍，一起探索着其中的奥秘。
4: 黑芝麻和核桃啊，在咱们的中医古籍中啊，记载是比较丰富的。在《神农本草经》中啊，描述它为味甘平，补伤中虚雷，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添脑髓。那么它的功效呢，主要是在于我们啊，补虚益力，强壮筋骨，充养脑髓。那关于核桃呢，食之令人肥健润肌，能够补气养血，益命门，突出了它对我们肾阳与精血的双重补益的作用。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呢，为肾精健充之时，若能够合理补益啊，将有助于骨骼生长和脑髓的发育。黑芝麻呢和核桃两者呢均入肾精，都具有非常好的补肾填精的作用。肾精充足呢，不仅仅能够化生骨髓，促进骨骼坚实，促进它升高，同时呢，脑为髓之海，髓海充盈呢，则有助于孩子们呢能够增强记忆力。
3: 专家还告诉我们，黑芝麻核桃糊作为一道经典的药膳，食材搭配是特别有讲究的。

0: 吸收与利用，同时呢还能从肾精充养、脾胃健运、益气养血等中医角度，为青少年的骨骼发育啊和体质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 那么黑芝麻核桃糊对青少年常见的比如精力不足、记忆力不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辅助调理的作用呢？
0: 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精充盈啊，则脑髓得养，思维敏捷，精力旺盛。那么整个青少年啊，面对学业的压力、用脑过度、睡眠相对不足等因素呢，容易导致精气神虚，表现为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早起困难、反应迟钝等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呢，黑芝麻与核桃的组合呀，可以协同补益肝肾、滋养脑髓，两者同时入肾经。黑芝麻可滋阴养精，核桃呢能温阳补髓，合用呢能够调和阴阳，双向滋补，提升啊脑部的供氧。此外，黑芝麻核桃呢也能够改善青少年的精力不足的状态，通过补肾填精、养血安神，有助于缓解因长期用脑、作息不规律啊而导致的乏力、失眠、多梦等症状。
1: 然而专家还告诉我们，虽然黑芝麻核桃糊是一款经典的养生药膳，但是中医讲究因人而异，变体施养，不同体质的青少年在食用时应做调整，以发挥最佳效益，并避免适得其反。
0: 对于脾胃虚弱的孩子，由于黑芝麻和核桃性质较为滋腻，食用过多呢也能够导致消化不良、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因此呢建议适当的减少食用量，同时可以搭配一些健脾助消化的食材，比如说山药、扁豆粉或者少量的陈皮粉，以帮助中和油腻、增强吸收。对于阳虚怕冷、精神不振的孩子，黑芝麻核桃糊啊则是很合适的补益选择。如果能够适量的加入桂圆、红枣或者姜粉啊，不仅仅是能够温阳补气，还能够啊提升整体的体力与耐寒能力。而对于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青少年，则需要控制用量和食用频率，同时呢可搭配百合、莲子、绿豆粉等清润食材啊，以调和温补之性，防止啊这种滋腻生热。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啊，这种药膳啊也可以和牛奶啊、豆浆、燕麦等搭配食用，不仅啊能够提升钙的吸收，还可以改善口感。
1: 话不多说，马上带您进入实操环节，教您在家轻松做
2: 黑芝麻核桃糊。我们主要的原料呢有黑芝麻、核桃，然后我们配料呢用了一些糯米，我们没有加水，我们是用鲜牛奶替代水。在做这道糊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黑芝麻、核桃、糯米三个呢要分别下锅炒香。我们第一步呢先要炒的是核桃，核桃的块头呢比较大，我们要给它小火慢慢的煨香，差不多呢已经快焦香的时候呢，我们再下糯米和黑芝麻。好，我们现在炒了大约有十来分钟了，我们现在放入这个糯米糊，让它口感更好呢，这个糯米和这个水或者牛奶的比例呢一定是10:1，它出来会有一个很丝滑的口感。咱们现在看这个糯米呢也有一点微微泛黄了，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下入黑芝麻。做芝麻糊的时候呢，这个黑芝麻跟这个糯米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定黑芝麻要多，2:1或者3:1都可以。一定要全程小火炒到在这个黑芝麻到锅里噼里啪啦直奔，像跳舞那种感觉。好，我们现在核桃呢也有点上色了，这个糯米也成焦黄的状态了，黑芝麻已经很香脆的感觉已经出来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下一步，把这个炒好的所有的原料放入破壁机。好，我们现在加大约10克左右的冰糖，增加它的甜味。我们最后我们要加入鲜牛奶，大约500克，啊，这就行了。我们盖上盖，好，我们开始启动。
1: 这道黑芝麻核桃糊看似简单，却藏着对孩子们满满的关怀。

0: 修改，所以第一遍修改是蓝字，第二次修改我就是红字了。这一天比如说我能够写1000多字或者2-3千字4-5千字也绝不写那么多，一天一定要克制，这样的这个文气蓄的饱满。
1: 因为他说的这个果禅当中的一些故事人物啊，都是他在整理这个档案的时候所见所闻所录，果禅的那些他都有很有趣。
0: 我看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对我原有的一些目击和听说，他有一个文字的一个佐证，他会所知道的多，看到的多，他会促进我的想象力。古传我一开始是藏到了一个招待所里，
2: 其实我们也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在那儿，他也不让说。
0: 你说我正是在一个慷慨激昂的时候，很激烈的那种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一个人去了打断你，你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和找回和振弱？
3: 他每次回家他都不敢走大路，他贴了那个墙来回的，
1: 低着头，生怕碰见一个熟人跟我打招呼，生怕碰见一辆自行车撞着我，因为我的思路沉浸在小说当中。
0: 所以我就被藏到了那个南部的四里山，四里山里边有一个变电所，它废弃了，进去一看到时候都不成样子，壁虎乱爬，我就找好朋友一块儿用石灰水就刷了一遍，进入满屏，找了个小桌子在里边。
3: 那时候的张伟在那边在那里写作，收拾啊收拾，都是乱糟糟的，等等的，简单的就是这样。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就煮点面条吃啊。
1: 写的激动的时候，他蹬在凳子上写的。
0: 写的兄弟，他两个人辩论，个人有一点这个口干舌燥的感觉，最后这是牙齿也肿了。
1: 他那个笔把纸抄烂，他眼睛充满了血，写完以后像。像病了一场一样。这个古传写作的时候他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0: 发表他们也带着很大的勇气，
1: 我也替他有点担心，但是算了，我不怕。
0: 这都是我写的时候还相当的克制。
4: 哎，我没想到的是当代1986年第五集把这个作品发表了以后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5: 因为当时文学已经过了几个思潮了，伤痕啊，反思啊，寻根呢，感觉他是作品里什么都有，这三个思潮的因素都有，
2: 整个文学界都很兴奋。
6: 这个大鹅呀、有意思，大鹅四个，我过去就看到那三个鹅，老是欺负这一个鹅，这鹅长得也不错，没什么毛病，也不是毛滋滋的，脏兮兮不是，他就欺负他，后来这个鹅就欺负死了。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讲，它就是一个竞争。
0: 动物的交往才是我的一大乐趣，因为它有自我呀，它真实啊，它自然啊，像猫一样的自我，像狗一样的忠诚。你看牛那种力量和朴实，马的俊美，这羊的那种温顺，这些东西是最宝贵的。
7: 来来来，吃，这是为我的毛主任，让他看，要不然他寂寞了。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学之旅就先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座城能美成什么样？它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吸引着八方来客。无论是历史古迹还是现代建筑，都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无限的魅力。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绿水青山觅名城》，带您在绿水青山间美食美味中寻觅历史文化名城，感受它的独有魅力和诗意力量。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庆。紧邻长江，水稻密集的天然优势让安徽安庆成为了长江北岸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水稻上运输的货品在安庆中转和集散，稻耙失街成为了货物的储存和中转站，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到安庆的商品。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安徽之源，文化之邦，戏曲之乡，今天跟我一起去安庆走一走，逛一逛。
0: 这是一座千年戏台，每天都上演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八百年金戈铁马，五百年商埠风云，这是一座中国近代史标本之城。这里有雄踞文坛的桐城派，也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祥地。这里是皖之源，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江第一州，取安字落入省名，留庆字以暖人心，这就是安庆。
4: 吃包子啦！吃包子啦！
5: 阿姨，我要吃这个包子。
6: 好啊。
0: 安庆大南门的牛肉包子是一道难得的古城美食，不但好吃，而且讲究。皮是淮北小麦，馅是本地豆腐，牛肉掺豆腐，以豆香中和油腻，这是典型的江浙做法，味道鲜美，既有南京牛肉锅贴的香气，又有上海生煎馒头的

0: 清淡。
1: 小小的牛肉包子却汇集了四方美食，八方风味，正是源于安庆独特的地理位置。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是长江进入下游的第一座城市。大别山横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位于安庆的天柱山是大别山东延余脉的一部分。在天柱山山脚下有一处历史悠久的古陶生产基地。这是东亩乡仅存的一座尚未熄火的古窑。大量考古发现，安庆东亩乡曾经古窑密布，其古老的手工制陶工艺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2: 我们的作品出来了，不咬的时候温度高一点。
3: 这是我们这儿一种最传统的陶器，这是灌形鼎，鼎是古代烹饪器。这和我们附近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器型是一样的。
1: 位于安庆天柱山脚下的薛家岗遗址，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已有约6000年。其中出土的陶器被考古界公认为制陶史上的活化石。古老的制陶工艺见证了这片土地上6000年前就存在史前文明，而且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又过了3000年，周王朝分封天柱山地区为宛国。宛字意味着美好，安徽简称宛即源于此。安庆不仅为安徽贡献了宛字，更为守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贡献了一座城。长江流至安庆，最窄处不足1000米，形似咽喉，一旦扼住此咽喉，可以利用最少的兵力封锁江面，阻击长江上游的来犯之敌。长江流过安庆以后，江面变宽，再无大山掩护，无险可守。安庆成为保卫南京等江南重镇的最后屏障。
4: 我们是分成两队进行具体的测绘。
1: 土生土长的安庆姑娘陈晨是一名城市规划专业的老师，在她的眼里，安庆并不是一座平坦江城。她从小就听惯了九头十三坡的说法。
5: 我们安庆古城里有九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我们叫九头，沿着头向下就是有13道缓坡，所以呢我们叫九头十三坡，这也形成了我们安庆古城的基本格局。
1: 为了争取军事防守优势，安庆古城因势复形。九头十三坡，九处坡头高地上建有要塞设施，便于战时相互支援。坡与坡形成街巷，之间纵横交错，共同构成立体纵深防御体系。沿着坡地伸展到江边的古城中轴线，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特意设置成蜿蜒曲折的 S 型，以立军事防守。在规划师徐小飞看来，安庆是中国古代军事筑城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控引金代的营城智慧。
2: 所谓的金代，其实就是我们的衣襟和腰带。控引金带其实就是以长江为防线和纽带，在长江沿线布置关键的城市，进而形成一个城市带。在历史上我们有长江五虎，其实就是我们的重庆、武汉、安庆、南京、上海，而安庆又在于这长江五虎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它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传说安庆古

0: 组成的地形是船的形状，在船头伫立着形似桅杆的一座高塔，直挂云帆，迎风而立。这座塔便是安庆的地标镇风塔。镇风塔塔高64.8米，站在塔上便可瞭望长江上的敌情。从明代修建后，镇风塔一直雄踞长江沿岸最高建筑长达300多年，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每天清晨6点，家住长江南岸的菜农都会乘坐早班轮渡前往一江之隔的安庆卖菜。
1: 小时候读书在那边边界坐船。
0: 镇风塔下的渡口已有1000多年历史，古称宜城渡。800年前，南宋以此为原点筑城，于是便有先有宜城渡，后有安庆城之说。从渡口一路向北600米，就是皖省第一街——道爬师街。

0: 走进道爬石街，街口牌楼下的两只石狮子十分有趣。狮子并非正襟危坐，而是笑面盈盈地倒立着趴在石柱上。道爬石街这个有趣的名字就和它有关。
1: 这呢就是倒爬石牌坊，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瑞兽呢就是倒爬石，它呢实际上是龙森九子之一的第五子酸梨，别名呢又叫桃巴，因为它倒爬的像一头狮子一样，所以安庆老百姓呢又尊称为倒爬狮子。过去呢在古代的香炉上面就是这种瑞兽，它是吸烟火的。
0: 这条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防火是首要任务，于是这擅长吸烟火的狮子成了镇守在古街口的神兽界消防员。
1: 这就是安庆最有名的鸳鸯闸，它呢是我们晚派建筑的过街楼。
0: 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段见到的鸳鸯闸是两副模样，平时通行畅通无阻，紧急之时开闸放炸阻敌通行，过街楼变身阻路器。小小的鸳鸯闸如同安庆古城的缩影，见证着军事要塞转身商贸重镇的玄机。安庆之所以能够繁华数百年，与紧邻长江，水道密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在进入安徽之后，在北岸的大别山和南岸的九华山挤压之下，行至安庆时拐了一个弯，水流变缓，可全年通航。这也让安庆成为汉口至南通近千里间长江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来自长江上游的盐、木材，来自下游的蚕丝、绸布，在安庆进行中转和集散。本地盛产的水稻、茶叶、药材等物产，通过皖水、潜水等内河运输，源源不断地涌进安庆码头，再通过长江水道运往全国各地。在当时，抵达安庆码头的货物卸货后，很快就可以运输到倒爬石街进行储存和中转，在这里进行加工售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临江商贸产业链。明清时期的倒爬石街，440米长街上数百家商铺云集。当时的外地人想要买到安庆的特色商品，并不需要亲临安庆，甚至可以像现代人一样，通过邮递的方式足不出户就能购得心仪的商品。
1: 明清时期的倒爬石老街呢，有很多的老字号。如果穿越到过去，我会买上安庆的土特产品，走个几十。

0: 米呢，到这里将它邮寄到全国。这地方呢，就相当于今天的电商快递公司，它就是创办于1899年的大庆邮局。因为这条老街呢，是安徽第一街，商贾云集，物流量特别大。当年的开办的前3个月，这里的邮政总量达到了6000件，创办到第3年，它的邮件总量达到了60000多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芜湖的邮政总局就迁移到了这里，成为了安徽邮政总局。
1: 1919年，安庆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邮政储金局之一，也就是今天邮政储蓄银行的雏形。这座储金局曾经便利了商户的储蓄，也见证了这座商埠的百年繁荣。大叔，帮我拆一下吧。
2: 在安庆古城经商的秦无言，闲暇时候，他会和家人做一桌地道的安庆美食，邀请朋友们聚餐。伴随着黄梅小调的浅吟低唱，大家相谈甚欢。
1: 秦无言经常聚会的这些朋友，也是周边的商户，同行们互助共处，这在安庆古城是有传统的。这里有美食，有黄梅戏，为我们的友情干杯！来，大家一起来干杯！
3: 古街上，随处可见相邻的两栋建筑，共用一堵墙。相邻的两家人既是邻里，也是同行。安庆人很好的处理了这样的关系。两家共用一堵墙，各自增加了经营的面积，又节约了建墙的成本。人挤兼利，经商有德。
4: 我们把这个往这边移一点，放那个位置，放这两个挂灯。
2: 刘伟平在安庆古城经营一家美术馆，以古街为题材创作油画是他的兴趣所在。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这条街，这条街它总是显得很宽敞，阳光总是很充足。的确，行走在这条只有3米宽的商业街上，并没有被一线天压抑的逼仄感。仔细观察。 会发现一些古建筑2层的建筑比1楼向后退了1米，让出自家2楼的1米空间。虽然房子面积小了，但是街上少了一些阴影，多了一些阳光。这种今天深受西方推崇的退台式建筑理念，安庆人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自如地运用它处理空间，温暖路人了。 数百年商业氛围的成长，让安庆古城从明清时代这条繁荣的商业街，发展到近代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安庆最繁华的人民路上，坐落着一家大型书店。这座建筑每层被分成36个房间，共计达到108间。 房间如此众多，让人好奇建设初期这座建筑的用途。原来它在民国时期是劝业场，这是由官方开办的一个百货商场，是安徽最早的大型购物中心。这个建筑呢是清末明初的一幢建筑，1908年办了这个安徽劝业场。劝业二字指的就是劝无包新无业。 就是规劝国人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在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识之士面对时局，积极投身实业兴国。劝业场兼具展览馆和卖场的双重功能，每个房间集中供应一个品类的商品，108间房，100多个商品品类。 安庆的工商业从这里开始走向繁荣。
3: 在安庆古城，一家看似普通的民宿却总是一房难求。每到晚上，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上阳台，泡一壶清茶，等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随着开场的锣鼓响起，客人们期待的时刻到了。
4: 早晨总有天大胆也不。
3: 原来民宿对面是一座清代戏台，当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购物，街上的商户自发筹集经费，在街口修建了戏台。这里的黄梅戏自从200年前开演后便从未中断。财运和人气的积聚，不仅让安庆古城持续了数百年的繁华，更让安庆像是突然打通了自己在文化艺术上的任督二脉。

0: 只要在戏的节奏里面，就不要停顿下来。
1: 好
0: 啊。好，
2: 黄梅戏老师郭霄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求大家学好安庆话。
3: 哎呦姑娘，哎，你这上安庆啊。
4: 安庆方言的特色就是语音平缓，因此决定了黄梅戏唱腔的流畅，易懂易学易唱，很接地气。很多形象俏皮的安庆话，像算小就是小气，三把抓就是做事麻利，这些都用在了黄梅戏的道白中。
5: 也敢取笑于我，霎时。
2: 安庆话属于江淮官话，用安庆话唱的黄梅戏成为江淮地区最受欢迎的戏曲种类。
0: 在毽子上，当。
2: 黄梅戏演员郭霄珍，曾在电视剧《红楼梦》中扮演史湘云，而让他完成了从演员到教师职业转变的契机，是安庆师范大学专门开设了黄梅戏专业。如今这里的黄梅戏专业已经有黄梅戏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30多人。
6: 安庆是一座有戏的城市，
7: 一座黄梅城，满城戏中人。
8: 这个呢是喜鹊，喜鹊旁边呢围绕着桂圆，这寓意着喜报三元。
2: 美术老师李婷婷痴迷于安庆的古建筑，集晚派建筑大成的世泰史地，是他最常带学生们写生的地方。
9: 这道主梁，因为它中部呢略微的拱起，两头比较圆融壮硕，就像一条横卧的冬瓜，所以我们民间俗称冬瓜梁。
2: 悬于厅堂中心位置的冬瓜梁，是晚派建筑的重要标志，而它的名字是一个谐音梗，据说是取栋梁的谐音，被民间称为冬瓜梁，鼓励后辈努力学习，成为栋梁之才。走出了四代翰林的世泰史地是赵朴初故居，七进五院，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8: 看这边有两个字，什么字？壁道啊。
2: 院内两侧设有壁道，如遇尊长，晚辈要绕壁道而行，儒家长幼有序的传统悄然凝固在空间秩序里。
10: 确实很多，这个地方也确实地方还是你看这个普宁文呐。
2: 袁维祥是安庆当地一位资深的古画修复师，最近他正在带领团队修复一幅清代古画。
10: 我们要从他这个图纸啊、命纸上面来解决问题。
2: 画面背后支撑的一层托纸，在行业里叫命纸，是保护古画生命的纸。遇到命纸问题，袁维祥决定去找桑皮纸制作人王柏林

0: 这个汉朝，汉朝到现在这是汉朝。以前我们就叫换皮纸。
1: 安庆月溪能够诞生这种古老的技艺，
0: 源自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出的特殊树种。这就是我们的，像我们这个桑树。
2: 就是野生的，不是家里养蚕的。
0: 我跟养蚕的算数，不一样，不一样。野生的这个桑树皮，它的纤维长，做直出来的密度很好。哦，
1: 这个纤维很厉害哦，
3: 那得很大的。
0: 对，
2: 你看我这么大幅度的。
0: 对对，你不管怎么算，
1: 对。
0: 像人民币那折豆3000多次，像我们那折那折豆的话是人民币的2倍多。野生桑树皮纤维达到了14厘米。 是宣纸所用青檀树皮纤维的大约4倍长度。2002年，故宫卷勤斋的通景画修复中，需要寻找与原画材质接近的命纸。修复师遍寻全国，最终选定了安庆的桑皮纸，从此安庆桑皮纸声名鹊起。
1: 这个就是我们做桑皮纸的时候，野生的。
0: 猕猴桃纸砍下来，经过木锤打浸泡，就把这里面的果胶浸泡出来了。
2: 加入野生猕猴桃果胶，是王伯林的独门绝技。这样使得纸张纤维更加均匀，结构更加紧密。带有淡淡果味的桑皮纸，做工复杂，价格不菲。
0: 工艺如此复杂，造价昂贵的桑皮纸，为什么在这里从未中断过呢？原来，历史上安庆地区的文人们著书立说，书法绘画，首选桑皮纸。
2: 经济发达的安庆，富裕的人们从不吝啬为自己的雅趣投入重金，这就为桑皮纸的传承提供了市场。 小小桑皮纸，书写着安庆文风昌盛的密码。桥楼是安庆现存最古老的历史建筑之一。清初安徽建省，安庆成为首任省府，桥楼便是省署所在地。
4: 因此，这里被视为安徽建省的标志性建筑。当时的安庆不仅是整个安徽的政治中心，更迎来了自己的人文大爆发，催生出桐城文派，独领文坛风骚200余年。安庆是一座文学之城，有深厚的文化。在汉乐府里面，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叙事长诗。 叫孔雀东南飞，它那个故事的发生地，据考证，就是发生在我们安庆。到了现代呢，我们安庆，比如说有这个著名的小说家张恨水。现代章回体小说大师张恨水的家乡，就是安庆前山的天柱山脚下这个小村庄。他一生写了18部关于故乡的作品。 张恨水留下了不下10个与安庆有关的笔名：天柱山人，我亦前山人。不仅如此，1941年，张恨水还在上海旅行杂志专门推介天柱山，是一位妥妥的家乡代言达人。张恨水在。
5: 《纪粉世家》这本小说里啊，也写到了鸡汤泡炒米，还写到了我们的烧饼啊，还有油淋鲈鱼。
2: 张恨水笔下的美食是游客来到安庆必点菜肴，美景、世俗、人情，安庆借由文。

0: 学被重新发现，这是打开安庆的另一种方式。
1: 文学呢，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就是它是需要慢慢的滋养。那么这个滋养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这种非常开放的这种环境，是吧？你看安庆在长江边上，它的整个文化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包容。
0: 将安庆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还有郁达夫笔下的灵湖和诗人海子的梦中故乡。
2: 给安庆海子五岁的黎明，五岁的马，你面朝江水坐下，
3: 好，稳住。
0: 在安庆码头上，工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千年古渡，百年港。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官办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在这里研制成功。安庆港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军工第一港。如今安庆港作为安徽省境内长江北岸的深水良港，盐吞吐量达到2200万吨，名列长江干线十大港口之一，绵延22千米，40个码头，每天进出着各种类型的货物。安庆因水而兴，向水而为，千年古皖之源，百年省府之城。从港口重镇到书香之城，既庄重典雅又优美灵动，既有坚守又懂变通，这就是安庆，在每一次转身中延续记忆，也勇敢前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游览完安庆就想到了那句话，千年古城一秀安庆。在这座半成文章半成戏的江畔名城，感受完别样的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再去探寻美食美味。鹅肉的烹饪方法丰富多样，因地域不同而各具特色。在广东，烧鹅堪称一绝，选用优质的黑棕鹅，经腌制、上皮水、风干、烤制等多道工序，烤出的鹅皮脆肉嫩，皮下脂肪融化渗透进肉里，入口香脆，肉质紧实多汁，搭配特制酸梅酱，酸甜解腻，让人回味无穷。而在潮汕地区，卤鹅则是餐桌上的常客，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汁慢火细卤，鹅肉充分吸收卤汁的香味，肉质软烂入味， 鹅肉、鹅肝、鹅翅等部位各有风味，是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佳肴。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尝尝吧。
3: 鹅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一种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食物。鹅的做法有很多，比如在广东东莞，人们都喜欢吃烧鹅。师傅麻利的手起刀落间，烧鹅香气扑鼻而来，让人不自觉地直咽口水。那浓香可口、肥而不腻的表皮，咬下去汁足肉嫩，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在安徽合肥，一道红烧鹅，色泽深红诱人，鲜嫩的青椒点缀在亮润的鹅肉之间，热气腾腾，浓香诱人。而豪放不羁的东北人，总喜欢在寒冷的日子里来上一份铁锅炖大鹅。很多地方甚至还流传着喝鹅汤、吃鹅肉，一年四季不咳嗽的说法。在湖南沅陵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鹅餐厅。不过，相比于其他地方的做法，这里的人们却喜欢那一口鲜美的鹅汤。
6: 这个鹅汤喝起来非常好，没有一点腥味。
9: 它可以喝汤，也可以吃这个肉，我觉得非常好。
3: 没想到这里的鹅经过炖煮，精华散发在汤中，喝上一口，出乎意料的鲜美和浓郁的鹅肉香味交织在一起，让人唇齿留香。一般来说，鹅肉炖汤，很多人都会担心有腥味，为什么这里的鹅汤还能鲜香可口呢？这到底用的是什么鹅呢？根据厨师提供的地址，探寻小分队来到了一家鹅的养殖基地。一走进这里，就是一大群白鹅。它们全身羽毛雪白，长得非常漂亮。这究竟是什么鹅呢？此时，几位工人不停地挥舞着手上的杆子，赶着一群鹅。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10: 哎，我看你们这样赶着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1: 我们要去抓那个头上顶着大包的公鹅。
10: 哦，就那只是吧？
11: 哎，对对对。等一下你也帮着我一起去抓吧。
10: 行，那你现在要怎么抓呢？
11: 我们先赶到角落里，再用工具去抓它。
10: 哦，用这个钩子是吧？
11: 嗯，对。
10: 这要怎么抓呢？
11: 这个用这前面的钩子勾着它的颈部。
10: 你看，我勾住了，我。它的力气太大了，哦，它又咬我，大哥你拿你拿啊！
11: 好，我拿我拿。
10: 看起来还挺凶的，大哥。
11: 是。它有攻击性啊，它。
10: 那这是什么鹅呢？
11: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正宗的沅陵白鹅，也就是以前的临县白鹅。
10: 它有什么特点呢？
11: 它，你看它的羽毛极白，嗯，全身都是白的。嘴巴跟掌都是朱红色的，嗯，这个体型看起来比较小，而且很紧凑。
10: 这养了多长时间啊？
11: 370-380天了吧。
3: 原来这里养的是本地特有的临县白鹅，它们全身洁白无瑕，体型小而紧凑，体躯近似短圆柱体，是沅陵县地地道道的土特产。
11: 这可是我们厂里面的宝贝嘞！
10: 是宝贝？那我看你们几个人刚才一直追着他跑。
11: 我们抓的是选秀啊。
10: 选秀？不是用来吃的？
11: 这不是用来吃的，吃了太可惜了。
3: 选秀？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鹅选秀呢？而且这群白鹅长得都白白净净，为什么这只鹅就被选中了呢？难道他们还真能分出个美丑不成？
11: 这只公鹅，它的头比较大。脖子比较粗，
10: 是，
11: 它的脚掌特别有力，你看
10: 扑腾扑腾的，扑腾就特别有力，而且走得特别快。
11: 你看它的羽毛洁白，
10: 哦，对，看起来它好像有光泽一样。
11: 嗯，所以我们就选中它了。哦，小声点，不要惊到它们。
12: 大哥，选出来的鹅就是关在这样的地方吗？
11: 是，这是我们为这些鹅修的别墅啊。
12: 就关在这里。
11: 就关在这里。 你看这些鹅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12: 啊，我看这每一个圈舍里面都关了一群鹅，没什么不一样。
11: 我这个都有讲究的嘞，是每栋别墅里面关五个母鹅配一个公鹅，这就是一个家戏。
12: 家戏
11: 啊，来，你过来，跟我到这来看一下。
12: 到这边。
11: 对。
12: 哦，这有一只鹅在那个偷懒睡觉，这是看什么了？
11: 我带你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13: 没想到，探寻小分队一进入圈舍，里面的白鹅立马逃跑。这罗大哥偷偷摸摸的，到底要干什么呢？
12: 大哥，你偷偷摸摸进来就是为了拿这个？
11: 是啊，我们修建这单独的别墅，就是为了公鹅、母鹅交配，以保证它的下一代品种纯正，产出好的鹅蛋，到时候孵出来的鹅苗质量也好。这喂大以后上了餐桌才能香甜可口啊。
13: 这一下我们总算明白了，原来给鹅选秀选的就是种鹅，这儿的种鹅会被单独饲养起来进行交配，培育出纯正的菱线白鹅，从种源上保证品种的纯正。
11: 啊，你看我们的鹅喜欢往这边跑啊。
12: 这不就是一个果园吗？这有什么特别的？
11: 你看它在吃什么，这都是它的营养餐。
13: 此时一大群的白鹅正在果园中穿梭觅食，它们的营养餐到底是什么呢？这样养出的白鹅又会有什么特别呢？
11: 你看这一片果园都是种的甘蔗，把这个鹅放在这个果园里面，它可以吃旁边的杂草和树上掉下来的烂果，这样的话呢可以补充它的营养，增强它的体质，饲养出来到餐桌上才香甜可口。
13: 原来罗大哥采用了白鹅养殖和果树种植相结合的模式，既解决了家禽粪便污染的问题，又养出更加肥美不腥的白鹅。在当地除了煲汤，鹅肉还有什么特色吃法呢？炎陵县隶属于以辣闻名的湖南省，当地人的日常饮食可以说是顿顿都离不开辣椒。一道具有三重辣度的红烧鹅肉，充分体现了炎陵人对于辣味的喜爱。首先将整只鹅从中间破开，把鹅肉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然后在锅里放入几勺食用油，姜片和蒜头打头阵。第一重辣就是花椒，一把花椒丢进油锅里，立刻变得焦香四溢。第二重辣就是干辣椒，一放进锅里，花椒的麻味和辣椒的辣味相辅相成。简单翻炒几下以后，就可以倒入切好的鹅肉，鹅肉腥味较重，当地的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去腥小窍门。
14: 我们家自家做鹅肉的话，一般都是用自己酿的那个米酒放进去啊，可以去腥，然后吃起来味道更腥更甜。
13: 客家人自己酿的米酒香气浓郁，大火加热后快速地渗透进鹅肉，待其散发出轻微油脂香后，就可以加入少许清水进行炖煮。当汤汁差不多收干之后，就要加入第三重辣青红辣椒，一青一红不但丰富了整道菜的色泽，也点缀了我们的味蕾。最后用锅铲再翻炒几下，让辣椒和鹅肉的香味充分融合，就大功告成了。吃上一口鲜香过瘾，麻辣适口，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向味蕾发出挑战。香辣入味的红烧鹅肉让很多人垂涎欲滴，不过口味清淡的人可能会望而却步。别担心，在炎陵还有一道更符合大众口味的粉蒸鹅肉，也绝对不能错过。
14: 这个粉蒸鹅是我们这边家喻户晓的，做喜事一定会上这个菜的。
13: 首先选取鹅身上的胸脯肉，这个位置的肉比较鲜嫩细腻，最适合做成粉蒸肉。然后用刀除去外面的一层鹅皮，
3: 接着切成薄片，放入六七片姜片去腥，适量的生抽和酱油上色，接着加入少量的米酒、蚝油、食盐和鸡精调味，最后再放入几颗葱，用手充分的揉搓抓匀，腌制十分钟左右。接着将腌制好的鹅肉加到大米磨成的粉里，反复翻转，使其全部裹满粉。此时的鹅肉就像是穿上了一件雪白的外衣，看起来非常漂亮。等水烧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把鹅肉放进蒸笼里进行蒸制，盖上盖子，大火蒸上十分钟。柴火灶赋予了食物最棒的人间烟火味儿。粉蒸鹅肉在水蒸气的慢慢渗透下，吸出的水分被牢牢包裹在粉蒸肉里，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味儿。肉质鲜嫩细腻，一口咬下去让人回味无穷，齿颊留香。这是炎陵人逢年过节的必吃美食。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口味和烹饪的方式，红烧鹅肉、粉蒸鹅肉、小炒鹅杂等家常菜品凝聚着当地人的生活滋味。这些精心制作的鹅肉下饭菜不仅是炎陵人家常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也是湘菜中别具一格的独特风味。而在广东省汕头市，这里随处也可以看到鹅的元素，当地有无鹅不成宴、无鹅不成席的传统。不过这里人吃鹅肉追求的做法必须是卤制，
15: 肥而不腻啊，肉质又不柴，然后吃起来呢回味很悠长。
14: 我们潮汕人呢每天都要吃鹅肉的，都很喜欢吃鹅肉，比较香甜。
3: 潮汕卤鹅的特点是肥而不腻、嫩而不柴，也是当地人餐餐必吃的美味，足见当地人对于卤鹅的喜爱。当地人告诉我们，潮汕卤鹅用的不是一般的大白鹅，而是狮头鹅，它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鹅种之一。那这狮头鹅究竟有什么来历，又为什么能够大而不柴呢？让我们去鹅场一探究竟。
16: 根据这卤鹅师傅的介绍，我们来到了狮头鹅的养殖基地。这离老远就听见这个狮头鹅的叫声，让我们一睹狮头鹅的庐山真面目。
3: 一进养鹅场，编导就发现了这些庞然大鹅。虽然它们看起来悠闲自在、闲庭信步，但是因为硕大的体型和霸气的长相，还是很有威慑力的。这就是卤鹅师傅口中的狮头鹅吗？
16: 您好，您好，您是这儿的老板是吗？
17: 对，
16: 咱们这儿的这个鹅就叫狮头鹅。
17: 对，
3: 这狮头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用狮头鹅做出的卤鹅就会不柴吗？
17: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还有下面有一个大阴袋啊，它三年以上才有养出这么跟狮子头一样的这个老鹅。
3: 这狮头鹅确实长相霸气，但它究竟有多大呢？编导提出要找一只同等月份的白鹅做一下比较，看看两者到底有何不同。
16: 对，一比看着这个头
17: 、它的这个肉瘤不是肉瘤，它是一块骨头，这个我们是软的，它是硬的，就相差在这个两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大阴袋，它就没有，
16: 长不出来了。没有的。咱们这狮头鹅和这普通大白鹅，除了头差别很大，这个脖子看着也很明显，是吧？
17: 脖子跟这个白鹅就相差就大了
16: 啊！你看这个狮头鹅，这个脖子是又长又粗，
17: 对，
16: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肉很厚实。
17: 里面的这个肉质更好。
16: 除了这个脖子头以外，这体型差别确实很明显。
17: 这个白鹅呢，它是七八斤重的
16: 啊，七八斤。
17: 对，我们这边这个鹅呢，34斤，最重的是39斤。
3: 狮头鹅是汕头当地特有的品种，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种之一。
18: 成年的公鹅外形上跟普通大白鹅的区别，
3: 就是头顶和两侧的肉瘤和灰褐色的羽毛

0: 吃起来不柴不腻，跟这味青草有很大关系。
1: 对对对，
0: 那青草还不简单吗？啊，那我去帮您磕点。
1: 好吧，你记磕。
2: 得知狮头鹅肉嫩的饲养窍门是喂青草，编导便主动承担起割草的任务。养殖场周围水草丰茂，我们不如就地取材，割一些适合狮头鹅吃的草。
0: 我觉得那个大鹅就得吃这高草，狮头鹅吃这高草准没错。
1: 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不行的啊，这个太老了，这个太老了，这个老成这样了啊，吃都吃不动了。
0: 那咱这狮头鹅也太娇气了，是吧？啊，
2: 原来是编导想的简单了，狮头鹅对于草的品质要求还是很高的，一定得是专门的牧草，还得是嫩的。
0: 这就是咱们那个牧草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看一下哈，这个很嫩的，也很细的，哈，软软的哈，
0: 差别很大。
1: 对对对，
0: 我还以为大鹅就得吃大草，啊，大鹅也得吃嫩草。啊，
1: 对对对对对。它有利于帮助它的消化，使这个肉质呢吃了不腻不长。
0: 那我们就割点草回去喂鹅。
1: 好，行。
2: 编导弥补了错误，重新割了专用的牧草，狮头鹅们也终于开饭了。并不是编导想象的大鹅吃高草，而是狮头鹅吃嫩草，肉质才更嫩。现代化的科学养鹅不仅让狮头鹅享受了舒适的生活环境，提供更好的肉质，也让养鹅人事半功倍。在办公室里靠屏幕就能把鹅场的一切尽收眼底。狮头鹅在潮汕地区有着300多年的养殖历史，如今的养殖方式已经跟从前大不相同。从两种选育到科学饲养，无一不体现出现代化养殖的先进性。能够饲养出这样优质的狮头鹅，也是养鹅人最大的幸福。那么一只地道的传统潮汕卤鹅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邀请到了卤鹅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壮中，为我们带来潮汕卤鹅。卤鹅好吃与否，卤水是关键，而卤水是否地道，香料是重点。做好卤鹅的第一步就是处理香料，将八角、桂皮、草果、白豆蔻、花椒、丁香放入锅中，用小火煸炒，充分激发出香料的香气。然后盛出备用。卤鹅诱人的棕红色表皮，自然是少不了汤色的帮助。熬糖色需要的是耐心。开中火，慢搅动，让白糖均匀受热。心急了，白糖容易糊，火太小，白糖不容易达到粘稠的效果。就在白糖由亮白色变成枣红色，由沙粒状变成流动状时，在沸腾的锅中加上一碗白水，水糖交融的瞬间，糖色就熬制成了。将良姜、小茴香、香茅草、香叶、
3: 盐碎子
2: 以及煸炒好的香料放入料包中，倒入锅中用大火熬煮，让香料的香气充分地释放出来，再加入酱油提鲜，料酒去腥，一份传统的卤汁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该请出主角了，将狮头鹅滑入锅中，反复地将卤汁浇淋在鹅身上，让鹅身均匀上色，加入辣椒和蒜苗，盖上锅盖，用大火炖煮20分钟。20分钟后，卤鹅已经有了初步的焦糖色，

0: 而对于鲁鹅师傅来说，这才是鲁鹅的开始。大厨需要把鹅整只离汤吊起，把卤汁均匀地淋在鹅身上，每20分钟吊淋一次，一共3次。专业的术语称之为三吊三浸，利用锅内外的温度差，让鹅肉更好地吸收汤汁，表皮达到紧实的效果。对于卤重量级的狮头鹅来说，厨师的力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浇淋的均匀。三吊三浸也是判断一位卤鹅师傅是否专业的标准之一。最后浇淋完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要把卤鹅交给时间，把刚出锅的热鹅高高挂起，进行回温醒肉，让刚才在沸腾的卤汁中翻滚的鹅肉彻底冷下来，这样肉汁才会紧紧地锁在肉里，鹅皮才会更加紧实弹牙。回温1个半小时之后，是检验卤鹅师傅手艺的第二个标准，斩鹅。每天要斩数百只鹅的丰富经验，已经能让他们做到心中有鹅的境地。手起刀落间，一盘错落有致、摆盘讲究的卤鹅已经摆在食客面前了。狮头鹅全身都是宝，除了鹅肉用来卤制外，鹅胗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名菜酸甜鹅胗，做法并不复杂，将西红柿切大块，黄瓜去瓤切成菱形块，菠萝切段，鹅胗切成薄片，锅中热水，将鹅胗焯烫去腥，沥水备用。锅中倒入底油，将鹅胗煸炒至焦黄，倒入菠萝，大火翻炒至出汁，加入少许白糖提鲜去腥，少许盐提味儿，大火加入黄瓜和番茄翻炒均匀，出锅前淋上少许白醋，酸甜鹅胗就做好了。无论是小火慢卤的潮汕卤鹅，还是鲜香可口的盐陵鹅汤，这些有滋有味的下饭菜都为我们的餐桌增光添色，丰富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今天播出，养育不该有伤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下毒者的下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危机事件频发，学业压力、家庭矛盾、校园欺凌，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悲剧发生前，孩子早已发出过求救信号，只是没人听见。心理防线失守时，法律防线能否及时补位呢？家庭、学校、社会各自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法护少年心，以真实案例为切口，共同拆解问题根源，厘清各方责任边界，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成长阵痛的少年撑起一把看得见的保护伞。一句我是为你好能承载多少伤害呢？上海一对双胞胎姐妹从家中逃出，跑进了法院。导火索不过是一次拿错了清洁剂，而他们真正逃离的是父亲长达近10年的苛责、谩骂和暴力。姐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而父亲始终坚信自己只是在教育孩子。另一个家庭里，9岁的小兰被诊断出抑郁症，父亲摔死了他养了1年多的宠物兔，母亲把夫妻间的怨恨一股脑倒进孩子心里。两个都爱他的父母，却都在不经意间把他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当管教越过了底线，当爱变成了伤害，法律能否及时介入？一起来听养育不该有伤害。
3: 2024年五一假期，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徐丽正在值班，下午一通电话打到值班室，说门口有3个人在徘徊，一个中年女人带着2个10来岁的女孩。徐丽立刻出门，很快了解到这是母女3人，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姐姐小花，妹妹小朵，当时14岁。姐妹俩的父母在他们5岁那年离了婚，此后近10年姐妹俩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而这天他们是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
4: 两个孩子当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焦虑和非常紧张的他们很害怕爸爸把他们接回去，也一直是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不想要见到爸爸。
3: 孩子们告诉法官，这天离家出走有一个导火索，父亲张某吩咐姐妹俩清理冰箱，结果他们拿错了清洁剂，张某一下子就发怒了，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姐妹俩看着父亲暴怒的模样，害怕挨打，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找到了母亲徐某。但接下来该怎么办，3个人都不知道。这时候，姐妹俩想起一件事，长宁法院的法官曾经到他们学校讲过法治课，说到如果受到伤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这样，姐妹俩带着母亲来到了法院。
4: 情况感觉也比较紧急，所以他们过来试一试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3: 徐丽先安抚了母女3人，然后联系上了姐妹俩的父亲张某。电话那头的张某倒没有否认，他说这天确实和孩子们吵了一架，也承认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会骂孩子甚至动手， 但是张某说他是在教育女儿。
4: 他非常强调自己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是为了孩子好。
3: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又拿出了她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显示姐姐小花甚至还被张某打伤过，言语斥责，粗暴对待更是家常便饭。2024年5月9日，法官给张某送达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他姐妹俩暂时跟着母亲徐某生活，禁止张某接近以及进行任何形式的跟踪、骚扰、恐吓和接触。一张快速做出的保护令给姐妹俩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4: 我们认为家庭暴力的这个危险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需要一个空间去缓解他们的这种焦虑对爸爸的这种恐惧。
3: 更深入的调查和心理修复才刚刚开始。长宁法院是中国少年司法发源地，1984年设立全国首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历经40余年的发展，搭建起了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法院与妇联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一旦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出现心理创伤，会第一时间对接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当时法官为姐妹俩安排了心理疏导，评估显示二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姐姐小花的症状尤为严重，医院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姐姐小花被诊断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5: 当时她因为在应激状态比较强烈情绪这个是非常低落的，也很痛苦，不太能言说。妹妹她的性格更硬一些，两个人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性格时候真的是截然不同。
3: 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心理咨询师解释说，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埋在更深的地方。姐妹俩和父亲生活了将近10年，长久的苛责与暴力对孩子的心理每天都在造成伤害。
5: 你想10来年呢，这个反反复复的高压下，小孩子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理解，就是我碰到困难是完全过不去的，然后后面可能就会有极大的恐惧在追着我。
3: 家庭给孩子建立的第一道屏障是安全感。华东师范大学梁宁健教授认为，不同于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未成年人在家庭中最需要得到的就是安全感。小花与小朵缺失的正是这份最基础的安全感。
6: 心理学讲到叫依恋感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暴一旦产生以后，他原来信任的一个人、依靠的一个人反而是害他的人。从心理学当中讲，他可能就慢慢就是情绪化，这个情绪化就是恐惧感发生。
3: 小花的诊断书出来以后，除了让办案人员心里一沉，她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法官也给张某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联合妇联指派家庭教育指导师燕小凤对张某进行指导。初次辅导，双方本约好早上9点会面，张某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解释说路上堵车。燕小凤决定从这件事切入，向张某抛出了一个问题。
4: 我说，如果你和你女儿约定了一个事情，女儿迟到了半个小时，你接受女儿的解释和道歉吗？他就脱口而出，不会。他说，在我眼里，迟到是最低级的错误，尤其半个小时，这是我绝不允许的。就他们家有很多规矩的。
3: 这个小插曲打开了沟通的口子。张某随后讲起自己的成长。张某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带大。张某自小就被教导，只有优秀才能被看见。张某也一路拼搏，考入名牌大学，如今在一家知名企业任高管。张某说，对于女儿，她确实很严格。孩子们如果出错，她就很恼火，因为她觉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4: 她觉得我这个就是

0: 复制到我两个女儿身上，我对我两个女儿也是真心的。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竞争时代，你不好好努力，你就要被淘汰。
1: 张某又说，他其实付出了很多，离婚后一直是由他带着一对女儿，小到每周给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大到布置房间带孩子们旅游，事无巨细他都要考虑好。燕小凤肯定了张某的付出，同时指出对孩子们恶语相向，包括实施暴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我说暴力代表的是强壮，但是控制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这个时候他就从包里开始拿本子了，他说这句话很好，我记下来。
1: 张某在接受指导。另一边，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想拿回抚养权。徐某说，当年离婚时，因为张某经济条件好，抚养权判给了张某。但是张某的管教越来越极端，徐某每每看到孩子给他发信息倾诉，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一次的事更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但是徐某心里没底，毕竟张某养了孩子十年，他能拿回抚养权吗？为此，徐某找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求助。
2: 针对特殊群体的，比如像未成年人，比如说像特定的妇女，那针对这种群体啊，他们的应诉能力比较弱，可能是不敢或者不能单独提起诉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介入。
1: 检察官看了证据后明确，张某对姐妹俩的管教已构成不当，而且这种严苛对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2: 比如说孩子可能还在6岁左右的时候，就让他要求从1到100进行数字一次背诵，一旦说卡壳了或者发现了混乱，就会发生非常严厉的斥责。
1: 和张某沟通时，检察官也感受到了他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某反复强调打骂是为了管教，检察官向他示明反家庭暴力法写得很清楚，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侵害，均属于法律定义的家庭暴力。
2: 一般的管教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教育嘛，对吧？更多的是和孩子的错误行为是直接相关的，我针对你这个错误行为指责你。但是家庭暴力它往往发生在什么？家长可能是借着管教的名义来发泄自我的情绪。
1: 梁宁健教授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教育是指出孩子的行为过失，但是人身谩骂攻击的是孩子的人格。未成年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长期被骂的孩子，大脑的神经网络建构会受压抑，多巴胺分泌也会减少，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3: 心中好像是为你好，实质是毁灭了孩子的尊严，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发展。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问题，绝大多数心理问题，很多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不当、不妥、不该发生的。
1: 家庭教育指导每2周一次，持续了3个月，从迟到、排斥到主动剖析自己，张某意识到了问题。几次指导下来，张某给女儿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爸爸好想你们。略过所有原因，不讲任何借口，深深的道歉。第6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学教授梁宁健受邀介入，与张某进行了一次深度沟通。梁宁健犀利地指出，张某过往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他需要反思。
3: 他本身是焦虑的一种人格特质，情绪化，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方式手段当然就压抑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就在张某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小花小朵的妈妈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承办法官徐丽说，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紧急情形，举证标准相对宽松，变更抚养权则会长期改变孩子生活环境，证据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在细致查看证据后，法官有了方向。
0: 一个是这个爸爸对孩子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过度的、过激的这个打骂管教的情况，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创伤，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听取了2个孩子的这个意见，他们表达得非常强烈， 就是不愿意再和爸爸共同生活了，那么希望和妈妈共同生活。
1: 考虑到徐某多年未陪伴女儿，法院安排徐某也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他补齐监护沟通方面的短板。2024年12月21日，法院宣判，姐妹俩随母亲徐某生活，父亲张某每个月支付给徐某抚养费4000元，直到姐妹俩成年。
2: 他们说拿到法院判决书那一刻，我们的心才定了。哪怕说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了再多法律的规定，再多的大人的安慰，我的心是不定的。
1: 回到母亲身边，姐妹俩的心理状态明显好转，跟父亲离得远了，父女之间的隔阂也渐渐化解，姐妹俩主动提出想和父亲见面。2026年上半年，办案人员回访得知，张某结合两个女儿的情况定制了长远学业规划，孩子们也很高兴。
4: 当一个人从被害者到我是一个主动选择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相信父亲对我是有支持性的，选择了父亲的这个学业方面的教养的这个优势也选择了母亲这种温和的保护的这个温暖，父母的优势都占据了。
1: 法律的刚性约束与心理的柔性疏导相结合，为这个家庭重建信任搭建了桥梁，也让孩子们明白保护从未缺席，爱终将抚平创伤。粗暴的对待让孩子受伤，
2: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1: 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醒悟，
5: 我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
1: 养育不该有伤害，正在播出。
6: 家庭教育指导在修复亲子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依法带娃就越来越为人所知。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 2025年2月，法官唐毅正准备审理一起离婚纠纷，从书面材料看，这个离婚案不复杂，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并要求抚养女儿。然而开庭那天意外发生了，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怯生生地出现在法庭门口。
2: 因为那天是一个工作日，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孩子他明明是该去上学，为什么今天走到法庭上来了？
1: 法官郑重地告诉双方当事人，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对峙，这样做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法官随后了解到，这天孩子母亲把孩子带到法庭是有两个目的。
2: 第一个，他是想通过孩子来转述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来达到他认为感情破裂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他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父亲平时对他的一些管教方式不适当，已经损害到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争夺抚养权。
1: 唐毅当即决定暂缓庭审，让孩子母亲先送孩子返校，之后再来参加案件审理。庭审中，孩子母亲提交的一份诊断报告更让唐毅内心受到触动。9岁的孩子小兰因为长期情绪低落去就诊，结果是可能有抑郁症状。近些年出现情绪困扰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不少小学阶段的孩子也会受焦虑低落等情绪影响，应当引起所有家庭重视。
7: 儿童青少年呢，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分为行为类的和情绪类的。这行为类的话呢，比如说各种抽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啊，它表现在行为上的症状会更多。第二类的话呢，是情绪类的，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啊、包括强迫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这种问题。近几年的话呢，就是这个情绪类的这种问题的就诊，这个比例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1: 那么，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唐毅展开调查，小兰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父母都很爱她。但是小兰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很严格，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
2: 比如说他要让女儿吃鸡蛋喝牛奶，如果你不吃完你不能去学校。比如说孩子错了题，他就会惩罚，不是说通过一起去想办法去鼓励他。
1: 法官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小兰的老师曾送了他一只宠物兔，小兰在家养了1年多了。期间小兰父亲多次提出养宠物影响环境，让小兰及时清理粪便等，但小兰并不能完全做到。有天晚上，小兰父亲回到家，看到环境脏乱， 一怒之下，当着

0: 小兰的面把兔子摔死了。小兰在给法官的信中写，小兔子长大了却被爸爸摔死了。
1: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和伤害的。
0: 法官发现小兰母亲陪伴女儿时间更多，但她时常将夫妻争吵的聊天记录、对丈夫的抱怨展示给女儿小兰。她忽略了这些成年人的负面情绪，一个九岁的孩子如何承受。
1: 后来在我们跟他沟通完之后，他才有那么一点意识，他觉得好，原来我之前曾经的所谓的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0: 父亲错把严厉当成尽责，母亲误将倾诉当成亲密，
2: 他们的爱都忽略了小兰内心的感受。
0: 法官唐毅认为双方都需要家庭教育指导，随即向小兰父母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新津区人民法院联合区民政局共建了豌豆荚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室，工作室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雨为小兰父母进行专业辅导。杨思雨回忆，初次与小兰见面时，
2: 他感觉到小兰有着超出同龄孩子的成熟。
1: 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们能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小孩能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让我们 成年人有很多的思考。
0: 当杨思雨与小兰父亲沟通时，他看到了另一个侧面，这个在妻女面前脾气暴躁的男人坐在咨询室里愁眉苦脸。
1: 他说，我在工作中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在外面别人觉得我性格很好，但是一走进家庭里面，我就忍不住有很多的愤怒。
0: 杨思雨没有指责，而是问小兰的父亲，他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一问打开了闸门，小兰的父亲说起了他残疾的母亲、被人看不起的童年、成长中的压抑以及婚后家庭生活的压力。说到后来，小兰父亲哭了，
1: 哭得很大声，我就让他哭，我说他这么多年来应该这些话没有向任何人去倾诉过，他必须要讲得很坚强。
0: 等小兰父亲情绪平复后，杨思雨让他换位思考，并直接指出小兰的处境比她当年更艰难。小兰如今虽然不缺衣少食，但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父亲，心理创伤会更深。
1: 他不是在为自己生病，他是为他这个家庭在生病。
0: 这句话点醒了小兰父亲，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对待已经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同意和女儿分开一阵子，彼此缓冲一下。小兰父亲还说，这段时间他会努力工作，让妻女看到他的改变。在儿童心理临床干预中，想要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离不开全家人共同调整，一起付出努力。
3: 我们会有个家庭的视角，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生病了，然后孩子的症状出来，家庭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它又是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呢自我的这种觉察和内省，然后来去提升自我，进入到新的阶段。
0: 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结束后，法官唐毅和杨思雨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情况。当得知夫妻俩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并发自内心愿意调整弥补孩子时，唐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其实我觉得父母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要当一个学习型的父母。
0: 家事审判的办案理念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处理离婚案件，法官大多围绕夫妻感情、财产分割展开审理，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要贯穿家事审判的全过程。如何化解家庭矛盾，抚平孩子的心理阴影，这是比单纯做出判决更考验司法温度的难题。
4: 案件到了法院，我们进行指导，它是一种末端的指导，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前端，全社会要有一个关注未成年人的这种权益包括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
0: 小兰的父母继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法院也建立了一加三加六的回访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启动后的第一周、第三周、第六周，法官通过电话或面谈回访，掌握当事人的转变情况。三次家庭教育指导之后，
2: 法官了解到小兰母亲带着孩子搬出去住了，
0: 小兰父亲和孩子暂时不见面，但他一直通过微信关心着妻女的生活。结合双方的转变与孩子的恢复状态，
2: 最终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
0: 判决后，小兰父母均认可，未上诉。 2026年7月，法官唐毅又做了一次回访，他了解到如今小兰父母已经重新共同生活，他们告诉法官，从家庭教育指导里学到的一些方法，他们现在还在用。
1: 就一起看个电影啊，一起逛逛街啊，哪怕是一起出去吃个小吃，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跟他说变化了之后，他就觉得哎，确实是这样，可以尝试的去做。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给建议的话，就是要落地。
0: 喜欢画画的小兰告诉法官，他又拿起了画笔，未来他将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做自己喜欢的事。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整个案例都挺引人思考的，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会想，我管理孩子教育孩子啊，有的时候骂两句甚至动手打两下无可厚非啊，都是为孩子好嘛。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怎么样是属于正常的管教，哪些可能越界了，突破底线了？
6: 我们说好的家庭教育它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它的底线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说呢，就是反家暴法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那这部法律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家庭暴力的形式，比如说身体上的伤害、殴打呀、残害呀、限制人身自由啊，还有一些比精神上的一些侵害，比如说经常性的谩骂、威吓啊，包括侮辱啊等等。其实我们传承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也可以经常想一想，如果自己不愿意这样被对待，那就不要这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把握的一个标准。家庭暴力我们是要零容忍的，在家庭暴力之外我们才去探讨说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比如说多夸奖孩子，就是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比这种打压的方式它肯定是更有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
5: 邓老师，如果说对这个孩子的伤害来自于父母，而且又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那孩子应该向谁来求助？怎么求助？
6: 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尤其是有一些跟未成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机构和主体，比如说学校啊、幼儿园啊、医疗机构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等。那这样一些机构如果是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侵害，是要负有一种义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马上要去干预。如果由于不履行这种义务而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其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未成年人如果遭受这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威胁，可以马上的去求助。
5: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行以来，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着依法带娃，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我们应该怎么做？
6: 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细致啊，我觉得我们为人父母者都可以去读一读，然后也对照一下，反思一下，提炼一下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把握，一个就是说在基本立场上是要尊重孩子，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人格主体，因为你不会去殴打陌生人，那么你同理你就不应该去打自己的孩子，你也不会动不动侮辱别的陌生人，那对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老去心理上打压他。第二个就是在刑事原则上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样的一个原则，从长远考虑，从正向积极的角度去考虑。然后第三个方面要尽量去做到符合未成年人他的身心发展的特点，那我们要与时俱进去学习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陪伴孩子成长。
5: 今天的两起案例再次说明，只要愿意直面问题，主动改变，修复亲情永远不算晚。同时法律也向所有家长给出了底线，适度管教无可厚非，但肢体打骂、暴力对待、言语侮辱等伤害行为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农业专家下乡调查，竟在菜地里发现投有浸泡过农药的玉米粒，投毒者竟是一名八旬老汉。另一家公司的多名员工身体不适，调查发现公司饮水机里含有大量抗过敏药物。这些下毒者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下毒者的下场。
2: 这天上午，一阵警车刺耳的鸣笛声打破了北方某小村庄的宁静。81岁的老人孔成祥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他那浑浊的眼睛啊，正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他布满老茧的双手无意识地搅着衣角，指甲缝里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土。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双手啊，还轻轻抚摸过刚刚冒头的豌豆嫩芽。可谁能想到，这片陪伴了老人大半辈子的菜地，此刻竟然成了他被警车带走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自己种个菜地，咋还被警察抓走了呢？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从老人的经历说起。81岁的老人孔成祥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呀如同扎根在大地中的老树，与土地呢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这天，孔大爷像平常一样摆弄着自家菜地里新种的豌豆，看着青翠的豌豆嫩芽冒出地里，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期待，仿佛他都已经看到豌豆成熟时的模样了。然而啊，这片菜地最近却屡屡遭到了山羊的光顾。第一次偷袭啊，发生在晌午，孔大爷刚端起饭碗，就听见后院稀稀疏疏的有声音。他赶紧趴在窗台上张望，只见啊，有3只山羊正在啃食豌豆苗，这嫩绿的豌豆叶片呢，被山羊咬得散落了一地。孔大爷赶紧冲出去，去去去！他抄起了扫帚，羊群们呢受到惊吓，就四处跑开了。第二天清晨，孔大爷为了防止山羊们再来吃豆苗，他还特意起了个大早。只见露水呀还挂在菜叶上，羊群们呢就已经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领头的山羊啊，用它的前蹄刨开了湿润的泥土，露出豌豆苗纤细的根茎。身后的小羊羔们见状啊，也都纷纷效仿，给孔大爷急得呀挥舞着树枝，跑得气喘吁吁。可此时啊，羊群们却分散成了两队，一队呢引得他往东边跑去了，另一队呢又在地里继续吃着豆苗。孔大爷望着满地的狼藉，自己又跑得满身都是汗，给他气的呀是直跺脚。气愤之下，孔大爷呢就直接跑到了邻居老范家。他站在院门口就大声叫嚷，老范，你们家的羊啊都快把我的地给啃光了。可是啊，这老范出来之后啊，也只是挠了挠头，哎呀，我也管不住啊，这都放在山里呀、啊、放养惯了，你呀自己想想办法给他们赶走就是了。
3: 听了老范敷衍的回答，孔大爷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想到自己的豆苗就这么白白让这些山羊给糟践了，他下定决心要让老范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付出代价。
2: 回到家中，孔大爷坐在院子里生着闷气，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想起上周羊群刚把新长出来的豆苗啃得是七零八落，想着老范又是如此敷衍的态度，他想起自己起早贪黑的辛劳，终于啊，他咬了咬牙，把从镇上集市里买回来的农药给找出来了。他将掺拌了农药的玉米粒儿撒到了豌豆地里。在他的认知里啊，他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简单的护菜方法。他想啊，羊群再过来嗅到散发着农药气息的这些玉米粒儿啊，就会离开了， 从而就能保护豌豆苗。但如果是某一只山羊误食了，哎，那也是活该。
3: 孔大爷心想，自己已经跟老范说过让他管好自己的羊，就算真有羊被药死，也是老范恶有恶报。可是令孔大爷想不到的是，这看似简单的护菜方法将会给自己带来一场灾祸。
2: 几天后，恰逢省里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曹国平教授带队开展活动。当曹教授一行人来到村里的豌豆种植基地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的时候，哎，恰好就路过了孔大爷的菜地。眼前的一幕呢，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看到大片绿油油的豌豆苗间，零散地散落着色泽暗沉的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呈着不规则的黑灰颜色，与正常金黄饱满的玉米粒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作为从事农业有害生物防治研究近20年的资深专家，曹国平教授深知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啊，他立即俯身仔细查看，他发现这些玉米粒儿啊都有刺鼻的农药味儿。凭借专业的经验和初步判断，他认为极有可能这些玉米粒儿中含有了违禁农药的成分。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曹教授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局，并且向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迅速赶来，封锁了现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确认玉米粒中果然检测出农药的毒性成分，而且玉米粒中毒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的剂量啊。于是啊，警方在了解情况之后，将撒玉米粒的孔大爷带到了公安局进行调查。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此时坐在审讯室里的孔大爷啊，心里是慌乱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守着这几亩辛苦种植的豌豆，眼看就要到丰收的季节，总被羊啃食，所以自己才在田边撒了一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他心里的想法也只是想吓退那些牲口，也不是给人吃的，怎么就犯了法呢？面对警察的讯问，老人呢搓着开裂的手说道：我呀就寻思着羊吃了带农药的玉米粒啊能长记性，不敢再来霍霍豆子了，哪知道这药毒性这么大呀。再说也没有羊因为吃了玉米死了呀。尽管他极力的在为自己辩解，可是啊，此时坐在公安局里的孔大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孔成祥的说法会被采纳吗？刚撒到地里的玉米啊确实也没有被羊吃了，那此时老人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将伴有了高浓度农药的玉米粒撒在了地里，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孔成祥提出自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种植的豌豆苗被羊啃食，所以才撒的药，那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能成立。因为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放毒害物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就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至于投放危险物质的动机啊、目的啊，以及当时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并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孔成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豌豆不被山羊啃食，但他将掺有农药的玉米粒随意撒在田间，这种行为是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这使得这些有毒性成分的玉米粒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无防护状态下任何人或者动物都可能接触到。 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老人的初衷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农作物，但他无法预料，也根本无法控制谁会接触到这些有毒的玉米粒。而一旦其他村民的家禽误食，或者有村里的小孩出于好奇捡食玩耍，那都具有极大的中毒可能性，进而引发出非常严重的后果。就像在本案中，经过检测，玉米粒中毒性浓度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充分说明了这种行为潜在的巨大危险性。此外啊，即使没有实际发生严重后果，只要行为本身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就已经符合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孔成祥故意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孔成祥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其行为还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因此啊，对孔成祥适用了缓刑，到当地司法局接受社区矫正。在此期间，他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对他的监督和管理，积极参与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经历了此事啊，孔大爷算是受到了教训。他自己啊，不当驱赶山羊的这种行为，他自以为只是守护了庄稼，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呢，他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好在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而他也获得了缓刑的判决。而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也第一时间找到了邻居老范家，对于老范不积极看护自家山羊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并要求老范必须看管好自家的牲畜，避免邻里之间再发生矛盾误会。而老范也觉得呀，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漠视，才导致了孔大爷走极端还被判了刑，他自己呢也是存在过错的，最后主动赔偿了孔大爷豆苗的损失。在刚刚的案例中，孔大爷因为在菜地里投放了含有农药的玉米粒而被判刑了，而在城市另一头的写字楼里，一名员工竟然为了报复同事而在饮用水中下药，最终啊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制裁呢？
3: 公司多名员工突然身体不适，疑似服用了大量有副作用的药物。
2: 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任何抗过敏的药物啊，那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3: 员工安装摄像头秘密调查，发现公司的饮用水竟被人偷偷下了药。
2: 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
3: 究竟是谁想要毒害全公司员工？她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下毒者的下场正在播出。
2: 在北方某市的一座办公楼里，一场悄无声息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开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江珊珊这个月已经第3次来医院了。最近呢，她不知为何身体总是不舒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呢接踵而至。江珊珊自己也是措手不及，头晕乏力、关节肿痛等等症状啊，是轮番折磨着她。原本规律的生活也被病情折磨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好好的都市白领，平时连点体力活都不干，此时此刻怎么会被疾病缠身呢？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的时候，江珊珊就半开玩笑地感慨道：哎呀，年纪大了，身体的零部件啊都出问题了。可没想到啊，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竟然引发了同事们的强烈共鸣。有人说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 也有人抱怨呢，关节疼痛加剧。再加上医院里医生对江珊珊的身体也有些纳闷，并且告诉她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使用了抗过敏药物的副作用。但江珊珊回忆自己近期却并未服用过任何的抗过敏药物。而这些零零散散的交流拼凑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让江珊珊嗅出了一丝阴谋的味道。整个健康谜团就这样一直萦绕在众人的心头。但是啊，由于这些症状还有点像平时打工人吐槽的亚健康，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紧迫的这些症状，所以大家觉得会不会是自己想多了，因为自己平日里缺乏锻炼所以身体不好。大家呢也只能继续先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在大家对于健康谜团一筹莫展的时候，江珊珊的大学同学偶然在与她聊天当中得知了这件事。同学沉思片刻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都是上班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你们这么多同事全有问题，你们要不要在办公室安装个监控啊？说不定你们能

0: 单位里的一名男员工，名叫陶汝成。只见陶汝成啊，先是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扫了一下走廊，确定四下无人后，他又从夹克内掏出了一个铝制的小瓶，拧开瓶盖时，瓶口闪着一道金属的光泽。这一幕让江珊珊瞬间想起他上周还在陶汝成身后的垃圾桶里看到过类似的药盒，而且啊，跟视频里这个好像就长得差不多。紧接着呢，陶汝成将小瓶中的液体注入了饮水机的水桶内，那液体呀，顺着瓶口流下的瞬间，江珊珊的指甲都要掐进掌心中了，一股寒意从她的脚底窜上了头顶，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手指颤抖着摸出手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江珊珊抬头的瞬间，看到了警官制服上反光条在黑暗当中划出了凛冽的线条，他紧绷的神经啊，在此刻终于稍稍放松，警察终于到了。警方技术人员立刻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器主机也装入了物证袋，并且啊，将那桶被陶汝成碰过的桶装水带走检查，而且还将陶汝成本人也一并带走。不久，检测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饮水机残留物中有抗过敏药物成分，且浓度远超正常剂量。与此同时，网络侦查小组在陶汝成手机软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网络交易记录，这个数据非常可怕。陶汝成注册了多个匿名账号，在网络上频繁购买抗过敏药物。
1: 这个陶汝成是跟水有矛盾吗？他为什么把药下在饮用水中，让全公司员工都中毒呢？随着警方调查不断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
0: 原来啊，陶汝成是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他性格孤僻，工作也不努力，因此呢，长期没有得到晋升，还经常因为违反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而被扣了工资。他眼看着比自己来公司晚的年轻人都陆续当上了自己的领导，收入还比自己高了很多，陶汝成的心态渐渐失衡了，因此啊，他更是消极怠工，经常和领导同事们闹矛盾。因为长期不满工作安排、职称竞聘结果等等原因，他先后对多名领导同事都产生了抱怨怨恨的情绪，并且预谋实施报复。在最近的三年里，他通过网络非法购买了6000多支抗过敏药物注射液，这种抗过敏药物一旦长期过量使用，会造成多种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陶汝成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像幽灵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里，将这些药物啊注入到桶装水中、烧水壶中，甚至同事的水杯当中。30余名无辜的同事和来访人员喝下了这些毒水，其中16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江珊珊在受害的同事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更有多人发展为股头坏死、精神抑郁等等严重疾病。其中58岁的鲁宁双侧股头坏死被鉴定为重伤2级，而可怜的鲁宁自始至终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抽烟加上年龄大而引发的自身疾病，他从没有怀疑过身边的同事竟然因为小小的不满能给自己下药。剩下的同事啊，分别也有被评定为轻伤以及轻微伤的情况，可以说整个单位所有人的人生从此都被彻底改写了。当监控画面里陶汝成往水中倒药的证据被固定，当警方从他的出租屋里搜出了堆积如山的空药盒，这场持续3年的健康谜团终于被彻底撕开。然而陶汝成向同事饮用水中投入的并非是毒药，而是抗过敏的药物，这与案例一中孔大爷直接投放带毒的玉米粒是不同的，因此检查

0: 机关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陶汝成罔顾他人生命健康的恶劣行径该如何定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报复同事，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桶装水中长期大量的投放具有副作用的抗过敏类药物，致使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重大伤害，其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构成犯罪。由于抗过敏药物不属于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其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该行为能造成不特定多人身心健康受到重大损害，属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当中的危险方法。陶汝成主观上既有报复特定对象的直接故意，也有放任被报复人员以外的人受到伤害的间接故意，在客观上他也确实造成了被报复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重大的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应择以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经严格审理后作出判定，陶汝成长期心怀怨怼，将会产生不良反应及副作用的危险性抗过敏药物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持续投入进了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饮用水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结合其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法院最终作出判决，陶汝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判决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更传递出对公共安全行为危害的零容忍。陶汝成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没有选择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是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报复了公司里的所有人，并且他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当然，他的行为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以上两个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诫世人，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将尊重他人生命权、财产权融入到自己的行动准则当中，自觉远离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共同构筑起守护社会安定的铜墙铁壁，让法治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有的时候上火了，牙疼了，我们会在脖子或者下巴底下摸到一个小疙瘩，很多人觉得这是发炎了，吃点消炎药就没事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个不疼不痒的小硬包可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9月15号是世界淋巴瘤日，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来教我们读懂身上这些小硬包。同样是淋巴结肿大，良性的和恶性的在触感上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的疙瘩像柿子一样软，有的却像额头一样硬呢？此外呢，专家还会给出我们保护淋巴系统的实用建议，一起来听。
2: 我们呢，难免会因为磕了碰了导致一些小硬包的出现，但有时候啊，我们也会自己长出来一些小硬包。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哈，这个长出硬包的这个情况，咱们自己发生过、遇到过吗？亚玲阿姨，
3: 我经常有，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一上火呀、牙那就爱发炎，这牙一肿了哈，就引起这个腮帮子，就耳朵根后的这腮帮子这块啊，就开始疼。
2: 嗯，
3: 这样的话呢，你一拿手一摸，它里面就有一个小疙瘩，就像黄豆那么大，就这个地方。
2: 摸得疼吗？
3: 疼啊，它疼了我才容易去摸它呢，或者是那个碰它呢。
2: 明白了，丽香阿姨呢？
4: 嗯，我也有这种情况。我就一牙疼上火，然后就是下巴颏底下就有一些小疙瘩，那疙瘩还挺大。就现在你这么摸，它也会有。
2: 现在摸还能够摸出来呢？
4: 对，有时候就会去摸它一下，
2: 总能够摸到它，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2: 好，问问李阿姨，咱摸出过这样的小硬包、小疙瘩吗？
5: 我这个是21年5月份摸出来，这儿是挺硬的一个，跟打乒乓球似的。
2: 乒乓球那么大的疙瘩？
5: 对，
2: 是在锁骨，
5: 这锁骨这窝这儿
2: 啊。
5: 对，锁骨窝这儿，它也不疼，我这个。
2: 嗯，不疼，但是很明显，是不是？
5: 对。
2: 好，所以说呢，这样的小硬包、小硬疙瘩可谓是有大有小，位置也不太一样，但到底它们是不是很危险呢？据我了解发现哈，这些小硬包都和淋巴系统紧密相关，而且它起包意味着是身体发出一种预警信号，如果您再不重视，继续恶化，最严重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安全。那到底这些包的后面有哪些健康密码，我们要去了解去破译呢？我们请一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亮教授，有请。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您这边请。王教授好啊，谈到了我们说这些小硬包、小硬疙瘩，好像您看阿姨们从这个腮帮子到锁骨窝都会出现，这些小硬包在您看来是什么呢？
6: 这些小疙瘩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淋巴结。那这个淋巴结呢，在我们体内有很多个，平时的默默无闻，我们感觉不到它，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某种伤害的时候，比如说感染，那我们可能就会摸到这个淋巴结了。所以说到淋巴结呢，我们就要提一下我们的淋巴系统。
2: 嗯，
6: 那么淋巴系统呢，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实有点类似，在我们全身上下都有，包括我们的淋巴管里边流淌的有淋巴液、淋巴细胞、淋巴结，还有我们一些淋巴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脾脏、胸腺，还有扁桃体。我们全身上下应该说有500-600个淋巴结。那么这个淋巴结呢，遍布全身，我们常常摸到的，像我们的脖子啊、锁骨上、腋窝、腹股沟，这是一些比较表浅的淋巴结。但是到我们的胸腔、腹腔里边，仍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的淋巴结。这个淋巴结呢，起到的是一种排毒或者过滤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淋巴管里面流淌的淋巴液还有淋巴细胞，
2: 嗯，
6: 这个淋巴细胞大家我想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经常做血常规检查的时候，里边有一个白细胞，就叫做淋巴细胞。这个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卫士啊，当有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它帮助我们清除这些细菌；当患肿瘤的时候，它帮助我们去清除这些肿瘤细胞。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细胞。
2: 嗯， 我们说淋巴系统是遍布人体全身的，
6: 对
2: 不对？那这个淋巴结它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肿大了呢？
6: 这就提到了就是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个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呢，最最常见的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可能有时候阿姨去做彩超的时候，最后报告写上考虑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所谓反应性增生呢，也可以叫做生理性肿大的淋巴结。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口腔溃疡、牙龈上火了啊，或者说上呼吸道感染，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们的颈部淋巴结容易肿大。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感染，而是这个淋巴结为了清除我们其他部位的一些炎症而产生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叫做反应性增生。我们就像这个图上这个红色的，那么它就释放出信号了，就说我这块有炎症啊，全身的淋巴细胞赶紧动员起来，来到我这边帮助我们来抗击这个炎症，所以就肿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有时候对、
2: 哦、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好事儿。
6: 对，这种增生其实是好事情，证明您的免疫力是正常的。如果您免疫力要是不行的话，它连肿大都不会肿大了。所以这是我们最最常见的一个生理性肿大淋巴结。
2: 这是我们的淋巴在调集一些兵力去攻打那些炎症因子。
6: 对，
2: 可以这么理解。
6: 对，
2: 这是一个好事儿。
6: 好事儿。
2: 嗯，
6: 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淋巴结本身发生了一些炎症感染，比如说我们病毒感染导致的坏死性淋巴结炎，或者我们淋巴结核，那么这个就在淋巴结里面有一些病毒或者说细菌以及结核杆菌的存在，这是淋巴结本身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类。还有一小部分人群呢，是因为患了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荨麻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他们也可以出现局部的淋巴结的肿大。但对于这一群患者呢，我们主要是以治疗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为主。
2: 嗯，所以说都是淋巴结肿大，但背后的原因它的发生场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6: 对，是的。
2: 问一下亚玲阿姨，阿姨就是您是说咱们在牙齿发炎的时候能摸到这个淋巴结肿大的情况是吗？
3: 对，没错，它一发炎了牙床不就肿了吗？它一肿了就牵扯到这腮帮子耳朵后面就都疼，然后它的这个疙瘩就出来了，你拿手这一摸就一咯噔咯噔一疙瘩，哎呦我觉得这淋巴发炎了。我没有以前听说过像主任讲的是正常的那种反应，就觉得可能是病啊，所以呢就特别重视那种感觉似的啊。有的时候就多喝水呀、啊，要不然就吃点清淡的呀，有时候就上那个药店，
2: 嗯，
3: 去买点消炎药，
2: 消炎药
3: 去火药，
2: 嗯，
3: 然后让它赶紧的去火消炎，完了这样的话呢，它炎症一消了，我觉得这个疙瘩就下去了，这病就好了。所以就认为这疙瘩出来了是因为那个有病了才会出来这个疙瘩呢。
2: 嗯，就它是和咱们的发炎的症状是紧密相关的，
3: 哎、对，
2: 炎症没了，疙瘩也就没了，一般是这样的哈。好，问一下我们王老师，像亚玲阿姨这样，她这个情况属于常见的那种淋巴结肿大吗？
6: 对，她这个是属于我们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也就是炎症性的一个肿大
2: 啊、
6: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阿姨的这个牙龈肿了，所以局部是有炎症的。这个炎症呢，最终呢要通过我们的淋巴排毒，相当于排出去，那么经过到这个部位的淋巴结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毒素 A 给阻拦住了，这淋巴细胞呢就开始攻击这个毒素，那么就像是一个烽火台一样，就告诉这块有炎症，然后呢其他地方的淋巴细胞就汇聚到这一块，所以说就相当于把淋巴结给撑大了，撑大了就会有点疼痛。所以我觉得阿姨的做法很正确，就是要吃一点清淡的，要经常漱口，把这个炎症给清掉。如果疼得很难受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当这个牙齿的这个炎症消掉之后，这个淋巴结也就自然而然缩回去了。
2: 嗯，这样的炎症性的肿大有什么特点吗？
6: 炎症性肿大呢，其实还是特点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淋巴结的个头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大，我们说很少超过3-4公分的那么大哈，而且呢经常呈扁平状。怎么叫扁平呢？我们看有一个长和宽，这个后边那个短径一般来说很少超过2公分，那越是长条型的淋巴结越不用担心。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质地摸起来呢是比较偏软的啊，就是跟我们有时候摸柿子似的，就稍微软一些。这个淋巴结有时候会伴有疼痛，就像阿姨说的，一摸的时候，哎呦有点疼。 那么这是炎症性淋巴结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活动度还可以，因为它毕竟不是淋巴结本身。

0: 发生了感染，它是为了处理你其他地方的炎症，所以你摸的时候淋巴结是可以滚动的啊，不会说跟咱们的皮肤贴到一起那么死死的，所以这个特点呢是非常的明确的。
1: 嗯，所以一般我们的处理方式不用特别的操心它，就正常的多喝水多排毒。
0: 对对，就像阿姨处理的，就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哈，我们不用特别的关注，就是说哎呀我淋巴结是不是得病了，就是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可能炎症大概也就三五天基本上就消掉了，也不用特别的处理。当然了，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去挤压这个淋巴结。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经常我交代这个我的患者朋友们，就是回家拿点矿泉水放点盐，这种淡盐水放在嘴巴里咕嘟咕嘟嘟漱下口，这样子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卫生，是有助于清除这种炎症的。当然疼得很厉害，你去拿点消炎药也是可以的。
1: 是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发炎导致的，我们叫做炎症性的淋巴结肿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啊。
0: 嗯，
1: 那王老师您看有没有一些肿大的情况，它既不是炎症性也不是感染性，它可能是一些和更加危险不太有利的一些疾病相关的淋巴结肿大呢？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另外一个不是特别常见的淋巴结肿大的原因，那么就是肿瘤性的淋巴结。那么就像这个图上所显示的，那我们淋巴系统里面的淋巴细胞如果发生了基因突变，它的增殖就不受管控了，所以说长得非常快，那么就会在局部的淋巴结长成这样一个包。那么这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体内有这么五六百个淋巴结，除了我们的毛发跟我们的指甲没有淋巴系统，其他任何部位都有淋巴系统，所以说我们这个淋巴瘤也是可以在各个部位里边来生长出来的。那么原发于我们淋巴系统的呢，我们叫做淋巴瘤。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像其他部位的癌症，比如像我们常见的一些鼻咽癌，还有这个颈部的甲状腺癌，还有我们的肺癌胃癌，都可以出现相应部位的一些淋巴结的转移。那比如说我们的肺癌经常出现颈部的转移，而且我们甲状腺也是可以出现脖子这块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这些呢是因为这个相应的癌细胞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淋巴结里边所导致的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1: 嗯，当淋巴结保护我们的时候它是烽火台，但当这个肿瘤开始流窜的时候，淋巴结这一张网啊就是危害我们全身上下健康的威胁网了，对不对？
0: 对对，已经变坏了这个淋巴结。
1: 是啊，所以听到这儿我感觉好像我们几位阿姨面色有点凝重，是不是丽香阿姨有点又开始摸起来了？
2: 刚才教授一说我就在摸我这个位置，因为我这个位置老是有这么一个疙瘩，你知道吧，我刚才还没有那么紧张，现在专家这么一说我更加紧张了。
1: 嗯，
2: 我原来是不在乎它的，因为它一直在有啊，然后刚才这么一说，我刚才不断的在摸我这个地方，我又真的很紧张。我就是现在我确实这个地方你来看这一摸还是有的。
1: 所以像您这种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没有随着炎症消下去的这样的小阴疙瘩，到底是很危险的还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0: 其实呢，像刘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常见，我大概在门诊每年能看将近1000多名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病人，很多情况下都跟刘阿姨的症状呢有点相像，就是说我这块也没炎症了，为什么总是不消？甚至有些患者说我这都10多年了，这个淋巴结是不是坏的东西？我的门诊还有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打的彩超结果，甚至在同一天时间北京好几家医院都做了这个彩超，平均一个月下来做3到4次，他就说王主任你看我淋巴结这个在不同的医院增加了1毫米大，有没有问题？我说你已经有焦虑症了，确确实实因为他淋巴结肿大很多年时间，他总是怕自己得了淋巴瘤或者说一些恶性的肿瘤，但是我根据这个彩超的结果，根据他这个淋巴结的质地就判断他就是一个反应性增生的淋巴结，甚至这小伙子已经做过淋巴结的手术活检，病理报告就是反应性增生，他自己不相信。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焦虑的一个患者人群。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走极端的，就是这个淋巴结已经大到啊，已经有将近直径有7公分那么大了，他自己仍然相信自己只是一些炎症，在吃一些消炎药，结果越吃越大越吃越大，前不久我们病房里面收治的这么大一个东西在这顶着。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人群。
1: 一个是在北京各大医院挂号去检查，一个是身上可能长了一个像小瓜一样的淋巴瘤还不着急，这都不好。我们要做的是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包括它背后的病理以及我们的应对方式。好，我们说到淋巴瘤的特点跟一般这种淋巴结的肿大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淋巴瘤有哪些特点呢？
0: 我们判断这个淋巴结是不是恶性的淋巴结，首先看是否有触痛。绝大多数情况下，淋巴瘤或者说这种恶性的一个淋巴转移癌是不疼的，只有说当它压迫到我们的关键的一些神经跟血管，或者说非常大，撑得我们的皮肤非常发紧的时候，才有可能有疼痛。否则哪怕长到像鸭蛋那么大都不会疼痛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进行性的肿大。淋巴瘤不会说你用一点点消炎药它就消下去了，它是在一直在往大里边长，不像我们的炎症忽大忽小，对吧？第三个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大小。我刚才说我们这种良性的淋巴结很少超过3公分，那么我们的淋巴瘤一长就长到4-5公分了，非常的大，而且我摸起来的质地就跟我们的鼻子尖一样，韧度非常的大。另外呢，就是活动度，因为我们的淋巴瘤经常是多个淋巴结融合到一团，所以你推它的时候啊，很少能推得动，所以说这种活动度是非常差的。所以这几个特点跟我们这种良性淋巴结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不一样，
1: 可以区分开来的。
0: 对，
1: 好，问一下王老师，就是我们讲到淋巴结那个硬度，您说会像鼻尖的这个感觉，它最硬能恶化到什么程度？会像脑门这么硬吗？
0: 有的，比如像一些鼻咽癌或者说肺癌出现淋巴结转移的时候，非常的硬，我们是摸起来跟硬币一样，跟我们的额头也是差不多的硬度。
1: 所以说要是您的这个小硬包有这些特征的话，那您真的要高度重视起来了哈。
0: 对，当然了，我们也会推荐大家呀，就是有事没事可以做一定的淋巴的这样一个自检。
1: 好，王教授，那我们说一般的这种自测哈，就这么点点碰碰就行了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手法可以去摸出我这个小硬包？
0: 我们一般就是触摸淋巴结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中指还有我们的无名指，拿这个指腹平贴在我们这个皮肤上边，然后这样慢慢的滑动。我们有顺序哈，耳前、耳朵后、枕部，然后我们这个脖子颈前、颈后、锁骨上，然后我们还可以摸一下我们这个腋窝的淋巴结等等。但假如要是摸到有一个包的话，我们还要看看它大概大小有多大，到底是米粒大小、黄豆大小，还是像鸽子蛋大小，对吧？另外呢，还要摸一摸这个淋巴结能不能推得动，然后包括它的质地都会感觉一下。但如果说要摸到一个淋巴结超过了2-3公分，有时候又不疼，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就推荐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门诊去看一下。
1: 好，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触诊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呢自己在家里面先尝试做一个初步判断。但是我知道今天我们丽香阿姨可能这个担心自己触碰还不够能够消解，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让老师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哎呀，太好了，
1: 有请二位。好的，王教授，我们该如何进行触诊呢？
0: 好的，阿姨，我给你们摸一下哈。
2: 好的，谢谢。
0: 耳前、耳后、枕部。阿姨这边有一个小的淋巴结哈，疼吗？
2: 我脖子这个地方的疼，这个地方的也轻微的疼，但这个地方疼得厉害。
0: 阿姨这边这个淋巴结质地还是偏软的，而且有时候能推得动的，个头不大，不用太担心。对。
1: 立马舒了一口气。
0: 对，没事，我觉得刘阿姨这个淋巴结是一个良性的淋巴结，没有担心。
1: 就是质地是比较偏软的，再一个摸的是疼的，有疼痛感的是好事儿。
0: 对，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疼的，就是因为这一块经常有炎症，所以这个淋巴结就常年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大。
2: 对，
1: 就是我们淋巴已经把重兵调集在这里了，
0: 对，
1: 随时准备去攻打那些炎症。
0: 对吧？是的。
1: 所以一般您说到这个我摸出来这个淋巴的小硬包2厘米以下都不用太过担心。
0: 对，而且就是我们可以先用一点点消炎药，如果说吃了之后2个星期还是不见好转，那么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去瞧一瞧，或者做一个彩超，帮助我们来鉴别一下。
1: 2厘米的圆球大概是像什么那么大？大概像2粒花生米。
0: 对，叠加起来
1: 差不多2粒花生米大小的这个小硬包的话，
0: 对，
1: 不用太过担心。但超过 这样的一个体积，就要担心了。
0: 对。

0: 好的，阿姨怎么样？此刻感觉舒服了很多。
1: 舒服很多，刚才确实很紧张，我一直就在摸，因为它经常疼嘛，所以说我就经常就这么摸一摸，像你说揉一揉。
2: 对
1: 啊，我就心想给它能揉回去，但是揉不回去的。
2: 这个平时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经常去揉这些淋巴结，咱们触摸的时候是很轻微的。如果这块有大的淋巴结，不要尝试去揉回去，或者我们去美容院不要说做淋巴结给你按摩，给你按摩回去，不要。有时候我经常跟我的患者朋友说，本来这个淋巴结要消下去了，结果你一揉又把它给揉大了，就有个物理性的刺激，
0: 事与愿违了。
2: 对，
0: 是，所以说千万我们得到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处置才是最正确的哈。
2: 对，
0: 好，谢谢二位。好，我们说呢，三根手指的这样的触诊啊，是我们做的最直接也最简便的一种检测方式。但是您谈到这个淋巴系统是遍布我们全身的，有些地方我们能摸到，有些体内的这个淋巴结我们摸不到的话怎么办呢？
2: 其实我们体内摸不到的淋巴结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对吧？因为当淋巴结肿大到一定程度，它肯定会有一些症状，我们再去检查就可以了。
0: 您推荐什么检查比较好？
2: 如果我们要每年体检的话，我推荐各位呢可以做一个浅表的全身的淋巴结的一个彩超。这彩超很方便，就把我们的颈部啊、锁骨上、腋窝还有腹股沟这些容易有淋巴结的地方啊做个检查，它可以判断这个淋巴结的结构有没有发生破坏，这个淋巴结的一个直径多大、长径、短径，以及淋巴里边的血流怎么样。我们根据这些特点就可以初步的判断有没有恶性的一个可能。
0: 所以说体检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哈。我记得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李阿姨就说了一句，说她当时就长过一个小阴疙瘩在锁骨窝这里，大概呢有4厘米，直径4厘米那么大。
3: 对，
0: 到底这个直径四厘米有多大呢？来，各位，我准备了一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基本上就是直径4厘米左右，所以李阿姨当时您的那个小阴包像乒乓球这么大呀。
3: 对，
0: 长在这个锁骨窝里。
3: 就在锁骨窝里头。
0: 当时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吗？
3: 我也是无意之中在那躺着，我这么一胡乱，我说这怎么一个硬包啊。完了孩子回来就给我挂号，找这王大夫他们去瞧去了。
0: 那就当时您在看病以前，您不知道这个硬疙瘩是因为什么而生出来的？
3: 不知道呢。
0: 当时也没有什么非常异样的感觉。
3: 没有，就是一个包，摁它也不疼，特别硬。
0: 就是从没有包到长到4厘米这么大的这个期间，您都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吗？
3: 没有。
0: 真的？就完全不疼？
3: 不疼。后来我问这个王主任，他说这个，我说得多长时间能长到这么大？他说2-3个月就能长这么大。
0: 两三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
3: 对。
0: 好，我们谈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一种肿大的原因，就是淋巴瘤导致的这个硬疙瘩啊。您听说过淋巴瘤这事儿吗？
3: 之前没听说过，后来长了这个包，我就去那个医院了嘛。去医院，这个王主任就跟我说，说这个你这个是那个恶性肿瘤。哎呀，我就挺别扭的，反正是。
0: 当时一听是恶性肿瘤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受？
3: 反正挺不是滋味的。当时我想的就是说能给他拉下去就行，王主任说你这不能拉，说是那个血的毛病。说是
0: 对，可能我们说按照这个外科的思维，我长了一个东西给他去掉不就行了吗？
3: 对
0: 啊。但是主任说了，这个疙瘩咱还不能给他开掉。
3: 不能。
0: 当时会感觉到挺无助吗？那怎么办？这包这么大，我还不能切它。
3: 是没，孩子跟我去的，跟我去的，后来王主任说的这个就是不能切，不能切。我说那怎么办？就直接化疗，因为我也听说过这化疗这事儿。我想的是能给他拿下去就行了不嘛，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0: 是，就是当您知道自己要化疗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吗？
3: 还行吧，这个王主任老精神上老支持我，就是说你别害怕，不碍事的，说这治愈率挺高的，就一直在鼓励我。
0: 想问一下王教授，王教授，作为我们这位患者的主治的医生啊，当时阿姨找您的时候，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您还记得吗？
2: 当时李阿姨来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先来到血液科，先去看了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的这个老师呢，摸了一下说，你还是去血液科找王主任吧，就所以来到我这边。 当时我摸着这淋巴结的性状呢，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质地呢比较偏韧，而且个头呢比较大，关键是长这么大了都一点不疼，所以我当时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恶性的一个淋巴结。当然我本身搞淋巴瘤，我高度怀疑这可能是淋巴瘤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就积极的给他完善了一个一系列的检查，而且做了一个淋巴结的一个手术活检，最终明确是淋巴瘤。
0: 所以手术活检是确定淋巴瘤的那个最黄金的标准，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好，当时的检查情况的图片我们现场再来复盘回看一下哈。王教授，这个亮亮的类似圆的点儿就是那个淋巴瘤吗？
2: 对，这刚才李阿姨说有乒乓球大，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黄色的，确实可能比乒乓球还要更大一点。这是我们给李阿姨做的一个叫做 PET CT 的一个检查。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这个检查呢，扫完之后哪里有肿瘤，哪里就有一团火。大家看像不像？就像一团火在那块烧起来了。
0: 是，
2: 对，而且呢，相对来说呈圆形。像我们刚才说的，良性的淋巴结很多都是扁平的。这个呢就特别的圆，而且质地非常的硬，
0: 嗯，所以可以明确它是一种淋巴瘤了。
2: 是的。
0: 淋巴瘤本身还会再细分一些类型吗？怎么理解呢？
2: 淋巴瘤很复杂
0: 啊，
2: 总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霍奇金淋巴瘤跟非霍奇金淋巴瘤。那么霍奇金淋巴瘤跟这个非霍奇金淋巴瘤，我们是根据它的病理这个表现来进行区分的。如果要细分的话，能分100多种类型，所以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种类型的淋巴瘤它的治疗方案以及这个患者的生存状况也并不是特别一样的。比如说李阿姨患的这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可以说在我们所有淋巴瘤里面能占到30%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发病率是非常高。这个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化疗还有我们的靶向药物治疗为主。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后边巩固一个放疗。那么对于非常难治的，我们后面还可以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呢，对于我们像北京同仁医院常见的眼睛的淋巴瘤，很多患者不需要做化疗，手术完了之后呢，可以定期的随访观察。如果治疗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放疗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淋巴瘤的类型不一样，它对这个治疗的反应以及所需要的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像比如说眼部的淋巴组织长淋巴瘤了，你就很难用化疗的方式去做，因为它可能会伤到眼睛吗？
2: 化疗可以做，但伤害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眼睛这一块呢，我们会通过眼科先做手术切掉，如果能切干净又不影响这个患者的视力，那么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如果切不干净，我们通过后续的放疗也能够把它给打掉。
0: 您遇到过的最棘手的淋巴瘤类型是什么样的淋巴瘤？
2: 我们现在有很多脑子里面的一个淋巴瘤。脑子里面淋巴瘤呢，因为存在一个叫做血脑屏障，就是我们血液跟脑子里边其实有一层屏障的，很多药物很难通过我们的血液进入到脑子里边去，所以我们需要给这种大剂量的化疗才能够使这个肿瘤消掉，但是呢还是非常容易的复发，所以说对于中枢的一个淋巴瘤治疗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0: 嗯，而且我们说脑部的淋巴瘤我们很难通过触诊的方式去摸到它，
2: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的脑组织里面，对不对？还真的是非常狡猾的一种疾病啊。
2: 对，
4: 刚才呢就听到专家讲了，因为它是血液方面的这个瘤子，所以它可能这种手术是不能够处理干净的哈，不能做处理的，所以才要进行化疗的，对吧？
2: 因为我们的淋巴瘤呢，最开始淋巴细胞是从骨髓里面生成的，骨髓再释放到这个血里边，通过在我们淋巴结里边进行分化成熟，所以说这块得淋巴瘤，可能其他部位已经有潜在的这种肿瘤的种子了，所以说我们手术是解决不了这个种子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全身性的一个用药才能可能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0: 是，
2: 所以手术呢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
0: 明白。因为淋巴就像是一条河一样，
2: 对，
0: 河流被污染了，可能在某一个地点有一滩泥水湾，你说我把它给它隔走，给它净化成清透的水，但是河流本身可能还在污染着， 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好去把握到底淋巴的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还是要整体治疗最有效。
2: 对，
0: 嗯，李阿姨是做了化疗是不是？
3: 做的化疗直接。
0: 嗯，做了几次化疗？
3: 做了六次。
0: 做了六次化疗。
3: 对。
0: 大概持续的时间是？
3: 一天一次，差不多半年吧。
0: 半年左右，
3: 对，
0: 效果怎么样您感觉？
3: 效果刚用上那个药吧，有3个小时大概接，我就拿手一摸，它就是酥了，就跟咱从冰箱里拿出那个冻肉，就跟解冻了似的。
0: 哦，有变化了，
3: 对，
0: 是不是？
3: 化疗2次，我自己就摸不着了。
0: 嗯，但我们还是坋持配合医生，把我们整个的6次全都做完了，
3: 对，
0: 是不是？到今天您还能感觉到我这个锁骨窝这块有那个硬疙瘩吗？
3: 现在这儿一点都没有了，恢复的挺好的。
0: 是，就是你也摸不到了，因为我是真的也看不出来有任何那个小硬包的存在了，
3: 没有了。
0: 嗯，完全恢复正常，包括您的这个转动我的肩膀什么的没有任何影响，是不是？
3: 没有了，跟没长的时候一样。
0: 嗯，是。黄教授，这个化疗为什么这么有效，这么成功？
2: 淋巴瘤总体来说对我们的化疗药是很敏感的，那我们根据这些肿瘤细胞表面特殊的一些标记来给他选择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然后再联合一些其他的化疗药物在一起，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在治疗的中间还会给患者来重新复查这样一个 PET CT， 就好比这个图片，
0: 是
2: 左边呢是李阿姨治疗之前的这个肿块，我们4个疗程之后再做 PET CT， 发现就已经完全消失掉了，就证明我们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嗯，确实从我们的这个 CT 结果上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燃烧的危险的火焰的感觉了哈。
2: 是的。
0: 所以这样化疗完之后就可以了吗？还要我继续后期再做一些什么配套的康复注意事项、禁忌之类的吗？
2: 啊，这个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淋巴瘤的类型以及它到底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来选择不同的治疗。那么如果是早期的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结束，哎，都消掉了，就没有了，就定期的随访观察，我让李阿姨每3个月来我门诊看一看，我帮她提前摸一摸，然后或者说有时候做做彩超看看有没有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侵袭性更强的以及分期比较晚的，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来进行一个巩固治疗。有些患者如果说化疗没有完全消掉，我们还有可能进行一个放疗的一个巩固，那么具体还是要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具体情况来定。
0: 嗯，这是一个治疗的方案的选择和完善。
2: 对，
0: 那患者在生活中呢，比如说在起居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那患者在生活中呢，比如说在起居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所有的患者在出院的时候呢，我都喜欢跟患者唠叨几句，回去之后呢，尤其是治疗总体都结束之后，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不能想我哪天复发呀，我复发了怎么办呢，我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千万不要想这个。您今天健康，你就想着今天我该如何开开心心的生活。只有你开心，你的乐观的心态才使得你整体的一个免疫情况会更加的健全，这样子才有助于我们抵抗这个肿瘤的复发。
0: 嗯，所以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摆脱我是病人的这个心理预设非常重要哈。那在我们的饮食的习惯上以及我们跟医院复查的配合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我们一般呢就是要求患者均衡营养即可，但是特别辛辣的东西还是不吃的，而且一定要干净卫生。如果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东西，这些不能吃的，一些带皮的我们要把这个皮削掉。如果说要烹饪的话，一定要煮熟了再吃。当然另外呢，我们这个生活起居也当然不能够太劳累，要适度的锻炼。另外在复查呢，我们常规的要求患者每3个月来医院来检查一下，但是如果过了5年这个疾病仍然没有问题，那我们后面就每年来一次就可以了。
0: 嗯，频率是慢慢在降低的，但是复查这事儿是不能省略的。
2: 对，是的。
0: 好的。问一下我们李阿姨哈，我看您现在应该是已经非常听从王医生的安排，是不是？
3: 对，
0: 谨遵医嘱，也可以正常的去生活。
3: 就是不能吃辣的
0: 这个忌口得有，但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什么的都不影响。
3: 都不影响。
0: 近期有过旅游的安排吗？
3: 我差不多每周6都跟人家去。
0: 啊、嗯，去外面玩。
3: 对，
0: 就是从来没有感觉过好像我得过一个淋巴瘤我就要小心翼翼的生活，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
3: 没有。
0: 嗯，而我想这个背后也是我们王教授他的团队带给您的这种信心，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疾病然后克服它。
3: 对。
0: 嗯，好的，谢谢李阿姨哈。好，问一下王教授，这个我们谈到了淋巴系统的一些 肿大，包括淋巴瘤的出现。想问问您，哪类人群比较容易

0: 得上淋巴瘤吗？
1: 其实总体而言，我们得淋巴瘤的原因很多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他的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那么有些患者可能是先天性的，可能是后天获得性的免疫缺陷，或者说因为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而常年的服用这种免疫抑制剂，这样使得他的免疫力非常的低下，这类患者是容易患淋巴瘤的。另外一个呢，比较明确的导致淋巴瘤的原因呢，是一些特殊的病毒感染，像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我想大家做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个吹气儿，
0: 是
1: 里边查出一个叫做幽门螺旋杆菌，这个细菌的话可以导致我们的胃炎、胃癌，也可以导致我们胃的一些淋巴瘤，所以这是比较明确的。另外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辐射跟一些有毒的物质。那如果说我们频繁地做一些 CT 啊，这种有辐射性的一个检查，或者说我们经常染头发，另外呢就是家里面刚刚装修完，这个苯的这个浓度超标的话，也都容易使得我们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进而呢患肿瘤的风险也就大大的增加。
0: 是，这是我们淋巴瘤高发人群的一些特征，是我们倒推得出的，而它这个肿瘤的致病的成因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掌握，但至少这些高危因素需要您警惕哈。好，王教授，想再问问您，我们说淋巴系统遍布全身，它的健康完善非常重要，
1: 对，
0: 那一般人来说我们该怎么样去保护好我们整个人体的淋巴系统呢？
1: 我最开始说淋巴系统是一个排毒的一个系统，但是呢淋巴系统也最怕累，对吧？我们如果说过度的透支自己的一个身体，或者说给自己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哈，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晋升的一些压力等等，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释放这种压力，就会导致全身呈现一种负能量的一个氛围，那么费用的话，那么你这个淋巴系统需要排毒，排的毒就会更多一点，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病变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的问题，现在年轻人好多辣的、喝酒、抽烟，对吧？这种情况下也都使得我们的淋巴系统容易受到一些外界有毒物质的一些侵犯。第三个呢，其实我想跟所有的年轻人说的，不要太熬夜。我们一般情况下晚上11点之前睡觉，因为要给我们这个淋巴系统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总是熬夜到2-3点，那你就没有这样一个恢复过程，就对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啊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这些毒素就可以引起我们的淋巴发生一些基因的一些突变。对，所以说做好以上几点，良好的起居、均衡的营养，那么适当的释放自己的压力，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适度的锻炼。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去每天跑马拉松，但是你经常有一点快走啊，去慢跑或者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运动，这些呢都有助于增强我们个人的一个体质。
0: 嗯，没错。再一个，我们讲体检也非常重要，对不
1: 对
0: 主任？
1: 是的。我建议大家每年常规体检的时候做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彩超来看一看，但如果要是有家族史的话，比如说我家里边某些亲戚得过淋巴瘤，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部的彩超也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呢，淋巴系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防卫系统，像哨兵也像我们的护卫队一样，我们需要它足够的敏锐，但不能过分的激动，我们希望它在工作，但也不能让他们太累，对不对？所以保持淋巴的一个平衡稳定，就是守护我们自己健康生态的那个源头，而这一切要从我们的健康饮食、健康生活开始，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的淋巴，才可以尽享生活的平安和幸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为您解锁一道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成长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李进玉从补肾填精的角度告诉您，黑芝麻和核桃是怎么帮助孩子长高个、增强记忆力的。不仅如此，专家还会教您如何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对这道药膳进行个性化微调。最后呢，还会教您把黑芝麻核桃糊熬出丝滑口感的秘诀，一起来听。
2: 就是这孩子呀，整天抱着电子产品窝在沙发里，不停地看，不停地刷，连正餐都吃不上两口。哎，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眼看着个儿就长起来了，可是自己家的孩子呢，还是原地踏步，包括学习的时候啊，这注意力也是老跑偏。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给您解锁一道小骨干的能量密码，黑芝麻核桃糊。据说这道药膳把长骨头和开脑洞的智慧藏在了这一碗香甜之中。想知道这碗黑芝麻核桃糊是怎么让孩子悄悄长个儿、脑子转得更快的吗？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揭秘，让暑假成为孩子长身体长智慧的黄金期。
1: 黑亮亮的芝麻仿佛带着太阳的暖意，圆滚滚的核桃裹着森林的灵气，熬成这样一碗香甜的糊糊，不用追着喂，孩子自己也能吃上一大碗。没错，黑芝麻核桃糊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那么它真能为孩子们助力骨骼健康，脑洞大开吗？让我们打开古籍，一起探索着其中的奥秘。
2: 黑芝麻和核桃啊，在咱们的中医古籍中啊，记载是比较丰富的。在《神农本草经》中啊，描述它为味甘平，补伤中虚雷，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添脑髓。那么它的功效呢，主要是在于我们啊，补虚益力，强壮筋骨，充养脑髓。那关于核桃呢，食之令人肥健润肌，能够补气养血，益命门，突出了它对我们肾阳与精血的双重补益的作用。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呢，为肾精健充之时，若能够合理补益啊，将有助于骨骼生长和脑髓的发育。黑芝麻呢和核桃两者呢均入肾精，都具有非常好的补肾添精的作用。肾精充足呢，不仅仅能够化生骨髓，促进骨骼坚实，促进它升高，同时呢，脑为髓之海，髓海充盈呢，则有助于孩子们呢能够增强记忆力。
1: 专家还告诉我们，黑芝麻核桃糊作为一道经典的药膳，食材搭配是特别有讲究的。在营养方面，对孩子常遇到的长得慢、气血不足等问题，黑芝麻配核桃能够实实在在地帮上忙。
2: 那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黑芝麻富含钙、铁、维生素 E、优质蛋白和亚油酸，有助于促进骨骼生长，增强造血功能和抗氧化的能力。而核桃呢，则富含亚麻酸、磷脂、锌、铁等微量的营养素，对于整个大脑的发育，包括神经系统的成熟以及造血过程啊，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黑芝麻与核桃在药膳中的合理的配伍，不仅可以协同促进钙与铁的吸收与利用，同时呢，还能从肾精充养、脾胃健运、益气养血等中医角度，为青少年的骨骼发育啊和体质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 那么黑芝麻核桃糊对青少年常见的比如精力不足、记忆力不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辅助调理的作用呢？
2: 中医认为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精充盈啊，则脑髓得养，思维敏捷，精力旺盛。那么整个青少年啊，面对学业的压力、用脑过度、睡眠相对不足等因素呢，容易导致精气神虚，表现为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早起困难、反应迟钝等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呢，黑芝麻与核桃的组合呀，可以协同补益肝肾、滋养脑髓，两者同时入肾经。黑芝麻可滋阴养精，核桃呢能温阳补髓，合用呢能够调和阴阳，双向滋补，提升啊脑部的供氧。此外，黑芝麻核桃呢也能够改善青少年的精力不足的状态，通过补肾填精、养血安神，有助于缓解因长期用脑、作息不规律啊而导致的乏力、失眠、多梦等症状。
1: 然而专家还告诉我们，虽然黑芝麻核桃糊是一款经典的养生药膳，但是中医讲究因人而异，变体施养，不同体质的青少年在食用时应做调整，以发挥最佳效益，并避免适得其反。
2: 对于脾胃虚弱的孩子，由于黑芝麻和核桃性质较为滋腻，食用过多呢也能够导致消化不良、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因此呢建议适当的减少食用量，同时可以搭配一些健脾助消化的食材，比如说山药、扁豆粉或者少

0: 不仅啊能够提升钙的吸收，还可以改善口感。
1: 话不多说，马上带您进入实操环节，教您在家轻松做
2: 黑芝麻核桃糊。我们主要的原料呢有黑芝麻、核桃，然后我们配料呢用了一些糯米，我们没有加水，我们是用鲜牛奶替代水。在做这道糊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黑芝麻、核桃、糯米三个呢要分别下锅炒香。我们第一步呢先要炒的是核桃，核桃的块头呢比较大，我们要给它小火慢慢的煨香，差不多呢已经快焦香的时候呢，我们再下糯米和黑芝麻。好，我们现在炒了大约有十来分钟了，我们现在放入这个糯米糊，让它口感更好呢，这个糯米和这个水或者牛奶的比例呢一定是10:1，它出来会有一个很丝滑的口感。咱们现在看这个糯米呢也有一点微微泛黄了，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下入黑芝麻。做芝麻糊的时候呢，这个黑芝麻跟这个糯米的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定黑芝麻要多，2:1或者3:1都可以，一定要全程小火炒到在这个黑芝麻到锅里噼里啪啦直蹦，像跳舞那种感觉。好，我们现在核桃呢也有点上色了，这个糯米也成焦黄的状态了，黑芝麻已经很香脆的感觉已经出来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下一步，把这个炒好的所有的原料放入破壁机。好，我们现在加大约10克左右的冰糖，增加它的甜味。我们最后我们要加入鲜牛奶，大约500克。好，这就行了，我们盖上盖。好，我们开始启动。
1: 这道黑芝麻核桃糊看似简单，却藏着对孩子们满满的关怀。愿这绵密温润的滋味能够走进更多家庭的餐桌，陪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每一天。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使用农药杀虫时，昆虫也在与农药做斗争，它们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改变自身的蛋白或酶类，使杀虫剂丧失毒杀作用，从而产生了抗药性。毒药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不仅增加了病虫的抗药性，还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安全，因此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绿色农药。它不伤害动物，不污染水源，实现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但是绿色农药的研发极其困难，一度缺少突破性的成果。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从三叶虫到蜜蜂，一瓶绿色农药里藏着的万亿年密码。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本期节目呢，咱们会说到一个专有名词几丁制，这个几呢是几乎的几，丁呢是甲乙丙丁的丁，质是品质质量的质。说起几丁制这个词儿，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因为没有听说过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词儿离着咱们很远。实际上说几个与几丁制有强关联的词，咱们就会发现这个词离咱们很近。比如说它可以关联到昆虫、农药、粮食生产、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可以说如果咱们研究好了、运用好了几丁制，研发出更加绿色的农药，对于保障咱们的粮食安全、舌尖上的食品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邀请到了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青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非常欢迎杨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哈。一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用药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运输，包括我们这个食品的生产这些环节。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4: 农药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就是农业中的一个投入品。因为大规模的这个病虫害爆发的时候，这个农药它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得要用上来保证粮食安全。经过这么些年，从上世纪40年代到现在，那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呢，可能就是快、准、狠，马上就能把这个虫害病害控制了。那现在呢，大家关注的就是药物对后续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对生态的影响。曾经有一个作家就写到，他也是科学家，但是他更有名的是他写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是说，因为用了农药，所以呢这些鸟，林子里的鸟不叫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大家的一个警示，就是农药要更安全，就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要让它更安全。怎么能够实现更安全？对生态的安全，对包括我们人啊、动物啊也更安全。所以这个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开发更绿色的农药。对，绿色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对人畜是安全的，另外一个就是对生态应该不能造成影响。
3: 就是我们吃了使用绿色农药的食品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是很小的。然后呢，这个使用农药喷洒在这个农作物上，对这个昆虫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杀害，但是呢，对整个生态安全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就这么一个概念呗，是吧？
4: 对，其实现代的这个概念呢，就更进一步了。就是希望就是我们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是我们不希望去杀 就是杀昆虫啊杀菌啊，就是用杀这个词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调控，就是这也是更现代的一个农药的那个理念，但是就是现有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到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在做未来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是调控的手段而不是杀灭的这个手段。
3: 嗯，那杨老师目前这个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是不是绿色农药在整个农药适应量的这个占比上总体来说占比还是比较小的，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4: 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在推行更绿色，但是呢我们现状还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就是目前80%的这个主流的杀虫剂的品种，还是作用于经典的一些作用方式上，这些作用方式往往是神经毒剂啊，那这种神经毒剂就是上世纪40年代也就有了，它很作用很快，但是呢它这个对人畜的影响和生态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神经毒剂它跟人跟这个动物它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担忧，所以就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这也是好多人在说农药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在说这个杀菌剂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它作用的是一些跟人畜有相似的这个代谢途径，所以它也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风险。
3: 那杨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色农药研发的这个重要性哈，那你也说了这个绿色农药目前这个适用量的占比还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个适用量占比不是特别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调控比较优质的这个绿色农药的这个种类，还是说它这个成本更高，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绿色农药现在占比不是很高，什么原因呢？
4: 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
3: 综合的原因，
4: 对，因为现在也是很多其实也有绿色农药，也有科学家们在包括我们国家科学家也是在往前推进的，就是为什么市场占比不够高呢？这个有一定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从药效上来讲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药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它那个作用的方式啊，它可能作用的不是一个系统，你比如说现在经典80%的杀虫剂它经典作用就是那个神经系统，所以它是作用一个系统的，这个它保证了效果一直在线，它不是一个个案，它真是一个系统。那现在其他的这些作用方式的农药呢，有些也很绿色，但是呢它就作用方式有点单一，这一个就是没有作用一个系统，所以呢它也会让它不能成为特别主流的这个农药品种，所以大家都是在努力也是在探索中。
3: 杨老师刚才说到一个点，就是这个现在一些绿色农药的这个效果上还是差一点，是吧？
4: 不能说效果上差一点，它就是说它没成为一个主宰性的一个品种，它可能对某些品种就是某些病害是有效的，但是它没有成为，就是你看它是成为一个系列，一个大的系列，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一些品种在用，
3: 但是我们包括消费者也好，包括农业生产者也好，都知道一个词叫做耐药性，是吧？就是你用那个有毒的，就是包括对人畜有一些伤害的那些有毒的这些农药，这个昆虫嘛，它们本身也是生命体，它也在抗这个毒药，它也在寻求这个出路，就是时间长了它会不会产生一些耐药性，如果我们普遍用了这种毒药，有没有这种产生了耐药性导致这个农药失灵，对农业生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些案例？
4: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这个其实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提倡不杀生的这个药物，就是这个药物你看它是一个自然界，它是一个系统，你用一个调控手段让它不能生存了， 那他就要想办法来生存。他可能自己实现的就是体内的基因突变呀，或者是他去解毒啊、排毒啊，他总之他自己就是要活下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耐药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源头就在这里。那这个耐药性产生当然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我说，就是前面80%多的杀虫剂都集中在很单一的这种作用模式上，也是导致了高的这个耐药性，或者说病虫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这个例子不单单说对农药是一致的，比如说人药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的青霉素是吧，过去在这个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青霉素那很有效，很低的剂量就可以，现在我们要几百万单位来控制这个细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耐药性非常直接的，我们能感同身受的一个例子。农药也是一样，就是农药在1901年还是零几年，我有点忘了这个时间，那时候就有第一例，就关于这个当时是化学农药的抗药性的出现。到现在这个到统计的数据是2020年吧，抗药性已经到了10000倍了。就是对10000倍的意思说，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用的是比如说1毫克东西，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要用到了是
3: 1毫克乘10000倍。
4: 对，1毫克乘10000倍，那就是
3: 这个量一下就上去了。
4: 对，那就是10克的量了啊。就是要到这个，当然10000倍这个是有的啊，就是也有就是几百倍的，总之就是说它最高可以到甚至到这个，就是生物在不断的演化。
3: 对，
4: 那你用的药就很多了，对吧？
3: 是，对咱们这个农业生产者还有这个消费者来说，一方面这个用的药多了，生产成本就上去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农药还存在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我们用的越多，它降解的这个需要花的这个时间越多，给我们带来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风险哈，
4: 对，
3: 就更大。
4: 是的，就是农药的残留不就变多了吗？
3: 而且你再继续用下去，它如果在基因继续突变，继续进化，继续抗药性，那我们这个10000倍再往上突变的话，我们用的药更多了，可能就失效了，甚至失效了，可能我们某个单一的那个农业的这个生产可能就会一下子受到某种昆虫的这个重击哈。
4: 对，是的，就是这些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3: 您给举一个，比如说是什么呢？
4: 比如说我们国家吧，我们国家就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就水稻褐肥虱曾经在扬子晚报上还登了那个照片，就是像下雨一样。
3: 那个照片我看过，很吓人。
4: 对，就是当时是这个杀虫剂，那个烟碱类的杀虫剂，就以前是非常好的药，但是就控制不了了，因为它抗药性产生的非常非常高。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像棉铃虫啊，这个控制我们现在也已经推进那个像 BT 棉、转基因棉，这些就是来抵抗这个抗药性，这也是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也发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3: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某一个这个病虫害它突然间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正处于这个某个农作物生产的这个关键时期。当我们发现它这个耐药性突然间一下上来了之后，可能我们加大这个药量或者说做一些其他措施，有时候可能来不及补救了，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作物的生产可能直接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伤害。那么说到这儿，杨老师，那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生态友好型的，同时呢就是不是像传统的这个路径系统性的这个路径，比如说这个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基因制这个词儿，可能与这个绿色农药有关系，就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思路或者手段，什么情况现在是一个
4: 当然就是因为我熟悉己定制，我是做这个方面的。己定制它是一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昆虫的皮细胞真菌的细胞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生物质。这个生物质怎么说呢，它就像我们的纤维素一样，那纤维素是树皮吧。纤维素是构成了这个树皮的主要成分，
3: 就是它是昆虫的
4: 皮
3: 一部分、嗯、
4: 对，它就可以说是构成昆虫皮的重要结构成分，或者说就是像咱们一个大厦似的，那几定制呢就是这个手脚架，它构成了这样一个框架、嗯、一个支撑。所以它
3: 是一个，这是昆虫的专属还是说也是人和各种牲畜的
4: 啊、就是人和牲畜植物都没有这个脊定质，
3: 昆虫的专属、
4: 就是对昆虫还有一些所有节肢动物基本上都有这个。
3: 哦、嗯、明白了。哦，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你看我猜一下啊，如果一个东西是某个，如果我们想调控的那个目标的专有的，而是其他我们人啊或者说与我们人相关的其他我们不想调控的那些没有的，那么其实我们研发出来这个调控目标的这个专有的东西，其实对于调控它们就实现了这个目的，是吧？
4: 对，就是在生物选择性上面，这已经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3: 哦、
4: 就是嗯，它天然的就对人啊高等动植物它就没有，所以就没有影响。
3: 明白了，就是您研究这个基因质的一个出发点、嗯、就是攻克它或者说调控它这个基因质，从而调控昆虫，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个专有名词叫靶标，是吧？
4: 对，调控因为

0: 哎，就是药物分子啊，其实就是它为什么能有效？不管是人药还是农药啊，它为什么有效？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分子，它得作用一个对象吧。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分子呢称为一个键，对吧？那作用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个你目标的这个生物体内的，那它就是个靶。你
1: 明白
0: 把
1: 了。
0: 那个箭射到这个靶上，那才能够就是起作用。
1: 比如说这个靶呢，像一个吸铁石，然后我们那个箭就是，比如说是个铁质的，然后呢，我们剩下的其他非调控的目标全是没有那种磁的啊，射出去的那个箭直接就被那个吸铁石给吸过去了，然后其他的没有这个磁的可能就避开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作用的一个目标，其实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0: 这个
1: 哈。
0: 很形象，对，
1: 刚才这个杨老师在说这个的时候，就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今天会说到这个词儿，叫做这个基金制。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哈，我发现呢，就是基金制这个东西，早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外国专家就发现了抑制昆虫蜕皮的这个化学物质。此后几十年间呢，就是全球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想用这种方式，然后来研制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但是呢，这一研究方向呢，始终进展缓慢，并且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冷门，因为一直见不到效果。那杨老师，您也是研究这个的，您觉得这个思路明明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进展缓慢，成为一个冷门呢？它原因在哪里？难在哪里？
0: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其实如果是从文献报道来说，是1972年，人家发现了有一个小分子物质，它能够阻止昆虫蜕皮，所以这个燃起了人们对基金制这个相关生物学过程作为靶标的一个兴趣。后来是1979年的时候，有人就知道，哎，这个小分子可能是干扰了基金制的合成。也就是说，蜕皮它是因为基金制合成不行，所以就导致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推测，推测当然也有一定的根据啊，就是但是这是间接的一个实验，所以后面就是有好多的假说，大家都想，因为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就是未来绿色农药希望所在，因为这个前面我们说了，它有生物的一个选择性，在人畜高等动植物中都没有，所以这个天然的生物选择性，那就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应该就是我们说的绿色的一个这个来源嘛，就是以后都可以作用这个机制。但是没有成功呢，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基丁质的这个合成的时候，大家就是合成也是一个过程，它有好多的酶参与，就是酶就是催化剂，生物催化剂，它参与了这个合成的过程。最小的一个单糖，最后怎么变到后面的就是基丁质的单元单乙酰葡萄糖胺，这是一个过程，有很多蛋白质会参与到这里面。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就更关注是基丁质合成酶。因为这个酶呢，恰巧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攻克的一个酶。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合成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合成啊、转运啊，它是一个耦合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的这个研究中间啊，它就是受到一些生物技术的影响，还有人们认识的影响，因为就把这个事情简单化了，所以这个呢就一直没有成功，也有很多的这个设想，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否定了它，就比如说1972年发生的这个小分子，否定了它是作用于基丁质合成的，有人认为它甚至是作用于黄鳝尿受体的，这些都有相互矛盾的一些这个研究来说。那本质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看成的是一个系统；第二个就是对于合成酶的研究也没有就是能够在技术上和这个认识上的一个突破。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
3: 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2: 我思
6: 我思
7: 我思，
6: 故我在
7: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刚才杨老师在说到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是想到了一个字叫做蜕皮。然后呢，这个蜕皮呢，我就想到了就是两种生物，一个是螃蟹，一个是知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乡村生活经验的，或者说对这个田野观察比较细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什么呢？就当这个知了它蜕皮，或者说这个螃蟹蜕皮，如果它不成功的话，这个它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想生产一些这个软壳蟹，那么就在这个螃蟹刚蜕皮的时候，快用一些比如说冰鲜或者什么其他的技术，然后让它的壳不变硬，然后口感就会好一些。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昆虫或者说节肢动物上或者甲壳类动物上，我们做一些手段是可以改变它的发展方向的啊。当然刚才这个杨青老师呢也说到，这个我们实际上在一些包括合成酶的一些技术上没有得到这个突破，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方面上还需要一段的这个时间要走，或者说一定的突破要实现哈。那杨青老师，在我们发现这条路可以研发绿色农药的一个路径之后，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又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在绿色农药研发上主流的方向还走过哪些道路呢？
0: 主要还是就是这个合成酶，大家都只关注了合成酶这个事儿，没有突破呢，这个事情就当然就是说也不乏通过小分子再去找这个靶标的事情呢，就是存在很多的盲目性，所以这是在研究思路上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合成，实际是就是说蜕皮是一个系统，对我们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件，是很宏观的一个事儿，就是它皮脱了。但是对昆虫来说，如果从微观的结构来说，这是一个山崩地裂的事儿，就是昆虫它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它自己要合成一个新表皮。同时呢，它要褪去旧表皮，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剧烈的一个事儿，要好多好多的这个因素因子来帮助它实现这个过程。所以从蜕皮的我们的认识来看，不仅仅是说有激素的调控，还有呢就是几磷脂的合成和几磷脂的降解，因为它要褪去嘛，那就是要降解。这个降解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去关注它跟昆虫就是生长调控剂或者农药的那个联系，可能也没有。
1: 那杨青老师，你看我们说1975年的时候好多国家就开始来研究这个进行制了，然后后边呢逐渐这个进入了一个冷门，然后您又说您是专门进行这个方向研究的哈，一个东西它进入到了冷门，当然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它进入到冷门，说明这个东西在前景上实际上是面临了很大的挑战的。那您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来研究这个事情？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启动了973的计划，这个973计划，科技部的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重大基础研究的一个项目，那个时候就是农药的第一期，这个能够进入到基础研究的这样一个视野里面。所以我当时正好也是博士毕业吧，回国也有机缘巧合，我能够就是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那所以我领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1972年的这个小分子它的作用靶标是什么要搞清楚，那当时是我领的任务。所以我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个几磷脂的领域，所以一做就是20多年。那我们确实就是把这个蜕皮先从蜕皮，后来我们也扩展到了比如说真菌啊、线虫啊，他们的几磷脂相关的生物学的过程又扩展到了这些。那我们因为是从这个契机出发，所以我是生物学家，所以我就会去理解一个生物，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的每一个就是生命的现象 都跟很多的这个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啊这些东西相关，所以我们就更关注了是这个系统工程里面，就是对于昆虫来说，对于真菌来说，它的细胞壁的重塑这些里面，我们去找了它在这些链条中间的卡脖子的点，就我们去找这些卡点，所以我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只是研究己丁质合成酶，我们也会研究己丁质的降解酶甚至修饰酶等等，所以我们就会找到了一个系统的东西，就是来研究这个农药到底能不能从这个体系中间去产生。
1: 这里边涉及到好多这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己丁质降解酶，这个和己丁质酶是一个概念吗？
0: 学术上面呢有己丁质降解酶
1: 合成酶，
0: 对，有合成酶，但是和己丁质酶呢实际是属于己丁质降解酶中间的一类。就己丁质降解酶有很多，
1: 就是他们都属于那个昆虫，就是我们说这个研究绿色农药相关的一个领域，是吧？就是合成和降解是两个相反的一个。
0: 对，就是咱们理解蜕皮的时候，就是蜕皮就是要降解掉这个壳，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己丁质降解酶要干的事儿。但是你看脱了壳，它是不是一个新的皮在里面已经生成，所以这个新的这个皮就是己丁质合成酶要干的事儿。
1: 明白了，是不是可以这么举例的，比如说这个人在一定的这个高温或者是一定的低温环境里边，然后他会受不了，比如说这个可以给他多穿衣服，是吧？在高温的环境里边，也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里边给他少穿衣服，这样可能就是对这个生物来说就调控他们这个活性活力，其实就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其实就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但是原理上是一样的，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就是你这个穿衣服的这个比喻呢比较形象，但是又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人他是不蜕皮的，但是有皮屑，是吧？它其实是一直往外长的，但是对于昆虫来说它不一样，它这个己丁质啊，它是像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蝉蜕，它是一个外面的盔甲，它这个盔甲是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呢它又不能一直的那个膨大，所以说它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停的长大的过程它就得要蜕皮，让它长出新的这个壳，这个壳就比以前的要大，就是说像你说的衣服要比以前的大了，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航天员穿的宇航服，是吧？这个宇航服它有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男士和女士，他可能男士的衣服就要大，那你就得要做一个大的衣服，昆虫就是由小到大的这个过程，它是不断的这个要蜕皮，完了长就是长新皮，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机缘巧合之下，杨婷老师回国然后进入了这个领域，正好国家对这个农药绿色农药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于是我们这个开始这个相关方面的研究，而且您说了您也是从一个生物整个系统哈去研究，相当于我们是从点到面一下把摊子铺开了。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难点是什么？是因为国外也进入了这个研发的一个瓶颈期，然后没有这个参考的这个方向经验，还是说什么？
0: 我觉得瓶颈的地方可能还是首先要从思路上面。
1: 思路思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吗？我们就是
0: 就是你怎么能找到这个酶呢，对吧？你看你知道有这酶，酶长什么样呢？酶在哪里呢？
1: 就我知道你在那个山上，但是你在那个山的哪个角落我还需要去找。
0: 对，你要去找，你就是你看一个昆虫是一个生物啊，是吧？这个生物你在哪个地方找到它呢？
1: 而且虽然大家都是昆虫，虽然大家都会经过这个变态发育，虽然呢大家都会蜕皮，但是机制还是有细节上的不同的。然后但是我们研发了这个相关这个农药，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这个稻田里边可能会有好几种害虫，然后他们这好几种这个昆虫呢，它的这个机制虽然理大方向一样，但是我们用的药是一个，但是细节上可能不一样，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点靶标，这个难在这，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间考虑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
1: 那你们怎么研究？是比如说 把这个各种昆虫拿过来，然后呢挨个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实验，还是像化学键那样，然后
0: 我们在几磷脂合成上面，其实在昆虫上面我们还没有实现突破。我们最早实现突破的是在一个微生物，就是卵菌中间的卵菌也是很重要的一类病害，引起植物病害的一个微生物，我们是从那儿先突破的。我们昆虫还没有完全实现突破。那我们就是因为几磷脂合成，我们先是考虑的是把这个合成的机制搞清楚，就是它是怎么合成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影响了这个合成，那到底是影响了它的具体的是哪个部件呢？这个合成酶哪个部件哪个位点来做的。所以我们先突破的是从简单入手吧，从微生物入手，然后呢再想把这个昆虫的问题给解决。
1: 那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几磷脂还有这个相关的关联上的这个绿色农药研究进入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跟国际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0: 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了，就是
1: 我们已经领先了。
0: 对，因为我们合成酶的这个我是2022年嘛，在那个 Nature 上就发了这篇文章，所以那个时候起，我们一个是把机制搞清楚了，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最先搞清楚基础机制。那现在呢，我们目前也得到了就是有很大的进展，当然这个还在进一步的优化中，还没有到田间的应用，但是我们已经有实验了，就是实验室的一些实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乐观的话，我们可能3-5年就有可能真正的实现我们这个几磷脂合成的农药的那个出现，就是当然这个是理性设计的农药出现，就是我就知道靶向的这个过去也不是几磷脂合成的这个药物就没有，在真菌上面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像尼克霉素啊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一个应用，可能跟它的稳定性啊这些都有关系吧，就没有大规模的应用。这个理念应该是就是说
1: 没问题的，
0: 对，没问题的，也得到了一些验证，就是后面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的品种，这个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走通的。
1: 那您看郝岩老师，我们知道有一种药叫百草枯，这个药对除去田间的各种杂草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作用哈，对杂草的这个适应性普适性比较强。那么我们这个对这个昆虫的调控的普适性是不是也像百草枯这样能强一些？
0: 我们还是会偏广谱，就是广谱的一个
1: 常见的那些昆虫害虫都是问题不大，
0: 对，广谱的一个抑制，就是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概念，我个人呢就是还是希望不是杀虫，
1: 还是调控，
0: 对，还是调控。所以这个我今天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在卵菌的这一块那个有一些突破了。那我们这个卵菌的这个它就不是一个直接的杀卵菌的一个东西，它是我们比较巧妙的就是说它那个在侵染的时候它要变成就是它要产生孢子，这个孢子才能够去侵染这个植物。那这个孢子正好它的那个孢子壁就是几磷脂的，所以我们阻止它孢子壁的这个合成，所以就能阻止它侵染。对于卵菌本身呢，它那个不是以几磷脂为这个细胞壁的组成成分的，所以其实它对卵菌本身没有杀伤作用，它只是对孢子有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不侵染这个植物了。
1: 明白。
0: 它不杀菌，就我其实我们现在希望是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去杀菌，不像那个百草枯一样广谱的就把这些东西都杀死
1: 了，
0: 我们就想做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调控。它不侵染了，其实它的种群它也不能繁衍，是吧？不能在植物体内繁衍。
1: 我现在才明白，就是刚才我理解错了这个调控。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比如说这个冬天里边，假设哈，我们只是举例啊，有100个昆虫，我想到的调控是我们想办法给它减到 20只左右消灭其中的80只，剩下的20只让鸟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天敌来吃它，要不然的话这一片稻田里边都没有这个昆虫了，可能这个食物链就中断了。我想到的调控就是简单的把它想到这一个点。刚才杨青老师说的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生物在这个昆虫的某个环节上，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类似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哈，就比如说这个蚊子，它在水中叫结节啊，可能它这个上岸变态发育了之后变成蚊子之后它才会咬到我们，现在我们不想让它咬我们，但是呢我们又想让蜻蜓的幼虫可以成活，那么蜻蜓的幼虫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水里边就吃蚊子的幼虫，可能我们想一个办法让这个蚊子的幼虫没法到岸上进行变态发育，让它没法变成蚊子，但是在水里边还存在，然后能够保护蜻蜓的幼虫，让它有的可吃，让它这个种群不会因为这个我们的人为的干预受到这个影响，是不是这个调控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后边这一点。
0: 对，你其实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是两种就是方式，一种就是属于管理，就是您说的这个是管理，就是我们在限定的范围里面我用这种药物去控制种群，这是一个就是农药的管理。
1: 这就直接涉及到整个一个生态链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对，
1: 就非常大了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一个蝴蝶啊，蝴蝶可能授粉，蜜蜂可以授粉，一些小蛾子可能也授粉。然后呢，这个它们授粉了，我们这个风吹了也可以授粉。授粉的这个种类多了，次数多了，这个场次多了，这个水稻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农作物也好，它这个结的穗儿就会更多，然后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就会更加的这个保障。但是呢我们某个环节可能因为我们的人为干预太多了，可能虽然我们说有些昆虫我们目标的昆虫数量减少了，但是对我们的粮食安全也造成了影响，因为我们本质的目标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嘛，保护我们的产量，所以实际上就事与愿违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出来这个极精致的我们这种方面的研究形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好像是这个意义非常巨大哈。那您觉得杨青老师，如果哈经过我们的努力再过个几年我们这个广谱性的这个绿色农药啊相关的这个出来了，对于我们这个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全世界的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其实致力于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就是作用方式，我就说比如说昆虫的这个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个毒性，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包括可能对蜜蜂啊什么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就是致力于几灵制，把传统的这些作用方式给它那个替代。当然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去替代，但是至少现在占80%的比例我们让它大幅降低，这样的话就是有更多的药物可以选择，这使抗药性呢给它减缓。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从源头上面呢我们保证这个对人畜的安全性更高，是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您也讲到就是说大家也会关心这个几灵制蜜蜂不也有吗，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蜜蜂它到处授粉的时候是成虫，这时候它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这个过程，不需要经过蜕皮的过程，那我们去调控的主要是这些害虫的蜕皮过程的话，那这样的话对蜜蜂就是安全的，因为它不涉及到就是蜜蜂采蜜是蜕皮，所以这个就是错开了的这个发育阶段，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保证蜜蜂没有毒性的一个错位的一个策略吧，所以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策略。从这里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能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的话，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会受益，因为欧洲也好，那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尤其欧洲嘛， 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怎么是生态啊绿色呀，那我们如果能够率先在这上面突破，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能够受益。不是我们就说农药我们就害怕，而是我们农药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粮食安全，不影响生态啊，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就像我们人，我们也要有病了，我们还是要依赖于药物的，这些药物很多也是小分子的药物，是吧？那我们离不开这个药物，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免疫力提高，通过锻炼来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能力，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永远跟药物说拜拜了。
1: 嗯，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菠萝。
0: 嗯，
1: 很多人是不太敢吃菠萝的，或者说吃菠萝只吃一小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发现吃了菠萝之后上火，就是嘴角会疼。为什么呢？我是从这个民科的角度来说的，说这个菠萝里边有一种能分解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酶，就是能分解，你比如说你这个嘴唇还有舌头碰见这个菠萝的这个汁儿多了之后，你舌头上的或者嘴角的那个酶被分解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就沙得慌啊，然后嘴角就会有些出现这个溃烂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生产出来一种菠萝，它含那个汁水里边没有分解人的这个舌头嘴角的这种酶，那么这种吃了之后它不会上火，可能这种菠萝就会非常的受市场受人们的这个欢迎。我们说这个几精制它存在于这个昆虫的这个皮中，但是呢又不存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几精制作为一个靶标研究出来这个农药来调控这样的昆虫，这样的农药在这个作物上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菠萝里边那个汁含的那个降解蛋白的酶一样，它对人造成这个影响就比较小，所以这样的食物对我们人来说就比我们说不是用几精制的这种农药要影响要小的很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用这种农药的这个农作物，它的品质它的安全性更受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这样一推可以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几精制相关联的这个绿色农药它的市场空间是很大的，而且刚才杨青老师说了，目前我们还在研发中，是吧？展望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进度，可能3到5年左右的时间相关的这个绿色农药可能会这个面世，是吧？比较普遍性的推广，也意味着现在目前市面上没有相关的这个产品。你看我们一方面说这个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市场没有相关的产品，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东西非常有前途，非常有市场的空间，意味着有很高的这个利润，是可以这么展望这么判断的吗？
0: 啊，这个从需求上来说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的，
1: 有这个需求。
0: 但是这个针对几精制不是没有产品，就是也有产品，现在也有。70年代的时候那个小分子，就是后来也开发一系列的这个尿类的产品，就是昆虫生长调节剂，这个是有的。这个而且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大概是杀虫剂里2%到3%吧，就是这个它也很稳定，就是到了这个份额很稳定，所以是有的。杀菌剂方面呢也是有的，就是尼克霉素没有成为产品。另外有一个是有这个商品的是杀菌剂，他们这两个呢，昆虫的这一块呢是抗药性很高，因为就是作用方式啊，它都是从原来的基础上它做了修饰，所以说这个抗药性就非常非常高，在有的年份就要求停用了。那个我们国家，因为它抗药性太高了，要缓一缓，不是说这个药禁用了，是说这几年可能不能用了，因为抗药性太高了。这个杀菌剂一直就没有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品种。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它本身它是也是一个天然产物，它的这个货架期啊稳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所以市场份额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持续的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杀虫剂方面我们还没开发，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卵菌啊线虫这块我们有一些突破。 我们在杀虫剂上面还没有突破，所以说三五年我主要是指的杀菌剂，这就是我们说杀菌剂，我其实是愿意更说的是那个抗菌，对，调控剂，对，我更愿意说是调控剂，但是大家可能一归类就归类到那儿了。
1: 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理念上的
0: 一个问题。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实验室研究一直到推广到这个市场，你觉得这个难度难在哪里呢？
0: 难度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也做很多田间实验了，是田间的，对，田间的实验就是包括有些农户他也知道，因为我们也跟地方的那个深圳农技站啊什么合作，农技站的这些人他们是第一手接触的，所以他们也是跟农户是在一起的，他们看到了农户是现在是不像以前可能你要去教育，他们就看到了有好的，他是很愿意用的，所以我觉得市场的这个推广上面，应该就是难度没有那么大。另外就是您也说到就是国际化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国际的一些公司也是在跟我们就是交流，也是有一些签了一些协议啊，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往国外推的，这个是就是很多人是感兴趣的，就市场是多少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我不能了解，但是从感兴趣的角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很受欢迎的。
1: 目前我们做的这些实验中适用的这个大田作物主要是什么，是水稻还是小麦还是玉米还是什么？
0: 我们现在大田作物主要做的是小麦，我们也做了水稻，但是小麦做了已经是第四年了。就是小麦做的比较多，农药登记也是登记小麦的。后面再去登记其他的，但是现在我们小麦是做的最多的。
1: 杨青老师说小麦已经做了四年了哈，我们这个倒推，杨青老师是2003年左右是吧？然后回国开始研究的这个是吧？这一晃也是20多年了。
0: 对，是的。
1: 然后杨青老师又是博士毕业，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漫漫求学路哈，一说到这个求学，又是从这个博士到大学，再到这个高中，再到这个初中，再到这个小学。杨青老师是一直对这个生物感兴趣，还是说这对这个农药感兴趣？你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加上这些时间都好几十年了。
0: 我对生物一直很感兴趣，对，我也是学生物的。就是当然我学的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多一点。我之前其实包括博士期间可能都是做的蛋白质药物是医药的。后面才。
1: 蛋白质药物医药是给人的是吧？
0: 对，给人的。是就是这个机缘巧合吧，就是这个973计划加入以后我才转向做农业的东西，也就是包括农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昆虫啊，还有这个真菌啊这些东西。
1: 感觉要学的这个领域还是挺多的哈，就是这个学的这个各个学科涉及到这个又是生物又是这个。我感觉还有化学啊，这个涉及到挺多的。那你看我们说这个农业领域天地广阔对吧，然后这个农药啊，这个无人机啊，各种大型的机械啊，然后这个分子生物学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农业种植芯片啊，涉及到领域非常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求学的这个学子们也非常多哈，然后农业的这个研发的时间又比较长，需要你俯下身子的时间也比较久，而且好多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可循的这个路径，只是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井陉制，我们知道它在这个山上，但是怎么样找到它在山上哪个角落，怎么样找这条路，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去找，还是说在这边建一个望远镜然后来看挨个去排查，实际上这个要花费的时间或者说思路非常多，投入的精力非常大。那您对这个学农的这个莘莘学子们，您有什么这个建议吗？
0: 我觉得农业是挺广阔的一个领域。我之前虽然没有在农业，但是我后来加入到农业里头以后，我觉得农业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大领域。如果说生命学科的话，那农业就包罗万象了，所以这个农业就是很广的，你要解决生物学的问题，就农业相关的这些问题，就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探索。 那我们农业呢也其实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就是你不是说单纯的我搞农业就是种地，那肯定是不够的，是吧？这里面有栽培，有种植，还有像您说的这个基因芯片啊、育种啊等等，有很多，甚至机械化，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的一个领域。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就为什么说这个？就包括这个基因制，因为我查了，它是从这个三叶虫这个时代，那就是太古老了。然后呢，这个基因制呢，然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词儿，就这个词呢，就给人感觉呢，它又神秘又专业又枯燥。就你怎么样在一个明知道它有很多很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又比较枯燥，又不一定能够研发成。

0: 杨青老师这样说，我就能感觉到，可能一个知了在那蜕皮，杨青老师正在站在那树底下，那时候那个还小，然后仰着头看，哎，啊，这个知了这么蜕皮的，
1: 我估计每个小孩就小的时候都会经历过，就是知了去抓知了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把小时候的一些好奇跟国家需求正好就在一个机缘巧合下面就联系起来了。所以说，这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抓到了这么一个课题。
0: 就是今天呢，咱们邀请杨青老师，来聊的这个绿色农药涉及到的这个几经制呢，也被称为这个甲壳素。几经制呢，这种呢，从这个遥远的三叶虫时代就存在的物质，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氨基聚糖，它对呢许多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不过恰巧的是呢，这种物质它不存在于植物和哺乳动物中，因此将几经制合成酶作为农药研究的理想靶标，把它当作一把锁，研究出来专门攻克这把锁的这个农药，这把钥匙就能够有效地杀死昆虫，从而开发出更加高效、安全、生态友好的农药。那么杨青老师和他的团队呢，在这一领域正在取得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也受到了全球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呢，也标志着中国的农药研发水平提升到了基础理论原始创新的高度，为全球农药创新研究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进展。那么非常感谢农药毒理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绿色农药分子靶标设计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杨青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中国是一个农药产能大国，但不是原创性大国。如何让农药更绿色、更安全，这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目前，在相关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中国的农药在更绿色、更安全的基础研究上已跨出一大步。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绿色农药研发的这片创新蓝海里，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大有可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凌晨四点，湖南永州东升村的农场里早已灯火通明，人影穿梭。返乡农二代刘文正带着大伙儿抢收水果玉米，这新品种娇贵得很，水分足，甜度高，可太阳一出来，糖分就开始缩水，必须赶在高温前抢收进库。2014年毕业时，刘文一心想出去看看世界，2020年却被父亲一句“回来吧”拉回了家，接手这座连年亏损的农场。他立誓要用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化这些新法子，给传统农业换换筋骨。功夫不负有心。